夜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是他不知道朝中到底有多少大臣会听他的，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准备测试一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是如何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敢于反对他的人到底有多少。有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高让人牵来一头鹿，对着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头好马。秦二世一看大笑起来，对赵高说：哎呀，丞相你搞错了，这是一头鹿啊，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地说：陛下，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诸位大臣。大臣们先是一愣，随后就明白了赵高的用意在哪里。有一些胆小的人都低下了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嘛，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与赵高沆瀣一气的奸佞之徒立刻附和了赵高的说法，说对皇上说：皇上，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呀。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这什么话呀，指鹿为马是这么样来的，也就是说真的公然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而赵高这个做法只是要测试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会听他的话，真是非常的可恶，是吗？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指鹿为马，也说到赵高的故事。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正要为非作歹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本事有多少。而赵高这个说法，这个做法，指鹿为马，只是要测试一下这个大臣当中有多少人是他这边的，多少人会听他的话的。可是明摆着他是要作乱呢。所以《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说的，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哇，想要作乱，唯恐不听于他，于是先做一次试验，拿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赵高于是暗中将说是鹿的人加以法办，后来群臣就都十分惧怕他了。所以指鹿为马，其实他是比喻颠倒是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近义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黑为白，而反义词就是明辨是非，寻明则实，或者实事求是。我们的例句可以说，他这明明是指鹿为马，你们为什么还要附和他呀？这是很多人会这么样说，为以示清白。也可以说，他在法庭上企图为自己脱罪，竟公然指鹿为马，满口胡言。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赵高当时所做的指鹿为马的颠倒是非黑白的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继续到节目中，我们一块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成语的故事跟它的由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
0: 好朋友阿石姬。像我们两个就是痛调一样，我们就谈得来，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就是想法是雷同的，就我们是走的方向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谈。
1: 其实我们都是热情开朗的人，
0: 对对，
1: 而且择善固执，
0: 对，
1: 喜欢就是一定就是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0: 对，我就很少， 我不会让那个很难过的事情过夜。
1: Me too，
0: 我睡觉前就把它忘了。
1: 真的，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譬如说我刚讲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讲文士呢，然后后来会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爱教训人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规条里面。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我就会睡得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那些真理。
0: 我都没有因为生气而睡不着，
1: 哦，
0: 就是我经常，我们很少睡不着，但偶尔也会有时候醒来，
1: 啊，
0: 就突然今天好像没有睡意，你知道吗？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睡意不会是因为我很气某件事情，或是很介意某些事情让我气到睡不着，
1: 影响你的睡意。
0: 对，影响。有些人是这样，我昨天晚上气到睡不着，有人这么讲，对不
1: 对？
0: 他说气怎么可以气到睡不着？
1: 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了。
0: 我都困死了，我都睡了。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这种事情。
1: 你摸到床就要睡了？
0: 不是，我都我根本也忘记说什么很气啊。那有就过一阵子就忘了，然后我就想说，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让我生气，但是我的气我也不会很久，我这个人就不会气很久啦，会生气。然后我
1: 这表示你的能量很强。
0: 真的 很
1: 因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挤掉。
0: 对，很快就忘记了，而且没有什么好气
1: 的，
0: 就不记得。对，不记得强强摸摸该后欠啊，欠，知道吗？还记得客家话生气吗？懂欠。有的人说
1: 懂
0: 哦，欠性瘾，有没有？
1: 哦，
0: 气死人。客家人最喜欢讲欠性瘾，就
1: 欠
0: 性瘾，就是很气人。
1: 欠性瘾，
0: 欠死，就是会气死。但是通常这种事情我都很快就忘记了，就我也不会。

0: 像这我会想说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啊？但我通常在睡前我都会想到解决办法、但虽然那个解决办法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就很开心啊，想到了明天就这样把它解决了，你懂吗？其实第二天他没有一定用这个方法解决得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very good，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1: 你就
0: 我可以睡了，对，
1: 对
0: 然后就想啊，明天就怎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掉了东西，我也不会很那个。对，像以前我老
1: 就送人了，
0: 对我老公很生气，就是说，他弄错订单要赔那个，譬如说台币几万块这样，他就很气，他就说自己就很我主张 kiss，
1: 懊恼，
0: 哎不会对啊
1: ，oh no，
0: 啊都懂死了，就懂骗啊，
1: 懂骗，
0: 啊赔钱啊，赔
1: 钱
0: 呢，然后我就说。也不就几万块的事，有什么好气的？我就想说，你少了几万块，也没少一块肉，你真的很好笑。我说，那你自己就弄错了，你肯定是要赔的。
1: 嗯，
0: 因为你做人的信誉这样，我说不是说你做生意，你的信用，你为了下一个订单还来，我说你本来做人做错，你就是要赔。
1: 嗯，
0: 因为是你的错，没错。
1: 对
0: 呀、
1: 啊，
0: 嗯，
1: 要认错、认罪、悔改。
0: 对啊，你错了，你就是要赔嘛。
1: 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从来不会扣人家工厂的钱、
1: 嗯、
0: 我一块都不扣，
1: 对，
0: 我说我有人工厂很多会尾数、哦
1: 嗯、
0: 譬如一百几十万，就像你买东西杀价杀尾数这样、
1: 嗯、
0: 很多公司是尾数不会给你的，
1: 对，
0: 有的是尾数到三位数、
1: 啊、
0: 四位数这样、
1: 哦、
0: 我说我一块都给，我说为什么、嗯、我说我不想要，我为了扣你十一块好不好，或是一百一十块，然后你记说这家公司就是一直扣人家钱、
1: 嗯、
0: 我说我拿你多你那几百块，
1: 对啊，
0: 我是会富有嘛，
1: 除非说他自己说了
0: 对，像人家就会说啊，我给你二十一天，你一定要二十一天的票子，以前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啊，你这票子不行要退回，要因为我都是一个月结，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再给他，可是几次以后他发现我都也不扣钱，也 也不 delay， 他再也不会来问我了，我开什么时候票子他就收取了、
1: 嗯、对，
0: 就很自然的，大家
1: 信任，
0: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你不会对他扣钱，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故意拖欠，
1: 对，
0: 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信任你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累积上来的，
0: 对啊，久而久之没有人再问我追货款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也不会欠人家这样子，
1: 对啊，对，
0: 有一次我不是讲我还开错五十几万开到五百多
1: 万，哎呦喂！
0: 结果那天
1: 想洗你，
0: 不是还好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账上的够给他扣，他竟然扣掉。后来我那天对账一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个五百多万的？我是有什么时候买了五百多万的货，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去一查，发现我是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用那个支票机打的，
1: 嗯。
0: 去说五零一二三，我打可能多打一个零，然后他就刷出来是五百多万。他那个小姐，通常会计小姐一看是会跟你讲的。
1: 对、啊，
0: 那小姐没有就给我嘎票子嘎进去。
1: 哎呦，
0: 还好我就去跟他们讲，结果呢，他们老板就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刚开错，你们小姐都把我嘎进去。欸，他们老板人很好啊，刚好那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也没有说要扣我，要搭
1: 占你便宜，
0: 也没有说要侵占我很久，他是叫那个小姐第二天就还我、
1: 哦、
0: 就把钱账转回来，
1: 嗯，
0: 第二天就转回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所以你以前就说你怎样带人家就怎样带你，
0: 对，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开错的这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们也不欠钱，
1: 是、啊、
0: 如果他欠钱的话他就会弄，但是我相信那个小姐也不是故意，他搞不好也没看、
1: 嗯、
0: 有些工作的会计小姐他是不会很认真看那票，他收到觉得有收到那个数字，对，他有的根本没对，他就整个拿去嘎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诚信第一啦、哦
0: 嗯、
1: 诚信啦，
0: 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1: 对，
0: 信任，
1: 或者是对，而且彼此之间的、啊、这个诚信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双方嘛，
0: 对
1: 对，不可能只有一边诚信一边那个嘛，
0: 对，
1: 所以它累积出来的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关系，
0: 是，
1: 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很久，除非你把它 break down、嗯、就是你把它破坏掉
0: 了，破坏它了，
1: 对、嗯、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管理跟

0: 哈，我们说其实现在人都讲究管理，
1: 嗯嗯，
0: 那个管理其实是也是维系诚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这个管理不够精准，
1: 嗯，
0: 不够那个明确的话，
1: 对，
0: 有时候会就更多的纠纷。
1: 所以我常在讲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害人或做什么事情，其实有也不是讲坏的，就是说你也不会碰到太夸张的事情。
0: 对啊，
1: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危害别人或什么，不管有意或无意的。
0: 对啊，
1: 如果是无意的我们会补偿人家。
0: 对啊，
1: 当然不可能是有意
0: 的。做错
1: 的
0: 就是，
1: 对，
0: 对啊，
1: 但是我是觉得至少你的人生也没有碰到别人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你。
0: 所以
1: 我觉得都还好。欸，
0: 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台湾的社会哈，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标准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
1: 嗯，
0: 大家都在这样的价值里面共同生活。
1: 嗯嗯，
0: 而且这个价值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特质。
1: 嗯，
0: 人家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可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建立什么公关啊，建立什么行销啦。
1: 嗯，
0: 对，一句话。所以早期的那种商业信誉啊，
1: 嗯嗯，
0: 像日本以前啊，日本他们的商业信誉都建立在儒商上面。欸，儒家的儒。
1: 哦，儒商。
0: 对，他都用儒家的方式来建立商誉。
1: 嗯，
0: 这个儒家的商誉就是建立在信任啊，然后呢彼此尊重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说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你还是一样到处跌得鼻青脸肿。
1: 嗯，
0: 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或是台湾文化的基础，
1: 嗯，
0: 其实现在讲台湾文化照道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嘛。
1: 嗯嗯嗯，
0: 那以前大陆可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这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台湾已经传承这么久了，所以那个文化的根基就是价值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它就一直累积，然后就形成台湾这样一个，至少你是一个诚信的社会。
1: 对，
0: 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暴露出来。
1: 嗯嗯，
0: 那如果一半的人都是这样，你根本很难发现到底是真还假的，那真的痛苦。欸，
1: 嗯，
0: 我很不喜欢，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去大陆，你看你买东西你很讨厌人家在那边假装啦。
1: 嗯，
0: 然后你说就像丑不腻，我们在讲说那个假装有很多的话术啦，
1: 对啊，对，
0: 然后为了要卖你东西啦，就你会觉得这总是你买起来不够痛快。
1: 对对对，
0: 不开心。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像那个状况我们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东西好的，就是
0: 可靠
1: 可以接受的，
0: 啊啊，那还可以原谅
1: 他，就是我们还是会买，只是说他们是会跟你讲这是家人。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哎，算大家都知道了，想说，
0: 心照不宣，
1: 啊，这个可以啦。哎，然后价钱杀一杀就买了，觉得能买就能买了。
0: 对，
1: 他不想买的也不用客气。
0: 最讨厌的就是你买到一些烂货哈，然后呢假装包装的很那个，但是里面就是
1: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碰见过，但他现在现场给你喝的都是 OK 的。
0: 对啊，以前他不是讲说大陆人来台湾买茶，
1: 嗯，
0: 然后外面说是阿里山茶，里面他就夹着很多越南茶。
1: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说日本没有，我也买过受骗的。
0: 真的？
1: 对，其实日本也会，就是他给你的是那个好的，然后你就说要买这种的，他就在里面拿一包包好，他皮是包那样，等到他你回去以后，你拆开来发现里面不是那个，
0: 所以
1: 虽然不是不能吃的，但是它是那种便宜的，
0: 品质就不是那么
1: 不是，它是
0: 可信用，
1: 它是 A 这个你要买这个，他给你拿 B， 他算你 A 的价钱，
0: 啊，
1: 那 B 他是那种
0: 很，对啊，所以这就很讨厌啊。
1: 其实你说日本很幸运，他也是会有这种，
0: 对，
1: 这种，因为那观光客你不会拆啊，因为你可能你要拿回去送人的，有些人你根本连送给别人以后，你别人也不知道你被骗，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被骗。
0: 对啊，对，很多都是。很多的买卖都是一次性的买卖，
1: 对，因为你包的好好，他日本人都包得很漂亮，
0: 他知道你不会再来，
1: 而且你不会打开来，除非你自己吃的，
0: 啊，
1: 否则你不会打开来，你一定送人。

0: 就包好干嘛拆开，
1: 对，
0: 你说他这送给你，结果人家拿到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原本买的不是这个，
1: 没错，对对，所以信用还是，
0: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还是都会有不好的人啊，
1: 对，
0: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 不是说很爱骗人的地方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1: 就自己要去经验的，
0: 对啊，没办法了。嗯
1: 嗯，好，时间也多诶，
0: 今日又感谢大家的收听，
1: 阿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每个人都有宴饮宾客的时候，那么你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在请客之余呢，要有什么余兴节目，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更加的欢乐一点呢？有 K 歌啦，或者是有打牌呀，或其他的都有。那么古时候我们在古装戏看多了，都觉得以前呢，宴客之后呢，总是有个投壶游戏。这投壶又是怎么回事啊？投壶是众人轮流将箭杆投抛到酒壶内的游戏，这是中国自春秋时代到清末流行于汉民族的游戏，而且也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早期呢是上层贵族宴会的余兴节目，后来倒是各阶层都有了。那么在《礼记》上面有写说，投壶者，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那书中呢，当然也记载了先秦投壶的规则和方法，投壶游戏的礼节其实蛮繁琐的。听说投壶之前呢，主客之间要请让三次才能进行呢。什么叫请让三次呢？据说是这样的，主人盛情邀请宾客玩投壶，这宾客呢不能马上答应哦，要婉拒两次，然后在主人第三次的邀请之下，客人才能参与投壶，挺麻烦的。那么开赛时候是每个人四支箭，主人站左，客人站右，在离壶两箭半的距离开始投射。第一箭投入十分叫做有出，第二箭五分，第三箭五分，第四箭投入叫二十分，第四箭投入叫有中。所以一个人四支箭，第一箭叫有出，第四箭叫有中，就有始有终了。那么投壶呢，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候玩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要请客人射箭。那时候成年男子不会射箭是一种耻辱呢，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于是呢就用箭投到酒壶来代替，就叫投壶，就是搁一个壶在那儿，然后把箭呢投进去，输的人喝酒。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候的一种游戏了。《左传》里面

面曾经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情。投壶在战国时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的文士倾向于内心的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其实正适合当时他们的需要。此外呢，由于社会的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我刚刚说的《礼记·投壶》里面有记载，投壶者，主人与客宴饮，讲论才艺之礼也。那么秦汉以后，他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的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当然就会渐渐增加了，那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者背坐反投，这可不容易了啊！不看你，看你怎么样去估量它的长度，或者是广度、宽度，从高高的地方往背后投射出去。宋朝司马光曾经著有《投壶心阁》这本书，很详细的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命目和计分的方法。宋朝以后，投壶游戏就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时候那么样的盛行了。所以它的历史演变呢，从先秦开始，《左传》昭公十二年就讲晋侯以其侯宴，中行木子相投壶，这是投壶最早的记载啊。然后再来是汉朝，汉朝投壶起先是礼仪活动，这种活动在宴会上得到推广，变成一种体育娱乐活动。那么东汉前投壶礼的意味比较浓，魏晋南北朝那么技艺多样化发展就比较增强娱乐性了。再来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投壶的技巧又有所发展了，所以记载是投壶经四卷，一卷两卷三卷四卷投壶下来，流传也反映出南北朝的时候投壶的制作是蛮多的。那像石崇家里有个妓女，可以隔着一架屏风投壶，也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就有很多名目了。投壶的花式上就说一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等，所以在壶口两旁呢增设两个耳朵，就说你要一耳靠着耳还是贯耳都有。到隋朝呢，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有关投壶乐舞的记载。隋代因为投壶盛行，所以也将它编入舞蹈当中，以舞的内容来表达投壶的情节。那么到唐朝的时候呢，唐朝呢又有另外一个方法了，它是因为很善于投壶，所以呢龙跃准飞，脚无一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哇，真是了不得。再来宋朝，宋朝司马光对投壶已经备于古礼不满，就著述了《投壶心阁》，根据古礼之意对投壶做全面的总结，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把一些含有技巧的花样动作删掉，以礼他这个眼光来做修稿。到了明朝呢，投壶规则就进入多样性的发展了。其说在明朝时候呢，有一个投壶奏史，当时记录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呢。他说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宴闲炉、翻蝴蝶等等，不下30多种方式呢。哇，真是不得了。到了清朝呢，投壶就日趋衰落了，一直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呢。所以北京的中山公园内还有投壶亭哦，保存着6只古代的铜制投壶。
民国以后尊孔之父，礼之风筝圣，所以呢曾经呢在南京组织说

要提倡投壶，拉拢一些知名的学者参加。但是鲁迅呢，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参加投壶表示不满，所以这里的投壶已经便是尊孔复礼的象征了。流传有流传到日本跟朝鲜、越南。哦，真的是，一个投壶可以讲这么多，也是很难得咯。如果说，我们地方够的话，够大的话，我觉得在，真的宴饮过后呢，有个一些娱乐活动，倒是也不错。秒的标不标准呢？或者是什么样的花样都有，这也是蛮好玩的。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投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iz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iz Radio NEEDS News 的 Niz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古早人的智慧俗语话。
1: 对，虽然是古早人的智慧，咱今仔日咱犹原会当去使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应对咱今仔日的现代的时阵，嘛是会当使用。
0: 对，因为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
1: 对
0: 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1: 对
0: 啊，那个一千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千年后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啊，
0: 而只是应用在不同的事情上面，
1: 对啊，对啊，
0: 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上面，
1: 是，
0: 好，那以前的人爱钱，现在的人也爱钱
1: 啊，对，哈，这个爱当然是爱哈，嘿，不过咱那是讲需要，同款，
0: 对，
1: 古早人需要用钱，现代的人嘛是需要用钱，
0: 对，那以前的人一天24小时12时辰，现在的人也是一天24小时12时辰，
1: 时间拢变多，
0: 对，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两句俗语话是什么嘞？
1: 好，第一句安尼讲，钱唔用是党，七唔做是人，
0: 钱唔用是党，
1: 对，
0: 哦，七无做唔做是人。还是都一样。
1: 这个也是无，迄个意思有淡薄无同款。
0: 哦，
1: 咱若用无是在讲一个状态。你若钱放伫遐，你无去甲用，迄真正是重嘛。
0: 哦，
1: 对。若是讲钱唔用，有咧甲人苛刻。你当然欠钱是好啦。唔过呐。过头欠，你的钱唔去甲用，安尼你的辛苦变下钱，唔是钱是重啊点。
0: 哦，这个不同的含义耶，不同的深那个层次。
1: 对，
0: 你钱没有用，是铜，你钱不去用，也是铜。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因为。咱过去迄个钱吼，咱有一个叫做铜钱呐，对，
0: 所以铜钱，
1: 对，所以过去迄钱吼，足侪拢是用铜去做诶，所以钱先咯有迄个价值，就是迄个铜，
0: 对，贵重金属，
1: 对，毋过咱即马拢是用纸票。咱即马拢是纸
0: 哈，钞票也是
1: 对啊，所以钱唔用是嘛是废纸，
0: 对，
1: 嘛是无路用的纸，
0: 对对对对对，可同理啦，
1: 对，艺术是同款，
0: 对，那就是你有钱很好，但是用的对不对，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又是可以讨论的，
1: 对，
0: 是要被讨论的，
1: 对
0: 哈。啊，那菜者喜郎。
1: 对，
0: 这要怎么说呢？
1: 人就是人嘛，
0: 啊对啊，
1: 七嘛是人嘛，
0: 对，
1: 好，对。是安怎咱讲七甲人要甲分开来讲啊，因为七普通那是做七的人哈，伊得人的美，你唔是人
0: 啊 ，OK，
1: 对，所以这些人就是正正当当的人，七。唔是正正当当的人，所以七无做，就是讲你可能过去是七，唔过你那是悔改， 改革自新了后，好，你有缘会当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0: 对，以现在的社会说法，就是更生人。
1: 对，
0: 如果他曾经犯过错，
1: 嗯，
0: 那他也他愿意改过自新，愿意回到正途，
1: 嗯，
0: 那社会是会给他，就会包容他，然后让也陪伴他，让他有一条正路可以走的，
1: 是，
0: 就更生人。
1: 嗯，
0: 好，那当然，如果他还继续在这个犯罪的当中，不管是贼啊小偷啦，就都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啊，他不是人，虽然他还是人，但是就不把他当人了。
1: 对
0: 啊，这个不做，
1: 好，所以你那是用不做，就是你有一个决定。
0: 嗯，
1: 好，对，虽然我过去是无正当的，我过去做贼。
0: 嗯，
1: 唔过我那决定，好、
0: 嗯
1: 哦，我下决心，好、哦，讲我无爱个做歹代志，无爱个做贼。
0: 嗯，
1: 安尼我就是会当做人。
0: 嗯，对，可以改过自新、哦，然后成为真正的人了。
1: 对，
0: 哇，所以，欸、的确啦，那个以前的铜钱嘛，铜钱是就是贵重金属，可是你即便放着，
1: 嗯，
0: 因为你放着啊，你也没有去使用它，
1: 嗯，
0: 它也就不过是金属，
1: 哦呀，
0: 那如果就是要让社会经济可以有发展，哦，那这个钱铜钱就是要去使用的，
1: 嗯，
0: 欸、让。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1: 对，好，所以这个钱也给它是在地你会当使用嘛？
0: 哈、嗯
1: 哦，你那无用，真正是无路用的物件，你就是坑底下。
0: 嗯，
1: 好、哦，所以我想这个哈、哦，不是干那是得讲钱那点、嗯，咱有真济专长
0: 啊，
1: 哈、哦，嘛是同款，你有。真侪无同款的专长，
0: 嗯，
1: 不过你若把你的专长无去甲发挥，
0: 嗯，
1: 无去甲使用，
0: 对，
1: 安尼你迄个专长啊，
0: 嗯，也浪费了，
1: 对，好、嗯，嘿、哦，年久月深了后，可能你迄个专长都已经消失去了，
0: 对，很有可能，原来学了某个技艺、
1: 哦，对，
0: 但是久没用，
1: 嗯、
0: 没有继续钻研，可能就。嗯也荒废或甚至就忘掉就没有了。
1: 对，
0: 好、哦，那是这个
1: 消失。
0: 对，这个专长原来有学的，原来会的，嗯、后来又没使用就没了。
1: 对、
0: 嗯，就真的有点浪费了。
1: 有呀，有呀，是安尼。
0: 好，
1: 对，所以就是讲，哎、欸，意思就是讲，哎、欸，咱啊，不管是咱的啊钱财，
0: 嗯，
1: 还是咱的啊。专长，
0: 嗯哼，
1: 咱拢得爱去甲使用，
0: 对，
1: 哈、哦，啊，而且第二句讲到七唔做是人、嗯，对，就是讲，哎、欸，咱要使用的是得爱正确的使用，
0: 对，
1: 哈、哦，嘿，唔通啊，改恶白用，
0: 对你，使用不论人或者是物品，就是要用在正途上，
1: 对、嗯，
0: 正当的来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价值。嗯，所以不论是钱或是人、
1: 嗯、
0: 都要做正确的事，
1: 是，所以这句话实在是真

0: 好，就是在苦劝人，嗯哦、你唔通做守财奴，
1: 嗯，
0: 对，
1: 好、
0: 哦，嘿，我想咱啊过去有哪有听到真济这款的故事，
1: 嗯，
0: 就讲、是、一个人伊实在是足好个啊，唔过伊就是在生的时阵，伊拢过甲亲像乞丐的迄个生活，嗯、等好伊过身了后，人则伫伊的。名称卡，才发现到啊，原来伊是遐尼啊有钱的，不过拢无用。
1: 嗯，
0: 对，
1: 这个还好，就是找出来，可能后人还可以使用。
0: 对，
1: 有的是，
0: 对，
1: 有的是还被虫蛀掉了。
0: 嗯，
1: 哦，那就更浪费了。
0: 哎呀，
1: 所以你要保护，要储蓄，没有问题，但是。重点还是要像水一样啊，要流动啊。
0: 对
1: 了，搞不好钱滚钱可以滚出更多的钱。
0: 是、
1: 啊，那有人就是会投资储蓄啊，当然金融行库还是会放利息给你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活化的使用哈、
0: 嗯，
1: 会更好。
0: 对，
1: 就是增进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是。
1: 好，那我们还有第二句哦。嗯，第二句也是跟人有关系的。
0: 嘿，对，好，好，第二句安尼讲，鱼食溪水，
1: 嗯，
0: 人食翠水。
1: 哎，鱼食溪水我知道啊，就是鱼生长在这个淡水河里面嘛，嗯、不是台北那个淡水，是溪水河畔。哦、不是海水哦，是
0: 溪水，
1: 嘿，溪水、
0: 淡水，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对，
1: 一样，好，反正就是溪水河里啦，
0: 对，
1: 所以它当然就是吃喝这个溪水的水，
0: 对，
1: 啊，人食翠水，
0: 嗯，
1: 什么水？
0: 啊，翠水，哈、哦，嘿，人讲是翠水，啊，这个水其实就是水，
1: 哦，
0: 啊，翠水，哈、哦，其实就是。口水啊，先、
1: oh.
0: 喝。这个意思不是说、哦、我们每天要吞口水，
1: 也要，也需要，而且要喝够水才会有口水。
0: 这对咱的啊身体来讲，这嘛是真要紧、嗯。
1: 没错，
0: 哈、哦、嘿。不过这句俗语话哈，嘿，在甲咱讲的，不是伫咱的生理问题哈，
1: 那
0: 么伫咱的身体的需要
1: 哈，
0: 诶、哦，这方面是在伫迄个咱伫什么款的环境内底
1: 啊？
0: 是伫啊溪水内底，
1: 哈、
0: 哦，所以伊的环境就是迄个溪水，
1: 嗯，
0: 哦、所以。伊需要食迄、那个啊溪水
1: 啊哈，
0: 哈、人啊，甲人啊，咱活伫即个社会，
1: 嗯，
0: 哈、哦，所以咱一定得爱开嘴，甲人有计较，
1: 嗯，
0: 对，哈、哦，所以伫遮即个嘴水，就是得讲讲话，
1: 嗯，
0: 哈、哦，你人甲人做伙，你袂使拢无讲话，
1: 嗯。
0: 哦、
1: 对，要沟通啊，
0: 对，所以
1: 才会了解，互相了解想法，
0: 对、哦、
1: ，OK
0: 啊，所以讲话，哈、哦，这个学问就足济啊啦，
1: 嗯，
0: 嘿，好、哦，对，你要安怎讲？你要当时讲，
1: 嘿，
0: 你要是什么环境讲什么款的话，
1: 嗯，
0: 哦，这个啊，需要智慧啦。
1: 就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可能会直接的联想就是你要入境随俗嘛，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要跟着这样的人生活，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入境随俗哈。鱼嘛，鱼在溪水里，它当然就是要跟着这个这一条溪流的生态去生长。那人到了这个环境，你就是要。你要说入境随俗或是随波逐流
0: 这差就这
1: 样好、嗯、那应该是入境随俗比较接近、嗯、那人食翠水就是我们在社交生活的时候、
0: 嗯哦、你在这个社会上跟人计较的时候、嗯、那个恭维是很要紧、
1: 嗯
0: 哦、啊譬如说过去我们若是去到、啊、一个清楚的地方、
1: 嗯嗯嗯、
0: 我们要找路很、啊、难找

0: 因为咱对迄个所在无
1: 熟悉，
0: 对，
1: 不熟悉，
0: 所以这个时阵你得爱用嘴，甲人问路，
1: 对，
0: 对，好，哎，你需要帮忙，哈，所以你爱问路，对，啊，所以你有开嘴，人才知影你的需要，会当甲你帮忙，对，啊，所以这个，哈，咱用伫这个啊。人际关系的时阵，哈，嘛是同款。咱需要帮忙的时，咱得开嘴。
1: 对，
0: 对，
1: 很重要。
0: 对，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不是真和谐？啊，跟咱的讲话真要紧。你的啊，讲话的口气。啊，是你讲话的时阵。你是不是啊？讲话有礼貌，你是不是啊？在对的时间讲对的话。
1: 好，所以“人家脆脆”这句话其实很有学问，它关乎到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待人接物，你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语气、态度。说这一句话或问一件事情，
0: 对，好，还是在那个时候你有爱讲适合的话，
1: 这个我们还是当一条鱼好了，好像比较简单。
0: 啊，你在伫咱的基督教的迄个圣经内底吼，我那有一句啊，安尼足足下这个时阵的话，伊在讲一句话，你若讲了。合宜，讲了有适合，就亲像一粒金苹果，放伫遐啊银的网啊的内底，对，
1: 就很漂亮，
0: 对，好，你看起来足
1: 合宜，
0: 嘿，
1: 合适，
0: 素配，好，对，
1: 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然后说如果你一句话说的好，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
1: 对，是很赏心悦目的，是很舒服的。
0: 是
1: 好，所以人家脆脆最高境界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0: 对啊，
1: 好，这个要学习。
0: 对，好，所以咱啊，讲话是一项艺术，嘛是需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机制，对，你也要爱看迄个环境，有时对的人，人的反应啊，对你可能无介好的时阵，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用幽默的甲伊化解，对，这拢是啊智慧。
1: 就四两拨千斤，也可以
0: 对，
1: 好，对，这都是就是讲话沟通的艺术啦。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很多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要去学习的。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不论是钱有用无，还是
0: 要安怎用，
1: 对，
0: 对，
1: 还是人要。当然没当做菜啦，菜要做人，
0: 对，改变，哎，悔改啊，变做哈进步的人，
1: 对，这也是需要，当然是需要学习啦。
0: 是，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今天的小语文：
0: 钱唔用是当，菜唔做是人。
1: 钱用是人，擦唔做是人，就是钱没有用的话，钱不去用它的话，它就只是一个铜，一个贵重金属。啊，贼如果没有做，没有继续做贼，那就是一个真正当当的人。
0: 对，
1: 所以他的党跟狼是要押
0: 韵。对，
1: 好，然后第二句，
0: 好，鱼吃溪水，人吃脆水。
1: 鱼吃溪水，人吃脆水。意思就是说，这个鱼生长在溪水当中，当然就是喝溪水、吃溪水的水。那人吃脆水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走跳， 生活，
0: 对
1: 就要学

0: 会了解这个待人接物、哦、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哦嗯、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1: 对、
0: 嗯、好，这就是今天嘿，感觉很简单但其实很有深意的小依维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宁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时候跟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许多功臣名将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愿为大清殉死的胡传。那胡传是谁呢？胡传就是叫做胡铁花啊。胡铁花呢就是我们大文豪胡适，中研院啊院长胡适的尊翁，他的父亲。那以前我们对台湾的历史比较不清楚，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港剧楚留香在台湾盛行，据说收视率达到90%以上。那楚留香的好朋友就叫做胡铁花所以以前我们国中毕业旅行来到了台东看到了这个所谓铁花村然后同学们非常的震惊，就询问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导师是一名数学老师，我们就说铁花村难道是纪念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吗那因为我们老师是数学老师他被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一时之间呢也不知所措，就说对对对他就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为了纪念他所以有这个铁花村那当然我们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对台湾的历史有一些了解之后发现原来这个铁花并不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而是大文豪胡适的父亲胡传，他字铁花而且胡传是我们台湾东部的最高首长，也就是台东州台东直隶州的知州所以呢他的身份地位也是有一定的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于是乎我们就想起了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个国立编译馆选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胡适讲述他妈妈的故事那这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教诲》那

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感觉到胡适的父亲，哎，很早就过世了啊，仿佛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又看到这个孤儿寡母的生活似乎非常的清苦，所以以为呢，胡适是出生于啊一个艰困啊贫穷的家庭，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啊。那我现在来念一下啊，我们五六年级生啊所读的国一的国文课本啊。那这个是在国一的国文课本第一册啊第九课啊，有这个母亲的教诲啊。他说，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妈啊在我家住，她怕我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啊，她就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哎，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啊。那这里面的所谓老子都不老子啊，那他指的呢是谁呢？哈，其实就是指啊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哈，只是我们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并不了解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也是我们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啊，一个名人。好，那这是对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其实已经接触到他的啊这个故事了啊，只是我们啊并不清楚胡适啊的父亲胡传胡铁花的详细事迹啊。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啊，开始听到胡传的故事啊，比较详细的故事啊。在那一个时代，还是台湾社会啊，我是中国人的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啊。啊，那个时候呢，大家因为也非常尊敬胡适，所以在讲述他的尊翁胡传离台的过程，都会强调台湾割让前夕，胡传在东部力筹战守啊，试图要跟这个日军呐、来拼命来对抗啊，但是啊在情势无法挽回的时候啊，胡传终于被迫离开台湾，而且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让大家对胡传啊愿意为台湾而战啊，然后感觉到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啊。那之后，台湾社会啊，所谓本土意识兴起，许多独派的学者在讲述胡传的故事的时候啊，竟然带了几分的这个戏谑啊。他们虽然讲胡传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但是这并不是胡传有多爱台湾啊，是因为胡传身处偏远的台东，交通不便，所以他得到朝廷传来的内渡指令啊较慢，所以啊他因为这个缘故成为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这个官员。啊，并不是胡传多爱台湾啊，而是他收到命令呢，哎，最慢。

所以比较慢离开这个台湾。那探究胡传的故事，他的事迹的真相啊，可以说这两种说法啊是对，但是也不是很正确啊。人事之间的事，往往不是那么单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胡传的故事，我们要先从一宗无头的尸骸的案件来这个说起啊。话说1895年光绪20年八月胡传过世，胡传已经过世，他的尸骸准备要归葬这个安徽鸡西县啊。当他的尸骸抵达安徽鸡西县的时候，他的乡亲就听说胡传似乎呢是死于凶害啊。他是一个这个棺木装的是一个没有人头的一个尸骸，所以乡亲怀疑胡传是凶死，并非善终因此乡亲族亲竟然不准胡传编入宗谱也不愿意胡传呢入室祠堂那闹得很不愉快然后很多人在阻止这个胡传这个入室这个宗祠。那正当呢这个胡家的长老十分为难之际，这个时候胡传的次子胡少之就勇敢的跳出来了，他跟这个乡亲来对赌这个胡少之宣称愿意开棺验尸，如果是如果是无头的尸骸大家可以砍我胡少之的头，那如果有头的话就应该要砍对赌之人的头胡少之赌很大，一时之间因为大家都只是传闻并不敢确认，所以没有人敢跟胡少之对赌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胡传才得以下葬，但是不少人心中还是认为胡传是凶死，这一具尸骸是一个是一具无头的尸骸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也没办法得到这个解答那到了1966年这个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对反共文人胡适痛恨入骨，但是胡适死于台湾，坟墓并不在家乡所以无法挖掘胡适的坟墓来清算，只好挖掘他父亲的祖坟来泄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胡传的尸骸究竟是有头还是无头这样的一个谜题，多年未解的谜题似乎有望这个解答。当时候这个大家都传言胡传棺内有一颗金头或者铜头用来接上这个尸骸无头的这个尸骸，但是这个红卫兵这个打开棺木最初并无所获那这个红卫兵们他们不甘心，所以有一个大胆的红卫兵

叫做胡官轩，他就爬进了墓穴，然后在墓穴里面啊翻找，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但是也找不到金头或者铜头。那之后众人再仔细的查找，也没有找到头骨啊，但是没有亲睹这个开墓现场的人，还是有人传说胡官轩有摸到金头，也有人说有摸到铜头，但是真实的实际状况是只有找到两面护心镜跟一把短刀。哎，那这个多年的啊未解的啊这个谜题是获得了解答。好，关内的胡传真的是一具无头的尸骸。但是我们翻遍了大多数的资料，胡氏一家人并没有提到他们的这个父亲胡传是凶死那这个头被砍掉了而是他们众口一词都说胡传是死于这个脚气病。哎，那究竟为什么大家认为胡传是凶死，他的头被砍掉了呢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事情其实 是涉及台湾割让跟台湾民主国的一些事迹。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胡传胡铁花为什么最后成为一具无头的这个尸骸。好，胡传1841年道光21年出生，然后1895年这个过世。胡他呢字铁花，号顿夫，安徽鸡西县人。胡传的父亲他是徽州茶商曾经在上海开店，所以胡传的父亲在上海经商那胡传呢他是跟着母亲在鸡西县的故居居住不过他住到十多岁的时候就遇上了太平天国之乱，然后过着颠沛流离的这个生活。那1856年咸丰六年以前，胡传受教于家塾书院。那次年他随父亲到上海继续来读书，并且学习经商。那1860年咸丰十年开始，胡传为了谋生，所以从军就此展开了六年的军旅生涯。那之后他还是很上进，想要读书，所以就寻访名师，受业于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的门下来研习经史。那这奠定了胡传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的一个基础。1867年同治六年至1879年光绪五年七月这个胡传一共参加了五次的乡试他一名秀才，然后到省城参加了五次的乡试，但是这五次呢都未中举并没有通过举人的考试那胡传并不因为这个科举事业的这个失败而沮丧，他仍然要力争上游。所以在1881年光绪七年，胡传就自愿前往

这个东北边荒啊，边荒的宁古塔效力啊，宁古塔是这个啊，是这个罪犯啊流放啊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啊。没想到胡传竟然呢愿意来到宁古塔这个地域。那他来这里啊，这个工作任职前后四年多，获得守边的统帅吴大臣的赏识。好，那吴大臣保荐他为候补知县，哎，终于走上了仕宦之途。那胡传他对地理知识哈，非常的这个兴趣浓厚，所以他很愿意啊钻研这个地理知识啊，所以他也做过土地测量、户口调查、国界会刊编地开垦啊，这样的啊一些跟地理有关的工作。那之后呢啊，因为呢啊有功劳，就被啊分发啊，为吉林武常厅的府民同知啊，从这个知县已经进展到啊这个厅的这个同知啊，已经升官了。不过啊，稍后呢就因为母末丁忧返回鸡西的这个故里。好，然后1887年光绪十三年，胡传受恩人吴大臣之托，前往海南岛啊，从事调查，并且协助当地官员处理黎族互斗的一些案件。次年，他又协助啊他的恩人吴大臣啊，因为他已经是河道总督了啊，吴大臣身为河道总督啊。朝廷命令他去整治郑州一带的堤防啊。那现在胡传啊也协助这个治理黄河啊，来防范黄河的这个决堤。1889年光绪十五年，胡传的治河功绩十分亮丽啊，获得奉旨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哈分省补用的这个资格。那之后呢，他迁封江苏淞沪里卡总巡啊，这样的一个官员啊，负责来办理淞沪地区的税务，并且哈还弃师，在弃师这一方面呢啊甚为得力。好，1892年光绪十八年，胡传奉旨调往台湾。那他到台湾所做的官是全台营务总巡啊，也就是命令胡传呢要走遍台湾啊各地的军营，来实地的啊了解啊各军营的哈、啊、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并且考教军士他们的训练是不是踏实。那之后胡传呢就以六个月的时间踏遍台湾南部、东部、中部、北部及澎湖各处的港口要塞、炮台与各营哨的防务。那这样的一个啊经历，也让他对全台的山川形势、地方利弊颇为熟悉。而且胡传对于台湾防务与营务啊，也常常有独到的啊见解跟指陈。胡传担任全台营务这个总巡的时候，他从这个1892年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二号展开步行全岛巡查各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他巡查先从南路开始，行程包括一南路，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五日，他从安平走到恒春沿海各地。第二个行程则是前往这个东路，从五月七日到六月五日，他从屏东的这个丰港经过水底寮三条轮，然后由石营盘上中央山脉，沿中央山脉抵达卑南花莲，然后再返回安平。好，第三个是北路，北路它是在六月七日到七月三日从安平到嘉义、云林、埔里、彰化、苗栗、新竹等地来做视察。第四个行动是探查北路，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三日，他考察了基隆、护卫、大陇东。第五个行动他是要去考察西路是从八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八日他巡行了台北、基隆、澎湖、台南，然后再走到台北。好，第六个行程是所谓北路，它是从九月三日到十月九日，从台北走到三角涌，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然后到马武都，再到中壢，然后再从中壢到基隆、瑞芳、宜兰、苏澳，再返回台北。胡传的巡程经历巡行经历，他也看到汉番激烈冲突的一面，让他相当的忧心那这一个激烈冲突他说明杀番这个一般这个汉民杀这个原住民，然后杀了之后呢就卖他的肉把这个原住民杀害掉之后竟然卖这个番人的这个肉那每肉一两这个肉一两呢值二十文那竟然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争先恐后而且买到之后呢请客就把它煎熬煎熬其骨然后为膏，然后呢就为之翻膏那这个价格呢还蛮高的。那虽然官方示禁，觉得这是一个太过残忍的一个行为，可是这个汉民呢并不理会官方的这个禁令。好，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呢汉元冲突相当的激烈那汉人抓到了原住民，不止把他杀害而且贩售他的肉也贩售他的骨来熬制成所谓番膏那人类学家谢基昌他认为这个埔里人因为他在做埔里的调查那也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记载或者类似的田野调查的说法所以他说这个埔里人之说所以食用番肉番膏一来是极为痛恨生番，二来是为了贺祖生番再来杀害埔里的居民所以这个胡传在巡行的过程他竟然看到
这么残忍的这个情景。好，那18

1992年，胡传他出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啊，并且兼任安家总管办理盐务哈、啊。那因为这个胡传办理盐务的关系，所以胡适就啊得以居住在这个台湾道的道署之内哈、啊。那这个道署呢是。的遗址是在今天台南的永福国小、啊、那胡传担任巡阅全台防务、啊、已经得罪了不少的将领、啊、那视察台南盐务，他又发现了许多中饱私囊的积弊、啊、那甚至官员是这个老百姓啊，跟老百姓磕税磕不到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治废弛已久啊。那胡传呢，重振这个法纪啊，将这一些啊，欠税的啊，欠税的这一些盐商啊，一一绳之以法啊，不稍宽待。好、啊，所以。在胡传这样子啊严厉的作风啊，所以对盐务的经营颇有起色啊，但是也结下了许多的怨恨。那也许啊，这一些怨恨都是导致胡传最后丧命啊，然后头被砍掉啊，被削手的哈、啊，这个命运哈、啊，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关联。那1893年，光绪19年7月13日，胡传受理台东直隶州啊的知州啊，不久，后山驻军统领突然心脏病啊猝逝了啊，这个东部最高的军事长官。啊、这个统领突然心脏病猝逝了、啊、所以台湾巡抚、啊、邵友濂、啊、这个是第二任台湾巡抚，就委派胡传兼任镇海后军各营屯的这个统领、啊、那胡传、监管、啊、这个后山、这个军人的管理事务，他惊讶的发现军中吸食鸦片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十之有九啊都有吸食鸦片啊，这问题太大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老友啊，也是他的上级长官台湾道啊顾兆熙，陈述这个啊这个严厉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情况哈、啊，并且请求哈、啊、这个指示。好，那严兆熙就支持胡传来扫除军中哈、啊、鸦片哈、啊、吸食鸦片的这个风气啊。那只可惜这个吸毒的人啊，你要让他啊戒绝掉毒品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个并不成功了哈。好，那在这个之外，胡传他在台东直隶州啊任内还加强了后山防务啊，并且也完成台东采访修制册啊，台东这个采访册的这个编。胡传他担任全台营务总巡，他踏遍全台军事要地。那个时候呢正值酷暑，那南部天气非常的旱热，南部很热。那东部呢因为这个还没有怎么样的开发哈，所以这个饮食啦，这个饮水啦哈，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污染哈，所以东部水土油厄哈，那沿海沿山之路烟瘴也甚多哈，所以胡传的三个随从

三个随扈啊都得病啊，而且呢在路途中啊啊跟着他去巡视，在路途中呢就过世了啊。那胡传虽然身体这个扛得住啊，但是呢也是啊常常感冒或者是头痛腹泻啊，甚至是骨节啊疼痛啊，那忽冷忽热啊不过都让这个胡传呐哈这个撑了下去啊，撑了下去。好，那最后呢胡传的三名随扈都病死了，所以他就很感慨的说哈，他只剩下孤身孑然回省啊，虽丧无恙，实可心寒。虽然身体没有哈这个生病，但是这个心里啊实在是很不好受了哈。好，那1892年光绪18年年初，胡传在江苏淞沪税务督察的任上啊调往了台湾啊，所以他的家人啊也会啊被送到台湾居住。那当时候胡适才只有2个月大啊，那次年啊胡适就随着母亲啊四叔二哥三哥啊还有书童仆人啊一同前往台湾居住。好，那他来到这个台湾居住的时候，他的父亲胡传是担任台南盐务总局的提调啊，所以如前所述了哈，这个胡适就住在这个台南啊台湾道的这个道署里面啊，住了9个多月哈。那到了1893年的年底啊，胡传这个改调台东直隶州啊，并且署理知州啊，就是暂代知州的这个职位啊，而且他奉命统领海后军各营屯啊。那因为现在呢，调任台东直隶州了哈的知州，所以胡适全家人也由这个府城台南啊搬家搬往台东。那1894年光绪20年啊，这个甲午战争爆发啊，胡传在次年啊1895年的春天，他安排四弟护送他的续贤妻冯顺帝，还有三子幼子哈，幼子就是胡适，返回安徽鸡西的老家，只留下了次子在身边啊。那根据胡适他所写的事实自述啊，胡传他的父亲胡传在1895年6月25日才离开后山。离开后山前往这个安平，那因为胡传得到朝廷的训令啊，要办完交接之后要这个怎么样，要回到这个大陆去啊。那刘永福那个时候准备啊，已经设立台湾民主国啊，然后要来抗日，刘永福就苦苦的劝他帮忙啊，不肯放行啊。那后来这个胡传的双脚已经不能动了啊，那刘永福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才知道留这个胡传也没有用啊，留一个病人也无益了哈，所以才肯放胡传离开哈。那6月28日，胡传抵达厦门啊，这个时候病情更是加剧，手足都不能动了啊，原本是双脚不能动，现在双手也不能动啊。
然后在8月22日

啊，就病逝于厦门啊。那胡适说，他的父亲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啊，是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啊。那此处根据胡适的说法，哎，胡适不是死于生病吗？怎么能够啊？自抬身价说他的父亲啊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啊？怎么病死？怎么能够说是为台湾民主国而殉难呢？啊？那于是乎呢，哎，这个有一些矛盾啊，不免呢就起人疑窦。那乙未抗日运动展开后，哈，台湾民主国，就宣布5月16日至27日，哈，这前后12天，哈，听任，在台官吏自由离去，啊，那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就来给他加倍的哈这个薪饷，哈。但是过了5月27这个期限呢，就不能再要求离开，哈。如果要求要离开的话，就要用军法来认处，哈。好，那5月25日哈，唐景崧被迫就任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啊。那刘永福在南部也自称是主军大总统啊。那这个时候呢，胡传还远在台东，电报线也断线了哈，因此延误了内渡的时机啊。但是虽然是延误，可是我们从这个胡传，他进行许多部署，加强防务，哈，可以知道胡传似乎有准备，哈，为大清殉死的，哈，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好，那胡传准备要为大清啊坚守这个台东啊直隶州啊，甚至殉死也在所不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5月29日哈，胡传接到了内渡的哈这个命令啊，内渡的命令哈。那当时候呢，他是打算要忠于大清，可是朝廷的命令来了，所以他就办理了这个交接哈，准备要这个内渡了哈，要回这个大陆去了。于是乎，胡传呢向台湾民主国哈辞任啊，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员的这个任命啊。不过他也过了啊，台湾民主国宣布可以自由离台的哈内渡期限哈，因为要内渡期限呢是5月27啊，那他接到清廷的命令已经是5月29了，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职的任命啊，然后打算要内渡这个大陆啊，可是已经过了时间了啊，于是乎就发生了啊之前所讲的刘永福不肯放行的情况啊。好，那6月20日这个胡传眼见刘永福不肯放行啊，可是他准备要接受大清国的命令啊，要内渡啊，所以呢他感觉到啊之前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却能够侥幸活下来啊，经历了这个战争，经历了瘟疫，经历了饥饿啊等等的啊，这一些磨难啊，这一些磨难其实很可能都会这个丧命的，可是他没有

没有这个死掉哈，但是他觉得这一次要忠于大清啊，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办完交接啊，返回这个大陆啊，这样的情况，可能呢啊是有凶险的哈，他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他已经看到了哈，他就预立了遗。

然后把这个遗嘱就交给他的次子。那胡传在遗嘱中说，余生不成，就生不逢时了，至落冠以后，背立艰险，几十者硕矣，就经历过很多的这个艰险，那几乎都要死掉好几次了哈。贤同之间越寇越寇就是指太平军了哈。蹂躏吴襄，流离波越达五年之久哈。那这五年呢，刀兵利益饥饿三者交迫啊，屡濒于死啊，危难啊，也是很严重哈。但是濒于危而不死啊，说这经历这些他都没有死去哈。然后在婺源的地方，这个坐船还覆舟了啊，覆舟于鹅掌滩下，结果也没淹死啊。那光绪癸未正月癸未就是1883年在宁古塔这个奉命由这个胡不图河然后经过老松岭要到珲春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阔弥萨尔来会勘边界。那中间遇到大雪然后呢迷路了误入了窝集，然后绝粮三日，也没有死掉好，那乙酉年1885年宿礼五常府明同知，8月23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那胡传仅以13人来预知来抵抗，竟然还赢了，13个人还打赢土匪，没有死那丁亥年就是1887年这个胡传在粤东奉命渡海到琼州来做这个黎同地方的这个调查然后从这个琼到了这个海南岛，琼就是海南岛的简称嘛自琼而南，直穿黎新以达崖州然后感染了脏病，困于临水，也没有死掉得到了这个热带的这个传染病，竟然也没有死掉那壬辰年就是1892年春天，奉旨调往台湾差委，至查全台的全省的营务那台湾藏历与琼州相等于至3月奉命遍历台南、台北然后前后山并且还到澎湖，屈臣于严征藏毒之中，凡6个月那随从都死光了而毒于不死就是说胡传还不死好，那今天朝廷以弃台湾诏命臣民内渡那我守这个后山地僻而远所以呢闻命渎职接到这个命令呢就特别的慢了那不得这个早自拔不得呢早一点呢就从这个台湾这个脱身那现在呢台民变那他这个台民变是很关键因为这个台民变就是指台湾民主国他并不称台湾民主国是一个这个神圣的这个伟大的事情而称他是台湾老百姓的一个这个怎么样一个变局或者是一个叛变。那后山的饷源也断了路梗文路梗路也不通了所以呢文报不通那又陷于绝地那大概是要死了好，那皆乎往昔之所立自以为必死而主。

无德免于死，哈，就是心想啊，应该会死，一定会死，可是没想到呢，竟然没有死，哈。那今者之所欲，哈，就遇到台湾民主国的事情了，哈。哎，亦可以无死，啊，因为我已经接到朝廷的公文，朝廷的命令，哈，是可以回这个大陆，哈，内渡回大陆，哈。照道理来讲，哈，这个是不会死的，哎，但是或不能免于死，哈，就是应该是不会死，可是我心中呢，啊，有一个这个哈，有一个预感，哈，好像不能免于死，可能是会死哦，哈。那这一切啊，啊，都是命啊。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遗书啊，交给你啊，就是他的次子哈。那将来是否能够活下来，这个也都是命啊。那这个乖儿子啊，哈，你不必为这些事情而担忧哈。那他在台东镇。哎，这个台东镇海后军的军营中啊，啊，把这个遗嘱交给他的儿子哈。好，那从胡传的这一份遗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生病的事哈，也没有说要回籍治病，可见得哈，之前说什么脚气病，这是日后哈捏造的一个借口哈。那其实胡传。认为朝廷啊已放弃台湾啊，并且诏令臣民内渡啊，所以胡传他在遗嘱当中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变啊，那他是一个忠于清国的人啊，所以他想要自拔离开台湾啊，这是身为一个大清臣子的意志所在啊，尊奉。啊，朝廷的命令，这才是意志所在哈。好，那所以他有感于台湾民主国也颁布了啊这个法令哈，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可以内渡的这个期限，所以他预感这一关恐怕可能会过不去啊，不能免死，所以胡传就预立了遗嘱交给他的次子。好，那胡传抵达台南的时候，正当啊日本的这个军舰，进犯安平，好，那刘铭传劝胡传留下来，哈，共同抗日，可是苦劝不得，所以就哈怕动摇军心，就用军法把胡传枭首了，哈。那身为人子的胡适，好。为父亲胡传被杀之事啊，只能加以隐晦，所以就说哈，胡传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哈，讲的很隐晦了哈。那在台湾割让的时代变局中啊，生死交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抉择，有的人选择忠于旧主。大清甚至愿意为他殉死啊，这个就是像胡传，但是也有的人，打算自救啊，他们成立台湾民主国，拒绝啊与抗拒日人的接收啊，这就像刘永福他们哈、啊。那还有人迫于无奈，一般的老百姓嘛，这个就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能静静的接受日本的统治。那还有很少数的人。哦、他们准备要迎接新主日本、哦、期待日本人、来了之后可以稳定失序的局面、哦、那胡传选择了忠于旧主、哦、而得罪了 刘永福、哦、这一些创建台湾民主国的人、哦、所以以胡传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叛变，义不能从。而刘永福为筹抗日计啊，你稳定人心啊，所以啊，必须要杀这个胡传啊，来示众，才能够凝结人心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导致应该能够躲过兵祸啊，瘟疫。饥饿不死的胡传竟然啊不能免死。

0: 于刘永福的这个军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传其实也是非常勇敢，他做了多方的部署，准备要为我准备要来抗日，为大清国啊殉死，但是他接到大清国的这个命令之后啊，他决定要服从朝廷的命令，要离开这个台湾，而却遇到了有另外一种选择的人，这个就是刘永福，他们筹建台湾民主国，准备要来抗日啊。那胡传很遗憾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可以内渡的期限，那所以刘永福为了要凝聚人心，竟然就砍了胡传的头，那这个在胡适要隐晦这一段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只能含蓄的说，他的父亲啊成了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所以我们在看遭逢巨变的时候啊，人有很多的选择，那胡传他的选择是忠于他原本的效忠的这个大清，那大清叫他战他就要战，叫他退他也要做好他该做的本分，这个该交接的这本分，然后奉朝廷的命令回到这个大陆，因为在外交上已经决定割让台湾，所以他要遵照朝廷的命令，这也不能算错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胡传的故事，有的人是要愿意为中华民国而战的，但是他不愿意为这个台独而战，那有的人是他要为台独而战，但是他可能不愿意为这个中华民国而战，所以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啊有很多的选择了，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胡传的故事啊了解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当中啊人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啊，那胡传很可惜的啊，经历过很多事情啊，很多危难他都没有死啊，没想到却在这个台湾民主国的这个阻挡底下刘永福的阻止底下不让他内渡底下可能这个枉死了这个性命啊。好，我是赵佑智。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故事哈。那同时之间，赵佑智老师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图文放在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上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欢迎您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6月4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当中呢，当中就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跟您一起分享。当然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把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相会。上一周各位还记得吗？苏克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诉说他自己在一个缺乏关爱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大。其实他从小就真的是在一个高风险家庭，因为爸爸也没管他，妈妈又跑掉，所以又被一个保姆，算是有一点霸凌虐待，所以在他的童年里面真的就自己很孤单。然后呢因为爸爸是警察嘛，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在外面打输了，你就不要给我回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爸爸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让他开始就流连在电玩的玩具厂、撞球间跟弹子房，也因为这样而结识了一群跟他一样的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所以在14岁那一年，在一次的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件，就被送进感化院。16岁就开始吸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的人生17年的青春岁月陪进了牢狱当中。就在他监狱里头当中，爸爸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爸爸已经信主了，爸爸爱你，也希望这位上帝人成于生命当中的救主。”因为爸爸讲完这些话，其实爸爸后来也就真的回到天上去了。接下来克勤要怎么接触这样一个信仰呢？我想爸爸在监狱探监最后的那一句话，是不是成为他真的生命当中的一线希望，那一根救命的绳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克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来继续谈谈他这个后面这个毒海人生怎么样去脱困的啊。克勤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克勤。
0: 好，这个素克勤这个素字啊，我想你从小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应该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在爸爸最后探监跟你讲下那一句话，你自己真的有改变了吗？
1: 没有。
0: 哦。
1: 爸爸探监，然后在探监那一句话之前，他有写，那是我已经在成人监狱了吗？
0: 那时候几岁啊？
1: 22还是21吧？
0: 22了。
1: 21还是22？
0: 哇，你的这一生当中真的最精华的人生都在监狱里面度过。哇，
1: 我全台湾的监所关过6个，待过6个，那也待了晨曦会4次。所以那时候爸爸来看望我，那没多久，大概1年多吧，1年初，爸爸也就回了天家。那爸爸，那时候来看望我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他再来看望我完了以后，他也有跟我通信。有跟我通信。那对我来讲，爸爸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没有任何的家里，只有我跟爸爸嘛。那所以呢，爸爸那时候走的时候，我人在监所，
0: 所以也不能出去。哇，这也真的是很，
1: 我没办法出去，
0: 人生的一个，
1: 所以我没办法出去。那时候，因为爸爸是在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现在台南市那时候是叫做逢甲医院，现在叫做奇美医院。
0: 那算是很有名的。
1: 对，那时候那时候是逢甲医院，那他有一个路桥嘛，那现在是奇美嘛， 他在永康那边

0: 现在我想那个教会应该还在。
1: 嗯、
0: 那时候爸爸是那个教会的一个叫做淑玲姐，她那时候是逢甲医院的护士。
1: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去信主吗？
0: 对，这个我知道。
1: 后面
0: 我知道。
1: 哦。
0: 后面我因为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我有碰过带爸爸信主的牧师，他也成为我的贵人。
1: 嗯。
0: 那还有带我爸爸信耶稣的那个姐姐，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去到那个逢甲，就是现在的奇美嘛，那里面有个护士叫做黄淑玲，那他就在对面的安和长老教会，现在我不知道叫安台还是安和了，那就在对面，那他就跟一个弟兄，他们教会的弟兄就陪伴我爸爸信了耶稣。那我爸爸那时候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马上出来看他，所以那时候就那里的牧师有那个牧师有一个牧师叫做徐敏正，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也是带我爸爸洗礼，然后带我爸爸信耶稣。那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教会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他们帮我设法就是教导我出来，那甚至他们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1: 哇！
0: 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那个在台南的有一个台南市立殡仪馆对面，他有一个叫做基督教墓园，那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1: 哇！
0: 那然后呢，我那时候出来，我能够，我本来想说我会三跪九叩去看我爸爸，可是我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个进入教会，但是不是聚会，是一个周四礼拜嘛。
1: 嗯，
0: 那我那天就看了我爸爸，然后我又进去关，那徐敏正牧师那时候就留下他的住址跟我说，柯琴，这个是我的联络方法。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谢谢牧师，谢谢你们这样对待我的父亲。那我就那时候我去服完刑了嘛。那我在服刑当中，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再碰毒品了。可是我出来的第二天我就碰毒了。那我第二天碰毒，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牧师，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那时候就跟我说，柯琴，你要戒毒，你不能够在台南，你不能在台南，我把你介绍到花莲的玉里。
1: 所以他是要让你隔离毒品的那些朋友就对了。
0: 因为我不能在台南，那然后呢，因为我台南有朋友，我们都在碰毒
1: 嘛，
0: 那他要把我隔离，那正好他有认识的牧者在花莲。
1: 我先请教你，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你最后还是有帮爸爸送终嘛，对不对？等于是爸爸的追思礼拜你还是有参加。
0: 有、
1: 哦、对啊，所以这个过程你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为你爸爸做了，还有那些弟兄姐妹为你爸爸做了你该做的事，
0: 那时候我很感动，而且我进到那样的追思礼拜，我觉得这跟我以前我也参加过一些我的朋友的追思嘛，甚至你知道我们八家将也有一个叫做白就是白将，或者我们有一般的民间信仰都是空空锵锵空空啊，时间到可能他还是要请法师啊，然后呢礼俗很多

0: 就是一些注意的小节很多、嗯嗯嗯。可是在那里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的禁忌、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平安、
1: 嗯、
0: 然后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哎，你知道我有的人是我们会去看望那种往生的人、
1: 嗯
0: 哦、一定是我们认识的嘛。可是呢追思礼拜我爸爸的那个在那边那些他们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瞻仰他最后的仪容、欸、那些人不认识他
1: 你觉得不可思议哦
0: 是我觉得
1: 因为一般见仪容都会是害怕的事而且是不好的东西
0: 可是他们
1: 对
0: 而且他们跟他可能不熟吧
1: 所以你这样的体验对你个人而言有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0: 我觉得事实上我刚开始我开始去想到我爸爸跟我说的孩子我信了耶稣那你知道我的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可能就是在他的我在我十九岁那年他往他肚子那一刹把主杀要给我就是要挽回我这个孩子他讲过爱我只是他没办法帮我、
1: 嗯、
0: 可是在我在监狱二十一岁二十二岁那一年他来看我的那一次、
1: 嗯、
0: 他说孩子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信耶稣然后呢我爱你
1: 那又不一样、哦、
0: 不但不一样因为我爸爸因为你知道酗酒嘛再加上他的面子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张嘴巴
1: 我觉得那时候爸爸跟你讲这些话的那个爸爸
0: 很温柔
1: 是、哦、
0: 非常的温柔
1: 你应该吓到吧
0: 我真的有吓到我爸爸怎么跟这眼前这个是我爸爸
1: 你还怀疑、哦、
0: 所以对我来讲我去到那个追思会的会场我会觉得说我第一个想到这个信仰这位耶稣是怎样的神他真的有那样的那份的爱吗、
1: 嗯、
0: 那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拥抱我嘛那时候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啦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那我第一次感动是在花莲、
1: 嗯、
0: 是在花莲那所以我当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那我的爸爸为什么他的人生他能够从一个非常的好像就是暴力或者是酗酒的环境下我对爸爸的想法是严肃还有就是非常威严掌控可是忽然之间温柔而且充满了爱那种爱是可能我有史以来没办法体会啊我又不能不承认他是我爸爸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去到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会去想这个信仰那时候我出来徐敏真牧师
1: 所以你回到监狱嘛还要继续服刑
0: 对,
1: 不 对,
0: 对但是没多久
1: 那
0: 时候没多久了
1: 你在监狱就开始在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
0: 对有在思考
1: 可是你还是边吸毒
0: 对没有出来的时候第二天然后我就
1: 好我现在请教你哦就说这个毒瘾真的是那么的会让人真的那么的常常会让你就是离不了就好像如影随形
0: 是
1: 搭着你这样
0: 他让我上天堂他也让我下地狱
1: 所以你真是又爱又恨就像你讲的可是你还是克制不了一出来
0: 我爱他是因为我不能没有他我恨他是因为他使我失去了亲情友情、
1: 嗯、
0: 爱情金钱以及做人的尊严亲情战胜不了毒品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十九年来
1: 当你再度吸毒的时候你明明想着就是不要嘛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控制不了你就继续
0: 因为

0: 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哇，
0: 我根本就
1: 完全
0: 没有一个，
1: 就是像啊什么不要脸不要命什么，那个就不用了，
0: 没有去想那些呢。
1: 嗯，
0: 就是看到了就是啊，简单的说好像就是，
1: 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可以感同身受那些吸毒者为什么戒不掉。你后来这个经历，你就可以明白哈，
0: 戒
1: 不掉。
0: 所以我刚刚说我在监狱，我陪伴那些孩子，
1: 嗯，
0: 他们也会看，
1: 嗯，
0: 那你知道有爱才有权柄对这个人说话。当孩子体会到那份爱的时候，其实你告诉他什么他都听你的，
1: 因为那个信任关系。
0: 对，因为你陪伴，革命情感无价，嗯嗯，革命情感不是用金钱可以来形容。
1: 所以你在陪的时候，你是用一种什么方式跟，因为你懂他们，所以你比较知道怎么陪他们嘛，甚至比家人更懂，对不对？
0: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那一段苦。
1: 你可以举一个你自己比较有深刻印象哈，就是，哦，就是有过这种经验陪伴，然后那个孩子就是真的懂了，你是来玩真的，不是来。
0: 好，我在少官，我陪了两个孩子，我拿这两个孩子的故事来谈，嗯，那是过去就，一个孩子呢，他呢本身也是单亲出来的，
1: 嗯，
0: 那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因为对我来讲，我如果今天没有被耶稣的爱来充满，
1: 嗯，
0: 我没有先被耶稣的爱来爱到，我没办法去爱，
1: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爱人。
0: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个
1: 从小就没被爱过，
0: 没被爱过，但是我被耶稣爱，嗯，爱到了，
1: 嗯，
0: 所以我知道尝过主恩的滋味。
1: 是是是，
0: 我被，而且我得到那一份的饶恕，以及我去经历到了，所以当我去陪伴孩子的时候，我有他们的经验，我有那一种人生的经历，可是呢他们也看到我里面那个爱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我是如何的先被耶稣的爱摸到。
1: OK。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我是 Judy。 刚克勤有提到一个人从来没有被爱过，他也不懂得如何要如何去爱别人，因为自己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倾倒给别人。可是他接受了耶稣的爱，到底是怎么接收到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爱呢？我们请克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 touch 到这个爱。
1: 那刚刚主持人有先提到孩子，那我先讲我是如何的爱孩子，大概我再来跟你们分享我是如何的爱到被这个爱来爱到。我记得在我在里面陪伴过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犯了掳人勒索，他拿枪，他有开人，所以他是从16岁一直到21岁是在感化教育，因为他开对方没死嘛，那也很大的感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有后面有案子，可是我进去陪伴他，那他可以感受到我是同路人，我跟他有一样的故事生命，可是很奇怪，只要他跟我讲话，他跟我说苏爸苏爸，这个是他事后跟我讲的了。他跟我说苏爸，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他说就是那种你有一颗赤子之心，然后呢我也在观察你跟我们玩真的。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在 少年的地方，如果连里面的 主任他都愿意把你的联络资料写在上面，让孩子
0: 可以
1: 联络你，这是一个信任的。
0: OK，
1: 因为他们看到那份爱。
0: 你做了什么事可以被少官？
1: 我就是陪孩子祷告，然后鼓励他们。大概一年半以后，他们都叫我苏爸。
0: 真是用生命影响。
1: 那这个孩子呢？我陪他，那他告诉我说：“那你知道我以前我不可能告诉他祷告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祷告？我可能跟他聊一聊。那我以前我也不会跟他说，你交托给神吧，你就交托吧。那他后面还有一些案子，因为他在接体嘛。那他很清楚的跟我说，苏爸不是我做的。那我说我也不是，我也没办法帮你。可是如果不是，这位神是一位深渊的神，你去跟他祷告，去经历他。结果你知道吗？他后面的案子没了，他去经历到祷告神为他伸冤，然后他出来不到一个月，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安。一样，你知道我们像我本身是毒品案子嘛，我又是从小家里没有那份温暖那份爱，所以我每一次的案子我不可能乖乖去派出所主秀啊，所以我可能都是通缉吧，我都是通缉啊。那在通缉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睡得好吗？
0: 当然睡不好，
1: 因为你毒品的时候你也要毒，你一起床就是找毒，就是找毒品啊。通缉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你随时可能你就是第一个担心黑吃黑，第二个你可能就是也怕警察找你，对吗？在通缉，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有一个叫做真实的平安。你知道每一次去到通缉被抓到，进到看，进到。

0: 到那时候进到看守所，那时候还没有配办执行嘛，大部分都是先送看守所。那时候才知道睡好睡。那因为我是毒品，所以你可能刚开始你会有一个叫做体额啊，里面在里面你可能就是连就是你要自己去摔那个过戒度期、啊。所以这个孩子他那时候讲，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平安，这是他第一生感受到的，而且他在那个将近半年祷告，他跟神，他说他只是就像树爸说的，我把我心里不是我做的，我跟神来祷告，因为上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不是我的，伸冤在神，他一定会为我伸冤，那 我也想经历看看，所以呢他去经历到神。那我的部分呢，我刚有跟各位讲说，我那时候徐敏明正牧师安排我来花莲，那我在花莲，那这个孩子，那是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因为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因为他可能要去开庭嘛，那他借题过来，我就会鼓励他祷告，然后我去拥抱他，然后我会跟他说耶稣爱你，叔爸我也爱你，加油，放弃只是一句话，坚持却是一辈子要走下去，所以我会拥抱他。那拥抱对我来讲是一个医治跟一个带下老鼠。我是在花莲那时候，徐敏真牧师安排我去那边。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那我那时候去接待我的牧师是，刚开始接待我的牧师是一个叫做黄连新牧师，就是现在的加密山牧师，加密山长老教会，那也是加密山的师母，他把我带去晨曦会，把我带到晨曦会。那我在加密山，我那时候还没有进晨曦会之前，我是加密山教会，是现那时候是观音教会，观音山教会，他们安排我，然后有一个加密山的，那时候是黄连新牧师接待我住在他们家，那来接我的是徐敏真牧师，联络的是一个叫做陈满牧师，陈满牧师，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牧师，那因为他是姐妹，所以他把我安排到就是加密山。那时候我刚去的那一年，我是去他们把我介绍到，那时候我刚出来嘛，出狱，那他们把我介绍到那个他们的会友，就是一个长老，我那时候去做那个拔金针，因为在狱里，那拔了没多久呢，我把他那个地方，把那个长老的地方，那个姐妹我都叫她阿牛啊，嘿，那我把她搞得天花乱坠，我把她搞得天花乱坠，那我下来我就离开了，那我离开没多久，因为那时候在狱里有三个牧师，他们是连结的，第一个是陈满牧师，第二个是大黄牧师，第三个是小黄牧师。那我下来，我那时候因为大黄牧师他是非常有爱，可是他就有点像我说的日本教育，他很爱你，可是他就是很严肃啦，非常严肃，所以我不太喜欢。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我就他非常严肃，所以我就没有要在他的那边。我下来
1: 跟你爸爸一样，
0: 对。那所以我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叫做小黄牧师，就是我进出他的家庭十来次。 进出这个

0: 伊犁长老教会史莱森。那这个小黄牧师呢，他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小黄牧师的师母呢非常会敬拜，很会唱歌。那每一次呢，我只要先前他就会唱歌给我听，所以那时候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去到伊犁教会，我就去到伊犁教会。那我也是在伊犁教会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我跟他生活三个多月，好像也有更久，三四个月吧。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嘛，那他的两个女儿那时候才幼稚园大班小班，然后呢，在那三个多月当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因为在他们家庭嘛，那也是一个基督化家庭，所以我感受到一个家的一个那种接纳，因为我是陌生人嘛，我那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陌生，可是跟他们家里面的那个融入还有那个融合，我感觉我不是陌生的，我是属这个家的一份子。
1: 好奇妙哦。
0: 对，就那么，因为我算是一个没有一个家的安全感，
1: 没有觉得格格不入，就
0: 对，因为他们因为孩子也是幼稚园大班小班，孩子有的时候就跟我说情歌抱抱抱抱抱，或者就会跟我玩。啊，师母呢，也就牧师都把我当家人。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毒瘾已经戒掉了吗？
0: 没有，
1: 还在吸毒。
0: 我跟他们在那三四个月，因为我那时候是拿出监证明书，我没有身份证，我是拿出狱证明书去找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有什么枪炮，还有一条烟毒，我就过去找他。那出狱证明书就是我的大头贴嘛，然后我的案子，他们就接纳了我。
1: 所以你的身份证是被扣的？
0: 不是，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爸过世，然后我的家我不知道身份证跑去哪里了。
1: 那你没有在办哦？
0: 我那时候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找徐敏珍牧师，他就把我安排过来了。我身上的证件就是只有那张出狱证明书，
1: 所以你没有身份证的，也没去补。
0: 出狱证明书上面都有我的
1: 资料，
0: 那也有我的案子。
1: 那他们都知道你背后还有这些案子在身，还是接纳？
0: 已经结束了。
1: OK，
0: 但是他们就接纳我。
1: OK，
0: 那接纳我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几个月来，我烟酒槟榔，我有抽烟，有吃槟榔酒，因为我有在碰毒。因为你碰毒的人，碰毒的人如果在碰酒会强碰，会比较就是要那个，会比较不会想要去碰。所以呢，我在当那时候也有去动，所谓就是我也有在碰药。那小黄牧师呢，他们把我当家人，那在那三个那几个月当中，他就带我去，有的时候晚吃饱饭嘛，去散步嘛，然后散步他都会带我，在玉里镇不大，然后他就带我走。那他有的时候他会去领钱，然后呢，你知道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提款卡跟身份证放在身份证都有一个
1: 夹子，
0: 塑胶盒的那个嘛，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他都会放在 C 组，因为小黄牧师他都穿 C 组了，要不然就是穿 Polo 衫 ，Polo 衫都会有个口袋。所以他去领钱的时候呢，好几次，因为我里面有飘飘嘛，就是我的生命不完全嘛，那他去领钱，我站在旁边，我就很自然的就去看他的提款密码，然后我就把他背下来了。那因为我还在碰药嘛，然后呢，几个月过去，我那一天我毒瘾来啊，因为小黄牧师也没有，他也不是这样的过来人。然后呢，他那天就跟我说：“柯浅，你等一下载我去，你知道玉里要去台东长老台东。”

0: 的那个根生长老教会是有一段路的。
1: 嗯嗯嗯，
0: 他说哥，请你带我去根生长老教会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去分享去刚德。那我说好啊，可是我在他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多小时，我满脑子都是说在想等一下他我要怎么拿他的身份证，因为我知道拿到他的身份证就是拿到铁罐咖，因为我毒瘾来了。所以我在他到根生台东根生长老教会的时候，我就他在上面讲道，然后外面都有那个招待嘛，啊，就是一些阿姨嘛或者大姐，然后我就我牧师在上面讲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我就跟他举手，我说牧师，外面的那个那些大姐要你的身份证，他们好像要登记什么，我牧师不疑有他，就跟我说客卿来拿，然后他就去讲，那我知道身份证跟提款卡在一起的，所以我就冲出去，我出去以后我就把东西交给那些招待的，我现在知道那是招待，可是以前我不知道，我会说那外面的那些接待人员嘛，那我就把东西，我把什么给他，我把我牧师的钥匙车钥匙给他，我把我牧师的身份证给他，然后呢我说我等一下我牧师会来拿，会出来拿提款卡，我拿了我就跑，我拿了我出去，我跑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去看哪边有邮局。
1: 嗯，
0: 你知道当我看到邮局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年、八十一年哦。我去按了提款卡，它里面有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那时候70000块是非常的。大一笔的钱啊，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提到，哇，一位对他待他如家人的牧师，他竟然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理性，居然拿着钱就跑了。我想这个牧师，天哪，
1: 去道领他
0: 怎么样来，对，怎么样来对待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我们现在请克勤来谈谈他，哇，道领人家的钱，后面他是怎么样来过日子的。好，克勤你来谈谈。
1: 好，那我呢，那时候我道领了他里面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我就跑了。那提款卡呢，也就给他丢在路边了。
0: 啊，你把提款卡丢在路边？
1: 我没有，我不可能再回去。这个是很实在的。那我就当下坐了计程车，我叫了一台计程车，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台南。那时候我也忘了多少钱，可是我就计程车叫了，我就回去。我回去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找药头。我找药头，然后我一样去打，去买海洛因就打了。当我打下去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到底我的人生在做什么？我甚至我想自杀，可是我人生我有一个叫做我不甘愿。第一个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0: 所以你在打的时候，你还会羞愧哦？
1: 没有羞，就打完的时候，然后会有想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
0: 为什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
1: 那第一个要，我想自杀，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这样子。那我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大概半年甚至7-8个月，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说。那个家，那个牧师的那个家庭，我进到那，我本身以前是一个没有得到家的一个温暖，可是却让我这种陌生人去到他家生活了才3个多月，我能够好像就是我20多年没有得到家的20多年，在那3个多月。真的很满足，我知道什么叫做家人。
0: 可是你还是为了毒品还是？
1: 对，然后当下我当下我知道这个牧师很爱我。那我那时候我打了一通电话，大概半年或是7-8个月吧，我打了这一通电话，我打到教会给牧师，牧师两句话。让我的眼泪掉下来。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口中说的那份耶稣。可是我只掉了大概10秒，因为我打电话给他，我说牧师对不起，我做兄弟，那我偷你的钱，我盗你的钱，对不起，因为我引上来了，所以我去做那样的事情。你知道一般的人哦，怕我们这种人都会怕得要死。而且我又是从监狱才刚出来，然后我是拿着出狱证明书去找他，我上面有我的刑案，我放什么放什么，我放枪炮，我放一个烟毒，所以一般的人不可能像圣经里面说的拿炭火放在舌头上，尽量不可能啊。而且你又要接待进入家庭，牧师还有2个女儿那么小，然后呢，你知道会让我这个人，牧师只跟我讲两句话会让我掉泪，不容易啊。那他第一句话，我跟他说，牧师对不起，我这样做对你，我跟你说声对不起。那你知道哦， 有爱的、有恩高的牧

师可能很多，但是有爱的牧师要遇到才知道，要遇到，生命要遇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那时候

0: 话哦，然后第二句话他跟我说：“柯琴，我想问你，是不是我家人？是不是我们家人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的问题？我们这个家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我的家的问题，让你这样对待我们？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代表我的家人跟你说声对不起。世上既然有这样的人，被我苏克勤碰到，而且他从那时候八十年到现在，他爱我到现在34年，我结婚，他成为我的义父，成为我的义母。那我那时候听他这句话，他说是不是他家人的问题？我那时候眼泪掉下来，大概十秒，然后我马上骂他，因为我从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我骂他，我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想把我骗回去吗？然后你想把我骗回去，然后叫警察抓我吗？
1: 你还这样回他？
0: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地方有爱，可是我不知道牧师啊。因为我跟他生活三个多月，我没有去聚会，
1: 觉得太不可能，人类怎么有可能这种爱？
0: 对，
1: 而且你还偷窃。
0: 然后我就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是286还是我是286？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然后呢，我那时候掉一泪十秒，我大概就这样回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牧师后面讲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我不认识耶稣，可是我心里面那时候我想要去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我骂完他的时候，他跟我讲的，他说：“柯琴，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吗？”我说：“你的职业是牧师啊。”他说：“我职业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那份爱。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现在传承，我这19年来，我没有领任何教会的一个薪水，我帮助很多的更生人、天使树的孩子，我甚至成为监狱的志工。我没有领，我是城西人，我没有领任何的一个教会的薪水，谢礼。可是上帝养活了我，为什么？因为就是牧师当初的那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是牧师，可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做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爱。”后面那一句话，他讲了，他为我这个人负责任34年。从80年到现在，2025年80年，现在114嘛，30多年了，34年，
1: 不简单。
0: 你知道他那时候跟我讲什么吗？他说：“柯琴，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因为我牧师是东海大学建筑系毕业。”他如果要赚钱，他可以走
1: 很厉害
0: 很多的路哎。可是他既然做一个牧者，而且他做牧者，那时候他也是传道，就碰到我这样的人，
1: 所以你被他这句话折服了。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被他这句话也成为我现在不知心的一个宣教师。我知道耶稣是我最大的老板。虽然我从归零开始，我也随时准备归零，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位神，他是我的老板。那牧师那时候跟我说，后面他为了这句话负责任34年。他说：“柯琴，好不好？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欢迎你给我们家人一个机会，给我家人机会，我们一起认识这位耶稣。哇，柯琴，耶稣可以帮你。”那我那时候我又问他，我说：“牧师，可是我杀过人，我杀过人呢，而且我吸毒，你有两个女儿，你不怕我吗？你还要接纳我进你的家？”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柯琴，其实你这样做的第二天， 我就跟

0: 耶稣说我爱你，这个人爱不下去，因为我没有你的背景，我也有孩子，我会怕，我不是不怕，但是呢，我跟耶稣在好像坦不认，然后呢，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耶稣把那份爱，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我在那两天当中，我跟神，我跟耶稣说我爱你，爱不下去。可是呢，就是那两天就是不停的哭。结果我回应了这份耶稣，把你的，就是把你客情放在我里面。我跟这个耶稣说好，我这一辈子我爱苏客情。我没哭了，所以呢，客情，我为什么告诉你，给我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家人？那我刚刚有跟你说，爱是一个很大的拥抱。那我回去，我真的，我那时候我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我也不知道牧师是什么，那我更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地方人士对我来讲，因为我去到别人 的那个地球嘛，对不对？如果他有地方人士，我回去的时候到底第一个有没有警察等我，第二个有没有地方人士等我？那如果是
1: 他把你骗回去了，
0: 对，我不怕警察哦，可是我怕地方人士哦，因为我不熟那里的地方人士。如果你是在南部 OK 的，可是在那边亲戚怕他要来的认给啊，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人，他口中的耶稣，我这样的人既然有人要我回去跟他面对这个家庭，而且他欢迎我成为他的家人，我真的很大的好奇。我回去，那因为玉里教会很大，我就在那边绕了两三圈。我为什么在那边绕圈？因为我在想有没有警察，或者有没有地方
1: 勘察地形一下，
0: 对，
1: 有没有埋伏？
0: 所以呢，当我觉得 OK 的时候，我就按了电铃。然后那时候是 Apple 师母接的，Apple 师母，我就跟他说：“师母，我是客勤。”然后师母就让我上去，那我就从楼下上到二楼，牧师馆不大，然后我上去的时候，牧师在厨，那个师母在厨房，OK， 师母在厨房，那师母在厨房的时候呢，师母就跟我说：“客勤到客厅去坐。”你知道吗？就像家人回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他直接，我还不好意思站在他的后面。啊，厨房很小，他跟我说：“是客勤啊，去客厅坐啦，去客厅坐。”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你知道那两个孩子才幼稚园大班小班，他就跑过来说：“勤哥抱抱抱抱。”我那时候把他们从我人就一手一人一手把他们抱起来。然后这时候牧师从隔壁冲了过来，他是书房冲了过来，然后冲了过来呢，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客勤，行行。”你知道他这一句走，我惊的，他要把我带去哪里？结果那两个孩子，我人站着嘛，把孩子整个，我两只手惊的，我把孩子往下抛
1: 啊，
0: 一个大班一个小班。
1: 老天爷，那孩子被吓到。
0: 因为我觉得惊，
1: 哦，你吓到，
0: 我真的被吓到了。然后呢，这时候师母冲过来跟我说：“客勤，你在做什么？”然后这时候牧师跟我说：“客勤，我不攀椅。”我看他眼光都红了，他说：“我不攀椅，我刚刚在隔壁，我知道你回来，我订了这个镇上最大间的牛排馆，我们这一家人去吃牛排，
1: 要接待你。”
0: 我不攀椅呀，我真的不攀椅。然后呢，他跟我说：“客勤，我们只是我接了那个牛排馆，我们一家人去吃牛排。”然后在吃牛排的过程当中， 他跟我说：“克勤，我跟我的家人要欢迎你回来。那你对我们家人所做的，我们从此不再谈。事后都是我做见证嘛，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现从过去的独海人生17年，甚至没有一个家庭的爱，我能够成为现在许多的边缘孩子，甚至跟我一样的现在在独海的人生，或者是一些孩子，我能够成为他的祝福，都是我在讲。那时候你知道我吃牛排的时候，牧师抱了我，师母也抱了我，他说：“克勤，欢迎回家。”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带下医治，甚至带下饶恕。我不认识的人，我这样子伤了他，他接纳我成为他的家人，而且他主动拥抱我。那时候那个拥抱是一个医治，是一个饶恕，让我感受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我第一次被感动的就是这个拥抱。
1: 哇，太感谢克勤。讲到现在 回想过去那30几年，现在还是很激动哈，
0: 对，
1: 怅然泪下。我觉得我们都听了好感动，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让你再好好的畅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克勤回来。我相信他后面很多为了独海的孩子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祝福大家真的听完克勤的见证，千万不要再去碰毒品，真的一时毒品终身没办法。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我们又开始谈一个可能现代人比较有兴趣的话题，那也就是魏老师，我们说的商业，商业现在的人喜欢谈 business。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不容易的能够在很多朝代里头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商业的朝代，谈商代商业的这个一个特别的他们发展的故事跟轨迹。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我们来谈谈这个比较特殊的年代，比较特殊的发展。那这就是明朝。那个明朝呢，在我们

0: 来在明朝中之后，
1: 中期以后，
0: 哎，中期之后有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年代。嗯，那我们如果在这个谈论里头呢，可能也会引起在今天的人的一个联想，就是说，哎，究竟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一个商业其实有很多的条件哈，而且甚至我们今天把我们这一个专辑的定那个名字呢，是定在说是商业贸易出来以后的白银帝国。那我们竟然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白银帝国啊，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可能大家看连续剧也看过，有些什么白银帝国啊，什么什么的一些古装秀，那谈的是白银。那我们今天就来解一下，破一下题哈，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的谈论这个中国明代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竟然变成了白银帝国？那在当时您能够想象吗？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的白银在那个时代流进了中国？
1: 根据这个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啊，就得到结论说，明代的中期以后啊，一直到末期，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就是跟外国的贸易哈，不管跟哪一国，都是顺差，就是中国一定是顺差啊，那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就要从中国要买这个当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丝绸啊、瓷器啊，这些，尤其这两项在这个当时全世界都是非常看重嘛啊，所以他们就又要用白银来购买，所以中国的白银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以至于大概有全世界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那不是一个白银帝国是什么呢？
0: 是，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们讲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当时的背景就是说，有西班牙跟葡萄牙呢，他们征服了美洲，
1: 中南美洲。
0: 那在中南美洲，
1: 对对，
0: 那当时呢，在这个征服的过程里头，他们拿到了很多黄金跟白银的矿产物。那在这些贵族拿到这些呢，他其实怎么办呢？他觉得当然在世界各地去寻找谁对这个矿产物有兴趣。那同时呢，他们贵族私底下他们也大肆的收刮很多的世界上的奢侈品。当然嘛，就是今天有钱人都要买一部跑车，买一部什么可以炫富的那些产品。那么这些贵族们也是当时为了这些丝绸、瓷器、茶叶，他们就把他们手上的这个白银矿产物出托给中国。那中国拿到这个白银以后呢，他们就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铸造货币。所以当时这个白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本来呢，他们在明朝初年，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货币，但是呢，这个货币呢，经过了几个朝代，就几个皇帝之后呢，它产生通货膨胀，所以呢，人民呢就觉得这个不踏实，拿到当时发行的货币不踏实，他们宁可要银元，那这个银元的铸造呢，当时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很多人是觉得拿银去铸造的话是非常。就做成货币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拿这个货币去制造，然后又加入一些刺激的那种金属，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其实货币本身的货币的价值，就是铸造银元的价值跟它的面值是有差异的，他们就赚中间的差异，所以就变得白银变成了中国的主要货币。那你想，中国其实是不产银矿的，
1: 不多，
0: 很少，他们都是拿白铅去提炼一些白银出来，那个量是非常少，所以主要是靠来自于世界的，比如中南美的，来自于，而且很多的白银是到日本去铸币， 或者是去提炼，就是说你拿比较差的刺激的像白铅比较成分大的都到日本去提炼，比较这个品调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呢到后面就变得都是进口货，进口货币、所以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的这个货币的一个供应呢其实是有危机的，当时不显现，但是到后面白银帝国慢慢到了满清，就后面就撑不住了啊，这是当然满清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前面很好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谈过满清到后面他们的国家的财政的问题。好，那但是就是说，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头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白银帝国的情况。那是不是也请魏老师讲一下，当时就在我们这个白银帝国之外的社会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国际贸易的情况呢？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地理大发现以后啊，就是开始了世界的这个来往啊，贸易。到16世纪、17世纪这个时候呢，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不是主动的要从事国际贸易，有一点是被卷入了这个当时的国际贸易里面，因为很多当时做国际贸易的国家都来到中国啊，也在亚洲开拓它的这个商业啊。那这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三个国家。第一个就是葡萄牙啊，葡萄牙他们这个地理大发现以后啊，他们很早就航行到亚洲啊，在印度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叫果阿，在印度的西部啊，然后呢在澳门啊，葡萄牙人也占了澳门，然后在最后葡萄牙人也到了日本啊，跟日本也有这个签约，可以在日本贸易，所以我们就看到葡萄牙它就这个展开了从果阿、澳门到日本长崎这样的一条贸易的通道啊。那么当然还包括这个中途啊，还有一些中间相关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葡萄牙的国际贸易啊。那第二个重要国家呢就是荷兰，当然在宗教上这是不一样，葡萄牙是天主教啊，是我们所谓的旧教，那么荷兰是新教，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他们当时就对这个经济，对于这个贸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所以荷兰人他们就在17世纪初年吧，1602年啊，就由政府也是出面啊，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啊，他们有自己的舰队，有自己的甚至这个他们可以订条约，可以宣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权力的一个大公司啊，跨国的大公司。那么他们呢就在亚洲这些地方，那这个荷兰的贸易呢就跟我们台湾就直接就有关系，因为台湾就曾经
0: 来过台湾，
1: 曾经在17世纪被荷兰人统治过啊，南部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就是西班牙呢，他们是来到了这个菲律宾啊，我们知道他占领了菲律宾马尼拉啊，以马尼拉作为总部啊，那么西班牙呢就是刚刚伊尼也提到，因为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占领了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殖民地，所以特别是西班牙来到这个墨西哥，它是产银量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从这个马尼拉到墨西哥之间渡过太平洋这一条，当时这一个渡过太平洋呢也是好像也是一条丝路，太平洋的丝路，海上的丝路啊，
0: 就是白银的路了，
1: 就把大量的白银从墨西哥就运到了亚洲，然后又都进入了到中国，所以当时的国际贸易这三个国家大概是平分这个天下了啊，平分这个大的 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三个国家呢，又不约而同，也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作为他们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了。
0: 是，所以那个在当时这个海上贸易那么兴旺，这个

就是船队一直过来，这些商船带着中国要的东西，等于是撬开了中国贸易的门。虽然中国很长的时间都是做好像朝贡贸易，就是说它其实朝贡是它的主要目的，这个货物交换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但是后来呢，就变得就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做贸易，它敲开了中国的门以后，那个中国后来那个海禁也取消，就是等于可以开商贸易了以后呢，就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交换就越来越蓬勃，而且好像到后来蓬勃到就是海外的商品都不仅只是在口岸上在卖，而且都进入到内陆去。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门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不是他们传统的那种朝贡思维的情况下被打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外来的因素造成了中国在这个领土上的一个商业的开端，而且有很多的新的事物新的商品进入以后，也让中国人的消费欲望慢慢的跟着这个时代这与时俱进了。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其实中国在当时是愿意关闭锁国的，但是呢在世界的潮流下面它也打开了它的这个商业之门。那明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它从元人的手中拿取了中原，有了天下之后，它也开了一个非常新的局面。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谈一下我们这个明朝那个所谓这个商业发展的种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在世界的格局里头，中国也参与了国际贸易。那在国内呢，中国呢也慢慢的这个社会也在改变哈。那对于这个我们一直有的士大夫观念，记得吗？我们常常说以前是
1: 士
0: 农
1: 工
0: 商、所以呢这个商是最末位的。好，所以呢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是明太祖统一天下以后，他们其实有一个要重本抑，就是压抑的抑，抑末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做商业是不被赞许的，就是可能你还是不应该做商人啊，这个是完全士农工商这个顺序。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有了慢慢的有开始有商业行为以后呢，这个观念也在慢慢的改变。那原来呢这个重本抑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后来因为到了明成祖的时代，他是一个 big spender， 就是拼命花钱的一个皇帝，他把京城搬到了北京，他又建造陵墓，大兴土木，而且呢后面也开始了建一些运河，南北的运河，还有出去征讨，出去收复他们北边征漠北啊，又到南边去，就是征战很多，所以他的需要用度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呢他也有一个能干的丞相，姓夏的一个丞相，就能够帮他到处的去，就是把财源能够巩固，把提供皇帝可以这样大开大合的花钱。那当时这个怎么样能够为国家的财政就是加码呢？那大家想，可想而知，一定是从赋税里头能够得到这个新的财源。那在这个明朝呢，其实我觉得明朝的丞相，就是他们帮皇帝身边的去做丞相的人，都是有商业头脑的，而且蛮厉害的，就是他能够从不同的来源去找钱哈。那当时呢，就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其实明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对于税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他常常就是会要增加他的税赋，或者他用不同的名目来增加税赋。那我举一个例来讲，当时呢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叫大明律，大明律法的大明律哈。他这里头中间有一个叫公律，专门管工士农工商的工，就是这样子，是等于是手作坊了啊。他们行业的分布非常细密，他把行业分了很多，然后把那个所谓能够从事这个工这种生产的这种行业生产的这种就是人呢，都会造册，就是说这些工人是什么，在哪里，他生产什么东西，生产量多少，都严格的记载。然后呢，当然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机制的话，当然对于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有相当好的一个追踪的体系。然后呢这个都是要收那个商赋，就是说你这商税了，就是同样的，他对盐第一次的专卖制度，就是盐对于国家人民吃的盐，他都会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管制。还有一个叫盐引，引是引发的引哈，就是引起什么东西引，盐引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专卖凭证，
1: 专卖凭证
0: 等于像一个专卖凭证，你没有盐引，自己是私盐的话是要砍头的。你自己到海边去把海水引进圈起来，然后晒成盐，然后你就卖给人家，那是要砍头的，这私盐是不允许的。然后同样的田赋也是一样，所以那个他是把每全国的可耕土地

0: 造册，就叫鱼鳞册。鱼鳞就是、
1: 嗯、
0: 就
1: 页页
0: 对对对，像鱼
1: 一样，
0: 它的鱼鳞册、嗯、这个册里头就严格的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说谁在耕种什么土地，他是非常重视，就是农人要耕田，在明太祖的时候，他甚至鼓励人家到去开垦，他给你田，就像耕者有其田一样，他给你田，但这些耕田的人就是免不得要交田赋，那这个田赋呢，也是一定是造册编册，全国的土地都清清楚楚，每一笔都会记载，这个户口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交两季，什么夏秋都要交，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大明的与时俱进的这个赋税徭役跟赋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下面呢，人民都是要交税的，所以这个国家的财政就非常的稳定，有税入很丰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你先有了大明律法，然后就大家都少不得要交税。那在而农我们在想说工发展起来的时候，农会被荒废掉，不是的，他当时呢对于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耕种的话，就是原来你是给了你土地你不耕种的话，那就是等于专门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就是游民是有罪的、
1: 嗯、
0: 他会被逮捕、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到了张居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万历不上朝的皇帝万历、
1: 嗯、
0: 在早期张居正在万历十年
1: 之前，
0: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在赋税方面，还有他的对他成立了一条鞭法，因为他觉得前面的赋税太复杂了，就是各类各项大量的这个政府的成本都是在去要征税，他就有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都是用实物，他们比如说种田的要拿他的税入的这个产品去换，等于就是去换就是就交了税，完税以后剩下是他的。
1: 嗯嗯，
0: 但是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后，他是用货币来交税，
1: 统一货币。
0: 哎，这个同时也就推行了用白银的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本位的经济。所以呢，由这样的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配套税赋的配套措施，所以就更加推动了这个明朝经济商业的发展。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在讲到说，当你货币用来交税、用来交换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银行。当时的银行叫钱庄。
1: 嗯，
0: 所以呢，钱庄在那个时代也慢慢的出现了。中国人很聪明啊。那个钱庄的概念其实没人教他们，他们在货币通行以后，他们就开始了钱庄的生意。那这个货币变成了一个商品了，就在商品经济就有货币 来主控。然后呢，钱庄的生意是在当时南京跟北京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因为他们用什么南北大运河贯穿了、
1: 嗯、
0: 他们贯通了以后，他们能够有钱庄，所以这个贷款啊、抵押呀这些生意都出来了、
1: 嗯、
0: 那连到西北，你想想看，西安我们常常说晋商、
1: 嗯、
0: 那在西北呢，它西安也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所以民间你不要说我们是小乡小镇，它的经济活动就是在集市，他们有他们的集市。然后每听说，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历史记载说，他们在大的城市每天都有集市，
1: 嗯，
0: 到了乡镇呢，每个月是起码2到3次，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蓬勃发展、
1: 嗯、
0: 所以那个经济的当时城镇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都是非常的繁荣、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嗯、可能要请这个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些当时特别有名的一些经济。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货币啊，这个流通货币大量使用以后，就兴起了银行、钱庄。其实啊，还兴起了一个行业啊，这也蛮有趣的。
0: 哦，是吗？
1: 就是镖局。
0: 哦，镖。

0: 局，对对对对对，
1: 这
0: 那
1: 个
0: 个是保险的，
1: 我这个就现在的保全 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因为
0: 保全，
1: 这个银子嘛哈，
0: 是
1: 要
0: 是是，
1: 到处运送啊，
0: 对对。
1: 啊，这个就有镖局，所以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参观的时候，它有钱庄也有镖局哈，所
0: 是
1: 以这个
0: 是
1: 我们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很多就是这个镖局的
0: 是，
1: 司机啦。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我补充的，就是说我刚才您提到这个对国内的这样子的啊，经济有大明律啊这些来啊，
0: 是
1: 有做这么详细的来规范。但是
0: 是，
1: 当时蛮遗憾，就是虽然我们说当时国际贸易已经兴起了啊，但是
0: 对，
1: 就是说政府好像对国际贸易、对外贸易这一块啊，还没
0: 是。
1: 有说有国家带头啊。像我们刚才说，
0: 哦，
1: 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是
0: 是，
1: 政府的股东，就是也在里面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了我们中在明朝时候，明朝末年就有一种势力兴起了。你说它是海盗也可以啊，东南沿海啊，
0: 哦，是
1: 那
0: 的，
1: 是海盗。那
0: 嗯，
1: 另外你，
0: 走私了，
1: 好一点
0: 嗯，
1: 是海商啊，他是
0: 是。
1: 走这个海上的商业。那
0: 是
1: 么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成大的势力的也很多，但是他们在政府的眼中毕竟是不法的嘛
0: 是，
1: 啊。那最有名的人物，我们在台湾都知道郑成功的爸爸
0: 哦，
1: 郑芝龙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他就是这样一个海商海盗的一个这个地位嘛
0: 是
1: 啊，
0: 是。
1: 他的可以说他的师傅叫李旦，李旦
0: 嗯，
1: 呢也是一个海商海盗，那么李
0: 嗯，
1: 旦就是走日本路线的，
0: 哦，是，
1: 他的公司啊，我们说是公司吧啊，也设在日
0: 经典
1: 本，
0: 假词
1: 设
0: 公司，
1: 在长崎呀，然后台湾啦，然后这个中国沿海啊，甚
0: 是
1: 至可
0: 的，
1: 能澳门也有，就是整个东亚这个都是李旦的这个他贸易的这个范围。
0: 那个蛋是怎么写？
1: 旦就是元旦的旦
0: 哦，李
1: 啊，
0: 旦，
1: 元旦的
0: 嗯
1: 旦啊，
0: 嗯。
1: 李旦啊。那么
0: 是，
1: 后来李旦非常欣赏郑芝龙啊，因为郑芝
0: 是，
1: 龙跟着他，最后李旦死了以后啊，他等于郑芝龙就接收了李旦的所有的这个势力，所以郑芝龙
0: 是，
1: 一下变成一个大的这个海商了嘛。他
0: 嗯，
1: 几乎当时可以收这个等于收过路费的，
0: 是
1: 你这个
0: 是，
1: 要运输哪里啊，他可以跟你收税的，跟
0: 哇，
1: 你要钱的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郑成功能够后来有这个力量来抗清，跟
0: 是，
1: 他父亲这一个留给他的，当然是有关系。不过因为父子
0: 是，
1: 两个人以后对这个意识形态吧，理
0: 是，
1: 想不同嘛哈，
0: 是
1: 所以这
0: 是是，
1: 个郑芝龙是接受满清的招
0: 招
1: 抚
0: 安
1: 嘛，
0: 的，
1: 招安
0: 对，
1: 嘛，那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就看到像李旦啦、郑芝龙啊，这些都是在沿海形成
0: 是，
1: 的这种大的民
0: 嗯，
1: 间的独立的这种海上势力啊。
0: 对。
1: 这个是因为政府它没有带头、没有规范
0: 是，
1: 造成的。
0: 这真的是很有趣啊！我才第一次知道郑成功原来是个富二代，他爸爸是做生意的。
1: 是是是，所以郑成功的妈妈就是日本人嘛。
0: 哦，是日
1: 啊，
0: 本
1: 对
0: 人
1: 对，因为这
0: 哦，
1: 个他们的李旦还有这个郑芝
0: 经
1: 龙，他们都
0: 常
1: 跑日本
0: 来，
1: 的
0: 对
1: 路
0: 对
1: 线的，他们
0: 对，
1: 跟
0: 跑日本
1: 日
0: 线
1: 本
0: 的，
1: 这个
0: 对。
1: 非关系很深的
0: 哦，那您今天真的爆了很多料
1: 没
0: 啊！
1: 有没有，
0: 我都不知道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
1: 这个
0: 人
1: 其实
0: 呢、啊。
1: 在史学上这已经讲得
0: 都
1: 很多
0: 讲
1: 了
0: 了，哦，对，
1: 是是是，
0: 这很有趣啊，因为读历史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比较不太清楚的事情啊。那好，那这个时代开展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欣
1: 好
0: 赏
1: 的，
0: 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再谈一谈当时的这个商业逐渐发展、社会日渐繁荣的一个情况。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明朝越来越发达的商业经济啊，那在民间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他政府有足够的经济赋税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以外，那在民间这个士大夫朝中的他们的对于商业的观念也是在慢慢的越来越倾向肯定商业的价值。那譬如说张居正呢，他是其实是读书人，他是皇上的太傅，对不对？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农业商业啊，农商荣枯相因，就是说这两个事情他们的荣枯他们的发展应该是彼此互为因果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统治阶层对于商业经济的一个改观呐、那明朝的中后期呢，这个商人地位也就真的越来越高了、也对于人有钱人或者因商业赚钱的这些商人也对他们比较肯定。而且当时呢，我们上次谈了很多明的小说、
1: 是，
0: 但是也中间也谈到了他们也有一些名著是讲到百科全书一样的这个尝试性的书籍、那当时呢出版业发达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开始有了一些商业书籍。这个是很有趣的。他这个商业书籍呢，他会介绍这个贸易的路径，还有呢各沿途交通的状况，
1: 是的，
0: 还有各地呢有特色的商品、那就等于像一个指南一样你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弃学从商的话，你要有点资本，你就可以去买这些书籍，得到一些知识，然后去开展你自己的这个商业。所以中小企业慢慢的就开始了。所以你看明朝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
1: 是，所以学者说我们一般就是说清末我们叫一个大的变局哈，好像什么都变了。那有学者研究明代说其实明末也是一个大变局，这往往被忽略了。
0: 是，
1: 其实明末我们来看了各方面都很大的转变嘛，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算是经济方面，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接下来要谈宗教方面、学术方面，所谓西方的宗教啊、西方的学术进入到中国去啊，进入到中国，这也是一个大的变局。还有呢，
0: 是
1: 本身他的这个思想啊，从理学啊、然后慢慢经过这个王阳明啊，这个心学，从理学转到心学，自由、活泼、开放啊，这个思想解放，然后到我们讲的这个这些小说发达了，
0: 是是
1: 等等的哈，还有。这个整个看来明末是个大解放的一个年代哈。
0: 对，
1: 这从某一方面来看，
0: 对，
1: 就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说这个在国内呢就造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江南地区，因为这个丝绸嘛，
0: 对，
1: 丝绸的发达，所以江南地区呢产丝啊、这个丝织业发达，就产生很多市镇啊，兴起了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市镇，我们现在想这个市比较大，镇比较小。那么在这个以前的用法的话，镇是比市还大的，
0: 是比市还大的，
1: 市人口比较少。
0: 对，
1: 不过那我们沿用这个过去的说法，就江南市镇的兴起哈。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丝绸这个贸易当然是有关系。我们后来有一句话常听到，就是说，什么地方粮食这个丰收了，全国都不会挨饿了啊。有一句话，湖广熟啊，天下足啊。湖广，其实这句话呢，应该在宋朝还不是这样说。宋朝时候讲的是苏湖熟啊，
0: 对，
1: 天下足。那么这里面就有不同了。苏湖跟湖广这两个湖其实不一样的。
0: 是，
1: 苏湖是苏州，湖州是这个江南。
0: 是是是。
1: 那、湖广那个湖呢，是
0: 湖北、
1: 湖南
0: 、
1: 这个两个湖大家不要混为一谈了。那也就是说，这个粮食的这个主要产地已经从江南转移到两广两湖去了，
0: 华中地区了、
1: 那个因为江南这边呢，它大部分都拿来种 丝来养
0: 养
1: 蚕
0: 烧
1: 丝，
0: 对，
1: 作为这个丝织业了啊，还丝绸这样子。所以这个民间的这句话的转移啊，地理的转移也可以看到江南的市镇啊，这兴起不一样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太湖流域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湖的，
0: 对，养丝的、养蚕烧丝的地方，对。
1: 当时有一句话说：“湖丝遍天下。”
0: 对、
1: 啊，这个湖当然是就是太湖啊，
0: 是
1: 太湖沿岸。那么像这个镇泽的一个镇、南浔镇，
0: 对
1: 啊，乌镇、清镇，然后合起来叫乌清镇，
0: 是，
1: 这些都是超级的繁荣的这个这个兴盛的这个镇啊，
0: 是，
1: 他们都是以丝绸业
0: 对、
1: 发达。
0: 在今天的话，这几个
1: 镇
0: 呢、
1: 啊、
0: 很特别，他们都很特别，就是、在上海，
1: 都在
0: 这个辐射出去以后。大概在一个多钟头的车程
1: 的
0: 地方，这些镇呢其实外貌它除了就是有相似性，很多是水乡、他们这是在后就是他们的那个美学的基础是差不多的，他盖的房子也是很类似，大家常常去江南游你就看到乌镇啊，你看到那个南浔

0: 南巡啊，这些所谓的老镇、
1: 嗯、
0: 其实他们的面貌都是很类似，也体现到当时这么多年，这个四五百年他们的一个非常富足繁荣的一个经济、嗯、因为他们的房子能够支持了很久，然后那个房子也非常美，然后风景也非常美，就是说在从那个时代下来、
1: 嗯、
0: 就这个商业也造就了很多人是更加的富裕、
1: 嗯、
0: 所以他能够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做得那么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水乡还有这个江南的风光、
1: 嗯、
0: 其实是其来有自啦，就是很多年前当你这个经济发展起来，而且它特色化，那个地方全部都是蚕丝的地方，那样的一个基础下来，到今天我们都还看得到那样的历史的痕迹。
1: 是，所以我是不太清楚哈，我是在想象那个我们最有名的苏州那些园林啊，
0: 对，是是，
1: 那些园林会不会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兴起的？
0: 对，我相信他们的建筑物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成型了。
1: 是的，是的，慢慢延续到今天。
0: 对，他们那个园林的发展，就是这个富而好礼、富而后之，这个他们的就是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追寻那个美的。
1: 那我们讲到这个江南市镇，因为这个丝绸、棉布啊，当时棉布也很重要。啊，这些这个大量的生产啊，
0: 是，
1: 哎，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有个很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讲品牌，
0: 对，他们那时候、
1: 啊、讲品牌，这个还有名牌，
0: 是、
1: 啊、
0: 是，
1: 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谈名牌，一定要谈到什么Coach这些，
0: 对，
1: 啊，当时谈名牌也是就是中国这些丝绸的名牌，
0: 是是，
1: 比方有一个。叫丁娘子布，丁娘子，
0: 丁娘子布，
1: 姓丁的啊，丁娘子是一个姓丁的娘子，她这个棉花弹得特别好，
0: 是，
1: 所以她用她的棉花弹出来的，这个做出来的布啊，
0: 是，
1: 就是质料特好，所以丁娘子布就是一个名牌了啊，
0: 对对对，
1: 名牌，然后还类似这样子，这个品牌名牌这个观念以及这种这个事情呢、啊，就是很普遍。那跟我还看到一个资料，当时也是跟现在说这个仿冒品啊，
0: 对，
1: 仿冒品，所以呢，连那个像松江府，这是当时很重要一个府，松江府呢，这个知府啊，还特地出示了一个这个告示，在这个衙门前面啊，里面就是讲不要仿冒，仿冒要遭什么处罚，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已经是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而且严格加以禁止，所以这看起来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商业其实蛮多很像的
0: 地方。是，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假冒伪劣竟然从这个商业发达的第一天开始就跟上了，就跟上了时代的脚步。这个假冒伪劣是人性的一种我觉得黑暗面啊，就当时他们就会，我们看到品牌的出来，加上假冒伪劣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历史真是一直就是重复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人性的不变，那历史的一直在重复，都没有就是让人感觉说它总是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未来的历史，就是总是有不变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一下子，可能很多观众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眼睛就亮起来了，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头我们就有了名牌，
1: 是
0: 从一开始这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了名牌。那 我其实呢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快末了了，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经济兴起，商业兴起，整个经济的这个市面好像很活络，那其实是因为明朝他们当时消费已经起来了，就他们的经济里头大家已经比较逐渐的在更多的消费，那而且到后面大家对明朝末期他们讲的就是整个的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崇尚奢靡，不管是朝廷或者是士大夫阶级或者一般的民众，慢慢的就有了一个奢侈的风尚。那当然这个因为江南出那么多的奢侈品，对不对？很好的丝绸产品、棉布，很好的茶叶，很好的瓷器，景德镇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出来非常美好的瓷器，那开始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收集奢侈品，那这个也是跟奢侈品跟这个消费经济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刺激人性的对于这个物质的欲望，是吧？所以呢您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究竟这个当时兴起了喜好名牌喜好奢侈品，对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下，您觉得是怎么样一个影响？
1: 好的，这个关于明末这种奢侈的风尚哈，正史上可能不是记得很多，但是要了解这种现象有两个资料，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统里面很丰富的叫地方志啊，就是比方说苏州有苏州的这个志，松江有松江的志，这种县啊府啊留下来这个非常多，那这种地方上的记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另外还有就是文人写的一些笔记，一些这个回忆录啊，这些等等啊，都可以看到江南这个时候啊，的确是这种风气很盛的。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从传统儒家这种从道德层面来看是不赞成所谓由俭入奢易嘛，是吧？
0: 对，
1: 由奢入俭难，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奢是一个很可怕的，
0: 这等于是一种负面的，
1: 对对，
0: 就是不好的。
1: 所以官府呢也会希望能够至少有一个节制啊，不要这个放任下去。所以从道德的层面来，大部分学者也好，政府也

0: 啊，都是加以否定的啊。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经济刺激消费这个层面来看啊，
1: 是，
0: 那他就很多，当时也有学者跳脱了这个传统的看法，也有一些学者文人在他的里面呢，他是站在肯定的，认为奢侈带来的就是更多的经济的坏，这个就是生计啊，更多人因为你的这个消费嘛，就更多人有了收入嘛，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今天也是希望刺激消费啊，就有更多的那个就业啊等等一样的道理的啊。
1: 对对，
0: 那当时讲到那种奢侈的很多笔记里面也很有趣，我举一个来说啊，就有人说当时啊，就是在江南啊，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这个所谓叫时尚啊，
1: 时尚啊，
0: 那他当时戴帽子啊，有的时候是帽子要戴得高，有的时候呢帽子讲究边要做得宽啊，
1: 是是
0: 一下子讲究的帽高，一下子是边宽啊，这样就是一个时尚。另外鞋子呢，也是有的时候呢讲究的是这个鞋面上面啊这个图案啊，这个刺绣要精美，有的时候又不看重了，而是看重这个鞋底啊，这个质量要好穿好走啊，很有趣了。我觉得这个变来变去了，
1: 是
0: 时尚是很难捉摸的啊。
1: 是是，
0: 这个都反映出的确在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些贸易、经济、商业啊，带动了这个整个奢侈的风尚。
1: 是，
0: 啊、
1: 所以呢，在当时。为政者他其实并没有对这一点做一个指导性的这个原则给他的人民，其实很多皇帝本身就是很奢侈成性的，所以呢在当时我们看不出对后世的影响，但是奢侈的地方、奢侈的帝国、奢侈的年代，到后面好像最后的结果可能一时会刺激经济，但是当人性改变的时候，当大家都崇尚物质重于精神的这样的层面的时候，最后的影响都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历史多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刺激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手段，但是呢要适度的使用，因为它是一剑两刃，当一个人心变化的时候，那对于整个国家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谈到明朝，谈到我们曾经有的白银帝国，我们很感谢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头跟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我想在这个帝国的历史里头，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引发一些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要继续的追求高消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适可而止，那大家可以能够再回到淳朴的生活，至少是淳朴的心灵，让大家能够在生活里头从自身从一个精神的层面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一直追求更高的消费、更贵的商品，或者是更浮夸的这些奢侈。那我们感谢您跟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您，我是王一妮，
0: 我是魏怀阳，
1: 好，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我是朱锦荣，
0: 我是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节目中呢，跟朋友您呢一直不断的分享我们京剧中的唱腔的形式。其实每一个艺术它的表演其实都是有一个程式啊，有一个规矩。我们之前呢为您不断的在分析或者跟您分享这个二六的这个板别，有西皮，有二黄，后来呢也有这个回龙的唱腔，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板别。今天呢想为您跟您分享。

0: 享的是我们是用一种很比较复杂的情感，然后呢比较长的一种唱腔的方式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慢板。
1: 嗯，是的，慢板呢、啊嗯、是西皮也有，
0: 是
1: 二黄也有，
0: 是
1: 反二黄也
0: 有，
1: 反西皮更有。
0: 哇，朱老师讲的这个反二黄、反西皮、二黄、西皮这四种不同的腔调，其实怎么分辨啊，朱老师？
1: 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0: 我们已经开始
1: 细说从头，娓娓道来，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以前呢，我们讲啊，看一出戏啊，要有味儿，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武功四法要好，
0: 嗯，
1: 这个慢板，
0: 嗯，
1: 是演员呐、啊，
0: 嗯，
1: 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0: 嗯，是，
1: 哎，但是发展到现在，
0: 嗯，
1: 这个变成怎么，
0: 嗯，
1: 大家感觉节奏太拖沓了，
0: 啊，
1: 所以尽量，
0: 嗯。
1: 原来是八句慢板，
0: 是都改成四句啊？
1: 四句最好两句就转了。
0: 哦，是。
1: 你像韩玉良，
0: 嗯，
1: 这种新戏，
0: 嗯，
1: 《生死恨》，
0: 嗯，
1: 是不是《锁麟囊》？
0: 嗯，
1: 就是两句。
0: 哦，嗯，
1: 《贺侯骂店》，
0: 嗯，四句八句，
1: 两句
0: 也是两句，
1: 就转了，就转了。
0: 你是说现在吗？
1: 就转，不是啊。不是现在，就是就转了原版了。
0: 哦，
1: 有贺后在金殿，
0: 嗯，
1: 一声高骂，
0: 嗯，是
1: 骂一声，什么什么什么乱什么中华，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老王爷，
0: 苏山起解不是也有四句？
1: 苏三，我跟你讲，这不是也有四句啊？
0: 哦，是是，
1: 他原来是八句都有，
0: 啊，就是，是
1: 啊
0: 是啊，
1: 有句起解玉堂春，
0: 对，
1: 起解也有是。嗯，起解你想反而黄，天哪天呼的隆隆隆隆隆当个咚个反而黄，
0: 对，从老婆
1: 对不对，
0: 嗯，
1: 慢慢地走啊玉堂春，
0: 小刀板
1: 对不对，开始了，
0: 开始唱慢板，
1: 前四句都是慢板，
0: 对，
1: 后边才转原版，
0: 是哈哈哈。其实这个慢板呢就是要表现，就是其实是演员在表现一种那种情感忧伤的情绪啊，还有这个抒发于比较较强的一种感情，
1: 忧伤快乐，
0: 嗯，
1: 较强烈的，
0: 嗯，
1: 就是很深刻的给他表现出来，
0: 是是，
1: 记他，
0: 嗯，哦，对，
1: 那个儿啊，咚咚咚咚咚咚，
0: 嗯，
1: 咚个儿，咚个儿咚，咚个儿咚咚咚，里个儿咚个儿咚个儿咚。从开始当初游湖借伞怎么样见到面，
0: 嗯，是是，对，好长一大段
1: 一直唱的，
0: 对对，
1: 把为娘压在这雷峰塔，
0: 对对对对，
1: 一板三眼，
0: 是，可是是慢的，
1: 对，
0: 嗯，
1: 一板三眼，
0: 嗯，
1: 这一段反而黄有13板，
0: 嗯，啊，哇，
1: 要40-50多眼了，
0: 嗯，对，
1: 嗯，他这一板揉一下一眼，揉一
0: 下
1: 一眼，揉一下三眼，
0: 嗯，
1: 再
0: 一
1: 板，
0: 嗯，
1: 就跟昆曲慢的，
0: 嗯，
1: 炸剁这波波，
0: 嗯，
1: 炸剁，
0: 嗯，三
1: 人舍多罗汉啊。

0: 里边里根那个里根那个里根咚，就是炸肚直播播、
1: 嗯、
0: 但是你用一板三言
1: 嗯，
0: 看过一板一言二言三言也是一样的，
1: 嗯，是
0: 昆曲炸多吃波波、
1: 嗯。

0: 三烟版就是一版三烟，
1: 三烟，对，
0: 叫一拍碾一下，
1: 对，
0: 碾
1: 一
0: 下，
1: 碾
0: 一
1: 下，
0: 嗯，哎，搓一下，
1: 是，
0: 搓一下，
1: 是，
0: 他这里面像，

0: 么？
1: 就一个字。
0: 嗯，对。
1: 一个昂字，一个安字，
0: 是
1: 一个生字，
0: 是就可以拖很长。
1: 我这个列举，
0: 是
1: 我这是列举，
0: 是 是，对，
1: 是不是啊？
0: 嗯，确实。
1: 哎、那这个呢？以前的换句话，这个师傅，
0: 嗯，
1: 就这个昂昂昂中间就包括了七情六欲哦。
0: 哈、嗯，哇，
1: 哎，更有生离死别哦。
0: 是，哎呀，真的，真的。
1: 所以刚刚你讲，哎呦，这个慢板，哎，慢板就是让你更深刻，但是很显然，以现在这种速食年代，
0: 是
1: 什么都讲究速食，大家听这个就，哎呦，太拖沓了，为什么拖沓了？跳出这个情境了，
0: 嗯，啊、哦。

0: 他们想当年了，想到那个时候情景，在彩楼配干嘛，在这个红中，在这个别窑的时候干嘛，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在迎宫山干嘛干嘛，一直想过去，
1: 是是，对，朱老师说的没错，这几个字就有很多的情景，
0: 我们感觉就是太 review 太
1: 其实
0: repeat 太重复了，
1: 重复，
0: 哎，重复了，太拖沓了，
1: 嗯，
0: 哎，所以现在的唱反倒没有，但是一个京剧演员，
1: 嗯，
0: 你不管生旦净丑，你没有这个慢板的功，
1: 嗯，
0: 不行，
1: 是，
0: 就跟我们踢腿一样，踢一百腿，
1: 嗯，
0: 踢二三十腿，
1: 嗯，都要一个，
0: 但是你也要搬纸朝天灯来，
1: 是，
0: 几分钟，
1: 嗯，
0: 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实际上的腿，我们小时候搬腿被罚过半个小时，
1: 嗯，
0: 一个小时都搬被罚过，
1: 是啊，
0: 拿顶一样，号顶，
1: 嗯，
0: 号，
1: 对，
0: 号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磨练，
1: 哦，是，
0: 你要有那口气，
1: 嗯，
0: 唱一句腔里面不缓气儿的，
1: 嗯，是要偷气。
0: 不，偷气是可以，缓气也可以。
1: 是，
0: 但是他有这个像，风啊，
1: 嗯，

0: 这中间气不断的，
1: 对对，
0: 哎，气断，音断气
1: 不断，
0: 气断字不断，哎，或者字断气不断，
1: 对，真的，对，
0: 对不对？有人讲他这个父子门，他去上洗手间了，回来那儿还是呢，
1: 在
0: 空悠啊，
1: 那个院还没唱完呢，
0: 还没唱完吧？
1: 对，其实朱老师说冗长。我现在想一想，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味儿的，就像那个歌曲一样，
0: 什么叫什么叫蛮有味儿啊？
1: 啊，是很有味儿。
0: 我们内行啊，
1: 嗯，
0: 专业的来讲，
1: 嗯，
0: 就是品的就是这个慢板，
1: 是真的是很有味。
0: 然后你现在已然都后来的后学者都干嘛了？
1: 嗯，
0: 你一唱慢板，哎呦。你这功夫还是不够哦，

0: 你别看你唱的这么好，花里胡哨，
1: 嗯嗯嗯，
0: 哎，唱的这么溜，
1: 是
0: 流利，对不对？唱快，怎么唱起慢板来你坐不住啊？
1: 哦，
0: 你蹲不住啊？
1: 嗯，是，
0: 你不知道那个慢板的那个劲道？
1: 嗯，哎，真的是，
0: 对不对？
1: 唱慢板还要更有味儿了。嗯，
0: 我王昭君，
1: 嗯。要更有感情，
0: 那个有没有？
1: 对，
0: 他那个噔噔噔噔来回了多少版？
1: 对，都那情感都要跟着那个音韵在走的。嗯，确实，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怎么讲？
1: 嗯，
0: 这个歌曲也是这个交道，
1: 嗯，
0: 是不是一个导板？它的中间里面有无限的嘛？
1: 对对，嗯，
0: 是不是都是从？戏曲里头去的
1: 是的，
0: 哎，
1: 嗯，
0: 他一句慢板的腔，
1: 嗯，
0: 唱你四句到八句的原版，
1: 是，
0: 甚至于十六句的流水版跟二六了，
1: 嗯、对对对，没错，这个反而是慢板更显出演员的功力，
0: 不外乎呢，
1: 嗯，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1: 是。
0: 对不对？都提是这个西拉嗦发咪哆，
1: 对，
0: 就这么来回，
1: 嗯，
0: 或者从中间从咪瑞哆，再跳到西什么什么什么，哎，就来回的用是一样的，
1: 对，
0: 分出上下句来。
1: 嗯，是是，哎，朱老师提了上下句，其实确实很讲究，就像那个诗音韵是一样的，
0: 就一样的，平平。平
1: 平
0: 仄仄平仄仄
1: 平
0: 平
1: 仄
0: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
1: 平
0: 平。你不懂诗词，你唱的上没有上下句，
1: 是
0: 同一个是上句的一句跟三句的还不一样，
1: 是是
0: 一三五的五也不一样，
1: 嗯啊是
0: 这一段里面有二十六句，
1: 嗯。
0: 我们有很多唱的，
1: 是
0: 包括曲艺啊什么的，
1: 是
0: 少戏各地方戏曲都一样、啊，
1: 是
0: 都是七言绝句。
1: 是
0: 今天等于你唱《长恨歌》，
1: 嗯，
0: 跟唱的《琵琶行》，
1: 嗯嗯嗯，
0: 那都是几百句的。
1: 是，
0: 你这人们叠铺，
1: 嗯，
0: 怎么样叠？
1: 是，
0: 你给他叠的都一样啊，
1: 那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嗯，也没有那个起承转合，也没有
0: 起承转换都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给它叠得刚刚好，
1: 嗯，就听起来就特别有意
0: 义、哎。那这个讲不是说要深入唐奥了，
1: 嗯，
0: 哎，有的时候你哎，少爷你不错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没迈进门口呢，就是你不了解，
1: 是没错，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以前我们的张大爷
1: 啊，是包头的吗，
0: 号称这个，
1: 嗯。
0: 老白毛
1: 是
0: 哎，他的年龄大概也就是梅兰芳他们那个年龄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你看你们唱的什么？
1: 嗯，
0: 他都会唱啊。
1: 对，
0: 他一杯，他的三杯酒下去了，还在那一句腔绕，我给你唱唱。
1: 对对，
0: 他们唱的什么？
1: 您别说张大爷唱戏，他养了三只狗还两只狗也会唱，还会喊嗓子，
0: 会哼哼，
1: 嗯，对，会喊嗓子，
0: 对呀、啊。
1: 他教的狗也会唱戏，这是很厉害。
0: 又会喝酒，
1: 对，
0: 又会吃卤菜。有人说：“哎呦，你看谁给他吃什么了？”
1: 啊、
0: 咸的吃多了容易掉毛。
1: 是是，
0: 你看、每一个行业都有他有意思的一面、
1: 嗯。真的。
0: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慢板，
1: 嗯、
0: 西皮二黄、
1: 嗯、
0: 反西皮
1: 反
0: 二
1: 黄、
0: 高坡子、
1: 嗯、
0: 这些。通通都有慢板，
1: 是是，这个慢板呢，虽然听起来它有点拖泥带水，可是呢，
0: 它不是拖泥带水哦，
1: 感觉就是，
0: 其实我跟你讲，
1: 对，我就说比较长，一句一个唱腔呢，它会唱很，就像朱老师说的，会唱好几拍。
0: 我跟你讲，别公济江啊，
1: 嗯，
0: 就把这三国故事刘这个刘备跟他这个重头，
1: 嗯。
0: 刘皇叔当初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到跟他龙凤呈祥，
1: 嗯嗯嗯，都说了一遍，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讲啊，祖宗八代都跟你论述了一遍了，
1: 是是。
0: 哎，那懂的人，
1: 嗯，
0: 就这一段唱，
1: 嗯，
0: 就是历史，
1: 对对，
0: 说的才
1: 嗯
0: 细致呢，
1: 对

0: 对，
1: 这个麒麟童的未央宫，
0: 哦，未央
1: 饲养
0: 宫，
1: 过是吗？就拿伍子胥来比喻他，我是不是要学伍子胥？可能有138句，
0: 哇，
1: 中间里面的腔反过来调过去，不停的这么轮唱，让你听了不重复。
0: 是，
1: 但是
0: 厉
1: 呢，
0: 害，
1: 把这故事，
0: 说的，
1: 金鼎教、银鼎教，因为传了，把这个楚宫的会史全说遍了，最后比喻到他，我当初九里山怎么样把霸王项楚项羽灭掉，到现在我进了这未央宫，难道我也要学那伍子胥落得个什么什么惨妻，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戏曲讲的，它越这个样的才有味儿嘛，
0: 真的，真
1: 才有
0: 的，
1: 味儿嘛。但是我讲，这就是内行看门
0: 门
1: 道，
0: 道，
1: 这外行呢
0: 看热闹，
1: 看热闹了。哎呀，你就快点就过去了。哎呦，你就这么就这个东西，就这一个那么祭塔，你这40分钟就
0: 就
1: 坐
0: 一
1: 着
0: 直
1: 呢，
0: 抱在
1: 站
0: 那
1: 在那儿
0: 唱，
1: 抱着那儿的抱着肚子在唱。
0: 唱，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但是你就是抱着肚子唱40分钟，
0: 听，
1: 观众听的看的这么入迷，
0: 是
1: 你要能做
0: 抓
1: 观
0: 住，
1: 众就没有抽场的，
0: 那
1: 对
0: 就
1: 不
0: 厉
1: 对？
0: 害了，
1: 像我们这儿不够水准的，我张嘴还没唱半句呢，
0: 就走了，
1: 他上厕所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
1: 说的这种感觉，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戏曲的功力跟魅力，
0: 对，也就真的就是这很独到的魅力，这也是迷人之处啊。对，真的是要稍许了解一下，懂一点，你
1: 但
0: 慢
1: 是
0: 慢
1: 我
0: 的，
1: 们戏曲里面呢，这个慢板快一点呢，叫什么？正板，二黄正
0: 正
1: 板，
0: 版，
1: 二黄慢板，二黄正板。再来，快三演
0: 快三演，
1: 是一样的。
0: 快三
1: 哎，
0: 演，
1: 像《洪崖洞》，就是有二黄慢板，有二黄快三演，快
0: 是，
1: 慢都有。
0: 快慢都有，
1: 噔
0: 对，
1: 里个隆个隆，噔里噔，自啊哪里，噔隆个里个隆，一板三演，一板三演，一板三演，
0: 那快三演比原版还要快啊，
1: 快。
0: 对，
1: 快，众啊驾时分，噔啷个啷，噔个隆咚隆，噔里个隆个隆咚隆咚，个隆个隆咚，噔里个，噔里个，他就一直那么快，就抢快的，跟这个大宝国里面沉不奏前三黄，他就有唱所谓的慢板的。
0: 慢板，
1: 晨不走，前三花个当个咚个咚当一当，个隆个隆当，就这个。晨不走，得隆当里个隆前三花，它就快三音。
0: 就比较快一
1: 同
0: 点
1: 样，
0: 节
1: 我
0: 奏。
1: 不讲嘛，十戏九不同，它都有。
0: 都有，确实，
1: 他都有，哎，但是这一个版式分慢板、分正板，就是中快的、中慢的，
0: 中慢，
1: 最后快三演、慢三演，哎，等于是慢三演、中三演、
0: 快
1: 快中
0: 三，
1: 慢、快慢中快。
0: 听起来感觉很复杂，其实真的要听了这个演员唱的时
1: 其
0: 候，其
1: 实
0: 实
1: 是
0: 很
1: 一
0: 慢。
1: 样的腔，胡琴的节奏，
0: 对，
1: 哎，他慢的那个弓子怎么碾抹揉一个
0: 是
1: 字里
0: 哇，
1: 面，但是快呢，9个字就在里头，
0: 噔噔
1: 就
0: 噔噔，
1: 哎就这一弓子，但那
0: 对。

0: 钟。
1: 对，
0: 钟啊敲啊，当里个隆隆当隆当隆当隆，是当个隆个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你个隆隆，它就快。哎，慢板又叫三延板，其实都是叫三延，
1: 都是叫三
0: 都是三延。
1: 对，还有一板一眼呢。
0: 哎，一板一眼，你用二六啊，一板一眼，
1: 可以，
0: 但是你用。
1: 也可以，
0: 一样啊，
1: 对，对。
0: 是啊，耶，咚个儿里个隆，是不是？哆啦，
1: 是，
0: 哆啦隆个
1: 龙
0: 儿，
1: 儿，
0: 是啊，耶，咚个儿里个隆，是啊，耶，太长，他说是啊，耶，个儿隆个儿里个隆，耶，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真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变剁上板了。
1: 是。
0: 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当当当的，当个的个当个的个当个两个当当当的个当当当当，他在
1: 嗯，
0: 拖
1: 还
0: 板
1: 拖
0: 去，
1: 板，对，哎，那周老师，
0: 这叫
1: 您
0: 舵
1: 说的
0: 板。
1: 舵板，它跟快板有什么差别？跟流水。
0: 快板是一个板式，
1: 嗯。
0: 舵板就是你这个舵板有，其实就算回笼，
1: 嗯，
0: 就
1: 对，
0: 回笼这七个字。你22个字、16个字也在里面，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当的一当，里个当个里个当，当当当个当个里个当，当当个当当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啷个咚，当当啷个里个啷个啷个当，当当当啷个里个咚，看到没有？它叫剁起来，奉圣命征北海。得胜回朝，奉圣命征北海，得胜还朝，十言，
1: 10个字，
0: 对不对？我们的奉圣命征渤海，征渤海，奉圣命征渤海，什么朝臣带路金汉，铁甲将军夜渡关口啊，得胜还。奉圣命征北海，得胜还朝。结果有的老师就我们学的呢，就是奉圣命征北海，铁甲将军夜渡关口，什么朝臣带路五更寒，铁甲将军夜了，二三个十个字，剁起来，我得胜还，我经过什么南征北战，什么什
1: 是
0: 么
1: 叙述了一遍。
0: 都。剁在里面了，
1: 对，
0: 本
1: 好
0: 来就
1: 听。
0: 是奉圣命征北海，我得胜回朝嘛。但是他把那个讲起来了，我们半夜我就起床了，对不对？又这么那么，铁甲将军夜渡关口，我半夜我就行军了，哎，杀的什么以一挡十，以十挡百，什么什么什么的，他把这个
1: 叙述
0: 枝
1: 了一遍。
0: 微细节。字都叠起来了，叠罗汉式的，有没有？都放在里头了，就跟我们打到快枪一样，最后要扎老虎枪。
1: 对，
0: 那不就是都是上下左右，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1: 哎，可是都上下左右，你少一个节奏的话就会出错，
0: 不是出错，
1: 就很危
0: 他
1: 险
0: 老虎
1: 啊。
0: 枪的时候，就让给你集中起来。哎呦！怎么那么好看呢、啊？它吸引你了，嘟，
1: 对，
0: 对不对？要不然一杆腰蹦上下，
1: 上下下，
0: 连亮相都不要亮了。大得正正正蹦正正才启动，这样它也是一个精彩嘛。哎，你加上老虎枪，嘟，又啪打打仓。又在单耍，
1: 是
0: 吧？就跟我们唱腔一样，你给它摘开了，它就
1: 摘
0: 剁上了。
1: 是，
0: 就跟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流水板，后面有剁上啊。怎奈我问他一阵一阵的一阵的人儿酒香，是不是啊？当的也当，当的也当，一个的当。当个滴个当个当当当当当个当个滴个当个滴个当当滴个当个当当个滴个啷个咚当滴当当当个隆个啷个咚。

0: 当当当个隆个隆隆隆才来，
1: 嗯，
0: 他给他加上16个26个字，他给剁上了，
1: 嗯，对。真的也在音乐里头也千变万化，真的好听。
0: 江阴市我老我要我妻，有年的钱东当个西沙，那那这那不沾昼夜里沙看那马不停啊踢，卖动了我第一王爷西那坏我还那怕啊住我睡了啊哎啊啊啊啊哎，他不是剁上了吗？那老身、
1: 嗯、
0: 老身呢，
1: 嗯，
0: 改三什么，改三十，改三年，
1: 嗯，
0: 改三月，
1: 嗯，
0: 改三月，改三十、
1: 嗯、
0: 改三十，改三分、
1: 嗯、
0: 三年三月三十
1: 三
0: 分，永不离巢，当个里个当个东，
1: 嗯，
0: 去那中啊心跟啊跟，随定了寡人，

0: 你看他那一段慢板里头，他把东都给融进去了。
1: 对，哇，听周老师这么讲，真的觉得很过瘾，又回味起这个发掘这个国剧啊，真的是太美妙了。
0: 国剧文化确实，这个、这个唱腔，包括武戏，
1: 是
0: 加上
1: 是
0: 同样快腔里面又有五妖风，
1: 对对，
0: 又有什么什么金刚，
1: 对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都一套把子里面。
1: 参查了，可以参查很多，对，变化千变万化，
0: 千变万化，
1: 嗯，连唱腔也是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这刚刚你讲哇，这个京剧文化，
1: 嗯，
0: 哎，就是文化艺术，
1: 嗯，
0: 叫真的叫
1: 真的是耐人寻味，
0: 不要不耐人寻味都不够了，
1: 哦，
0: 我在用的八个字，
1: 嗯，
0: 包罗万象，
1: 是
0: 精彩
1: 绝伦，真的是，哎呀，哇。听朱老师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过瘾，也希望呢朋友呢能慢慢的来接触我们国剧文化的艺术，真的是让您呢会回味无穷啊，也让也是朱老师讲的精彩绝伦。
0: 对，我们及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啊，
1: 嗯，
0: 了解知道的，
1: 嗯，
0: 哎，我们一种这个恩典的经历啊，
1: 是
0: 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1: 是是，感谢主，也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更觉得这个艺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啊，嗯，
0: 是的，
1: 不愧是我们的国宝啊，
0: 我们钻研一辈子，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请您在这个艺术里头啊，
1: 是是，
0: 真的是晶莹剔透。
1: 是，感谢主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潇湘夜雨》，尤其呢，这出戏呢是由郝云章、郝柏、廖婉芬、廖姐、杨传英、杨老师，还有孙丽红孙姐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

0: 根呀。起来，看看你的造化如何。
1: 是的。
0: 臣犯大位今日
2: 干什么呢？
0: 三郎出兵将狼儿崔文元求见大人。
2: 偷着
3: 回禀老爷，外头有一

0: 到民沟交流啊，大人赞同明白了，明白了。儿啊，虽从犯罪提当斩头，怎奈我儿终身一地，若是将他治罪，难道我儿？官司卷他饶得了吧？
1: 你弟不必苦苦相劝，女儿祈愿施法为你，万万赐予他不好意。
0: 我堂有尽饶恕他，只是崔兰儿怒气难消，这样吧，叫崔凤自己前去哀告吧。
2: 多谢大人，
0: 将崔凤接下官牌。

了，你自己上去哀告，了解死了，你们就活了；了解老了嘛，你们就死了。

0: 与他父同朝为官，这奸商此子就免去了吧。
1: 小弟弟弟一不问不
0: 好好带我们来当丫鬟愿意不愿意
1: 当丫头还要不死啊？
0: 当丫鬟就不死了
1: 不死了，只要是活着干什么都成啊。
0: 而让他答应了
1: 丫鬟，哟，这叫谁呀丫鬟
0: 叫你

化蓬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怎么样，今天精神如何呢？人家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的三宝呢是什么？人的三宝是精气神。那么精是人体内的各种精华，气就是内气啦，先天后天之气，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内劲儿。那么神呢，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啊，知觉啦，一种无形的存在。可是神弱就会气虚，气虚则精亏，造成各方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精气神都非常足，您出门的时候要把自己精气神都准备好了，今天的一切当会非常非常顺利的让你面前的展开。好，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来一块分享哪个故事呢？我们来看这个南辕北辙。南辕北辙是什么故事？南辕北辙，辕呢是车前驾牲口的直木，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当然指道路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喽。

南辕北辙的故事从哪儿来的？从前有一个人要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着很多的盘缠，就是带着身上带着很多的钱，准备要出门嘛。雇了上好的车马，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哇，高高兴兴的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但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方走去。路上就有人问他了，说您要往哪去啦？他大声地回答说，我去楚国。路人告诉他说，到楚国应该向南方走啊，你却往北走，方向不对嘛。但是这个人呢，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别人替他着急，拉住了他的马，阻止他说，哎呀，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但这个人依然固执己见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带了路费多着呢，充足的呢。路人对他好言相劝说，哎呀，虽然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方向不对呀，路费再多也是白费呢。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魏人继续向北走了。

这是今天南辕北辙的故事，很好玩吧？有人这么固执吗？不分青红皂白的。南辕北辙，辕呢是指车前架牲口的直木，辙呢就是车轮碾过的痕迹，指的是道路。本来是向南行走的，却驾车往北，是指的说行动与目的地相反。现在双方的行动与目的地都是不同的，南辕北辙，如何去做呢？这故事是东汉荀悦《深谏雅言》所说的：“事处而北辕者，曰吾马良，勇多欲善，此三者一尺，其去处亦远矣。”是说的要前往南方的楚国就朝着北方走，还说我的马是好马，食量很大，驾驭他的人是个极为优秀的车夫，我带来的车费也是很充足的。但偏偏这三样事物越大，他就离的楚国怎么样越远了，因为方向不对嘛。如果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要出去做到什么地方去，走的方向跟你的目的地完全不同的话，那你走得越快，离目的真的可是越远呢。所以它的近义词是说背道而驰的，南辕北辙有背道而驰的故事，也可以讲反其道而行之。而反义词呢刚好就不同了，是有志一同，同心同德。比如说既然我们两人的想法南辕北辙，那么只好各做各的，我们互不干扰了。也可以说哎，你这样做分明就是南辕北辙，又怎么可能会达到你所要的目的呢？南辕北辙，真的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的目的一定要跟你的方向是对的，如果是相反的。

那么背道而驰，永远不会碰到一起，永远不会达成你的目的呢。我们今天画龙点睛为您介绍的是南辕北辙，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啦。祝福每一位朋友今天样样顺利，不要忘了我节目一开始说的天有三宝是什么？日月星。地有三宝是水火风，人的三宝精气神，养足了精气神，祝福您样样顺利，出门一路平安。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司机。
0: 阿司机讲给好讲客话，学客家话，学着我们这个四县的客家话，吸烟呐哈。我们不是讲，我们讲都是四县嘛。
1: 啊，吸烟
0: 呢。结果阿司姐跑到美浓去就不通了。你不是上次说跑去南
1: 部？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像我说听广西有太多的客家人，什么江西有很多的客家人啊，
0: 对，
1: 这些就已经，
0: 因为我去广东，我讲广西有一个什么玉林啊，
1: 对对，
0: 他们讲的客家
1: 都是客家人，
0: 我也听不懂哎、
1: 欸。哦，
0: 然后我们听那个江西人讲的客家话，我们也听不懂。但他们做的有些食物啊，譬如说他的是教你做菜啊，
1: 泡菜
0: 不一定啊，我的意思说他做有一些食物你做起来也蛮类似的，对，做法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他做起来是类似，譬如说晒干什么东西啊，萝卜钱啊，萝卜干啊，你知道萝卜干跟萝卜钱不一样吗？萝卜干是切成一条一条晒嘛，
1: 对对对，
0: 萝卜钱是它横切成薄薄的圆圆的，所以叫萝卜钱。为什么叫萝卜钱？叫做萝卜钱。
1: 哦，对，我知道，就是
0: 它好像钱一样，
1: 对，
0: 圆圆的。
1: 这个有听过，
0: 所以就萝卜丝啊，萝卜干啊，都不一样。萝卜丝、萝卜干，
1: 但是吃起来不然一样，
0: 味道不一样。
1: 吃起来
0: 就是你是切成直的、粗的，跟切成细的，跟切成圆的、横切的，吃起来味道还是不一样。
1: 真的、哦？
0: 对，还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有一种风味不同，还有它晒干的程度。如果很干，或者是比较不干，或者是中干的，都味道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说那个酸菜、福菜跟福菜。

0: 菜梅干菜，
1: 对，
0: 味道不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我昨天哦，我们昨天去苗栗，
0: 哎，
1: 他有在卖泡菜馆
0: 哦，就泡菜
1: 梅干菜啦，他讲的是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泡菜馆，对，
1: 泡菜馆嘛，对啊。然后我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分辨说那个味道怎样才算是好的菜馆、嗯、
0: 如果你不是客家人肯定 你吃起来没感觉，你不知道什么好的、
1: 嗯、
0: 你吃不懂啊。
1: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泡菜馆、
0: 嗯、
1: 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0: 真的。因为我就跟你讲梅干菜它的风味是比较好，就是它晒得很干，然后跟肉一起烧的时候它味道很好，
1: 尤其是有肥肉的
0: 对，要五花肉才好吃。
1: 对，
0: 对，所以很多不是客家人都，你为什么梅干菜扣肉 梅干菜扣肉为什么会很流行，就是算客家菜里面的名菜，就表示说它这个风味很多人都能接受，很多不同饮食那个习惯的人都觉得好吃。
1: 对，
0: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媳妇越南的，她也是一吃说哎、哦、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1: 对啊，
0: 她也很爱。
1: 对，她真她确实是老少咸宜。
0: 对对，像就是有些、嗯、像其实像白斩鸡啊，
1: 嗯，
0: 都豆给、
1: 哦、你讲到豆给我想到我在广西啊，
0: 嗯，
1: 我就觉得他们的豆给超好吃的耶。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豆给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是小只的鸡哦，不是大只的哦。哦、那个鸡肉真的很香，而且有弹性，好吃。
0: 你像好台北好吃的，你要吃可能是阳明山上有几家也不错
1: 哦。
0: 对，那我们苗栗的客家人是几乎都会做这个白斩鸡，
1: 对对对。
0: 但重点是鸡，
1: 对，
0: 我们要用那个土鸡比较好吃。
1: 哦，
0: 但像我公公婆婆，因为他们从以前就吃那种莱亨鸡或是那个软软的鸡、哦、他们牙口不好，他就咬不了那个、
1: 嗯、
0: 土鸡比较硬
1: 对土鸡，
0: 像我妈妈她就是再没牙她也要吃土鸡，她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她比较甜，那个肉
1: 有咬感，
0: 口感比较好，
1: 没错。
0: 她就会说哎，你们那个在菜市场买的那种鸡啊她就吃不惯，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说他没办法咬我们那个土鸡，他咬不下、哦、他觉得那个肉那个太 Q 了，对他牙口没办法接受。
1: 嗯，
0: 所以看人
1: 我比较喜欢他有我小时候吃的鸡的味道，
0: 嗯，
1: 感觉上好像还有那个香气，后来的鸡肉都没有味道。
0: 现在你就是买那种养了两三个月就拿出来卖的，
1: 对，
0: 所以你可能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甜，
1: 嗯，
0: 但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吃起来比较对你的牙齿比较友善，你咬起来不会很累，
1: 对，
0: 懂吗？就可以吃到。
1: 还有那个广西的那个猪肉我也觉得他们的猪肉特别香，
0: 是
1: 就是有那个以前的小时候那种香味，所以他们说因为那里都是黑毛猪，
0: 对，广西的好像是
1: 黑毛猪，
0: 看到他们的黑毛猪。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是看影片的
1: 哦，真的、哦、
0: 看他们 PO 的上面都他们都用那个黑毛猪。但以前我去我先生家那个他那个福建闽清的他们都白毛猪
1: 啊，真的、
0: 哦、因为他们家有养猪，
1: 我养白毛猪。
0: 我女儿在那边喂猪，我就那时候幼稚园他就说我来喂猪，他就是好玩嘛，他没看过人家喂猪啊，他就在那边喂喂喂，我就看他们养的说，哎、欸，他这个猪嘛是白毛，那个毛短短的白色。哦、在，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乡下，像我妈她就不喜欢吃白毛猪。
1: 对啊，乡下都喜欢吃黑毛、
0: 哦，吃不了，一定要黑毛。那所以我现在、嗯、我几乎也是，除非你是在超市里买的，可能你会买到白毛的，但通常我都是买黑毛猪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如果去肉摊，
1: 特别的摊子才有。
0: 对，肉摊我会选择黑毛猪的肉摊去买、嗯嗯。
1: 哦，
0: 我不会去买白毛。
1: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毛？
0: 有啊，它上面会写啊，黑毛猪啊、嗯，而且他会跟你说我是黑毛猪、嗯，而且卖黑毛猪的上面都会留几条毛没拔干净
1: 哦，让你证明。
0: 他为了让你知道说我这个毛猪是黑毛猪，他不会拔得很干净
1: 哦。那我
0: 因为他如果拔得很干净、嗯，你就看不出来那个。
1: 对啊，我说你怎么外表怎么看得出？

0: 来，
1: 它会拔得不干净，有留几根毛在上面，然后你就知道那是黑毛猪。但是我通常都是买确定它是黑毛猪的。
0: 你不是都跑到中立去买？
1: 对对，其实台北那个阳明山上有一家哦，我朋友都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像在山边呢、欸。他
0: 好像对我好像听士林的姐妹
1: 对，每天都杀好几头猪在卖，
0: 真的、
1: 哦。我朋友会约了去买，但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哦，因为我一早都在打球，没时间去买肉、哦。但是等我打完，他卖光了，
0: 都来不及了。
1: 就是除非有人要去买的时候，嗯、你是托他买。
0: 你不是都托你姐姐买吗？
1: 那我都叫我姐姐跟一个中立一家肉摊买。
0: 嗯，
1: 他是肯定黑毛猪。那我都是
0: 我记得你上次还托你买过，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哇，所以我们讲到猪肉叫猪肉啊，
1: 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鸡肉呢？
1: 鸡肉，
0: 鸡肉，
1: 嗯，
0: 鸡肉，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鸡肉，
0: 猪个猪肉，
1: 猪尾，
0: 鸡肉，
1: 嗯，
0: 猪尾，啊，然后鹅肉，
1: 鹅肉，
0: 鹅肉，
1: 嗯。
0: 哎、欸，我们那天哦，我们那天去杨梅吃什么大鹅肉餐？
1: 中立有一家鹅肉很好吃。
0: 中立还是杨梅？
1: 中立，我不知道杨梅有一个大中立鹅庄、
0: 哦，
1: 它的鹅肉很好吃。
0: 哦，鹅庄对。
1: 对对对，它那个切的鹅肉很好吃 ，Jack 认证过。
0: 嗯，
1: 我的女婿、
0: 啊、
1: 他说有一次，
0: 鹅肉馆吗？
1: 不是，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嗯，那个我带你去吃个鹅肉、
0: 嗯、
1: 他说好吃了，我说女婿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请你吃的东西很接地气、
0: 嗯、
1: 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妈都带你去吃意大利餐，我带你吃这个吃鹅肉他说不会啊，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嗯、我一说你妈都叫你带你去吃高档的什么法餐意大利餐的，我说我带你吃这个鹅肉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我带你吃很接地气吗，
0: 对、啊、
1: 他还问我说什么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
0: 我们现在都希望吃接地气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吃，我们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你知道吗，
0: 对啊，
1: 然后那个鹅肉啊你切了以后你吃那个肉剩下的边边角角的、
0: 嗯，
1: 你回来熬汤，它鹅肉汤很好吃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你再放点冬粉进去
0: 哦，对对对，
1: 哎呀我自己又吃了一碗，有没有、哦、一餐就解决，
0: 没错，
1: 那个里头它的姜丝啊、嗯、九层塔放在那边，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把它拿来熬汤、
0: 哦、
1: 熬好了以后冬粉洗一洗、
0: 嗯、
1: 再放进去、
0: 哦、
1: 然后再煮烂了以后那个剩下边边角角啃一啃，你又一碗一餐又吃又解决了，是不是很方便？
0: 鹅肉冬粉
1: 对，鹅肉冬粉好吃、嗯、但有人说鸭肉跟鹅肉啊、
0: 嗯、
1: 像我姐姐她就不吃鸭肉，
0: 嗯，
1: 她觉得鸭肉不好吃，鹅肉她就很喜欢，
0: 我小时候听说鸭肉比较毒，
1: 毒可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我个人是没有很大感觉、
0: 嗯、
1: 但我姐姐就完全没办法吃鸭肉，
0: 嗯，
1: 她就吃鹅肉，
0: 所以还是说到吃了，
1: 对，说到吃、
0: 嗯、
1: 我有一次我哥有一个朋友在做熏茶鹅
0: 啊、哦，对对，那个很
1: 有名，他有一次拿一只多大的鹅给我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只茶鹅哦，熏好，
0: 你要吃多久啊，
1: 我吃了超久都吃不完耶那很久以前我说你没事拿一只给我这么大只，我是怎么吃啊真的很大，这么大哦，你知道那个鹅很大吗，
0: 对啊，
1: 而且他是用茶鹅熏的很香很好吃，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骗啊，他是整只给我都没骗好哎、
0: 欸、啊，
1: 然后我都不会弄啊，
0: 鸭怎么说，
1: 阿伯
0: 阿伯啊，对对对，
1: 鸭鹅叫鹅的
0: 鹅的阿伯，
1: 哎，鹅的啦，阿伯没中央啊，鹅肉较好吃啦，
0: 鹅的
1: 鹅肉比较好吃，
0: 鹅的阿伯
1: 阿伯，鸭子比较小嘛，你知道鹅很大吧，
0: 对啊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很好玩，
0: 阿伯，
1: 对，以前我哥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板桥有一块地、嗯
0: 哦、
1: 他们家好大、哦、就是种菜啊什么很多、
0: 哦、
1: 然后养鹅啊、
0: 哦、
1: 他们家还 吃饭还要骑摩托车的，就是在客厅还要骑摩托车去餐厅吃饭，因为很远，好好笑，
0: 时间也多，
1: 时间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有时候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娱乐活动，比如说踩高跷，也是非常好玩的。那么踩高跷呢，也称拐子。高跷呢，是由表演的人脚踩木橇来表演。由于表演者比人高出一大截儿，观众必须要仰起头来或者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踩高跷称为高桥戏。这个桥呢，就用眼睛去瞧一瞧的桥，高桥戏。这种活动呢，以前在山西全省境内流行的非常的普遍，也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的形式。那高跷呢，是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橇进行表演的形式，当然记忆性是非常强了，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形式呢非常活泼多样。由于演员踩跷比一般人高，所以我们叫高跷，便于远近的观赏。人家都一般的非常喜欢的啊，叫做拐子。这个起源呢，有的学者认为呢，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有关，也有人认为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那么历史学家孙祖云他考证说，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当时是模拟鹤，鹤是脚是细细高高的，所以当初是模拟鹤舞。考古学家呢，曾经说呢，在甲骨文中，商代舞蹈认为甲骨文中已经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两者其实可以互相印证的。可以说高跷的时间久远了，源于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技艺表演，一般呢以舞队的形式表演，舞队人数十多人至数十人不等，大多的舞者是扮演某个古代神话或者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啦、形象啦、服饰啦，多是模仿戏曲的行头。常常用的道具有扇子啦、手绢啦、木棍啦、刀枪等等。现在人所用的高跷呢，大部分都是木质的。表演有双跷、有单跷之分。那么双跷呢，都是绑在小腿上的，以便展示呢各方面的技艺。单跷呢，以双手执木跷的顶端，便于上上下下。动态而且非常好玩，很风趣。表演呢又有文跷和武跷之分，那文跷呢就比较着重扮相啦、逗趣了，武跷呢是强调个人的技巧跟绝招。那各地的高跷呢都已经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民族色彩了。那到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魏州高跷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鼎盛期，不仅仅在当地，而且在当年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坝上、内蒙一带，连续十几年都久唱不衰呢，影响很大。当时呢，被誉为塞上一只红梅，就用高跷这种方式呢，作为舞蹈形式来表演。那魏州的高跷戏，张家口观众称为蹦蹦戏，而官方却称其叫秧歌。当年察省民国日报曾经常常刊登出本市各戏院近日做客稀少，宜安茶馆魏县秧歌每日早晚大有人满为患的讯息。而魏州高跷戏的传承很难晚尽数去查考了，在县城里面指定头村的高跷艺人，像孙继忠，那么冯高岭村的高跷艺人沈殿胜还有孙宝山等等。到了清末民国初，魏州高跷戏得到迅速的发展跟提高，所以民国成立前后呢，魏县的高跷戏班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当年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东口外的张北、沽源、河口里的崇礼、赤城、龙关、赵川一带
广泛的流传，影响很大，所以被誉为塞上一枝红梅。其实呢，我们在前几年这个奥运表演的时候，有看到那国外呢，他们也用这种高跷的形式呢，做开场开幕的表演，非常的精彩。这高跷也非常的高，就是整个宽敞又大，那给人的目击的力量是冲击性非常强的啊。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高跷戏，当初叫高跷戏，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高啊，我们只能用眼睛这样子从高高的看上去，或者是你一直往上仰着看桥才能看清楚，所以高跷戏又叫高跷戏呢。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高跷戏。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女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女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阿麦威吼，就是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唱歌啦，好故事啦，嗯、然后也有小意味啊，你共舞通啊，
1: 是
0: 等等的、嗯哦、那最近应该说已经几年了、哦、我们都在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找这个台文绘本、嗯，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些创作者愿意把这些故事创作出版出来、哦、变成绘本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哦、
0: 拿得到看得到、哦嗯、那当然现在也因为科技的发达、哦、我们也可能就是有一个、这叫 QR Code、哦嗯、这个码，
1: 对，
0: 以前是条码，现在是方块码、嗯、我就可以知道这个音档、哦、它到底是怎么念的。那如果自己也不能说自己忙啊，就是你要共读陪读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可能讲的不会这么好吼，那我们就是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一起听、哦、然后就边听边看绘本，然后就跟着不论是孩子或者是自己都可以一起来学习。
1: 是、嗯，所以在啊时代的进步、嗯哦、所以现在孩子愈来愈幸福、嗯、啊，有这尼啊啊，这尼啊水，这尼啊精致哈，这个故事册，
0: 对，
1: 好、啊，这是过去阮做囡仔的时阵拢无的，对，所以那是有这尼啊好的工具在遮，咱来真适合。来加使用，我想对着囡仔要学习这个啊，咱的母语啊，安尼是啊有帮助呢。
0: 对，好，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在介绍这个由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系列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1: 不是啊，对，
0: 那怎么说呢？
1: 咱就是讲有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的绘本有这个系列。

0: 诶，囡仔啊，佫较有啊，有较侪方面诶人脉，哈、啊。哎，讲这几套册，来帮助咱的囡仔。
1: 好，所以这个台语亲子囡仔购绘本的系列，那它就是用台湾的这个原生动物的代表，然后来让他们变成主角。好，那我们一开始要介绍的是这个虎溜哈哈。那虎溜就是泥鳅，
0: 泥鳅
1: 就很骨溜。好，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就是一开始这个虎溜哈好呢，是被阿嬷才开，不是开学，才开始上课，
0: 对，所以是亚干波哎。
1: 然后呢，有一个阿迪亚哈，他是新生哦，
0: 是印尼亚，
1: 嘿，印尼亚，然后就是要跟邻居的哥哥姐姐要一起去学校，
0: 对，
1: 对，那
0: 所以被阿妈得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到顶去学校，
1: 对，可是因为
0: 印尼亚哈，家己去学校较危险嘛，
1: 比较危险，
0: 对。
1: 那妈妈就要叫他起床啦，可能他又感觉会赖床，好不容易哈，好不容易起来了，然后要跟着哥哥姐姐，然后邻居厝边的哥哥姐姐一起去学校，到顶去哈好，那有趣吗？我们来继续接着看咯、
0: 好啊，所以我想啊，妈妈既然给叫起来啊，安尼伊应该是有出门啊啦，所以伊一个出门了，阿弟啊，紧过来，阿芬姐姐一个看到我，就笑眯眯，甲我握手，阮拄好要起行咯，
1: 好，阿弟啊，紧过来。表示他已经出门了啦齁。那厝边的哥哥姐姐就看到他了，邻居的姐姐就看到他，看到这个阿迪亚，说阿迪亚赶快过来。是谁说呢？阿芬姐姐、不是我啦齁。那个阿迪亚的邻居阿芬姐姐一看到我呢，就咪笑咪
0: 咪笑
1: 咪咪笑咪咪搞我一笑，就跟我招手，招招手说啊，阮拄好要去行咯、我们要出发咯，我们要开始、开始走了。
0: 对，
1: 拄好就是刚刚好，
0: 都
1: 还是就是、就是 just time。
0: 对，都拄好要去行，
1: 对，
0: 所以你来甲真拄好，
1: 就是。
0: 就是这个时阵
1: 很刚好啦，对，然后但也是迟到总比没到啊，不过也赶上时间了啊，我们正好要出发咯，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阿芬姐姐是用握手哈，咱无讲摇手啦，
1: 握手，
0: 是握手，
1: 招手，招手，摇手，嘿，对，不是用摇的，嘿，对，
0: 不是摇手哈，摇手可能要再见哈，
1: 拜拜，
0: 就，
1: 哎，手就是招，
0: 对，
1: 就把它，
0: 好，所以迄个动作哈
1: ，at home，
0: 所以迄个 at 诶，迄个动作诶方向哈，甲摇手诶方向。不赶快哈！
1: 对，哎，同时上下，
0: 哎，对，听众朋友应该是当熊熊的，
1: 是上下的，手掌，
0: 对，
1: 手腕，是上下的，哎，就是左右摇晃，是不一样，哎，就
0: 是上下，啊，右手是左右，
1: 对，不一样哈，
0: 对，
1: 好，接下来，
0: 阿玲哥哥汉草雄鹤，伊嘛，我过来讲，恁一年啊上快乐啦，无像阮，逐天无用气擦，互老师抄甲甜歪歪。
1: 这个哥哥不知道是几年级的，阿莲哥哥，有一个阿能哥哥，汉草雄鹤就是他的体格很好。伊嘛，我。
0: 挖过来，
1: 挖过来，挖过来，讲恁

0: 一年啊，上快乐啦！吼、哦，无像阮，逐工无用气擦，互老师吵甲天歪歪。哦，老师，老师，好，这边就是这个哥哥啊、哦，邻居哥哥就是体格很好，然后就也靠过来，吼、哦，挖过来，靠过来说啊，你们一年级最开心了，吼，最快乐了，吼、哦，不像我们，不像我们，大刚不赢气差，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五六年级的哦，每天都很忙啊，不赢气差，
1: 不赢气差。
0: 就是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
1: 所以这个无用气场嘛，有人讲无用气气，
0: 对，也有无用气气。然后好老师，操加添歪歪，就是操训练，或者是训练。
1: 这个操哈实在就有迄个意境哈，对。就是啊，和老师安尼叫来叫去做这做那，哦，就是一定是有身体的活动，哦，嘿，啊，亲像真侪员工讲，头家操甲天歪歪，哎、嘛是有啦，
0: 哈，对，也有，不论是动得静的，
1: 对，拢有，
0: 行政做很多事情，
1: 对，
0: 那动的可能就是体育体能上的动作都有，整理环境也是啊，真的去跑操场也是啊，然后写很多功课也可以
1: 啊，
0: 也算，
1: 对，
0: 可是天歪歪，反正就是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就很累，很累，天歪歪，
1: 毛皮音的哈，天歪歪，歪歪的讲，
0: 就是累的，就是累到，
1: 足忝，
0: 对，就是站不直了。这个哥哥看起来哦，比较是中高年级的，好。接下来嘞，阿芬姐姐有说什么吗？
1: 哪听哪点头
0: 啊？
1: 讲对啊，一年的课足趣味的啊，有迄米小炊上高场，看相上高场，去水瓢公园找好食物
0: 哦，
1: 安怎甲身躯保持好骨溜溜？搁爱学。冰刷枕头，哦，逐工拢拿咧佚佗咧。
0: 这果然是河流好好，好河流好好，都在学什么哈？这个阿芬姐姐有讲哦，
1: 对
0: 哦，这个阿
1: 金红虎哦，
0: 阿芬姐姐哪听哪淡淘，就是刚刚阿莲哥哥在讲话的时候，阿芬姐姐边听边点头，表示同意。阿芬姐姐接着讲了，一共对啊，哈，一年啊，课。
1: 足趣味耶！
0: 足趣味耶！哈，一年爱课足趣味耶，就一年级的课程是最有趣的。有迄米小炊，看相上高场，就是捉迷藏，看谁最会躲，都找不能被找到，不会被找到。
1: 这真像亲像佚佗。
0: 就对，米小炊就是对人类来讲是一种游戏啊。然后嘞，上高场之后呢，去
1: 水瓢公园，
0: 找好食物。这个公园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
1: 对，因为水瓢哈，所以这些水瓢哈，
0: 像浮萍这样，
1: 拢会唱一挂啊，河流会当食的物件。
0: 好，就是因为浮萍是浮在水面上嘛，
1: 对，
0: 那它的下面哈，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浮游生物哈，
1: 对，
0: 然后这个河流就可以去下面觅食。然后继续哦，安怎把身躯保持好骨溜溜？对，这个骨溜很重要，就是让身体保持湿润。
1: 对、
0: 然后骨溜溜就是可以 滑来滑去。

0: 不容易被抓到。然后割爱这个叫
1: 冰刷正头，
0: 冰刷正头，这有点像泥鳅了呢。
1: 啊啊，的泥鳅
0: 啊，不是蚯蚓，对不起，很像蚯蚓呢。
1: 嗯，
0: 哦，就是他要翻土，然后要钻土，翻沙钻土，
1: 对，
0: 让自己可以钻到土里面，可能也是要找吃的吧，也有这个需求，
1: 对。但是所以这是河流，原来就是啊，
0: 骨溜
1: 的，是骨溜啊个啊，种的土地，
0: 对，
1: 啊，哎，
0: 冰刷种土，
1: 对，所以因爱的种的刷的中间哈，爱冰，因为可能这冰料都有空气啦哈，
0: 对，
1: 嘿，
0: 然后重点就是达刚龙拿来乞讨。
1: 所以冰刷正头哈，
0: 嗯，
1: 对因啊去较关年遐个遐河流来讲，可能嘛是啊亲像佚佗。
0: 对他们真的还好吧？这个正头，
1: 嗯，
0: 对于中高年级的河流来讲。来看、嗯、他们一年级的学习像是在玩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也是猴溜要学的本能 的技能
1: 技能对
0: 这个
1: 所以他们是记忆学校对
0: 好这当中有哪些词我们好像比较就是听都听过了齁然后呢，像什么草甲天弯弯呀，然后艾秋啦，
1: 嗯，
0: 然后蛋头，
1: 对，迄个蛋头哈，咱毛讲蛋头，
0: 哦，蛋头，
1: 这个蛋头，对，哈，所以
0: 就是点头啦，
1: 对，哈，蛋头，啊，对，表示哎有同意啦，哎，对，阿玲，嘿，阿玲哥哥讲的安尼。我有同意，所以我就点头。啊，对，啊，还是讲啊，咱要啊，行伫路里，你可能拄到厝边，唔过无介无珍惜的厝边，唔过你知影伊是厝边。
0: 啊，打招呼的方式。
1: 所以咱嘛是个啊，个点头。
0: 对，
1: 哈，个点头。
0: 点头之交。
1: 哎，对，对，这嘛是。
0: 啊，微微笑。
1: 所以这拢是哈点头的意思哈，哎，就看你用在什么所在。
0: 嗯，
1: 啊，都叫我公告这个阿玲哥哥汉草上好，
0: 对，
1: 哈，这个汉草哈是公告迄个体格，
0: 嗯，
1: 哈，咱大部分这个汉草拢是咧形容十波的，
0: 嗯，
1: 哈，对，咱那是公告十波囡仔，咱较无讲哦汉草。
0: 对，这个汉草，哎。就是既定印象当然是讲，就是一听到会知道是形容男性、啊、
1: 嗯，
0: 哦，那女性的话就身材，
1: 对，
0: 身形，
1: 对，身材不错，好，真妖娇。
0: 可是小小孩如果说他汗臭喝，好像就是形容他是健康的，
1: 嗯，
0: 哦、就是。好像哎、欸，会对小小孩说汗臭美白
1: 啊，
0: 也
1: 人较无
0: 也没有，
1: 较无讲嘿，汗臭啊，已经是对已经啊
0: 成年男性
1: 成年嘞，嘿对啊，人家讲哦，汗臭美白
0: 有那个倒三角形的身材，哇，好，所以这个中高年级的哥哥哦。应该也是练得很壮了，
1: 对，
0: 已经有大人的体格了。
1: 嗯，好啊，所以老师，甲学生操啦哈。我想啊，咱以前啊，细汉做学生的时，嘛捌和老师操过。
0: 嗯，
1: 我会记即款啊。迄当阵拢爱啊，拢爱升旗，
0: 啊啊啊啊，
1: 对，哈，逐工早起拢爱升旗，
0: 每天都有朝会，
1: 对，哈，啊，拢爱伫迄个伫运动埕，哈，对，啊，晒吼，迄个迄日头足炎的，嘛是拢爱徛伫遐，
0: 嗯嗯嗯，
1: 哈，真无简单，迄老师热热等啊，已经报告了，想讲会当入去教室
0: 啊，
1: 结果说嘞，老师比下一个奔落去，
0: 哎呀，
1: 嘿，啊，温。

0: 东京走三年，才会当个入去教室。哇，对，哦，所以迄个时阵真正有去和老师吵到，
1: 就是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现在应该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对，起码听讲拢无成绩啊，国歌嘛未晓唱完。
1: 哎，对，有的学校甚至没操场了。嗯，好，所以应该是被侯老师操个天玩玩呀。
0: 好，
1: 啊，好，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一年级的课程，果然是很像在玩，
0: 嘿，足趣味的，嗯，哦，对，啊，所以啊，米小吹，我想这个啊，咱啊，不是河流那点哈，对，哎，咱这囡仔嘛是足爱米小吹，
1: 就是捉迷藏，然后要比谁，比看看谁最藏的最好，
0: 对，
1: 不容易。不会一下子就被抓到了。
0: 有影，
1: 上高场，
0: 上高场，对，哦，嘿。
1: 然后这个水，
0: 水票公园，
1: 水票公园，哎，
0: 这咱可能得，
1: 我们没有，
0: 哎，嘿，无法度收水，收去水票公园。
1: 水漂公园或水漂公园，那漂这个这里的汉字写的是漂亮的漂，上面再加个草字头。
0: 好，哦，所以那个是啊，可能是瓜藻类浮萍的迄个对，啊，所以迄个浮萍的下面拢有一挂可能小生物哈，啊，所以因拢会当去遐找喝假蜜。
1: 喝假蜜，嗯，那这样回家还要吃东西吗？感觉在学校已经吃饱了。
0: 吃饱了。
1: 然后要如何让身体保持骨溜溜？
0: 对。
1: 然后要边刷枕头，
0: 嗯，
1: 就是反正就是要藏到沙土里面找东西，或是躲起来。
0: 对，所以因这拢因的生活技能哈，哎，对，因就是爱拢爱做家哈。啊，我想咱唔知听众朋友恁有捌去啊菜市啊买河流无？对，你那河流转来哈，你要用手去抓河流哈，哇，
1: 唔简单。
0: 拢抓袂掉哈，因为实在是足骨溜的。
1: 这个河流甲迄个土沙。不一样，对不对？
0: 不同款，土沙较大尾，哦，系哈，
1: 但是也都是骨溜溜的，
0: 拢，骨溜溜，哦，拢足歹，系足歹捏啊，哈，所以你若要煮啊是啥物，你一定爱用迄个
1: 老虾，
0: 系用老虾，哈，安尼解，系放落去啊，鼎底，
1: 对，
0: 对，哈，
1: 那它会再游出来吗？还是要用滚水马上把它烫？
0: 哎，对，所以我就是讲啊，我捌啊有一个啊，有一个姐姐哈，嘿，伊伫因兜就是煮河流，就是安尼哈，伊先啊滚一鼎哈，啊内面放什么枸杞啦，
1: 一些中药材
0: 啦，嘿，对，拢滚甲胖滚滚，
1: 哈，
0: 伊个河流哈，迄个鼎一个拍开，好，所以这个河流放落是看不见。哦，来边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嘿，对，哈，哦，一时呀，啊，无声，哈，
1: 哦，好了，
0: 对，是点的，哦，就喝起来，
1: 听起来有点残忍哦，但是，
0: 不过足新鲜，
1: 很厉害，对，就是一种技能，对。煮饭的人说是一种技能，你要知道如何快很准，把河流处理掉。
0: 对
1: 你就是要，
0: 真正这样是好吃，
1: 对，新鲜。好，所以这个
0: 这个骨溜哈，哎，对，咱啊普通啊，咱有做这物件嘛是哈，哎，啊，亲像囡仔爱吃的迄个果冻，
1: 哦，
0: 还就是足骨溜，
1: 所以建议两岁以上再吃。
0: 哎，对，伤细汉的唔通吃，
1: 很怕噎到。
0: 对，
1: 然后骨溜那香皂嘛。
0: 哎，嘛是足骨溜的，
1: 对，
0: 对，
1: 泡泡水这些都是要小心的很好玩可是要注意安全
0: 对，有啊，现在我们

0: 咱的厝内底吼，足侪拢是迄个地砖吼。
1: 嗯，
0: 你若有水吼，就足骨溜的。
1: 太露。
0: 嘿，对，吼，所以迄个爱洗字，所以咧随时甲出去保持吼打伞。
1: 没错。
0: 那无诶嘿，惊着落倒。
1: good
0: 对
1: good
0: 还是 good 去
1: 要小心。对，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要注意的。
0: 对，
1: 虽然每天都拿来吃头、
0: 嗯、
1: 对于后溜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来讲、嗯、但是这也是他们必备的生活技能。
0: 对，
1: 那还学了什么或是去学校做了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欸、这叫
0: 继续分享。
1: 嘿，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分享跟分享，下回分享。
0: 是，对，所以不是只有一年而已，哎，他不怕生，咱后摆咱的，哎，哎，四年啊，四年啊，五年啊，六年啊，
1: 对，
0: 对，他们到底是学什么物件呢？
1: 中高年级学了什么呢？我们就之后再继续来分享这一本《好溜哈哈屋》，由这个海翁文库，哦，就是海昂，海昂是海昂，金鱼，哦，大只的金鱼，海里的金鱼，哈，不，鱼缸里的金鱼。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那是由钟玉文、张宝明所创作的故事。好溜好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妞，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孟子深入诠释了常与变，而在今天的章节当中的人物所呈现的形象，事实上也是通篇的核心关键，谈到仁者，仁爱的仁，仁者的形象，包含了言语不随便的发言，不轻易的允诺，外表朴实简约，谨守礼仪，对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做事公而忘私，谋而后动。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段心怡，很开心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22集，主题是常与变的时代意义。最近呢，川普访问大陆，他主动提到了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中就有孔子。大家赶快去翻照片，发现确实耶，在东侧门楣的雕像群从左至右就是孔子、摩西和梭伦。摩西他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也是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先知。他曾在呢西奈半岛期间接受了上帝的颁予的十诫，并且呢恪守十诫，从此成为有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首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而十诫则在后来的欧美法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梭伦呢，他是古希腊的立法先贤，在西元前594年，他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他制定了法律，进行了改革，史称为梭伦改革。梭伦他的改革化解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种激烈对立，他透过和平的改革让雅典免于了即将爆发的内战，也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更是呢后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先驱者。他打破了贵族的世袭，改依个人每年农产品的收入来决定呢他的参政权利与应尽的兵役纳税的义务，并且创立了400人会议

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还设立了公民陪审法庭，大幅削弱了传统贵族议会的专断权力。这两位都是立法者，所以说呢，摩西和梭伦这两位被放在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呢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孔子也在这中间，这又有点有趣了，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孔子呢与这两位立法者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立下任何法典，甚至于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不认同法治的，他主张德治。但是如果我们呢看到他2500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的这种影响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还真的是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啊。2500年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个人言行都深深受到了孔孟思想的制约，其影响甚至于超过了各种的成文法典。为什么呢？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亲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力之。伯夷是谁呢？伯夷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知道父亲呢其实是想把王位传给叔齐的，就他弟弟，他想呢让父亲如愿吧，他就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都城，然后呢却在都城之外碰到了怀着同样想法的弟弟叔齐。兄弟两个互相劝对方回去，可是都劝不动，最后就兄弟两个就一起了离开了孤竹国。他呢先投奔到当时被称为西伯侯的后来的周文王姬昌，那么他在姬昌那边过了一段非常呢平稳的时日。可是后来姬昌过世了，姬昌的儿子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呢，伯夷拦住马劝阻武王不可以以暴易暴，可是武王没有听他的话，最后伯夷就离开了周。离开周的伯夷去到了首阳山隐居采薇，但是靠着野菜怎么活呀？而且呢有人点醒他，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呢周朝了，不是商朝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呢就算你在这个首阳山，它也是周朝土地啊，你在这儿呢采薇也是周朝的野菜呀，他你如果真的不愿意住在周朝，你又怎么能住在首阳山呢？最后他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伯夷成为后世忠贞节义的一个典范。孟子呢刚才那段话他就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他呢眼睛不看不正当的颜色，耳不听恶声，他的耳朵不听不正当的声音，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不是他理想中的国君他就不愿意去侍奉，不是他认同的百姓他就不去使唤，治则进乱则退，他只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当天下混乱他就隐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所有的暴政跟暴民所居的地方他不忍居也，他没有办法停留在那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他也没有办法跟品性不良不知礼仪的乡民相处，他会觉得很难受，就好像

呢，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冠，居然坐在泥坑里一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亲也。所以呢，纣王的时候，他就隐居在北海，等待天下变得更亲民。故闻伯夷之风者，莞夫廉，懦夫有立志。所以听到了伯夷这种风范，宁愿呢饿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清高的志节。那么贪婪的会因此而变得廉洁，懦弱的也因此会变得坚强。所以伯夷是个圣之亲者也。孟子呢又介绍了伊尹，他说：“伊尹，何事非君，何事非民？”他伊尹就跟呢伯夷不一样，他认为侍奉哪一个国君不是国君呢？是使唤哪个百姓不是子民呢？治亦尽，乱亦尽，天下有道，我也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我也出来做官。因为伊尹的想法是，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绝后知，使先觉绝后觉。于天民之先觉者也，欲将以此道绝此民也。他说，老天爷是生下了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呢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让先明白道理的人去启发后明白道理的人。我就是上天子民之中先觉悟先明白道理的人，我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去启发这些还明白还没有明白道理的百姓。因为他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预备尧舜之责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志任以天下之众。所以他讲到天下百姓，即使是平民夫妻，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仁政的恩泽和照顾，他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了山沟里一样，是自己让他们呢碰到如此悲惨的遭遇。所以他就是把拯救天下的重任全揽在自己个人的肩膀上。伊尹是个什么人呢？伊尹他是呢有身世的子民，他当时是担任了有身世的一个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的。因为他很会煮菜，所以呢在商汤那边他当厨师。伊尹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不甘心只做奴隶，所以利用呢向商汤上奉食品的机会，他跟商汤分析天下大事，他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并且提拔他为阿衡。阿衡就是宰相。根据呢《史记》记载，商汤很早就过世，所以呢建立商朝之后，接下来的五代国君都是呢伊尹在辅佐。他辅佐到太甲的时候，太甲呀太昏庸无能了，伊尹呢就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同地，然后呢建个宫室，让太甲在那边读书学习长达三年。等到呢太甲都学会了，然后品性也都改善了，伊尹呢才把太甲呢再迁回来。在那过程之中，伊尹都是自行摄政管制国家，太甲悔过自新了，才能回家回到呢这商朝复职时政。那么太甲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国君。我们数一数啊，伊尹他历世五个皇帝，第一个呢是商汤，接下来是外丙、仲忍和太甲，到了卧丁的时候呢，伊尹呢才在100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宰相被呢这个孟子赞美为他是一个
甚之任者也。

就说他的责任感实在是非常的强，不管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君王，他都扛起呢这个朝廷视为己任，把拯救天下的重任揽在了自己的肩上。那第三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柳下惠了。孟子是这么说他的，他柳下惠不修乌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与乡人处，悠悠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席裸臣于我侧，焉能美我哉？故问柳下惠之风者，比夫宽，薄夫敦。柳下惠是什么人呢？他是鲁国大夫，他呢曾经担任侍师，也就是一个掌管监狱的官，但是呢他三次上台做官，三次都被罢免，有人呢就劝他离开，可是柳下惠却说，直道而示人，焉枉而不三处，枉道而示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也就是说，如果呢讲实话，哪一个执政者能够忍耐？如果不讲实话，那么到哪我在鲁国照样可以好好当官，我又何必呢去别的地方呢？他讲了什么实话呢？在鲁僖公26年，那么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当时执政大夫张文仲就问柳下惠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措辞，才可以让呢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子就不会有祸乱。现在呢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于自取其祸，你不管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么说，相当于是对张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的表示了批评，那当然被免官嘛啊！所以呢孟子就说了，柳下惠不以国君昏庸为耻，也不辞去卑微的官职，他做官的时候他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呢遵循正道去做事，即使呢被遗弃，他也呢毫不悔，毫不怨恨。那么他柳下惠处于被困境的时候，他不悲伤，他跟呢不知礼义的这种乡民相处，他依然是和乐而愉悦的。所以柳下惠常常说，你是你，我是我，虽然你袒胸露背的在我旁边，你又怎么能玷污得了我呢？因此听到柳下惠的这种风范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宏，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所以柳下惠，孟子说，真是圣之和者也，他就是一个和乐愉悦的圣人呐。跟这三个人不同的是孔子。孟子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去鲁则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事而事，孔子也。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匆忙的连洗米的饭水都来不及过滤，就赶快上路。离开鲁国的时候，却说慢点走，慢点走，这是呢对待父母之国的态度。所以孔子呢是随机应变的，可以快点走就快点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事实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也如此吗？孟子呢离开梁国的时候他非常的快速，离开滕国的时候也没有犹豫，可离开齐国他足足走了3天才离开了纣这个地方，他也就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而久，久而久啊。所以呢孟子

呢，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孟子说，伯夷甚之亲者也，伊尹甚之任者也，柳下惠甚之和者也。但是孔子他是甚之实者也，他是圣人中间集大成而最能顺应时势的人。什么叫集大成呢？孟子说，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政之也。今生也者，始条理也；欲政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圣之事也，治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治则辟则巧也，有射于百步之外也。其智而立也，其众非而立也。这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孔子是最能顺应时势的，达到集大成境界的圣人，所谓的甚之和者也。他进一步解释，所以集大成是什么样？集大成他先用呢演奏音乐来比喻，他就像你奏乐的时候，你呢以中来起音，以庆来收尾。这所有音乐演奏都是从敲钟开始，敲钟定下了这首音乐的基本的这一个主轴，然后呢敲磬的时候就代表这首音乐结束。今生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开始啊，欲政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终结呀。开头要从哪里敲，该怎么敲，如何有条理的开始，这就是智谋。结尾有条理的结束，这是就是圣德。什么是智谋呢？智谋就好像是巧妙的技巧，圣德就好比是坚持的力量。如果呢，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用射箭来比喻。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够射到靶子上，那人力气够大。你能够呢坚持让这个箭最后呢击中靶子，可是呢你要正中红心的精准，那难道凭力量就能做得到吗？那是需要技巧，需要练习，需要恰到好处的精准。所以呢，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他们各自在自己生命轴心中的清高，生命轴心中的负责，生命中的轴心中的和乐，他们呢以他们的力贯彻一生到死为止，所以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但是孔子是他既有亲又有高啊，又有任又有和，他都具备，他都理解这些特质，他却能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不同的运用，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呢实才是最高智慧之所在。孟子这一段话，他赞美孔子是甚之识者也，也就是孔子能够守经而全变。这个守经就是守常，而这个全变呢，就是适时而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常与变这个概念，也出现在苏东坡的《赤壁赋》中。《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客一之夫，谁与乐乎？”赤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则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则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东坡的意思是，我们人在赤壁古战场，看见眼前的长江水不停东流，不停东流，其中的涓滴转瞬即逝，
但

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长江的本体却亘古长存。周郎赤壁时，长江在，我们夜游长江时，长江还在。再看看天上明月吧，月出缺，时无圆，圆与缺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的本体最终没有任何的消损和增长，所以我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若从时与变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但若从亘古不变的本体去看的话，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以各种形体长存于时间，没有穷尽。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必去羡慕水与月的无穷，我们本身也可以是无穷的呀。这段话中出现了长与变互相对照的观念，未尝往的长江，逐末消长的月，无尽的时空是长，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至于逝去的流水，盈虚不定的月，那是一个时间的变，变只是一时的现象，长则是不变的规则。变是瞬息万变的现场，常是恒古的经。我们呢，指导学生写作，我们只能指导长，也就是所谓不变的规则，如章法上的起承转合，文字上的辞采缤纷。但学生上考场时会面对不同的考题，那就是变。学生能照着老师的指导起承转合，辞采缤纷，但那是掌握了长，但是能否针对当下的作文题目写出独特的情思，那就是学生的慧根教不出来的变。不过那也当然，诗人余光中先生说，80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在文字的长与变之间设法拿捏住最恰当的分际。余先生一代文宗，他穷尽一生的追求也不过就是在长与变之间呢。文字如此，生命中的愈合与当场处置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可以说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论语中的许多章句都有这样的隐性逻辑。想想看，2500年它能维系人群的共识，又能够适应2500年这个由分而合，合而分，各式各样的世局变化，没有这个隐性逻辑岂能历久弥新。论语中的长，我们可以解读为明确清晰的核心理念。论语中的变，则是保留了因时制宜的弹性调整空间。执其两端而守其中，在这众生喧哗的时代，才能应变而无穷。譬如论语最重视的人这个观念，我们会看到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认为仁者是刚强的，是坚忍朴实的，是不随便说话的，这是个仁者的形象。我们也看见呢，学生纷纷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是个仁者。例如颜渊就问仁，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认为，能够克制自己私欲、遵守礼法的，就是仁人。只要能遵守、恪守私欲，然后呢，遵守礼法，那么就是个仁人。所以，仁人是自己愿不愿意做，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颜渊呢，希望孔子再多一点指点，所以他就说呢，请问其目，就说具体该怎么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通，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所有的我们外在举止都要合乎礼法。真的能够这样做，那还会是个坏人吗？所以孔子说，苟至于仁矣，无恶也。只要你立志去当仁人，你就不会做坏事。但是孔子对于仁的标准是悬得很高的，很多人对孔子那么崇尚仁，然后都很想知道具体的实力是谁呢？所以呢，他们都来呢问孔子说：“子路人吗？啊，子贡人吗？啊？”那么孔子都说：“哦，我还不知道。”但是孔子会另外推荐他们的长处。那么子张就是孔子的一个年轻弟子，也跑来问孔子，他也是找个实力来问孔子，这样算不算人？他说啊，楚国的宰相子文，他曾经三世为令尹，三次担任宰相，无喜色，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样子。他也三次被免官，他也无愠色，他也没有露出怨恨的表情。而且，他每次卸任时，他绝对会把过去的政务非常详细的交代给新上任的宰相，一点都不藏私。他说，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官。子张说，那他能够算是仁人吗？孔子说，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作为，怎么能称得上是人？于是呢，子张又问另外一个人，他吹子使其君，陈文子有马食秤，弃而为之，至于他邦。至于他邦，则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至一邦，则又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何如？他再另外举个例子，他说呢，齐国有个陈文子大夫，当这个齐国的崔杼，权臣崔杼弑其君的时候，哦，这就又是一个呢非常有名的故事了。当时齐国的君王齐庄公好色，他跟崔杼的妻子唐姜私通，崔杼呢对庄公的行径当然是怀恨在心，所以呢，在西元前546年的时候，那么崔杼设计了一个圈套，把庄公诱骗到家中，然后呢，把他呢杀了。事后，崔杼呢就跟庆封两个权臣联合把守这个朝政，并且立庄公的弟弟为齐景公。当时齐国太守听闻了国君被杀，就据实记录。那么崔杼就非常担心，他们都会写些什么呢？所以他就叫呢太史把呢记载拿给他看，一看大怒，上面就写了五个大字：崔杼弑其君。于是呢，崔杼就把太守杀了，然后就把太守弟弟再叫过来，因为那时候太守是个世袭的职业。那么，所以呢，哥哥死了，那就弟弟继位太守。但是呢，继位的这个太守，他依然写着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到第四个弟弟，崔杼跟他说：“你看清楚，你的哥哥们全都惨死，你还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吗？你再想哦，如果呢，你再死了，你们家就绝后喽。”没想到最后呢，这个小太守交上来

来的还是催促士气军。催促最后只能妥协，不再涂改史册。这段记载后来就被呢收录于著名的《左传》当中，成为呢史官精神的一个典范。但那个时候这件事发生时，除了崔杼所杀的这些史官外，还有其他的亲流，例如陈文子。这就是呢这个子张问的啊，他陈文子呢有10匹马，他是个大夫，那么他有这样的家产，他全部把他丢了，到其他地方去。每到个地方，他看到当地大臣也都跋扈，然后当地的君王也都懦弱，他觉得这也跟我们齐国一样啊，所以他又离开了，又离开了。他说这样子的这个陈文子，你要怎么去评价他呀？孔子说清矣，那是个清官。那么子张说他不能算人吗？孔子说未知焉得人。他的作为我觉得就是清，我看不到仁者这个分际上他做了什么。所以通过呢这些词语，我们可以呢看到孔子为仁者勾勒出了大概的形象。他是呢做事是公而忘私的，对人是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他外表是朴实谨守分际的，他的言语是呢不轻易许诺的。在那个时代，孔子没有对谁啊提出一个肯定，说他是个仁人。但是对于商朝末年有3位有崇高仁德的贤臣，孔子不吝赞许。这3个人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被孔子许为英之3人。因为他们面对纣王暴政的时候，3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微子呢见到纣王无道，多次劝谏不听，他就离职隐退。最后呢当周朝灭了商朝之后，就把微子请出来，把他封在呢宋国，然后呢在宋国太庙继续呢对商朝历代祖先的祭祀。那么箕子呢是屡劝不听，他选择佯狂装成疯了啊，然后呢逃避呢这个被纣王啊妒恨杀害，最后呢被纣王贬为奴隶，即使受尽屈辱他也不改其志。他呢找了机会逃离了暴政，在朝鲜开枝散叶。比干呢则是冒死来劝谏，最终是被纣王残忍的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虽然行事方式不同，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为人民争取呢权益，他的道德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展现人的不同实践境界，他们都是仁者的典型。对这3个人，孔子的弟子都没有意见。但是当管仲先生出场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管仲是谁呢？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呢本来是个商人，后来弃商从政。他与好友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在呢公子们争位的过程中，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呢则在鲍叔牙的举荐之下做了齐国的宰相。在他治理下的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当了宰相的管仲生活非常的豪奢，完全不符合礼法的规范。孔子呢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曾经说管仲之气小哉，就说他气量真小啊。有人呢就问孔子说，哎，那是管仲很节俭吗？孔子说节俭，管仲的住家就有3个地方豪华的住宅，所有呢家里面管事的人都是专职，人事支出如此庞大，怎么能算得上节俭呢？那有人又问说管仲知礼吗？孔子呢接着说，国君在门口树立屏风来区别啊这个厅内跟厅外，管仲呢居然也仿照国君树立屏风。国君呢因为要接

代各国的诸侯虽在两柱之间设置放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跟着设置反殿，这些都逾越了做臣子的礼制，侵犯了这个国君的这个规格。所以如果管仲能算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啊？事实也是如此。管仲曾经这么描述早年的自己，他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每次分红利的时候自己就偷偷多拿一点。他帮鲍叔牙办事大部分都不成功，他呢三次出来做官，三次被免职，他呢到战场去打仗立功，结果三次都战败逃跑，等到功成名就却又奢侈无度。所以呢，我们听到呢管鲍之交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很羡慕管仲有鲍叔牙这么一个好朋友。他分红自己多拿，鲍叔牙不怪他，说他家里穷。他打仗然后就逃跑，鲍叔牙说因为他有母亲在。鲍叔牙事事维护他，事事体贴他。那么可是他对鲍叔牙，我们看到他只许鲍叔牙是他的知己，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鲍叔牙具体是做了什么。何况孔子的弟子对于在公子纠死了以后管仲作为也多有不满，所以子路他就呢说了，他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为人乎？子贡呢也有同样的质疑，他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这就是说呢，当年管仲跟少乎两个人都是公子纠的老师，应该对公子纠的作为负全责。但是呢，当小白把公子纠抓了并且杀了公子纠，少乎立刻呢担负起做老师的责任啊，自刎而死。管仲呢却逃了，然后呢还去做了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的宰相，这太过分了吧。儒家所谓的忠，所谓的信的价值观不该是这么践踏的吧。难怪呢子贡跟子路都要孔子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子路和子贡他们提出的质疑却被孔子一锤定音挡了回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呢当西周灭亡，那么周天子呢东迁到洛阳，这个时候呢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力，完全靠着其他的诸侯啊撑住这个局面。但诸侯之间呢又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所以一盘散沙的状况下，四面八方的夷狄都趁机东迁，趁机南下，那么中原的华夏民族其实面对非常大的危机。这个时候呢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他给齐桓公定下了一个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用尊王攘夷整合了诸侯的心，大家奉齐桓公为霸主，然后呢彼此互相协助，一起呢把夷狄赶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因为管仲的尊王攘夷，结果兵不血刃，老百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却保全了生命，保全了他们的居住，保全了一切。孔子更进一步的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这中间就包含了孔子对文化的重视，不但是当时老百姓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

0: 生命得到了保全，生活得到保障。又因为呢，夷狄没有呢进入中原，没有毁掉华夏文明，所以呢，我们华夏的文化才能一直保全到现在。他如果没有管仲的话，你没想过，我们今天已经是被夷狄所统治的奴隶了。我们必须呢披头散发，衣服左衽啊，再也不是一个呢有文明的民族了。所以呢，孔子对子路跟子贡两度明确表态，他说公子咎死，管仲不自杀是对的。因为呢，管仲不自杀，他的功劳可比自杀大多了。管仲向其尊王攘夷，他对人群、对民族、对文化有无可取代的贡献。相较之下，瘦乎的自杀那只是匹夫匹夫的小节小幸啊。他这种伟大的成就，正如呢子贡过去曾经提问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当时呢，孔子回答他说：“何止于人，那是圣呐、啊，超凡入圣呐、啊。”管仲今天不就是如此吗？在他的伟大的功劳、对文化、对民族的保全的功劳之下，他的一些不知节制，他的一些奢侈，他的这些，那真是小量小心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商纣王的三位臣子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许之为殷之三人，是因为他们一生的行事风格是合乎一个君子公宽信敏惠的这种标准的。他们也合乎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标准。他们是典型的仁者，他们是仁者这个标准的精，这个标准的长。但是管仲是太多元了，孔子却站在文化的高度上确立了管仲的历史定位。确立管仲的历史定位的同时，其实是丰富了人的多元面貌，发展出了人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变。孟子最欣赏的就是孔子这种在适当时机适当的表态，这种不拘泥，这种呢顺应时势却又能够坚持原则。所以呢，孟子赞美孔子说，孔子是圣之始者也，指的就是他这种不拘泥于一格的智慧。所以他的那段话中，智辟则巧也，圣辟则利也，设于百步之外，其智而利也，其众非而利也，就是精准地指出孔子守经达权、因时制宜、恰如其分的了不起。难怪跨越了百年，孟子却能超过孔子3000弟子，直接接下了孔子衣钵，被尊称为雅圣。非但如此，在那个百家争鸣却都以儒家为剑靶的战国时代，若没有孟子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深入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未必能够撑到有独尊儒术的一天的汉朝啊。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馨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特别啊，因为他的特别是我们都是同乡啊，然后我们是来自于台南，但是我们在台北认识，而且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台大的一个特别的学会啊，叫基永吉学会，我们一起当志工的时候啊，而且我们同一期的志工哈啊，真是各位，如果您到台大在校园里面晃啊转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个特别的小屋子。这个屋子呢有100年的历史哈，不过目前好像在维修之中，但是你会从这个屋子里面会发现稻米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故事在这100年当中啊。那我跟今天的来宾，今天来宾在这边当志工啊，今天来宾叫严淑玲。那淑玲今天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因为他有非常多旅行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当然一定要借着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那他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就旅行不全然只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淑玲跟大家来分享在旅行当中很多的学习。好，淑玲欢迎您，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
1: 嗨大家好，我叫严淑玲，很高兴跟永瑶，因为一在吉小屋当志工，所以接了这个缘。那讲到旅行，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很兴奋吧，是不是？
0: 是，对对，玩哈，大家感觉那个精神都来了哈。
1: 对，
0: 但是玩也要有时间玩，有本钱玩哈。那是不是我想请淑玲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从旅行不全然是美景，但是你要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趟旅行，是你什么时候去想要去聚焦在这一次的旅行？因为世界那么大哈，然后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一次的旅行？那是去哪些点，在什么时候发生？
1: 这样子旅行其实除了单独的旅行，另外有一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那每个人都说了，那个旅伴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好有几个就是从大学以来就一直有在联系的朋友，所以有几个大学同学加上一个后来认识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那个女孩子，不是啊，我们都年纪很大了，
0: 资深女孩子，
1: 我们是60老妪所以大家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那个东欧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部分，那一般人大概都比较知道那个西欧的这些国家耳熟能详，那我们都觉得说来去东欧探险一下不错啊，所以大概在真正发生其实有一次是这样子，我们正在唱卡拉 OK，然后呢，然后大家就在讲，是不是该要开始计划这个旅行？那我那天就正好那个很凑巧的看到一张机票，非常的便宜应该是说经济实惠啦，说便宜好像对不起华航，是台北华航直飞。的那个台北直飞布拉格，然后从维也纳回到台北，两个都是直飞，然后只要3万块出头一点点，所以每个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好啊，走哦。那
0: 所以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是谁在随时注意这个机票的行情？
1: 也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那个机票比较网，对不对？我最常用的是 Skyscanner。
0: OK，
1: 那我那天就因为大家
0: 随便乱滑，还是他主动提醒说，
1: 没有，因为那天我们在唱歌，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们要开始要计划这趟旅行，我那天就正好就打了一个台北布拉格。然后就看到华航的这张机票，大概是我选的时间也正好是他有飞的日子啦，所以就讲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阿萨利说，好啊，为什么不要3万块，3万零几百吧，
0: 非常值得，而且
1: 都是直飞，而且是华航，我出国非常喜欢搭 国航、
0: 嗯、
1: 华航跟长荣，
0: 是
1: 因为
0: 有 member 可以一直升等换里程吗？
1: 也不是 member 的问题，我并没有 member 的问题、嗯、我个人的那个飞行的经验、嗯、我觉得长荣跟华航的 service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0: 嗯、
1: 如果去坐到那种国外的飞机、嗯、那你就不要期待太高、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搭过那种美国的航空公司啊、哦、或者是一些，当然现在阿联酋可能听说服务非常好，
0: 是是，
1: 那我比较少搭啦、哎、但是你如果去搭到那什么什么 American 什么东西的、哦、真的是 Air Canada、哦、真的是哈、哦，你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那么享受那个飞行的乐趣。对， 我真的要对我们 国家的这两家航空公司
0: 按个赞，
1: 没错、哦、
0: 是，
1: 对，
0: 所以
1: 看到的是华航
0: 那个时间点跟距离要出发那个大概几个月前要注意到这样的机票，
1: 大概应该是4个月到5个月吧。
0: Okay.
1: 我们大概是12月订的机票，我们订的是那个4月中出发这样。嗯、
0: OK，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个诀窍学习。
1: 嗯，
0: 如果你要在5、6个月之后出发，在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注意机票了。
1: 因为除了对啊，机票当然是好像。到很靠近的时候也都还好，我想那个时间可能国外的那个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淡季，不是太那个，那我们退休人士嘛，你就知道不需要去跟人家挤寒暑假了，不像上班的人需要受限于那个
0: 有些
1: 年假的
0: 年假，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考虑，所以 就可以说走就走。
0: OK，
1: 也考虑4月比较不那么冷了。
0: OK， 是，
1: 已经没有
0: 天气不用让你一次带太多奇奇怪怪的衣服。
1: 嗯，对，你当然不希望在雪地里面踩雪，然后不小心滑一跤。
0: 除非你想要去滑雪
1: 啊！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滑雪也是很风行的。
1: 那就是一个叫做 target 的那个目标嘛。你是为了滑雪而出国的，那你当然就有你的装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旅行，
0: 嗯、
1: 看看走走，吃吃玩玩，那就不要去挑雪天，因为我自己住过多伦多了、
0: 哦，
1: 我就知道那个在那个雪地里面走路。不是那么容易了。
0: 你住过多伦多，未来我们还可以访问您在多伦多，因为我有一次经验，只有一次经验在多伦多是在3月，感觉说当因为你还感觉是在那个有冰的路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
1: 对对，
0: 而且那时候发现好像多伦多的什么市政厅啊什么，它前面本来是有个
1: 水
0: 池，
1: 喷水池，夏天是喷水池，
0: 变成一个滑溜冰场，
1: 对对对对，夏天是一个溜冰场，冬天是一个
0: 溜冰场，
1: 对对，
0: 这个是不同季节的不
1: 同，那是那个雪国的人必须帮自己那个安排的
0: 出路啊，就找乐子哈，
1: 对对对，
0: 是好，多伦多我们留待下一集我们来聊聊那。所以你把布拉格跟维也纳这样的日子、
1: 嗯、
0: 它是日子定了吗？还是说机票给你那日子随便你挑，因为这个你要去几天会很有关系啊。
1: 对对对，我们前面大概就是没有很正式在讨论啦、啊、不过看到我就自己就想说哦好吧，那以6个礼拜当基准，那我们就先把机票定下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就台北飞布拉格，然后再从维也纳离开。不想要同一个机场进出，是因为其实机票的现在机票都分开买，所以机票的价钱不会差很多、
0: 嗯、
1: 那你就可以不用让自己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0: 是
1: 你就绕一圈然后

0: 就从，因为布拉格跟维也纳其实没有差多远，
1: 是是是，
0: 嗯、对
1: ，OK， 是是的，没有差多远的地方，他们可以玩六十天哦。还六个礼拜
0: 、哦、没有了。当然这两个地方没有差多远，但是我们从这个两个地方，就好像你一个时钟嘛哈、
1: 哎。
0: 可能我如果这样讲，布拉格是十二点的地方、嗯、那维也纳在十一点的地方、嗯、但是我们从一绕到十一啦，
1: 哇，
0: 这样子，嗯，
1: 所以精彩的计划，
0: 就绕了一圈、嗯、对对对对，绕了一圈。
1: 好，那机票你买了之后、嗯、其他几人就跟进了吗？
0: 哎、欸，对对，当场没有，当场大家就一起就买了，
1: 哦啊、
0: 各自买了。
1: 啊，团购有没有比较便宜？
0: 当然没有，因为已经很便宜了。其实那每个人自己买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刷自己的信用卡呀。
1: Okay,
0: 嗯，
1: 但我
0: 信用卡就有 insurance 一点点在里面。
1: 就是、有此一说，有些时候你同一个 program。你登录越多次呢，好，机票会
0: 越来越贵，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好像有这种讲法，嗯，好像也有这个，所以就
1: 所以不同人登录同一个东西，哎、怎么价格不太一样？
0: 哎，这里这么抢手，所以好像他们的那个，尤其现在 AI 非常奸诈啊、哦
1: 哎，
0: 马上有数据，对对对，所以它的价钱可能就会那个，
1: 所以你的经验会
0: 我有听说
1: ，OK，、
0: 嗯、我有听说，
1: 好的，所以。嗯，所以你的旅伴通常这个时间点几个，就还是就这几个已经是固定的旅伴了。
0: 我们就讲好，我们四个人要旅行，
1: okay.
0: 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只是想说啊，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正好看到了这张机票，就四个人在当场就一起订了。
1: 哇，厉害厉害！我还以为是说你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出现东欧美景的画面，所以就开始去寻找那个画面、
0: 哦，
1: 我要去哪
0: 儿？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就在十二月订了机票嘛，我们四月才要出发，所以这几个月就给大家很多做功课的机会。
1: 哦、是、哦，
0: 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说，哎，我们真正那个行程想要绕些什么地方
1: ？OK，
0: 嗯。后来大家有一个共识了，就是有几个大的点、
1: uh-huh.
0: 哦、每个人都想去的、
1: oh.
0: 那就先把它定下来。
1: 哪些点来告诉我们呢？
0: 有几个大的点，当然就是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好，有两个城市我必须要去的、嗯、一个就是布拉格，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1: OK，
0: 这两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当然维也纳是回程，所以也一定会经过、嗯、那剩下来就自由发挥。那有的人说他想要去罗马尼亚啦、
1: okay.
0: 有的人说想要游莱茵河啦，有的人说想要去什么 CK 小镇啦、
1: 啊 oh.
0: 这种人骨教堂啊，这样子一大就是这个路上你知道，其实现在资讯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是是是，
0: 你打了一下那个布拉格，可能在这附近有一些景点马上就会跳给你，你纵使没去过你也知道，哦，如果我去到这个地方，哪些点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1: ？OK，、嗯、
0: 对对，
1: 真的很厉害、哦、
0: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看那个旅行社的行程，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哎，这里很好，我要去。哎，这里很好，我要去。”这样子，嗯，
1: 哇，所以
0: 就拿那个当 guideline。
1: guideline 是是是是，哈，我也有体验过，在去年的时候，嗯、哦，有朋友就我们要去。在蔚蓝海岸的某几个城市，
0: 嗯嗯嗯，
1: 然后哎，这个城市如果我只要去半天或一天，
0: 嗯、
1: 哪些点呢一定要踩到？哎、
0: 嗯嗯，
1: 他就给你一些建议。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哎，有些时候还会说，哎，要去哪儿吃，他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0: 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已经，
0: 尤其你如果用
1: 跟上了，
0: 现在用 AI 就说，哎，我想要去哪个地方？七天，我需要去经过哪些点？你只要给他三个点。他大概就可以帮你排出七天来了。
1: 哇，厉害！
0: 嗯，
1: 所以现在旅行，这个
0: 旅行真的是
1: 旅行的顾问可能快要没条路了哈。
0: 啊、对，只要 AI 就 AI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1: 好，
0: 说实话，
1: 那 AI 会完全正确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出小 trouble 哈？不知道，你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也有一个同学，他问 AI 说：“哎，在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会在杜拜转机
0: 啊、
1: 哦？他本来想，哎，杜拜，
0: 嗯哼，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哎，
1: 然后哎，原来 AI 告诉他，杜拜我们华人免签
0: 啊啊、哦哦，
1: 结果一去哇，台湾要签。”

0: 对，他就进不去，
1: 那他自己功课没有做好、
0: 他的功课就请 AI， 但是 AI 没有给他可能当时完全正确的information。
1: 对了，我个人的经验是 AI 纯参考、
0: okay、
1: 我第一次使用的 AI 经验就非常不好。
0: 哦，请说。
1: 这个跟这个旅行没有关
0: 系，没有关系，我以为是跟旅行有关系。
1: 跟这个旅行没有关系、这个
0: 对，但是 AI 随时在进化，
1: 真
0: 的非常厉害。
1: 好，
0: 所以大家 把要去的点之后，
1: 然后再看看哪些是我们大家互相比较有交集的，也不是说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要忙死了，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年纪也大了，其实也不可能说哎，旅行社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因为大家如果摊开旅行社的那个旅程，你就知道啊，有些叫做下车参观，有些是开车
0: 经过
1: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像旅行社这样子的走法，我们就是有一些点，比方说我后来在布拉格租了一个车子、我到了布拉格以后租了一个车子。
0: 好，为什么呢？布拉格如果旅行社大概不会给你租车子了哈。
1: 如果跟团
0: 的话不会，
1: 当然不会啊，我们自己嘛。所以我们除了在布拉格城里面就逛逛玩玩几天以后，就是布拉格反正哪些景点都是自私的，
0: 对对对，
1: 有很多那个，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那我们想要离开布拉格，在它的周围的那个城市啊、小镇啊去绕一下，那需要有车子就比较方便，因为我们考虑，当然，
0: 省时，
1: 许多知名的景点，对你从布拉格到，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台湾人称之为 CK 小镇的地方，这两地当然是有 bus 可以通，但是呢，我们不后悔租了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一路上的那个油菜花田真是漂亮到不行。那你在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啊，大家就说哇，这里好漂亮啊，我们下去照一下相吧。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道路，然后就往那个田里面走，这样子。因为反正并不是说太要怎么样。
0: 是，好的，太厉害了。所以这种我也有一些经验，自己租车旅行那个印象会非常深刻，跟你跟团不太一样。
1: 很自由，对，
0: 就那个自由以及那个旅游之后留在你的那个记忆里面的那个印象。
1: 对对对，因为你要自己做功课，不是说导游今天带你，
0: 对，自己做功课
1: 现在可以下车了，
0: 然后亲自到那边的体验，哇，那个记忆真的是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非常的特别。好，谢谢淑玲，请你喝一口水，我们再请教你。租车，这个有什么撇步？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琳，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休人士哈，所以旅行让他可以保持的非常清醒的头脑，而且活泼的心，而且他有一群旅伴，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到所谓的东欧哈，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然后呢他旅伴也很能够及时的回馈，所以他们一起同一天把票都买好了哈，那出发跟回程的机票买好了之后，他们就会继续的旅行。那第一站他们就到布拉格。布拉格刚刚淑琳说租车哈，我可以请教你布拉格租车是要去到一般旅行团或者是拉车比较不容易到的哪些点？你们去了哪些点？租车了之后，除了沿途刚才说的那种漂亮的花让你们停下来拍照之外，有哪些点是因为你们租车所以有更多的那个当地的体验？

0: 验？
1: 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我比较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全程租车。我以前一向是这样，那这一次因为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就想说，在大城市一来停车也不方便，二来大城市有很多很方便的那个城里面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就有共识说，哎，在大城市旅行的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旅游，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买着那个 City Pass，
0: One day, two day，
1: 对啊，坐一下船啊，坐一下那个 sightseeing 的 bus 啊，这种，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是没有租车的，我们是要到城外面去的时候，我们才租车。那租车因为我比较常常在租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一般我在租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 car rental 的这样的平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但是因为在东欧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租车的
0: car rental 是不是美国加拿大比较
1: 常租车网站，对，都会到的，所以就靠电脑去做一些 research 吧，就哪里有一些哪里有一些租车的，就你打租车就会跳出很多的地方来了，就很多的平台让你选择，那这时候就是要做功课。
0: 所以你是当天在那边租？
1: 哦，当然不是，
0: 还是出发前就要先
1: 出发前就先做好功课了。出发前就已经先做好功课了。所以我其实租了在两个点租车。第一个是布拉格，我们开到布拉格的南边啊，东边那边有温泉小镇啊，然后南边那边有个古城，所以我们就租车在，可是。我们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我们的民宿就因为
0: 不用常常换地方住，
1: 你要 check out， 然后你要 check in， 那这之间有一些时间是真的是还蛮折磨的，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就除了有一个南边的 CK 小镇远一点以外，我们就把它排在租车，就是最后一天。就我们 check out 了我们的旅馆，然后开到那里去了以后，然后回来再把车还了，然后坐火车走，那个就有在外面过夜，要不然我们都是当天来回，拿我们在布拉格的民宿当放射的基地，
0: 是是是，
1: 然后出去可能开个两三个小时，一天来回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0: 您是四个人一起旅游嘛？哈，
1: 哎，我四个人一起旅游，
0: 那大概车子要怎么租哈？哪一类型的车子是你觉得建议的，或者你通常会选四个人，
1: 因为
0: 不会太胖不会太瘦，然后又好开，或者欧洲
1: 对对对
0: 或者东欧，哪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
1: 东欧跟西欧不一样，东欧的路稍微宽一点，它不像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开进西班牙，那真的是吓坏了，那个路小道，那车子他们也他们速度很快，但是就是进了城以后，你的因为我在西边比较常常是全程租车，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车况啊，路况，他们是不是互相配合？但是在东欧这个不一样，我们走的路线就没有太小的路，古城，反正我们要玩古城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在那个 City Tour 里面，那是不要用到车子的。那租车的时候，你有自己主要的租车人是我嘛哈、
0: okay.
1: 然后我就另外买了另外两个 extra drivers， 就是更多人要驾驶，因为这个是。跟你的保险有关系，
0: 是
1: 你要买保险，你就除了那保险，我是不会在保险上面省钱，我宁可我没事，
0: okay.
1: 但我付了保险的钱，
0: 是
1: 你也胜过于说，哎，我为了省一点点保险钱啊，我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
0: okay.
1: 我都是买全险
0: ，OK，
1: 就是为了好好的保障自己，你不要有，因为你付了多少保险钱，这是可以。
0: 预算的是，
1: 但是你如果出事你没有保险，那些是不能
0: 预算
1: 的，那个就
0: 可能是人伤或车伤，这个
1: 哎，这个都不好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一向在那个买车险的时候，在国外我一定都是买全险。
0: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哈，会不会有 什么超速

0: 被开单啦、
1: 啊。哎，有啊，有啊，有啊，停车，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学习。
0: 是，
1: 我们
0: 停车，你也不晓得哪里可不可以停。
1: 我们租了两趟车子，总共被开了三张罚单。哎，我们大家都是60岁的老妪，我们其实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小心。那为什么还会被开罚单呢？就我不是跟你说我当天来回吗？哦，我就车子开回来啦，在旅馆附近就找到了那个停车场，然后停车就把车子停了，然后跑到那个付钱的机器去要去付钱，
0: 是
1: 还没研究好呢。我的朋友就说：“哎，那里开单的人来再看我们的车。”我就赶快跑回去，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正在付钱，你不要开我单子，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个付完的收据放在那个车的仪表板上。”结果那家伙也很奸诈啊，他就说：“哦，好，我知道了。”结果他就跑了。结果事后我们还是在那个点拿到了我们那个罚单，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放单子上，
1: 我只能说他就看你几个东方的女性，所以、但他有一点我不晓得啦、哎、就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个
0: 学习
1: 第一张单子、哎、第二张单子呢是我们的
0: 那后来怎么去付那个钱，因为他是用信用卡、
1: 那个租车公司就会，因为你有信用卡嘛，租车公司一定会就先帮你把它付掉了、然后
0: 再 charge 你，
1: 再来 charge 你，这个是完全没有 argue 的余地的、
0: 所以是原价 charge， 原价 charge 你，还是他会有一个服务费再加上去？
1: 服务费我想一想，
0: 比如说你这个单子10块钱欧元，然后他可能哎，我
1: 啊有
0: 服务费再加2块钱，
1: 油费啊什么的这样子，那种是有啊，对对对，就是可能30块的罚金，可是他因为有一些服务费啊什么的，可能你就付，我们应该是付到快要60块吧，这样子，对对。那第二张也是就是第二张单子是这样子，他我们停车的地方是我们民宿的门口。然后那个讲好说那个是一个 holiday 说不收费，结果那个邻居就跟我们说，我们就问嘛哈，因为怕还是要付钱，我们必须要先在网上付钱，因为
0: OK
1: 那里是用天眼
0: 天眼
1: 就
0: 照相机都没有哈。
1: 对，天眼就是你车子停在那里，你如果没有 parking permit 或者是你没有付停车费，他立刻就给你开一个单子。
0: 哎、
1: 对啊，
0: 真的是科技执法。
1: 哎、对对对，科技执法，那大概就在大城市的 certain area 里面才会有的这样子。
0: 是。
1: 那个旁边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居民，我们问他，他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啊，你今天停这里不用付钱，没关系。那个现在是 Easter holiday， 应该不会收钱。那我们就想，哦，好，不会收钱，那 end up 还是收了。
0: 哎，哇！
1: 所以、
0: 也找不出原因，还是后来知道原因，还是你们这个车是外车，或者是出租车，不是在当地的居民拥有的车，所以
1: 反正那个租车公司我还了车以后，他就发了一张说你在那边违规停车，没付停车费。那。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也真的不知道，
0: 没有办法去对证了
1: 哈。啊，对对，就这个天眼真是吓死了，这个是第二个。那另外的那个超速，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我想如果有开车经验的人会知道，就算台湾也是，我们东部也是有很多啊、就是你。他路上的那个
0: 随便加了一个
1: 时速是70，那进了村子你就可能要马上降到50、这台湾也有很多这样，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一路很小心，可是你刹车踩慢一点，你就还没有降到50的时候，摄影机就在那边等你了，所以拿到一张那个超速罚单、
0: 你们是说你们已经资深驾驶员已经不会超速，但是还是有超速。
1: 对，就是你从那个
0: 你的高速跟村子
1: 外面，对对对，村子外面，所以
0: 速限差很多了哈。
1: 所以要提醒那个我们的听众的就是，虽然你是以为你开70，可是那下坡一不小心你就变成90了，这个你也是自己也是得要小心。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租车的时候，他有没有所谓的现在大家都有什么导航或者是那种测速的那种警告？
1: 啊，
0: 嘿嘿，哦，有吗？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车都
1: 会，我们自己的车会装，
0: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测速照相，然后几公里你要注意什么什么。
1: 嗯 嗯。
0: 当时你们在
1: 我们没有，我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那个 Google 导航，所以我们也没有另外买那个导航器啦，所以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多看这样子。那一路真的是很小心在看，因为有三个会开车的人嘛，就互相提醒一下这样。
0: 好的，那关于开车哈，你们租来的时候怎么样分配，谁开什么哈，什么时候开，有没有什么因为你这个旅伴也是不是好沟通，会不会有些人比较容易开快车。
1: 我们这一趟很幸运的，对，就有两个就是开车比较不怕的啦哈。有很多女生就啊，我不敢开晚上啊，我不敢开城市，就是这样子。那还好，我们有两个就开起来比较胆子壮一点的，那就我们两个就今天你开吗？好，那今天我想睡觉啊，你开吧，这样就大家不计较了。
0: 是，所以旅伴的选择也很重要，会开车的旅伴也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些人是那个很猛的开车型的哈，那是很慢的，很慢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有些人会自己开车旁边有一个人碎碎念的。
1: 没错啊，我那个不怕的，他就常常开很快。那我们的导航看着看着，比方说快要转弯了，那他还是很快，然后一下就冲过去了。那这个本来就是常常我们走错路自己都有经验啦，所以那个其实就在旅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包容，说啊，反正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一下没小心没左转，那去前面弯回来就好了。
0: 好，你讲到导航可以分享一下，说那时候你们是用所谓的Google 或者是当地有特别的这种导航系统，比如说我们去韩国，他可能要下载一个不一样的导航系统，或者是中国大陆、那
1: 种
0: 不一样的导航系统，可能那个精准度不太一样。
1: 我在中国大陆其实没有什么开车的经验，
0: 什么高德地图啊什么的，
1: 我不敢开。因为那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去中国，然后那个是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开车的那个行为真的是不敢领教啊，那一路那个闪着大照着大灯，因为他晚上啊他自己看不见，他觉得开大灯让他很安心，可是我在他前面的人我就很痛苦啊。
0: 是啊，
1: 所以因为有不太好的那个经验，还有我自己在多伦多看到那些大陆人开车的那个，所以我在中国大陆从来不开车的。
0: 但是欧洲这一趟的旅程里面，就是开车的过程哈，有没有真的也遇到警察还开单？
1: 没有。我们这我其实真的
0: 交通规则，
1: 我们是真的很守法的人，
0: 但是莫名其妙出了三张罚单，
1: 出了三张罚单，对。
0: 但是三张罚单出下来，这个有时候比租车还贵哦，会不会？
1: 不会不会啦，
0: 不会啊，
1: 其实也都还好，大概一张就是，一张大概就是合台币好像1000多块2000。
0: Okay， 所以是他计价是以，比如说布拉格是，
1: 比方说
0: 捷克币吗？还是
1: 不是？我们收了两张那个停车的 ticket 嘛，那停车的 ticket 说实话都没有太贵，大概就是，大概就是一两千块台币这样子，所以还好，不是因为不是重大违规啊。
0: 是是是，那另外就是说，在欧洲或者是东欧，你要开车，你要具备什么样的 license， 让他知道你是可以开车的？什么驾照？
1: 驾照？台湾驾照，去了都被认定 OK 耶，
0: 所以台湾
1: 的国际驾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一定要办台湾的国际驾照，英文版还是？
1: 就是台湾的国际驾照啊，
0: okay， okay，
1: 它就有英文版啊。那因为本来其实我拿的是想要拿加拿大驾照，我后来发现，在捷克他对台湾那时候
0: 友善，
1: 他们对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啊，对啊，对啊， 那因为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都那个，我就想啊，不要麻烦了，我们他三个通通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那就很好用了。我在布达佩斯也有租了一次，那也都是都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这样，嗯
0: ，OK，
1: 不一样的国家。
0: 所以布拉格，你们因为透过开车哈，特别又去了用开车去到哪些点？
1: 嗯，开车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些地方，什么人骨教堂啊，这很有名的啊。然后有那个在西部那边有一个叫温泉小镇，那个就是去了，是号称温泉水能喝，那当然都是古时候的那个历史上的 story 来讲，就是一些王公贵族啊，如果什么要养病啊，对对对，就会往那里去的这样子。那个就不是太长，
0: okay，
1: 不是太长的距离。嗯
0: okay， 那个地方我好像也去过，叫卡洛维瓦里
1: 啊，
0: 嘿，然后那个杯子可以去。就咬春泉水，然后喝。
1: 哎，对对对对，
0: 那杯子很特别。
1: 没错没错，嗯，对，是的，对。
0: 然后好像是你什么病可以吃喝哪边的水这样。
1: 他对他的温泉窟就有很多嘛哈，这样一路走过去就好几个不一样的温泉池这样，那你可以喝哪里的水这样。
0: 我当时还买了不同的杯子哈。
1: 哦，是吗？对对对，那个小摊子上面都有卖那个杯子，让你去摇温泉水
0: 来喝，跟喝的地方不太。
1: 哦，让你去摇来喝，对对对对，
0: 是是很特别哇，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有去，真的是要去那儿，感觉体验一下温泉还可以用喝的
1: 啊，对，温泉也可以用喝的，对，
0: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在另外的城市也租车？
1: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布拉格，就城市玩完了以后开始租车，租完了去走完了那些，比方人骨教堂啦，还有那个温泉镇啊，然后最后就去 CK 小镇住了一晚。
0: 好啊，车是在 CK 小镇还的吗？
1: 那个时候要去住 CK 小镇的时候，我们布拉格的民宿就 check out 了，就带着行李然后去 CK 小镇住。然后住完了回来，从 CK 小镇开回来布拉格才还车
0: 、okay，
1: 对，才还车，然后从布拉格坐火车到布达佩斯。
0: 讲讲你 CK 小镇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特色小镇呢？
1: 啊 ，CK 小镇，哎，就还是一样是一个古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了。它其实是在布拉格跟那个维也纳中间，所以伊冷你是从维也纳去，或者是从布拉格都到得到的。对对对，台湾人称它 CK 小镇。
0: 它是一个，它是在算是
1: 在边界，
0: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1: 它属于捷克。
0: 捷克 okay，
1: 对，它属于捷克的。嗯，
0: 因为当时我的印象，捷克的物价好像比维拉便宜一点，
1: 便宜很多，便宜非常多。对对对，维也纳应该是我们待过的城市，跟希腊比起来，对，维也纳是最高的，
0: 就是奥地利。
1: 维也纳就是有西欧的水准了，
0: 你
1: 知道，瑞士那些地方听说啊，他们说很贵，那就是真的。对，但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国家都物价非常的，低廉，
0: 就是东欧相对
1: 食物非常好吃。
0: okay， 好的，我们再请你喝口水，再介绍一下，食物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他在今天的题目里面跟大家讲旅行不全然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他刚才已经在他们租车的旅程当中被开了三张罚单的原因学习的东西那除了所以他就很这种经验里面告诉他保险一定要保到足了，所以才不会在旅行当中会有很多

0: 心痛的 不安和意外、嗯嗯哦、但是开车还是小心。那除了旅行当除了行的之外呢，食物也是大家需要去 take care 哈、哦
1: 嗯。
0: 那所以这一趟旅行当中，从如果从布拉格哈，当然飞机餐以外了哈，开始落地之后，你们怎么去找吃的？会还是有人一直带着泡面旅行吗？还是一定要当地特色小吃在或者特色的餐跟我们说一下来？
1: 我们倒是没有带泡面，不过呢，有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有去找韩国店买了韩国泡面，因为那是东方的味道。
0: 是，
1: 倒是有，要不然我是觉得这趟旅行那个食物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亮点。
0: 哦，
1: 嗯，因为一般会说，哎呀，那个出了国啊，西式的食物吃不惯。
0: 哎、
1: 但是东欧，我想应该就是当年的这个奥匈帝国走过的痕迹，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些那个土耳其或者是中东有东方的味道，很多的食物的吃法都跟我们认识的西欧其实非常的不同。
0: Yeah, okay.
1: 嗯，他的那个cooking 的方式啊、
0: okay.
1: 什么的，我是觉得都还蛮合我们的胃口。那当然， oh. 阿尚嘛，你就知道省钱第一啦。
0: 对，买来自己煮吗？
1: 哎，买来自己煮。我们非常我个人是
0: 喜欢自己煮，
1: 我非常喜欢去逛当地的市集。
0: OK，
1: 因为逛市集，
0: 市集是买来
1: 其实
0: 还是当地就可以吃了。
1: 都有。其实逛市集的好处不是说只是为了省钱，当你到了市集，你就可以看到，哎，这里的人吃些什么食物，他们都怎么买啊，然后买菜的人的那个样子啊，各种样子非常的可爱，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我喜欢逛市集是这样。那
0: okay,
1: 比方说
0: 那你在会说捷克语吗？或东欧的每一个国家语言吗？还是因为你在美国加拿大住过，所以英文的流利可以在当地的市集跟他互动？还是你们的团员里面已经有人非常容易了解某一些国家的语言，所以买卖还价或者是在选购的时候语言会不会变这个障碍？
1: 没有买卖还价。
0: 好好，
1: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shopping、
0: 啊、
1: 那个市集反正都是明码标价的、
0: 啊、
1: 这个东西一公斤多少钱、嗯、他都已经写好的、
0: 嗯、
1: 那英文当然我们比较优势一点，就是我们的英文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你的英文没有问题不表示你的沟通就很容易，因为对方可能不会
0: 讲
1: 英
0: 文，对，
1: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你英文好就可以
0: 的，
1: 所以不在大城市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为了要做观光，他能讲英文的人很多，那他要介绍旅游的人也很多，那这些英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到了比较向下一点，比方说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我们去到保加利亚，那英文就还蛮吃瘪的、
0: 啊、
1: 除了民宿的人
0: okay.
1: 可以讲英文，一般你到了你要买面包啊，你要买咖啡，这些店员可能就英文就不是这么好。
0: OK、
1: 嗯、
0: 所以再回到食物的本身哦，介绍我们你觉得去东欧这几个国家一定要品尝的食物，
1: 品尝的食物、
0: 或者是你自己煮，或者是要买什么食材来饱餐一顿。
1: 品尝的食物，其实我的朋友真的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到了布达佩斯，你就要吃什么羊肉啊，什么那红酒炖什么，那个这些就很多的选项。
0: 那红酒炖就是要买来自己炖吗？还是
1: 用
0: 某些餐厅我们就
1: 去，对，我们去餐厅吃这样子。嗯，
0: 啊，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说住民宿，所以早餐要自己料理嘛。
1: 哎，我们早餐都是吃饱了才出去、
0: 啊、
1: 因为一来很省时间，二来很省钱。嗯，因为这样子你就出门就不用担心我的肚子是饿着的、
0: 嗯、
1: 所以早餐就是咖啡面包蛋了。
0: Okay,
1: 嗯，对。
0: OK, 那些市集都可以买到你们要的东西。
1: 哎，对对对对，像
0: 所以市集跟超市有不一样。
1: 像早餐就不一定要去到市集、
0: 啊、
1: 我,

0: 我所谓的市集就是那种比较有特色，比方说啊、类似取名叫做中央市场这样的地方、啊，这样的地方在这三个大城市里面都有。
1: 都有
0: 那这真的是为了要去体验当地文化。那一般早餐呢，就民宿周围的那些小超商，通常都可以就满足我们了。因为你就只是需要买咖啡啊，买蛋啊，买一点蔬菜水果这样，
1: 好，所以你印象，
0: 所以我们大概平常大概就是早餐在民宿里面就吃饱出门，然后中午很简单的吃，或者是中午吃一顿很澎湃的，我们大概就一天就吃两餐，剩下来就吃一点小小的点心，比方说啊，看到小面包店呢，走进去看到这样子，所以
1: 吃两餐是早餐以外还加一餐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因为赶路，
0: 一的是午餐还是晚餐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在旅行的时候不需要吃到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城市，你想要吃特色的那个，就这个城市，比方说，我在飞机上啊碰到一个女孩子，我要去布拉格的时候，然后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德国人，要来捷克接她，啊，就跟我说，这里的那个什么羊肉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当然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指标就是你可以叫 AI 帮你找当地的那个美食餐厅，那他就会给你很详细的列出资料来，这样子。
1: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他提的羊肉或者是红酒炖肉羊肉这种餐到那个地方吃的时候，跟我们在台湾在台北感觉什么不一样？肉质不什么不一样呢？还是只是那个气氛围？
0: 我觉得不一样。对，当然是异地啦。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使用的香料，跟我们的香料不一样。其实调味就很多的地方也就会发展出自己不同的香料嘛，台湾人用的是五香粉啊，
1: 是
0: 什么马膏啊什么的。那到了国外，可能。
1: 所以中东的香料会也影响了他们吗？还是他们东欧有自己的香料？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奥匈帝国留下来的传统。
1: Okay.
0: 那个香料真是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比方说我到了那个，我讲的是巴尔干半岛，比方说我到了希腊，我就去市场，那个市场真的是香料，真是看着你眼花缭乱啊，这个 mix for 什么vegetable， 等下 mix for 什么，它的 mix 就是很多种香料合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去买单一个，你单一个你就调不出那种味道来。不过再怎么样，我觉得哈，就跟我们美食节目在介绍的一样了啊，我香料是买回来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啊，因为他可能有祖传秘方，
1: 偷家的没有告诉
0: 你，所以很难讲啊。所以出去呢，也不能说每天都要自己在那个民宿自己煮，你还是要去外面体验一下。这个钱真的不能省。我觉得旅行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吧。
1: 对，
0: 不能老是为了省钱，或者是我的东方味没办法啊，我一定要吃泡面呢，这样子就减少了你很多那个惊喜的机会。
1: 对，那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除了餐之外，有没有什么水果啊、饮料啊、什么酒啊，让你在这，虽然你们四个都要开车了，但是晚上不开车了，是不是也会品尝
0: 酒会？对，
1: 红白酒会是什么什么什么？
0: 我
1: 当地的特色酒。
0: 我另外三个旅伴都很能喝，但是我不行啊，我这一喝就倒了，我每次一喝我就马上要睡着了，所以，会，他们会，就是如果说我们那个白天，比方说白天在外面吃过了，那晚上要回家吃，就买一点东西带回民宿，他们就会在超市买一罐红酒啊，买一瓶当地的啤酒。他们喝那个布达佩斯的啤酒，喝保加利亚的，就到了那个国家就喝那个国家的那个啤酒，喝得非常开心，
1: 很行，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啤酒，可能在台湾没有。

0: 办法品尝到。
1: 对对对，当地的嘛，
0: 而且
1: 你到了当地你一定要试一下当地的食物啦、饮料啊，对。
0: 而且发现如果在 local 的红白酒、你不一定要挑贵的哈，
1: 对 对, 对，
0: 便宜的也是有好喝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偶尔也跟他们喝一下、但因为在里在在家了嘛，就是回到民宿了嘛，
0: 是是是是，
1: 你喝倒了就睡觉，
0: 睡觉
1: 没事，
0: 是是，很好，
1: 非常好。
0: 在四月份

0: 没特别觉得呢，没特别觉得说有什么令人惊艳的水果呢，就还是看到世界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1: 一样，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对，没有特别的水果，嗯。
1: 比如说有些国家，
0: 就比方说到西班牙，我就非常喜欢
1: 无花果，
0: 对对对对，我正要讲了，叫西班牙
1: 或者夏威夷，你一定要什么豆这样
0: 啊？对，到了西班牙那市集里面看到无花果，很兴奋的买来吃，而且一吃完就念念不忘，想着那个味道这样，或者什么朝鲜蓟到了法国，他们拿那个烤一烤，烤来吃，那个就还蛮特别的。我觉得东欧跟亚洲比较像，那个食物的味道，我觉得也比较就相近，我不能说一样啊，相近，嗯。所以我们在这一趟，我是觉得真的东欧跟东方的食物比较多一点，那个重叠。
1: OK， 嗯，会不会是那时候，我们的匈奴
0: 啊，对，是了，
1: 就打到那个地方，
0: 对啊，奥匈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啊，对，就从这样一路从土耳其什么伊斯坦堡，然后这样子希腊，然后经过了我们去的那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这些的，对。
1: 所以就是你刚刚提到香料哈，就我知道我。去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时候有一个香料市场，好大，逛到你真的是会迷路的香料市场。
0: 对对对，
1: 不晓得你这一趟的旅行从那个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的这一趟旅行里面哪些地方你也有类似香料市场这种中央市场。
0: 香料市场我在希腊比较看得多一点，我也因为希腊已经就我们旅行的那个末期了，
1: 比较
0: 敢
1: 买了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坐了好几趟国内，那不是国内，就是 domestic 的飞机，那飞机都是联航，那联航有行李限制，我买的20公斤，我就只能20公斤，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买东西的，对，就到最后那个一路走一路丢的东西丢一丢，然后丢出空间来了，才在希腊就买了一些香料。但是剩下来就是看吧，在布达佩斯它有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那个中央市场，非常漂亮。
1: 好的，布达佩斯有，我曾经访问过来宾，布达佩斯让他旅行回来还是做梦，
0: 还在做梦。
1: 布达佩斯很漂亮。
0: 我在布达佩斯有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1: OK， 好的，我们下一集要听你好好的说哈，因为在东欧旅行，有些时候因为历史很悠久，有一些。音乐会跟那个城市或者有历史相关，那是不是我们在下一集呢要请淑琳再告诉我们跟文化面相关的，或者是你的经验学习可能还没有讲完，好，
0: 对，
1: 可以吗？
0: 对的，
1: 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谢谢淑琳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挖掘一两个人的真实故事，而这一两个人呢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例外。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这个人跟过往我们所介绍的人物比较起来，他相对是比较年轻的，因为他是在民国之后出生的。那么他担任过许许多多的职务，有炼油厂的厂长啦，学校的校长啦，这个国科会的负责人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职务都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不同的阶段去担任，也在不同的职位上面贡献于国家。这人是谁呢？他是张明。

银纸，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或者您在以前的时候曾经跟他接触过，或者是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书籍。无论如何，这却也是一个国家的宝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听听张明哲张校长的故事喽。

因为他担任过许多的职务，我想我们就统一，我就以张校长称呼他好了，因为他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么张校长呢，他是在民国三年五月六号在湖北武昌出生的，他的家庭算是一个中等家庭，他爸爸学的是一个西医，他对于中国的古书非常有研究，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的爸爸就给了他很多中国旧式教育的影响。而他的妈妈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很典型的相夫教子的旧式妇女，虽然说没有读过书，可是知书达理，从小也就给了他很好的管教。他们家的人丁不多，他是长男，所以从小就很被家人看重。七岁的时候，家里才添了一个妹妹，因为年龄相距了七岁啊，有点多，所以呢，也很难得在一起玩。十三岁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就依靠外祖母在北平读书，而他的父母呢，就住在老家湖北。从小就离开家人，在外面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养成了他独立的精神，但是也造成了他比较内向孤独的性格。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思想，不习惯跟人家交谈交往。而他的父母对他小事基本上不太管，但是对于怎么样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视。这个也影响了他，让他日后一生对于做人做事的态度就非常非常的认真。他正式接受教育是从九岁开始的，那么初中的时候就正好碰上了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吸收发扬新学术的时期。那个时候他读了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梁启超先生所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从章回小说进入到思想方面入门的书。这个跟他小时候所读的《论语》的思想有关，所以呢，也引起他对于中国思想的兴趣。此外，他还看了很多西洋欧美的翻译小说，因为从看小说当中就多了解人生还有生命的问题。当然咯，相对的也就对人生起了很多的疑问，会想说人为什么要活啊？人生的目的在哪儿啊？人生应该怎么走啊？那个时候他不太跟外界接触哦，常常活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反正就是自问自想自答。他也喜欢看小说，觉得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不会说很严肃的去看哦。而在小说的天地里面，他也体会了一些人生还有人情世故，也开始思索人生的种种问题，当然啊，就一直找不到答案。高中毕业之后很幸运，他考上了两三个大学。当时因为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考上师大预科，所以他就也选择读师大预科，而这段时间就是他最放任最自由的一段时间了，随便读读就过关升级，所以他就选一些爱听的课去听听，不喜欢的课他就根本不理。那个时候中国古老士的精神，就是读书人啊，这个精神很影响他。这种士大夫不重名不重利的清高思想呢，也影响了他，就让他一生不去看重名利跟物质的享受，而是致力于追求另外一种很超然的目标，生活就自得其乐。一心就想，哎呀，读完师大就去教书，因为父母不在一起，也就不太管到他。当时就很自命清高哦，自认为自己是不同凡俗的。可是就在这个阶段，他的生活突然有一个转机，因为他有一个姨父一直鼓励他师大预科毕业之后去考清华，他根本不知道清华大学是一个怎么样的学校哦。

也没去过清华。那么当时他看过清华有一部校车，看起来很漂亮，他就对清华的唯一印象就是在那部在街上跑的校车。可是他的姨父一再鼓励他去考清华，不得已了，只好看在姨父的面子上去报考，也没有认真准备，没有想到居然名列前茅考上了。而清华四年对他一生的思想跟为人方面影响就非常的大。学校的教育是智德体群兼顾，目标是要培育学生获致健全跟均衡的人格。而在清华的四年当中，就使他从比较孤独怪癖偏向一面的个人自我中心的生活，进入到宽阔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层面。那四年对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扎根阶段。他念的是化学哦，讲起来是当时非常热门的科系，那么学理科的人在他那时候才开始多起来，因为更早以前比较热门的都是北大的文科或者是法科。而差不多在他念清大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化学理工科系开始被看中了，这跟他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那个时刻呢，他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教科书上，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空下来看别的书。大三那年，他把那年所看过的书都登记下来，差不多有400多本，哦，实在是很多哈，中文、英文，大大小小的书都有。有一阵子，他忽然对天文学感兴趣，足足有2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在看天文、星座方面的书。晚上呢，就常常拿着手电筒观察天上的星座，而置课业于不顾。但是他还是能够顺利升级。现在看来哦，他以后再看来了，就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刻，他真的就是这样。而当时他也有种反叛性，那种反叛性就是在于越逼他念什么书，他就越不想读。学校要考化学，他就偏偏去读物理，要考物理，他就故意去读化学，不想读物理。所以说他一生读书多半就是随兴趣而读，不喜欢被逼着读。虽然说他学的是化学，可是他很喜欢阅读思想方面的书，他对于科学思想、科学法则的书也很感兴趣。而他从学习化学当中得到很多科学的治学方法，还有思想方法，这个也影响他很大。那么清华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对他影响极大。那么一直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刻，他都很怀念清华的图书馆，因为他看书的兴趣很广，所以他就很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那个时候清华就是开架式的图书馆，这个在几十年前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学生只要把学生证压在柜台上，就可以整天待在书库里面翻书找书。因为清华大学委托美国某一个图书公司代为购买各式的书籍，所以搜集的范围就很广，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包罗进境而不至于遗漏。由于清华具有这么好的图书环境，所以让他在大学四年里面能够尽情地看遍各类知识的书籍，让他一生都受用不尽。大三的时刻呢，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哦，就立定志向，将来自己不但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还要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呢，他可以按部就班在课堂上跟老师学，思想方面呢，他就为自己定下4个思辨的目标。第一个步骤就是思想法则的分辨，譬如说如何辨别是非真伪对错。第二个步骤是人性问题的研究，人类心理社会学的研究。第三步骤就是什么是为理想的大同世界，所谓大同世界是什么呢？第四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因为当时他就觉得人活着哦，应该是生活在一种理想的大同世界里面。那究竟是什么大同世界啊？人要怎么样努力才能够到那个境界啊？大三的时候定下了这4个目标，一直到他毕业后2-3年，他一直都朝着这个目标走，主要的时间都在研究逻辑学还有思想法则。而这段经历对于他日后做学问的方法或者是

思想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后来他对于宗教的研究，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呢，也给予他很大的帮忙。这些都是他在大学四年所打下的基础，也是他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收获。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喜欢一个人独处。而在清华毕业之后，有几条出路。他的指导教授就要他去北平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做事，但是他的爸爸呢，就希望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读书或者出国深造。那个时候出国是很不容易的哦，那么不像后来，哎呀，有奖学金申请或者很容易就出国。当时除了少数富家子弟可以自费出去留学之外，其他的这个学子如果想要出国读书，就必须参加公费留学考试。他毕业参加了三种考试，清华公费留美考试，在他们的前两届化学系都有一两名学生考取，他们是第三届比较，他说比较不用功，全军覆没，所以他们老师也很生气哦，就骂他们一塌糊涂哦。第二个考试呢，是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化学研究所招研究生，他考上了。第三个考试是清华化学研究所，他不但考上了，而且分数达到某一个标准，拿到了奖学金，每个月呢好像是有20块大洋，当然他就选择了这个。在他念书的时候不算是顶用功的学生，可是每一次考试不错，毕业后参加的各种考试，考出来的成绩也往往比平常的表现高出一点，所以他讲起来是考运是相当亨通的。而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所之后，他就跟一个老师念了一年生物化学，这一年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松懈的一年，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不太用功的读书，考试也考得不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泄气啊，没有面子待下去。而这时候清华又刚好有第四次的留学考试，这个清华的公费留美考试是每年定下一些考试学科，全国各校的学生都可以来报考。那个暑假他就发奋读书，就像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那样，日夜不敢稍怠，读了一整个夏天。而那次公费留美考试，他碰到两位非常强的对手，一个是浙大毕业跟他一起念研究所的同学，另外一个是在清华比他低一班，在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他们两个功课都很好，但是在考完试之后放榜，张明哲居然以0.0几分险胜这两位对手。这次考试对他来讲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考试之后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哦，就是凡考取留美的学生必须要留在学校一年做准备工作，这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哦。那么与其贸贸然懵懵懂懂没有准备好就出国，还不如在国内好好的准备一年再出国，那么在语言能力啊各方面的准备比较周全。留校这一年，他的指导教授就希望他继续做生化研究，而他考上的那一门煤高蒸馏，煤就是这个煤矿的煤哈，煤高蒸馏呢又需要花些时间去研究，所以这一年就在两者研究之间过去了。等到真正要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开始战争。那么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刻，本来以为他公费出国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他却是在最后一刹那出去了。按照原定计划，他在当年八月间出国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就在8月10号左右从南京到上海等上船，而这时候813的空战又开始。他订的船是8月16号，他们的小船从黄浦江出发，要到吴淞口去搭大船。经过黄浦江的时候，就看到我国的空军在上空扫射，而日军的主力军舰叫做出云舰。出云舰呢，也在对空开炮。他们就在这种上下枪声炮火交战当中，从小船冒险上到大船，船行的方向就是美国，而到美国又开始了他新一页的生命。

1937年，他到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化学系。那么他在清华原本读的是化学系，到麻省理工学院改读化学系研究所，需要补修很多化学系应该读而没有读过的学分。而加上麻省理工学院自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学校，有很多别的大学，甚至包括美国某些大学的学分，他们都不承认。所以他本来应该补修的学分就非常多。好在哦，他这个第二届一个清华大学的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的成绩非常优越，他呢就带张明哲去见各教授，保证清大的学生根基都很好，所以才让他免去补修十几个学分的负担。而他在美国念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学校的化工系非常好，在美国很有名，当时很多化工系开山鼻祖的名教授，他都上过他们的课。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一个学年，大概是从九月到次年的六月就结束了。这段时间呢，他也有各方面的收获。第一个就是当时在那边有很多熟朋友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天天在一起，上课听英文，下课讲中国话，彼此有很充分的交流。而当时非常爱国，所以在心里他有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受日本欺压多年，每个青年都是热血沸腾。那么当先总统号召说要抗战的时候，很多清华化学系的同学就参加了化学兵队，其中包括了很多我们后来所熟识的人，像经济部以前担任部长的张光世先生啦，等等等等，通通都去投效军旅了。而他自己呢，在美国心情就受到很大的冲击，觉得很矛盾。而在他这个一辈子当中，年轻的时刻曾经打过两年麻将，其中有一年就是在美国读书这段时间，他就心里矛盾得很，就想以打麻将来驱除心中的苦闷。那么第三方面，因为自己的根底还不错，功课也还读得不错，像化工系很重要的一门化工原理，他获得很高的分数，他的教授还非常的满意。而在麻省读化工硕士的时刻，他也学习了一些读书的方法。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获益很多。等他论文通过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如果以当时的办法再想念博士，清华大学可以再给他延长一年的奖学金。但是他就很想要回国共赴国难，报效国家，不考虑留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比他们高一年毕业的学长，回国之后就写信到美国告诉他们说，他回国找工作很不容易，那么因为正碰上政府由汉口迁重庆，所以他也觉得进退两难，不知道该不该回来。但是他又想到他自己学的是化工，而且着手专攻液体燃料的制造跟应用，而且又想受训之后将来回国可以加入公路运输的工作，所以他又加入工程人员的受训。到1940年初，他才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搭轮，那时候到做这个货轮呢回国。那么他出国的时候坐的是载客的货轮，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坐的是载货的货轮，走了45天，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国内就成了26岁的娃娃副教授。那么之后他从教书开始啊，那么在不同的学校担任教授。起先呢，他先在国立的西南联大教书，后来就被派到刚光复的台湾接受日本留下来的石油事业。36岁的时候又担任了高雄炼油厂的厂长，

0: 那么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哦。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信仰之旅，他的历程大概就是从科学、哲学、佛学到基督教，他在佛学方面有非常好的造诣，最后在基督教里面找到了道路、真理与生命。在他担任高雄炼油厂厂长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常常介绍基督教的书刊给他看，也劝他用吃鱼的方法去读圣经，也就是说先读能够接受的鱼肉，跳过不能接受的鱼刺。那么对他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4年他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终身笃信基督，而且成为热心传福音给学生的校园使徒。他不但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带着年轻人打扫查经教仪，扮演义父义师义友的角色，那么同时他也在校园福音团契带领一些青年学子在信仰之路上步步高升。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许许多多杰出的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刻他也在科学跟教育上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一直获得政府的信任跟重用，历任台湾大学教授、科学教育馆馆长、清大的校长、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1984年的时候他退休举家赴美，还是不忘记学生福音工作的重要，常常就在家里面接待中国留学生跟访问学者，就为他们举办有关文化、信仰、生活等等议题的研讨会，也到神学院去讲课、读书、写作，关心年轻人，日子过得非常充实，也写了很多本有关信仰追寻的书籍。1998年的时候过世。那么当然，这样一个人过世也引起很多过往受他影响人的追思，所以当时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都举办了很盛大的追思礼拜。那么在他一生当中，他所做的事、他所影响的人非常之多，资料也很多。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就特别请到了目前担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的林志平林总干事，他也是中原大学的教授。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张明哲校长，那么跟张明哲校长一共交往了有40多年，对张明哲校长的了解非常的深厚，所以我想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当中特别请到他，也跟我们谈谈在他印象当中张明哲校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而张明哲校长所带给他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段的访谈录音咯，一起来听听看啦。
1: 大概是读大一的时候，到这个许昌街教会，就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张伯伯，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高雄炼油厂。
0: 炼油厂，
1: 他其实不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高雄炼油厂了，他应该是在石油公司担任协理
0: ，
1: 但是他以前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
0: 。
1: 那个时候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化学的石油化工的专家
0: ，
1: 他的专长就是石油灭火。那我们知道石油最容易是着火嘛，所以我所了解的就是在那个早期哈，这个我们这个台湾跟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哈，其实张明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阿拉伯他们是石油国家，
0: 是
1: 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最先进的石油科技知识，那张明哲是专门防火的
0: ，
1: 所以他就常常有机会就到那边去哈
0: ，
1: 阿拉伯什么共和国什么这些地方去帮助他们，就是传授
0: 在这个技术上面，
1: 在这个技术方面
0: 帮助他们
1: ，理论方面去提供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严格上张伯伯信主也不算太久啊，也是他信主的初期。
0: 是，
1: 可是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很特别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啊，就是有这个青年团契了，其实哈，那时候我们都参加那个大专组的团契嘛，所以我们是刚刚进大学不久，那他就来做我们的辅导。那个时候他的前妻就是白
0: 过世，
1: 还没有
0: 过世，
1: 还在

0: 高雄，
1: 因为一直在生病、啊、
0: 他在高雄病得蛮严重的、啊嗯、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跟他接触哈、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家还是在高雄啊、嗯，所以有时候他回到高雄，那我们也到高雄去，也见过他的这个前妻哈、啊嗯，就是卧病在床，但是他的灵性非常的好、啊
1: 嗯、
0: 非常爱主哈、啊
1: 嗯。
0: 那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感情其实是很好的、啊、
1: 是是，
0: 但是很多年来。他就等于就是没有夫妻的生活嘛，
1: 一直卧病在床嘛，
0: 他太太一直卧病在床很多年，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没有孩子，
1: 嗯、
0: 啊，所以张伯伯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嘛，那么跟我们这个关系就很，我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关系啊，嗯、一方面他是我们的长辈，
1: 嗯
0: 啊，他是这个又像一个爸爸，又像一个这个老师的样子哈、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台湾嘛，在台北、嗯、住在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那个、啊、那个什么更新文教院、
1: 哦，
0: 更新文教院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巷子 啊
1: ，
0: 一个巷子。他就住在更新文教院斜对面、
1: 哦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礼拜六礼拜天都到他的那个招待所去、因为他算是石油公司的高层了哈、所以那个招待所
1: 很好
0: 还不错、大概只有两个人三个人住、两个三个人住，那么有厨子帮他们做东西、
1: 所以你们去有的吃，
0: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1: 有的谈、
0: 有的吃有的谈
1: 嗯，
0: 那我们去那时候小峰他在念中文系嘛、那有一天我们就到他那个书房那边在那边逛、一看他的书觉得很奇怪哈、这个学这个化工的人哈、学工程的学科学的人哈、他的书柜里的东西很奇怪，他有很多中国的那个诗词啊那些东西哈、包括宋词啊，所以、而且都是古版的、那张姐当然就很有兴趣了，就在那边看他那些东西，哎呀，就觉得很奇怪哈，这个他怎么会这样？
1: 是是。
0: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很努力的在追求这个圣经的知识哈，他读了很多的神学的书，也读了很多这个哲学的书哈，那后来我们跟他慢慢相处，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以前是对佛教非常有兴趣的，他钻研佛学，研究佛学。后来呢他是居士啊、他是居士，然后呢在他在高雄有一段时间呢哈，他在家里面开讲座，
1: 是
0: 啊，那很多这些人都到他家去听他讲座、
1: 是，
0: 其实从他在新竹那个叫做什么研究所那个、那个石油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在佛教上就有追求，所以他在佛教界那个时候还算是一个
1: 有影响力的
0: 一号人物、啊、
1: 是是，
0: 就是但是呢他就发现他在佛学里面追求的东西哈、不能够让他解答他的生命的终极的问题，生命终极问题、他觉得佛教讲一个很高超的涅槃、他也很羡慕那个涅槃的那些东西、可是怎么去不知道、要自己修，那自己修就是修不来嘛、所以他这点他就一直觉得很困惑。当然我想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哈，因为他早期哈，他是最早期的清华的学生啊，以后他是公费
1: 出国
0: 到美国、
1: 嗯、
0: 在美国呢他就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就研究科学哈，可是当他越研究科学的时候他就越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这个他就分不开来、我记得他跟我们讲，他说当他把那个两个烧杯拿来哈、把这个盐呢倒到那个杯子，那个东西倒到这个杯子里去，然后看他那个杯子里就有些那些化学的变化嘛，在这边倒过去那边倒过来，然后记录就写下他的那个观察研究、他说他有一天在倒来倒去，他就忽然想，他说难道我一辈子就是这么倒过来又倒过去倒过来又倒过去吗、他倒过来倒过去究竟怎么样了，
1: 意义在哪里，
0: 意义在哪里、他就忽然想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他想不出答案来、所以难怪他后来他就追求人文思想了、追求中国传统思想了、追求佛教思想了、就在他追求一直到我们就是他大概我想大概快40岁左右的时候哈、他这些问题还是他越钻研他就 越不能找到答案、而且他是钻研非常深的哈，
1: 是
0: 对于哲学，对于中国的文学诗词哈、然后对于佛学他都是有一套的哈，那

0: 可是他找不到答案啊。那后来他在新竹的时候哈、啊，他有一个同事哈、啊，
1: 嗯，
0: 他的同事本来也是一个科学家，
1: 是
0: 啊，可是那个同事后来信主了哈、啊，
1: 嗯，
0: 那个同事就是叫张国勋啊、
1: 嗯，
0: 张国勋信主了以后，后来不仅是信主了，而且做传道人啊、
1: 嗯，
0: 就从那个我应该是从浸信会神学院去读书、嗯，然后去做传道人，就到屏东。
1: 嗯，
0: 屏东那个叫国语礼拜堂啊，他就到那边去做传道哈、嗯啊。那张国勋牧师他对于这个宣教工作非常热心，
1: 嗯，
0: 所以他就想到他这个老朋友
1: 、嗯、
0: 啊，他就常常的跟他传福音，
1: 对他好像每个礼拜都要
0: 去跟他传福音，
1: 对对对。
0: 可是张伯觉得，哎，你们这种浅薄的人士哈、啊，真是没有头脑哈、啊，觉得好像
1: 不屑，
0: 根本就不屑，
1: 对。
0: 可是。后来他终于被他感动了，他就发现，哎，这个人奇怪哈、啊
1: 嗯，
0: 他就是坚持他的东西，他就是这样执着，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的，就是投注他的心力来跟他谈，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这些问题。
1: 嗯、
0: 我想大概跟他的太太的生病啊什么，大概都有关系了、
1: 嗯。
0: 所以当他钻研科技、人文，嗯，这个宗教到了一个顶点，他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然后他碰到基督教的时候。他就发现基督教强的一个东西哈，不是你自己去想，
1: 嗯，
0: 是你去接受，
1: 嗯，
0: 啊，就东西已经好了，你去接受，
1: 嗯，
0: 而不是要你去做那些东西，去制作那些东西。他觉得人的制作，以他的聪明，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哈，啊，在各方面他都很顺利啊。可是呢，他发现有很多生命的难题哈，那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学问，不是他的经验能够解答的，
1: 嗯，
0: 他必须跳跃进去哈。所以信心哈、啊，他后来终于信心就是跳跃，
1: 嗯，
0: 我不懂，我跳进去，
1: 是，
0: 我用我的信心投进去，
1: 是。
0: 所以当他开始用信心投入的时候哈、啊，哎，他就发现哈、啊，这个用一个专业的话就是，他好像忽然进入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啊、
1: 嗯，
0: 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了。比如我们过去我们是理性的层次，经验的层次，我们就会只用理性或者是经验来解释某些事物、
1: 嗯、
0: 可是当他用信心投入到信仰的层次，他就发现，哎，这是另外一扇窗啊，
1: 嗯，
0: 他一打开了，他看到以前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哈、啊，他然后他整个人投进去，
1: 嗯，
0: 然后加上他过去的理性跟经验思考，
1: 嗯，
0: 他就可以把他这个部分的东西、嗯、用他的理性思考经验来加以整理哈、啊、
1: 是，
0: 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就蛮具有说服力的，可以这样说哈。
1: 是是是，
0: 那这次就是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算是正在开花的时期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蛮幸运的哈，就跟他在一起。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就是为你们这个解惑，
0: 他天天
1: 或者是讲述一些什么、嗯、
0: 对对，
1: 我看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嘛、
1: 嗯、
0: 我们每个礼拜都到他的那个，
1: 而且是引导式的提问、让你们思考，
0: 都到他那边去嘛，
1: 对对，
0: 都到他那边去、
1: 嗯、
0: 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很有趣哈。他这个人很好玩的、啊、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他过去的习惯他坚持哈、啊、
1: 嗯，
0: 比如说他不吃牛肉啊、他就坚持不吃牛肉，
1: 也没有原因、
0: 啊、没有原因，他就说他不吃、啊
1: 嗯、
0: 他说这牛肉怎么可以吃、啊、他说我对牛肉非常敏感的、啊
1: 嗯、
0: 你这个永远煮我就闻到了，我就不碰它、嗯、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坏啊，
1: 偷偷的
0: 了，他不要吃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吃嘛、
1: 嗯、
0: 所以有一次在他家聚会，我们就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买的，因为我们要吃嘛，我们就买的忘记是饺子还是什么，
1: 嗯嗯，
0: 是牛肉的什么，就摆在那边、啊、结果我们就发现他在吃、啊、
1: 嗯，
0: 他吃的时候我们就吓一跳，哟，他怎么吃起来了？
1: 嗯，
0: 好，后来
1: 你也不讲，
0: 哎，我们也没讲，就让他吃嘛。
1: 嗯，
0: 吃到最后，后来我们就告诉他们说，哎，你那天你吃的是牛肉饺，他坚决否认，他说绝对不可能，就是
1: 他相信他的味觉，
0: 他相信他的味觉，相信他的嗅觉，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而且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
1: 嗯，
0: 那后来他在这个
1: 国科会，
0: 他是先到台大哈，
1: 啊、
0: 他一方面在当协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1: 是
0: 人家
1: 也不合他的性格，
0: 人家有些什么事情来请教他，
1: 对对对，
0: 或者有时要派他到阿拉伯世界去的时候，
1: 嗯、对对对，就是协助的，
0: 他就去做这些事情嘛、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被台大，
1: 嗯，
0: 这个化工系、嗯、啊。聘请做教授啊，后来也做了台大化工系的系主任、
1: 嗯、
0: 啊。 我如果

0: 记得不错的话，邱志健之前就是他的学生，
1: 嗯，
0: 啊，因为邱志健是化工系毕业的，
1: 是是是，
0: 啊，邱志健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些学生对他蛮尊敬的。
1: 听说他那时候教的学生后来都极有成就。
0: 哎，对对，后来都是很厉害的，嗯，哈。
1: 对对。
0: 有几个学生不仅是在专业界，就是在教会界，嗯，也都变成，也都变成非常好的学生哈，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他对那个所谓的那个生命的造就哈，他是非常在意的哈，
1: 嗯。因为就是那个时期，他就等于是参与了校园团契的工作，
0: 哦，
1: 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时期？
0: 这个很有趣了哈，
1: 嗯。
0: 他本来在我们教会算是我们等于是我们学生工作的辅导嘛哈，
1: 嗯，
0: 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会的系统当中，
1: 嗯，
0: 他信主的，他出来参与服事的，他到我们台北也在台北教会里面参加服事，所以他非常忠于教会啊，
1: 嗯。
0: 那早期我们那个时代啊，就是校园团契工作等于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哈，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这批人几乎都在校园参与校园的一些工作了哈，
1: 嗯。
0: 那像现在大家都认识像李秀全啊，
1: 嗯，
0: 或者饶孝杰了这些人，饶孝杰不能算啊，饶孝杰是后来写的哈，
1: 嗯，
0: 因为饶孝杰在台南，
1: 是
0: 像这个李秀全、林静之什么陈刘啦、陈雷啦，这些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哈，
1: 嗯。
0: 那他当时尤其是我们这几个人哈，我们就是在许昌街教会跟他在同一个教会的人。
1: 嗯
0: 哦，他开始非常反对这个校园团契啊，他说你们不能够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
1: 就是教会，你不要去搞其他那些东西，
0: 搞
1: 什么？搞
0: 了外面信，那你就没有时间在教会里好好的学习，
1: 嗯，
0: 啊，服侍。所以他开始对校园团契他是非常有意见的哈，啊，就是不赞成校园的哈，啊。可是呢，后来这个有一年校园呢哈，就有一个宣教士来哈。啊
1: 嗯，
0: 这个宣教士叫做 Grant 啊，他来，他是个中国人啊，他是个华侨啊，
1: 嗯，
0: 这个 Grant 这位女士哈，她非常会查经啊，
1: 嗯，
0: 小组查经啊，带领小组查经，现在台湾的小组查经她应该算是主事业了啊，
1: 嗯嗯嗯，
0: 她就带领小组查经，那么张明哲就觉得哎，这个很有。这个很有道理，
1: 不错，
0: 因为张明哲非常喜欢查经，
1: 嗯，
0: 他就哎，他这个是扎根的查经嘛。然后当然另外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哈，叫做艾德里啊，
1: 嗯，
0: 艾德里那个时候已经是等于是校园团契的这个东南亚区的好像总负责人啊，
1: 嗯嗯，
0: 艾德里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师的嘛，那个很重要的一位哈，
1: 嗯，
0: 那艾德里他的学历是很高的哈，
1: 嗯，
0: 他应该是我忘记应该是剑桥啊，
1: 嗯，
0: 剑桥还是牛津的啊，反正就是非常高的学历的那样人，
1: 嗯嗯嗯，
0: 然后他投身做宣教士，以后在中国在各地方推动这个学生工作，
1: 嗯，
0: 那么艾德里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到台湾来啊，
1: 嗯，
0: 那么张明哲跟艾德里碰在一起的时候，哇，他非常佩服这个艾德里啊，他觉得有这样的人做宣教士简直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哈，
1: 嗯嗯，
0: 啊，他就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开始渐渐他就注意到校园的工作，
1: 嗯，
0: 他也发现校园工作很重要，
1: 嗯，
0: 以后他就变成校园的，很重要的一个人了，
1: 嗯，
0: 所以他以后的工作对校园的影响哈，
1: 嗯，
0: 比对教会的影响更大，
1: 嗯，
0: 啊，因为校园的第一代的同工就是李秀全、林静之、饶孝吉这些人哈，等于都是他调教出来的哈，
1: 是
0: 他对于校园的这个管理非常严格，
1: 嗯，
0: 那个时候哈，校园的背景跟林森南路就是国一礼拜堂这个背景的人哈，大概都不会去读神学，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这都对神学觉得这个神学不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他们就提倡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所谓门徒式的这种训练，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一个人带一个人，门徒式的训练，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些大概都是这样哈，啊，
1: 嗯，
0: 就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每个月我们会聚在一起哈。啊就有祷告会啊，有查经会啦，啊，什么的哈，
1: 嗯，
0: 那他都会跟我们在一起，
1: 嗯，
0: 啊，最初在他家，后来后来到我结婚以后就到我们家，
1: 嗯嗯，
0: 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有，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礼拜天的早上差不多8点钟大专团契聚会，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主日崇拜完了就聚在一起吃中饭，吃完中饭就在他家搞，有时候搞到晚上，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整天都是这样的哈。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也在台大教书，
1: 嗯，
0: 啊，那后来呢，他就

0: 被聘为这个他是做国科会主任嘛哈，
1: 嗯，
0: 那推展科学这个研究以后呢，他又做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啊。那他在清华大学的时间也是对清华大学也很有，
1: 想要把清大变成一个最好的学校，
0: 对对，
1: 然后要发展人文，
0: 对对，
1: 等等，都是他那个时候
0: 创立的。然后他对清华的校舍的建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这样一直做啊。
1: 嗯，
0: 那后来他退休啊，他退休以后呢，他就全部时间做校园工作哈，
1: 嗯，
0: 然后也在林森南的礼拜堂啊，他也不是长老啊。
1: 嗯，
0: 我印象中他好像也不是执事啊，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就是那个青年少年工作的那个总，等于是个总辅导嘛。
1: 嗯，
0: 我们教会早期哈，这个是以林森南路，就是但是叫做许昌街，是以许昌街为主。我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哈，这个1958年我们来的时候哈，那时候最重要的团契就是诗班啊，诗班是每个礼拜六练习，
1: 是
0: 啊。那他就坐在诗班的后面啊，那
1: 守护着，
0: 守护诗班。那以后我们开始有团契以后啊，嗯，这个团契都是集在一起的，啊，
1: 是。
0: 所以诗班练习练好了以后，礼拜天就分散到两个地方去，后来分散到永和三个地方去，这样一步步的发展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他就等于是担任这个总的辅导。那后来分开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每个月就有一次这个总辅导的会议，那大家集中起来哈，啊，那他就在中间帮忙查经啊，帮忙一些分享一些侍奉的观念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跟他蛮有关系的哈，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我就发现他也很有趣哈，啊，他有很多的概念哈，啊，
1: 嗯，
0: 我们开始是完全听的。后来我们也就不一定听，就跟他有些那种哈，比如说他这个有一段时间他是比较属于这个圣洁，
1: 不能看电影的，
0: 不能看电影，不能跳舞哈，
1: 嗯，等等，是是是，
0: 很严格的哈。
1: 嗯，
0: 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总有一些年轻人很有趣的哈，嗯。我记得当时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叫徐世堂哈，
1: 嗯，
0: 徐世堂是非常天才的人物哈，嗯，非常天才的人物哈，他的钢琴弹得非常的好啊。他的英文是简直你就不能相信他的那个英文程度跟外国人绝对不输给外国人，比外国人还要好，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哈，
1: 嗯嗯，
0: 那个人就是天才型的人，
1: 嗯，
0: 但是每天穿衣服邋邋遢遢的哈，就是这样哈。那他就对张伯伯他就说，你说不行的事我都觉得行，所以有时候他就故意
1: 杠上了，
0: 要办个舞会啊什么东西，以这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张伯伯我觉得那个他，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跟我们这一批，其实我们当时那批人都是蛮有想法的人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回想这些人嘛，
1: 嗯，
0: 每个都是蛮有想法的，
1: 嗯。
0: 他能够把这些人都能够收服，
1: 嗯，
0: 其实
1: 不简单，
0: 不是很简单的啊。我也想不出来他怎么。
1: 不过好像我看一些资料，嗯，他除了说啊带你们查经，可是他在很多方面，他其实都会正面的去引导跟教导。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对，他就会当头棒喝。
0: 对对对，
1: 我看很多的那个这个一些人的追念文章或什么，好像都是这样子。
0: 他觉得哈，
1: 嗯，
0: 该说的话就要说，
1: 嗯，而且他会刚好就是一针见血。
0: 而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公开犯错，我就要公开骂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也跟他处得很习惯了哈。他怎么说我们
1: 就骂就骂了，
0: 骂就骂，说就说了，没有什么关系了哈。
1: 嗯，
0: 所以这样说下来，说到后面哈，后来他的太太过世哈，
1: 嗯，
0: 以后过了很多年啊，他都是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没有结婚。那到了最后哈，他这个结婚了哈，
1: 嗯，
0: 跟那个新贤妮哈，
1: 嗯，
0: 新贤妮本来是我们团契的一位姐妹，
1: 嗯，
0: 啊，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我们这些人都是新贤妮的辅导，
1: 是
0: 啊。那么后来他因为心脏病，
1: 因为差很多岁啊，
0: 差了很多岁。他因为心脏病住院，
1: 嗯，
0: 那新贤妮的时候是他的
1: 秘书，
0: 是他的秘书，
1: 嗯，
0: 就跑去照顾他。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新贤妮特别写个便条给我啊，说张伯伯病了，
1: 嗯，
0: 请我们特别为他祷告的，
1: 嗯，
0: 对哈，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新贤妮跟他有一些情感，
1: 特殊的关系，
0: 有些情感上的关系哈，嗯。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哈，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在当时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浪潮哈。
1: 是，
0: 那他这个在那之前哈，他也曾经。

0: 跟另外一个女士有一些情感上的来往，
1: 嗯，
0: 甚至于要结婚了，
1: 嗯
0: 啊，要结婚，但是我们这些人通通起来反对，
1: 嗯
0: 啊，因为他非常坚持哈，
1: 嗯，
0: 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婚姻一定是这样啊，
1: 嗯，
0: 而且他平常教导就是这是个侍奉，
1: 嗯，
0: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
1: 嗯，
0: 可是后来他自己第一次他碰到了这个事情以后啊，
1: 嗯，
0: 他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一个人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想想也很同情，因为他前妻根本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他很多年，大概中间我忘记多少年了哈，
1: 嗯，
0: 很长一段时间了，他都是一个
1: 人
0: 嘛，
1: 人，嗯，
0: 所以后来那一位女士这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根据他的教导，就是，
1: 那个不信吗？
0: 那个人，我们认为他的信仰是，
1: 哦哦哦，
0: 是最少是我们不太接纳他的信仰哈，
1: 哦哦哦，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反对哈。当时在教会里也引起一个蛮大的，
1: 嗯，
0: 这个风浪，有一些长辈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子莫名其妙，
1: 哦，
0: 啊，这个
1: 管太多了吧，
0: 管太多了，就管起他来了哈。
1: 嗯，
0: 我们就是反对哈。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们这些人就在一起就谈了，就是绝对不赞成，
1: 嗯，
0: 我绝对不赞成哈。后来我们那一家的这个老爸很生气的跑出来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就骂我们哈。那后来甚至于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头子们哈，高雄的这些长辈都专程跑下来哈，就来找我们啊，说你们应该体谅啊，这个他现在年龄啊，
1: 嗯嗯，
0: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啊，
1: 嗯嗯，
0: 你们这样。
1: 嗯，
0: 那我们心想，哦，那我们也觉得顺服嘛，因为教会的长辈，
1: 嗯，
0: 包括从高雄的这个就是李松的，
1: 嗯，
0: 我们叫 NT 的哈，
1: 嗯，
0: 都亲自下来安抚我们这些人了，啊，那我们觉得好，那我好，
1: 嗯，
0: 那说我们就来就改变了，我们就来支持了哈。但是呢后来没有成功啊，
1: 嗯，
0: 等到我们通通说我们好，我们
1: 没问题了，可以了，
0: 我们甚至就说帮他来筹办婚礼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忽然那个女的就变了啊，
1: 哦，
0: 所以那个对他是个很大的一个
1: 打击
0: 打击哈。那我们也没去问他，因为后来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再过了一个时候，他跟新鲜里在一起的时候哈，
1: 又是很颠覆，
0: 又是很颠覆，因为新鲜里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受不了啊，觉得
1: 嗯，好像差了也就是两代嘛，
0: 年龄差了，
1: 嗯，
0: 而且师生恋嘛，有点这
1: 两代嘛，两代嘛，嗯，
0: 对不对？那新兴的姓我们都叫哥哥，
1: 嗯
0: 啊，那我们叫他张伯伯，
1: 嗯，
0: 那他现在是个怎么办？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
1: 这是很颠覆的。
0: 那结果变成，嗯，高雄南部的长辈都反对，因为新兴的本来是在南部的，
1: 是是是，
0: 啊，高雄南部都反对。那我记得很清楚哈，啊，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张伯伯就到我家来，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哈，啊，到我家来，他就来看我，他就跟我讲。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跟新鲜里啊怎样怎样，
1: 嗯，
0: 啊，他就说他们想要结婚，
1: 嗯，
0: 但是呢，他说他们非常看重我们的意见，
1: 嗯，
0: 啊，就特别来拜访啊。那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属灵原则嘛，
1: 嗯，
0: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年龄大的不能娶年龄小的，
1: 嗯，
0: 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嗯？
0: 圣经上只问
1: 他还有这种实例，
0: 他们在信仰上在。
1: 是
0: 生命上是不是能够彼此配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听他讲完了以后，那我们就说好，没有问题哈。那后来他又去找饶小姐，因为那时候校园团契是饶小姐在负责，
1: 嗯嗯，
0: 那这个林胜来说大概我算是比较、
1: 嗯嗯，
0: 那时候已经就是在某一个位置上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就觉得我们这两个人最重要，
1: 嗯
0: 啊，如果我们两个反对，就是一个是地方教会反对，一个就是，
1: 嗯嗯，
0: 就是校园团去反对，那他就
1: 要考虑了，要考虑了。
0: 结果他去跟饶校级谈，
1: 嗯，
0: 那我跟饶校级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啊，
1: 嗯，
0: 所以这说起来很有意思了。其实，在我从研究所我要结婚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说那你做介绍人好了哈，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他是我跟小峰的介绍人，
1: 就他结婚的时候你跟饶小姐饶牧师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啊，
0: 也很有趣嘛哈，那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哈，其实我后来结婚，我从政大毕业的时候哈，他也很有趣啊，他说你要我做什么，后来想半天我说你帮我照相好了。

0: 啊，他就真的背着他的照相机啊，
1: 嗯，
0: 就跟着我拍照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毕业典礼那一天呢，
1: 嗯，
0: 是他当我的跟班，跟着我拍照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种关系啊，他对我们那种关系，我们也不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啊，
1: 是是是，
0: 就他那是已经。

0: 我说
1: 你们叫专程南下，
0: 我们就
1: 然后就去参加。
0: 然后
1: 他
0: 找张光世啊，
1: 嗯，
0: 那时候是经济部次长嘛，
1: 是是是，
0: 张光世做他的这个主这个
1: 正
0: 正正或主婚，
1: 嗯，
0: 我忘记了，正婚还是不是正正婚应该是教会的人，好像是、
1: 哦哎哦、
0: 所以呢我们就一起，他说一定要我们南下。因为南下的教会的声音很多，
1: 嗯，
0: 那么他们说我们两个人下去哈，可以让南部的教会没话说。你看，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来了啊，他们都支持，都赞成，所以后来我就跟杨少奇一起陪他下去，然后帮他们办婚礼啊，然后就他们就
1: 不过后来他们的婚姻其实是很幸福美满的，然后孩子也都很好、啊、
0: 孩子都很好，
1: 也教养得非常好，也都很有成就，而且变成说他在算是晚年后面的这二、非常
0: 非
1: 常的好，享受了家庭的温暖，然后也有这个儿女在底下、啊、退休之后他到美国，然后写了很多的书，
0: 写了很多书，
1: 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去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啊，针对他们的需要，所以
0: 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嘛，
1: 很多很多，
0: 所以他那时候他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他那时候到美国就是也是那个艾德里介绍他，然后他参加了一个神学院啊，在那边、
1: 嗯、
0: 所以他们给他很多的时间让他去思想去写、
1: 嗯、
0: 艾德里是很看重文字工作的啊，去思想去写，然后呢也让他开课啊，在那边开一些课，所以他们就全家移民到美国、
1: 嗯、
0: 他一退休以后他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
1: 嗯、
0: 那么去住在旧金山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就写就出版，
1: 嗯，
0: 写出版了很多，然后他当时他写的很多东西那时候就简体字进中国大陆，
1: 是
0: 这个发生很大的影响啊，因为所以他写的东西是李明的，当时送中国大陆没有名字的，
1: 嗯
0: 啊，没有名字，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他写的、
1: 嗯、
0: 就进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在很多地方就开始传开来了啊、
1: 嗯，
0: 所以他这方面的影响力就很大很大、
1: 嗯、
0: 然后他也在美国也应邀到各个不同的团契啊，各个不同地方去讲道，
1: 嗯
0: 啊，所以这方面他就变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1: 对，而且他写的书大家就是从比较理性然后科学的这个观点，然后去剖析什么是信仰，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0: 对，
1: 所以对中国大陆一些学人来讲，这个发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很大的一种挑战，因为没有这样思考过，
0: 没有人这样思考过。
1: 那么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啊，其实张明哲张波波大家这么叫他，他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其实是很多面的，一方面是他专业方面，
0: 对啊，科学方面呢、啊
1: 嗯、
0: 教育方面、啊、
1: 石油的这一方面哈、啊
0: 嗯、
1: 他对于整个
0: 对
1: 中国石油的发展他是有直接贡献的，不管是技术的提升还有整个制度的建立等等，我看他都是
0: 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嘛，
1: 第一批，对，就中国石油的发展，
0: 他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然后到台湾来
1: 培育人才，
0: 整个的石油公司对他的影响是很 大的，
1: 对，我看是培育人才方面、啊、技术提升方面、制度建立方面，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0: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1: 他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参与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石油都还掌握在国外几个大公司的手里，我们没有本身没有提炼油的能力，可是就是他还有那批人就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
0: 他当时在高雄炼油厂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嘛，就是那个余培新，你知道吗、
1: 嗯嗯、
0: 余培新的爸爸，
1: 是
0: 余培新的爸爸，他们在一次做那个
1: 炸掉了，
0: 炸了这个余培新爸爸就炸死了嘛、
1: 嗯、是
0: 所以对他也是很大的，
1: 所以余培新就成为他的干儿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余培新后来也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
1: 是是是，
0: 夫妻两个都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后来在美国很多年，
1: 是是，
0: 余培新有一段时间他就对信仰就若即若离，
1: 嗯嗯，
0: 但是后来他又整个的回来、
1: 嗯、
0: 啊，这个也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张伯伯他在这些方面他，
1: 所以一个是专业方面、一个是他的教育方面，他在不管是台大清大，他对清大的贡献也很大，不管是人文这精神的带入，有文学院的这个国文系的建立，其实都是在他担任校长的时候建立，还有校舍的变成了美轮美奂，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其实都是他在的时候，还有这个教学素质的提高也是他那个，还有就是他对青年人的培育，就是他在教会这一块、嗯，
0: 他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比喻，我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在美国过世，美国追思礼拜我去了嘛，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啊，因为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哈、啊、他说年老的啊，年长的跟年轻的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就用个比喻，他说哈、啊、年长的哈、啊、就是一个航空母舰啊，他说你们年轻的呢就是一条驱逐舰、
1: 哦、
0: 啊，他说呢各有特长

0: 驱逐舰呢冲锋陷阵跑得很快，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航空母舰呢它的容量很大，
1: 嗯，
0: 它可以 把很多的实力把很多的东西保存在这个舰艇上，
1: 嗯，
0: 但是呢航空母舰有个缺点，转个弯很麻烦，
1: 嗯
0: 啊，要转了半天才转过来，他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嘛，所以他说，
1: 嗯，
0: 哎，我后来发现他这个道理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跟他相处就发现这样，我也许我们是学啊就冲了，
1: 嗯
0: 嗯，啊，但是呢他是很稳的，
1: 嗯，
0: 很稳的，慢慢的转，慢慢的转，但是他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的重要的东西在他那个资源在他那个里面，
1: 嗯嗯，
0: 我就觉得他这一生。对我们研究，
1: 而且我觉得他是我们说是什么坐育英才哈，
0: 嗯，
1: 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一方面真的是这样子，他所教过的学生还有他在教会这一部分所带领的人，
0: 嗯，
1: 后来有成就的不计其数，哎，
0: 不计其数，
1: 以台湾的教会来讲就像，嗯，林哥你这一代几乎很有影响力的人，绝
0: 大
1: 的比例
0: 都
1: 是被受教于他，不只是说在教会服侍，就是在其他方面的也都受教于他，就后来都在社会里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整个来讲很难去估计他的影响是什么，但确实是非常非常
0: 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对，
1: 嗯，透过林志平林教授的非常自然亲切的分享，我们大概对张明哲都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不管他在我们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上，或者是我们整个科学大方向的发展上，以至于他做育英才的方面，在各方面他所给我们的贡献都是无法言述的，他是不是国家宝藏呢？当然是我们的国家宝藏，但是我们也从林教授的分享当中看到他的性格他的情感等等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而他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认真追求生命意义的人，当他一旦追求到之后他就竭力的在他所追求到的那个意义上面尽力的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价值，终身不懈，这个是他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再次的能够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借着国乐的作品的介绍，能让各位能够对我们传统的乐器跟我们在台湾国乐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接连着两周为各位介绍台湾的二胡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特别选择了二胡的作曲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我们知道其实二胡的创作开始是来自于刘天华，二胡的发展特别是崭新的里程碑的开创却是刘文金先生。刘文金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他1973年的5月5号出生，2013年的6月27号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他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艺术的总监，后来又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团长。那么他本身他是中央乐学院毕业的，他出生在河北的唐山，所以呢，他对于当地的这些剧种啊，跟民间的音乐呢，他都能有所掌握。所以在他很多他的作品里头，您都可以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些音乐的素材隐约的呈现出来。他1956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主修作曲，他在本身其实他也会二胡演奏，他的二胡是随着陈振铎老师他所学习的。那陈振铎陈老师呢，他是刘天华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么他的钢琴呢，是跟刘天华的女儿刘玉和所学习的。他在他读书的时期，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第一首的作品，二胡的作品。因为他会二胡演奏，所以他写的二胡作品呢，第一首作品叫做《豫北四序曲》。而且跟他同年同学呢，有一位王国同，他是二胡的一个演奏家，他非常善于演奏，他的技巧也很纯熟，当初我们称之为四大名家之一，王国同、萧白庸、闵惠芬、刘明元四位，曾经在某个时期我们称他们为四大名家，二胡四大名家，各有各的演奏专长。王国同技巧非常的熟练，那么在因为他们同年，所以呢他就帮忙演奏这首作品。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三门峡唱长曲。这两首作品其实他比较特别，是他都是用二胡跟钢琴的版本来写作的。也就是早年其实一般除了城市歌声，我们的王佩伦老师他写了用钢琴伴奏以外，其实多数早期的二胡的作品要不就没伴奏，要有伴奏呢大多数都是用扬琴伴奏的。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他用了钢琴伴奏，而且他有一定的演奏的技巧跟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运用了西洋的曲式的概念，可是他打破了这个 ABA 的三段曲式，他用的事实上是又有一点民间概念，他把它变成四个段落，插入了一个华彩乐段。那么这个作品呢就透过了王国同帮他演出以后就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早期我开始在学习二胡的时候，我就从一张小小的女王唱片里面听到了这首乐曲，然后我就自己翻谱，就是翻写把乐谱写出来，就一个音一个音的去学习演奏。所以这个作品也是我在大学时期我所学习的一首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初稿写于1998年是王国同来首演的，1962年他完稿了，他用了河南北部的地区的素材，结构上呢就用了西方的三段曲式创作而成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王国同二胡独奏的豫北叙事曲。

预备叙事曲，由王国彤演奏的。这个版本的录音是1995年，我记得早期听的时候，那个版本其实我永生难忘，因为王国彤他加了他自己很多自己的语法。那那个时候因为两岸还不能够相通，所以呢他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当时的名称叫做河北序曲。

所以早期如果各位看到有河北序曲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刘文京他所创作的豫北叙事曲。这首呢，他也就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所写的作品。他在大学另外又写了一首作品，叫做《三门峡畅想曲》。《三门峡畅想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1959年6月初稿写出来的，也就是豫北的后一年。那1961年的7月1号呢，在北京由王国同来首演。这首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运用了西洋的 Rondo 回旋的曲式，那很巧妙的运用。所谓的回旋曲式就是 ABACAD， 就是 A 这个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呢中间会插步，就是插成 BC 不同的那个段落进来，对比乐段哈，主要的乐段，然后加上对比乐段，然后一直这样 ABACD 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就是这种回旋的曲式。那么也是透过王国同将这首乐曲演奏，成为了一直到今天这两首作品还是常常被大家来所演奏的两首乐曲，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由我们的作曲家刘文京老师他所杰作的。我跟他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国家国乐团任职的时候，我也有邀请过他来指挥，当时是宋飞担任二胡来演奏他的作品，他自己指挥他自己的作品，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在这些年我有一些研究生专门来研究他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其实是长春水响，待会我们再来介绍大家，先我们来欣赏三门峡畅想曲。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来为各位主持。今天的节目主要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刘文金和他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刚刚各位所欣赏到的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豫北叙事曲，第二首是山门峡唱响曲，这两首都是刘文金在他大学时期他所创作的乐曲，都是由他的同学王国同担任演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国同在1995年那个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长城水响，这首乐曲是刘文金最经典的作品，它也是为二胡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话说在1978年的夏天末期，刘文金他跟随着中国的艺术访问团到美国，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那么当他第一次出国，他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就有点说不出了陌生。他特别来到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他就看到了有一幅万里长城图，当时他就对这个眼前这个雄伟的这样子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一个壁毯呢给震撼到了。他就想起自己，也想到整个中国在清末到明初的这段时间列强瓜分占领的土地，他想想他的爱国情操那种情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呢，跟他同行的有一位二胡的演奏大师闵惠芬闵老师，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深深的感动，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就来写一首作品，然后呢用二胡来主奏，刘文金来创作。他们就定下来这么一首君子的协定，就是说让闵惠芬闵老师来演奏的，他就用长城这幅画的来做一个描述，取名就定为长城水响。它是刘文金在1978到1982年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一个协奏曲的形式，是一个很完整的乐曲，总长度大概有35分钟左右，分成四个乐章。那么一般常常有人会把长城水响跟长城水响曲分不清楚，其实长城水响曲是后来一个千人大合奏，他们中央民乐团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是把第四乐章序乐跟第四乐章合并变成一个合奏的曲目，叫做长城水响曲。如果是协奏曲形式的话，它就叫做长。

长城随想。那么这个作品呢，我要给各位欣赏的是第三跟第四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用一个指标题叫做《钟魂记》。那么开始它运用了古琴的演奏的手法，中间有一段二胡的华彩，如泣如诉，激情自豪，铿锵有力的节奏结合起来，将循序推至高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模仿钟声的演奏手法。第四个乐章呢，它就是遥望篇，它是整首乐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它用了一些京韵大鼓的节奏，还有京韵里面的一些舵板，将乐曲带入了高潮，最后呢再现了第一乐章的主题，赞叹期望中国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担任演奏呢是闵惠芬闵老师，闵老师是号称四大名家之一唯一的女性，她的二胡演奏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喜欢挑战一些新的作品，而且她喜欢去开发一些民间音乐。她特别她说，音乐如果脱离了传统的根，其实那个音乐演奏起来就没有意义，所以其实是值得我们现代的创作的作曲家们可以思考。我们不能够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音乐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就写了一些音乐，或者是写上这个作品，你为某个乐器写，可是他有其他的乐器来演，可能效果会更好的时候，其实这种可替代性，我基本上来我就认为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要写的一个作品就是没有替代性，也就是写完了就是为这个作品所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刘文君作曲，他来指挥，哦，这个是由张国勇来指挥，然后我特别选的这个是长城的三四乐章。那么他的管乐团是用管弦乐团，我想也是特别的，平常其实我也指挥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作品，那我们都是用国乐团，我们试着欣赏一下用管弦乐团由张国勇来指挥俄罗斯交响乐团的一个长城随想的第三第四乐章。

长城随响，这首是刘文金作曲，由闵惠芬担任二胡的主奏，张国勇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来做伴奏。我们所欣赏的三四两个乐章，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秋韵》，是刘文金在1989年他答应台北市国乐团所办的台北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二胡的指定曲。它是用太行山的歌谣为他创作的动机，乐曲呢采用了一个回旋变奏的写作手法，描述了秋天各种不同形态的样貌，也加入了一个声乐的唱腔，让乐曲更有诗韵的气质。其实在写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刘文金老师他本身大概也在年过50，所以在这个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他人生的写照。人生经历了春夏，进入了秋，在秋的时候人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各方面的都拥有了，但是也回想到从前在年轻时期他的情境，跟看到冬天即将来临，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真是让人不胜唏嘘。秋韵这首作品由高韶清担任二胡主奏，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奏。这个版本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第一个版本，高韶清那个时候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就到了中央民族乐团，然后就担任了这首乐曲的主奏。我们就来欣赏由高韶清担任二胡主奏的秋韵。

很快的，在音乐声中，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怎么样，今天精神如何呢？人家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的三宝呢是什么？人的三宝是精气神。那么精是人体内的各种精华，气就是内气啦，先天后天之气，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内劲儿。那么神呢，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啊，知觉啦，一种无形的存在。可是神弱就会气虚，气虚则精亏，造成各方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精气神都非常足，您出门的时候要把自己精气神都准备好了，今天的一切当会非常非常顺利的让你面前的展开。好，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来一块分享哪个故事呢？我们来看这个南辕北辙。南辕北辙是什么故事？南辕北辙，辕呢是车前驾牲口的直木，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当然指道路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的故事从哪儿来的？从前有一个人要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着很多的盘缠，就是带着身上带着很多的钱，准备要出门嘛。雇了上好的车马，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哇，高高兴兴的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但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方走去。路上就有人问他了，说您要往哪去啦？他大声地回答说，我去楚国。路人告诉他说，到楚国应该向南方走啊，你却往北走，方向不对嘛。但是这个人呢，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别人替他着急，拉住了他的马，阻止他说，哎呀，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但这个人依然固执己见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带了路费多着呢，充足的呢。路人对他好言相劝说，哎呀，虽然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方向不对呀，路费再多也是白费呢。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魏人继续向北走了。

这是今天南辕北辙的故事，很好玩吧？有人这么固执吗？不分青红皂白的。南辕北辙，辕呢是指车前架牲口的直木，辙呢就是车轮碾过的痕迹，指的是道路。本来是向南行走的，却驾车往北，是指的说行动与目的地相反。现在双方的行动与目的地都是不同的，南辕北辙，如何去做呢？这故事是东汉荀悦《深谏雅言》所说的：“事处而北辕者，曰吾马良，勇多欲善，此三者一尺，其去处亦远矣。”是说的要前往南方的楚国就朝着北方走，还说我的马是好马，食量很大，驾驭他的人是个极为优秀的车夫，我带来的车费也是很充足的。但偏偏这三样事物越大，他就离的楚国怎么样越远了，因为方向不对嘛。如果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要出去做到什么地方去，走的方向跟你的目的地完全不同的话，那你走得越快，离目的真的可是越远呢。所以它的近义词是说背道而驰的，南辕北辙有背道而驰的故事，也可以讲反其道而行之。而反义词呢刚好就不同了，是有志一同，同心同德。比如说既然我们两人的想法南辕北辙，那么只好各做各的，我们互不干扰了。也可以说哎，你这样做分明就是南辕北辙，又怎么可能会达到你所要的目的呢？南辕北辙真的

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的目的一定要跟你的方向是对的。如果是相反的，那么背道而驰，永远不会碰到一起，永远不会达成你的目的呢。我们今天画龙点睛为您介绍的是南辕北辙，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啦。祝福每一位朋友今天样样顺利，不要忘了我节目一开始说的天有三宝是什么？日月星。地有三宝是水火风，人的三宝精气神，养足了精气神，祝福您样样顺利，出门一路平安。祝福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斯基。
0: 阿斯基讲给学讲客话，学客家话，学着我们这个四县的客家话，吸烟呐哈。我们不是讲，我们讲都是四县嘛。
1: 啊，吸烟呢、啊？
0: 结果阿斯姐跑到美浓去就不通了。你不是上次说跑去南
1: 部？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像我说听广西有太多的客家人，什么江西有很多的客家人啊，
0: 对，
1: 这些就已经，
0: 因为我去广东，我讲广西有一个什么玉林啊，
1: 对对，
0: 他们讲的客家
1: 都是客家人，
0: 我也听不懂哎。
1: 哦，对。
0: 然后我们听那个江西人讲的客家话，我们也听不懂。但他们做的有些食物啊，譬如说他的是教你做菜啊，
1: 泡菜
0: 不一定啊，我的意思说他做有一些食物你做起来也蛮类似的，对，做法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他做起来是类似，比如说晒干什么东西啊，萝卜钱啊，萝卜干啊，你知道萝卜干跟萝卜钱不一样吗？萝卜干是切成一条一条晒嘛，
1: 对对对，
0: 萝卜钱是它横切成薄薄的圆圆的，所以叫萝卜钱。为什么叫萝卜钱？叫做萝卜钱。
1: 哦，对，我知道，就是
0: 它好像钱一样，
1: 对，
0: 圆圆的。
1: 嗯，这个有听过。
0: 所以就萝卜丝啊，萝卜干啊，都不一样。萝卜丝、萝卜干，
1: 但是吃起来不然一样，
0: 味道不一样。
1: 吃起来
0: 就是你是切成直的、粗的，跟切成细的，跟切成圆的。

0: 红切的、吃起来味道还是不一样，
1: 真的、
0: 对，还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 有一种风味不同，还有它晒干的程度、如果很干或者是比较不干或者是中干的，都味道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说 你说那个酸菜福菜跟福菜梅干菜、
1: 对，
0: 味道不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我昨天哦，我们昨天去苗栗，
0: 哎，
1: 他有在卖泡菜馆
0: 哦，就泡菜
1: 梅干菜啦、他讲的是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泡菜馆，对，
1: 泡菜馆嘛、对啊。然后我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分辨说那个味道怎样才算是好的泡菜馆。
0: 如果你不是客家人，肯定你吃起来
1: 分不出
0: 来，感觉你不知道什么好的，你吃不懂啊。
1: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泡菜馆、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0: 真的，因为我就跟你讲，梅干菜它的风味是比较好，就是它晒得很干，然后跟肉一起烧的时候，它味道很好，
1: 尤其是有肥肉的，
0: 对，要五花肉才好吃，
1: 对，
0: 对，所以很多不是客家人都，你为什么梅干菜扣肉，梅干菜扣肉为什么很会很流行，就是算客家菜里面的名菜，就表示说它这个风味很多人都能接受，很多不同饮食那个习惯的人都觉得好吃，
1: 对，
0: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媳妇越南的，她也是一吃说哎、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1: 对啊，
0: 她也很爱，
1: 对，她真她确实是老少咸宜，
0: 对对，像就是有些、像其实像白斩鸡啊，
1: 哦，你讲到豆粿，我想到我在广西啊，
0: 嗯，
1: 我就觉得他们的豆粿超好吃的，哎，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豆粿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是小只的鸡哦，不是大只的哦，哦，那个鸡肉真的很香，而且有弹性。好吃，
0: 你像好台北好吃的，你要吃可能吃阳明山上有几家也不错
1: 哦。
0: 对，那我们苗栗的客家人是几乎都会做这个白斩鸡，
1: 对对对，
0: 但重点是鸡，
1: 对，
0: 我们要用那个土鸡比较好吃、
1: 哦、
0: 但像我公公婆婆，因为他们从以前就吃那种莱亨鸡或是那个软软的鸡、哦、他们牙口不好，他就咬不了那个土鸡比较硬、
1: 对，土鸡
0: 像我妈妈她就是再没牙他也要吃土鸡，
1: 他
0: 说那个味道不一样，他说比较甜，那个肉
1: 有咬感，
0: 口感比较好，
1: 没错，他
0: 就会说哎，你们那个在菜市场买的那种鸡啊他就吃不惯，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说他没办法咬我们那个土鸡，他咬不下、他觉得那个肉那个太 Q 了，对他牙口没办法接受，所以看人
1: 我比较喜欢他有我小时候吃的鸡的味道，感觉上好像还有那个香气，后来的鸡肉都没有味道，
0: 现在你就是买那种养了两三个月就拿出来卖的，
1: 对，
0: 所以你可能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甜，但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吃起来比较对你的牙齿比较友善，你就咬起来不会很累，
1: 对，
0: 懂吗？就可以吃到。
1: 还有那个广西的那个猪肉，我也觉得他们的猪肉特别香，
0: 是
1: 就是有那个以前的小时候那种香味。所以他们说，因为那里都是黑毛猪。
0: 对，广西的好像是
1: 黑毛猪，
0: 看到他们的黑毛
1: 猪。你怎么知道？
0: 我是看影片的。
1: 哦，真的、哦。
0: 看他们 PO 的上面都，他们都用那个黑毛猪。但以前我去我先生家那个他那个福建。闽清的他们都白毛猪
1: 啊，真的、
0: 因为他们家有养猪，
1: 我养白毛猪，
0: 我女儿在那边喂猪，我在那时候幼稚园，她就说我来喂猪，她就是好玩嘛，她没看过人家喂猪啊，她就在那边喂，我就看他们养的说哎，她这个猪嘛是白毛，那个毛短短的白色、在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乡下，像我妈她就不喜欢吃白毛猪，
1: 对啊，乡下都喜欢
0: 吃
1: 黑毛猪、
0: 吃不了，一定要黑毛、那所以我现在我几乎也是除非你是在超市里买的可能你会买到白毛的，但通常我都是买黑毛猪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如果去肉摊
1: 那好像特别的摊子才有，
0: 对，肉摊我会选择黑毛猪的肉摊去买、
1: 哦，
0: 我不会去买白毛，
1: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毛，

0: 它上面会写啊，黑毛猪啊、嗯，而且他会跟你说我是黑毛猪、嗯，而且卖黑毛猪的上面都会留几条毛没拔干净
1: 哦，让你证明。
0: 他为了让你知道说我这个毛猪是黑毛猪，他不会拔得很干净
1: 哦。那我
0: 因为他如果拔得很干净、嗯，你就看不出来那个。
1: 对啊，我说你怎么外表怎么看得出来？
0: 他会拔得不干净，有留几根毛在上面，然后你就知道那是黑毛猪。
1: 没错，
0: 但是我通常都是买确定它是黑毛猪的。
1: 你不是都跑到中立去买？
0: 对对，其实台北那个阳明山上有一家哦，我朋友都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像在山边呢、欸。他
1: 好像对我好像听士林的姐妹
0: 对，每天都杀好几头猪在卖，
1: 真的、哦。
0: 我朋友会约了去买，但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哦，因为我一早都在打球，没时间去买肉、哦。但是等我打完，他卖光了，
1: 都来不及了。
0: 就是除非有人要去买的时候，嗯、你是托他买。
1: 你不是都托你姐姐买吗？
0: 那我都叫我姐姐跟一个中立一家肉摊买。
1: 嗯，
0: 他是肯定黑毛猪，那我都是。
1: 我记得你上次还托你买过。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哇，所以我们讲到。猪肉叫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鸡肉呢？
0: 鸡肉，
1: 鸡肉，
0: 嗯，
1: 鸡肉，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鸡肉，
1: 猪个猪肉，
0: 猪尾，
1: 鸡肉，
0: 嗯，
1: 猪尾。啊，然后鹅肉，
0: 鹅肉，
1: 鹅肉，
0: 嗯。
1: 哎，我们那天哦，我们那天去杨梅吃什么大鹅肉菜？鹅肉菜。
0: 中立有一家鹅肉很好吃。
1: 中立还是杨梅？
0: 中立，我不知道杨梅有一个大中立鹅庄、嗯，它的鹅肉很好吃。
1: 哦，鹅庄，对，
0: 对对对，它那个切的鹅肉很好吃。Jack 认证过，
1: 嗯，
0: 我的女婿，
1: 啊、
0: 他说有一次，
1: 鹅肉吗？
0: 不是，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欸，嗯，那个我带你去吃个鹅肉，
1: 嗯，
0: 他说好吃了。我说女婿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请你吃的东西很接地气？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妈都带你去吃意大利餐，我带你吃这个吃鹅肉。他说不会啊，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一说你妈都叫你带你去吃高档的什么法餐意大利餐的，我说我带你吃这个鹅肉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我带你吃很接地气吗？
1: 对、啊、
0: 他还问我说什么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
1: 我们现在都希望吃接地气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吃，我们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然后那个鹅肉啊，你切了以后，你吃那个肉剩下的边边角角的、你回来熬汤，它鹅肉汤很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放点冬粉进去。
1: 哦，对对对。
0: 哎呀，我自己又吃了一碗，有没有？哦、一餐就解决。
1: 没错。
0: 那个里头，它的姜丝啊、嗯、九层塔放在那边，你就把它拿来熬汤、
1: 哦，
0: 熬好了以后，冬粉洗一洗，
1: 嗯、
0: 再放进去、哦，然后再煮烂了以后，那个剩下边边角角啃一啃，你又一碗一餐又吃又解决了，是不是很方便？
1: 鹅肉冬粉，
0: 对，鹅肉冬粉好吃、嗯，但有人说鸭肉跟鹅肉啊、
1: 嗯，
0: 像我姐姐她就不吃鸭肉。
1: 嗯，
0: 他觉得鸭肉不好吃，鹅肉他就很喜欢。
1: 我小时候听说鸭肉比较毒，
0: 可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我个人是没有很大感觉，但我姐姐就完全没办法吃鸭肉，
1: 嗯，
0: 他就吃鹅肉。
1: 所以还是说到吃了，
0: 对，说到吃，我有一次我哥有一个朋友在做熏茶鹅
1: 啊、哦，对对，那个很
0: 有名。他有一次拿一只多大的鹅给我，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只茶鹅哦，熏好
1: 了。你要吃多久啊？
0: 我吃了超久都吃不完呢、欸。那很久以前我说你没事拿一只给我这么大只，我是怎么吃啊？真的很大，这么大哦。你知道那个鹅很大吗？
1: 对啊，
0: 而且它是用茶鹅熏的，很香，很好吃。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骗啊，它是整只给我都没骗好哎、欸。
1: 啊，
0: 然后我都不会弄啊。
1: 鸭怎么说？
0: 阿伯
1: 啊，对对对，
0: 鹅叫鹅的，
1: 鹅的阿伯，
0: 哎，鹅的啦，阿伯没中央啊，鹅肉较好吃啦，
1: 鹅的，
0: 鹅肉比较好吃，
1: 鹅的阿伯，
0: 阿伯，鸭子比较小嘛，你知道鹅很大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很好玩，

0: 呗。
1: 对，以前我哥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板桥有一块地、嗯
0: 哦、
1: 他们家好大、哦、就是种菜啊什么很多、哦、然后养鹅啊、
0: 哦、
1: 他们家还吃饭还要骑摩托车的，就是在客厅还要骑摩托车去餐厅吃饭，因为很远，好好笑。
0: 时间也多哎，
1: 时间多哎哈，感谢个一礼拜太改数糖。
0: 说来说去还是说到
1: 吃哈，安子说，
0: 张磊了，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有时候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娱乐活动，比如说踩高跷，也是非常好玩的。那么踩高跷呢，也称拐子。高跷呢，是由表演的人脚踩木橇来表演。由于表演者比人高出一大截儿，观众必须要仰起头来或者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踩高跷称为高桥戏。这个桥呢，就用眼睛去瞧一瞧的桥，高桥戏。这种活动呢，以前在山西全省境内流行的非常的普遍，也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的形式。那高跷呢，是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橇进行表演的形式，当然记忆性是非常强了，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形式呢非常活泼多样。由于演员踩跷比一般人高，所以我们叫高跷，便于远近的观赏。人家都一般的非常喜欢的啊，叫做拐子。这个起源呢，有的学者认为呢，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有关，也有人认为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那么历史学家孙祖云他考证说，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当时是模拟鹤，鹤是脚是细细高高的，所以当初是模拟鹤舞。考古学家呢，曾经说呢，在甲骨文中，商代舞蹈认为甲骨文中已经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两者其实可以互相印证的。可以说高跷的时间久远了，源于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技艺表演，一般呢以舞队的形式表演，舞队人数十多人至数十人不等，大多的舞者是扮演某个古代神话或者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啦、形象啦、服饰啦，多是模仿戏曲的行

常常用的道具有扇子啦、手绢啦、木棍啦、刀枪等等。现在人所用的高跷呢，大部分都是木质的。表演有双翘、有单翘之分。那么双翘呢，都是绑在小腿上的，以便展示呢各方面的技艺。单翘呢，以双手执木翘的顶端，便于上上下下。动态而且非常好玩，很风趣。表演呢又有文翘和武翘之分。那文翘呢就比较着重扮相啦、逗趣啦，武翘呢是强调个人的技巧跟绝招。那各地的高跷呢都已经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民族色彩了。那到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魏州高跷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鼎盛期，不仅仅在当地，而且在当年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坝上、内蒙一带，连续十几年都久唱不衰呢，影响很大。当时呢，被誉为塞上一只红梅，就用高跷这种方式呢，作为舞蹈形式来表演。那魏州的高跷戏，张家口观众称为蹦蹦戏，而官方却称其叫秧歌。当年察省民国日报曾经常常刊登出本市各戏院近日做客稀少，宜安茶馆魏县秧歌每日早晚大有人满为患的讯息。而魏州高跷戏的传承很难晚尽数去查考了。在县城里面指定头村的高跷艺人，像孙继忠，那么冯高岭村的高跷艺人沈殿胜还有孙宝山等等。到了清末民国初，魏州高跷戏得到迅速的发展跟提高，所以民国成立前后呢，魏县的高跷戏班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当年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东口外的张北、沽源、河口里的崇礼、赤城、龙关、赵川一带广泛的流传，影响很大，所以被誉为塞上一只红梅。其实呢，我们在前几年这个奥运表演的时候，有看到那国外呢，他们也用这种高跷的形式呢，做开场开幕的表演，非常的精彩。这高跷也非常的高，就是整个宽敞又大，那给人的目击的力量是冲击性非常强的啊。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高跷戏，当初叫高跷戏，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高啊，我们只能用眼睛这样子从高高的看上去，或者是你一直往上仰着看桥才能看清楚，所以高跷戏又叫高跷戏呢。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高跷戏。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女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女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阿麦威吼，就是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唱歌啦，好故事啦，然后也有小衣围啊，那共舞通啊，等等的。哦，那最近应该说已经几年了，我们都在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找这个台文绘本。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些创作者愿意把这些故事创作出版出来，变成绘本，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拿得到看得到。那当然现在也因为科技的发达，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个这叫 QR code 这个码，
1: 对，
0: 以前是条码，现在是方块码，我就可以知道这个音档它到底是怎么念的。那如果自己也不能说自己忙啊，就是你要共读陪读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可能讲的不会这么好，那我们就是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一起听，然后就边听边看绘本，然后就跟着不论是孩子或者是自己都可以一起来学习。
1: 是，所以这时代的进步，所以现在孩子越来越幸福，有这么漂亮，这么精致，这个故事册，
0: 对，
1: 这是过去我们做孩子的时候都没有，对，所以若是有这么好的工具在这里，我们来真适合来加使用，我想对着孩子要学习这个我们的母语有帮助呢。
0: 对，好，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在介绍这个由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系列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1: 不是啊，对，
0: 那怎么说呢？
1: 咱就是说有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的绘本有这个系列
0: 系

0: 列掉，
1: 这
0: 这系列的家，
1: 好，
0: 啊，当然伊就是哈，咱来讲系列，咱可能啊，咱较代志较无安尼讲啦，哈，哎，就是讲啊，有真济安尼啊，加做一套，
1: 哈，
0: 哎，对，有几啊本，哈，加做一套
1: ，OK， 哎，
0: 和咱的囡仔啊，佮较有啊，有较济方面的认识，哈。讲这一套册，来帮助咱的囡仔。
1: 好，所以这个台语亲子囡仔购绘本的系列，那它就是用台湾的这个原生动物的代表，然后来让他们变成主角。好，那我们一开始要介绍的是这个虎溜哈哈。那虎溜就是泥鳅，
0: 泥鳅
1: 就很骨溜。好，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就是一开始这个虎溜哈哈呢是被阿嬷才开，不是开学才开始上课，
0: 对，所以是亚干波哎。
1: 然后呢，有一个阿迪亚哈，他是新生哦，
0: 你是印尼亚，
1: 嘿，印尼亚，然后就是要跟邻居的哥哥姐姐要一起去学校，
0: 对，
1: 对，那
0: 所以被阿妈得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到顶去学校，
1: 对，可是因为
0: 印尼亚哈，家己去学校较危险嘛，
1: 比较危险，
0: 对。
1: 那妈妈就要叫他起床啦，可是他又感觉会赖床，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起来了，然后要跟着哥哥姐姐邻居厝边的哥哥姐姐一起去学校，到顶去哈好，有趣吗？我们来继续接着看咯。
0: 好，所以我想啊，妈妈既然给叫起来啊，安尼伊应该是有出门啊啦。所以伊一个出门了，阿弟啊，紧过来。阿芬姐姐一个看到我，就笑眯眯，甲我握手。阮拄好要起行咯。
1: 好，阿弟啊，紧过来。表示他已经出门了啦，那厝边的哥哥姐姐就看到他了，邻居的姐姐就看到他，看到这个阿迪亚，说阿迪亚赶快过来，是谁说呢？阿芬姐姐，不是我啦，那个阿迪亚的邻居阿芬姐姐，一看到我呢，就咪笑咪
0: 咪
1: 笑咪咪笑咪咪，搞我一笑。就跟我招手，招招手说啊，阮拄好要去行咯，我们要出发咯，我们要开始走了。
0: 对，
1: 拄好就是刚刚好，还是就是 just time。
0: 都拄好去行，
1: 对，
0: 所以你来甲真拄好，
1: 就是。
0: 这个时阵
1: 很刚好啦，对，然后但也是迟到总比没到啊，不过也赶上时间了我们正好要出发咯，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阿芬姐姐是用握手哈，咱无讲摇手啦，
1: 握手
0: 是握手，
1: 招手，招手，摇手，嘿，对，不是用摇的，对，
0: 不是摇手哈，摇手可能要再见哈，
1: 拜拜，哎，手就是招，
0: 对，
1: 把它，
0: 好，所以迄个动作哈
1: ，at home，
0: 所以迄个 at 诶，迄个动作诶方向哈，甲摇手诶方向。不赶快哈！
1: 对，哎，同时上下，
0: 哎，对，听众朋友应该是当熊熊的，
1: 是上下的，手掌，
0: 对，
1: 手腕，是上下的，那哎，就是左右摇晃，
0: 哎，
1: 是不一样，哎，就
0: 是上下，啊，右手是左右，
1: 对，哎，不一样哈，
0: 对，
1: 好，接下来，
0: 阿玲哥哥，汉草雄鹤，伊嘛，我过来讲，恁一年啊上快乐啦，无像阮，逐天无用气擦，互老师抄甲甜歪歪。
1: 这个哥

0: 哥不知道是几年级的阿莲哥哥、嗯、有一个阿能哥哥、嗯、汉草雄鹤，就是他的体格很好，伊嘛哇哇
1: 哇哇过来
0: 哇过来哇过来讲，恁一年啊上快乐啦，吼、哦，无像阮，逐工无用气擦，和老师吵架添歪歪，老师、嗯、老师，好，这边就是这个哥哥，哦，邻居哥哥就是体格很好，然后就也靠过来，哇过来。靠过来说啊，你们一年级最开心了，最快乐了，哦，不像我们，不像我们，大刚不用气差，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五六年级的，每天都很忙啊，不用气差，
1: 不用气差，
0: 就是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
1: 所以这个不用气差，也有人说不用气气，
0: 对，也有不用气气，然后给老师操加添歪歪，就是操训练，或者是训练。
1: 这个操吼实在足有迄个意境啊，哈、嗯，对，就是啊，和老师安尼叫来叫去做这做那，哦，就是一定是有身体的活动，哦，嘿。啊，亲像真侪员工讲，头家操甲添歪歪，哎、嘛是有啦，
0: 哈，也有，不论是动得静的，
1: 对，拢有、
0: 行政做很多事情，
1: 对，
0: 那动的可能就是体育体能上的动作都有，整理环境也是啊，真的去跑操场也是啊，
1: 对，
0: 然后写很多功课也可以、
1: 哦、啊，
0: 也算，
1: 对，
0: 可是添歪歪，反正就是很多事情要做。好，所以就很累，很累，添歪歪，
1: 毛皮一咩哈，添歪歪，
0: 歪歪，
1: 安尼讲，
0: 就是累的，就是累到，
1: 足忝足忝，
0: 对，就是站不直了。对，这个哥哥看起来哦，比较是中高年级的，好。接下来嘞，阿芬姐姐有说什么吗？
1: 姐姐哪听哪点头
0: 啊？
1: 讲对啊，一年的课足趣味的啊、有迄米烧炊上高场，看相上高场，去水瓢公园找好食物
0: 哦，
1: 安怎甲身躯保持好骨溜溜？搁爱学。冰刷枕头，哦，逐工拢拿来佚佗嘞。
0: 对，果然是河流好好，好河流好好，都在学什么哈？这个阿芬姐姐有讲哦，
1: 对，
0: 哦，这个阿
1: 金红虎哦，
0: 阿芬姐姐哪听哪淡淘，就是刚刚阿莲哥哥在讲话的时候，阿芬姐姐边听边点头，表示同意。阿芬姐姐接着讲了，一共对啊，哈，一年啊，课。
1: 足趣味耶！
0: 足趣味耶！哈、一年爱课足趣味耶，就一年级的课程是最有趣的。有迄米小炊，看相上高场，就是捉迷藏，看谁最会躲，都找不。不能被找到，不会被找到。
1: 这真像亲像佚佗。
0: 就对，米小炊就是对人类来讲是一种游戏、然后嘞，上高场之后呢，去水瓢公园，水喝假蜜。这个。公园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
1: 对，因为有水瓢，所以在这个水瓢吼，
0: 像浮萍这样，
1: 拢会唱一挂啊，河流会当食的物件。
0: 好，就是因为浮萍是浮在水面上嘛，
1: 对，
0: 那它的下面吼，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浮游生物。

0: 对，然后这个河流就可以去下面觅食。
1: 嗯，
0: 然后继续哦，安怎把身躯保持好滚溜溜？对，这个河流很重要，就是让身体保持湿润。
2: 对、
0: 哦，然后滚溜溜就是可以滑来滑去的，不容易被抓到。
2: 对、哦，
0: 然后割爱这个叫。
1: 冰刷正头，
0: 冰刷正头，
2: 对，
0: 这有点像泥鳅了呢。
1: 啊，等泥鳅
0: 啊，不是蚯蚓，对不起，很像蚯蚓呢。
2: 嗯，
0: 哦，就是它要翻土，然后要钻土，翻沙钻土，
2: 对，
0: 让自己可以钻到土里面，可能也是要找吃的吧，也有这个需求，
1: 对。但是所以这是河流，原来就是啊，我那的系骨流啊个啊，种的土地
0: 对，
1: 哦，哎，
0: 冰刷种土
1: 对，所以因爱的种的刷的中间哈，爱冰，因为可能这冰料都空气啦哈，
0: 对，
1: 嘿，
0: 然后重点就是达刚龙拿来乞讨。
1: 所以冰刷正土哈，对因啊去较关年遐河流来讲，可能嘛是啊亲像佚佗。
0: 对他们真的还好吧？这个正土，
1: 嗯，
0: 对于中高年级的河流来讲。来看、嗯、他们一年级的学习像是在玩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也是河流要学的本能的技能，
1: 技能对，
0: 这个
1: 所以他们是技艺学校。对，
0: 好，这当中有哪些词我们好像比较就是听都听过了哈。然后呢，像什么草稿天弯弯呀，然后艾秋啦，
1: 嗯，
0: 哦、然后
1: 对，
0: 蛋头，
1: 对，嗯、因为蛋头哈，咱毛讲蛋头，
0: 哦，蛋头，
1: 这个蛋头，对，哈，所以
0: 就是点头啦，
1: 对，哈，蛋头，啊，对，表示哎有同意啦，哎、
0: 嗯，
1: 对，阿林，嘿，阿林哥哥讲的安尼。我有同意，所以我就点头。
0: 嗯，
1: 对，啊，是讲啊，咱要啊，行伫路里，你可能拄到厝边，唔过无介无珍惜的厝边，唔过你知影伊是厝边。
0: 啊、哦，打招呼的方式。
1: 啊、所以咱嘛是个啊，个点头。
0: 对，
1: 好，个点头。
0: 点头之交。
1: 哎、对，对，这嘛是。
0: 嗯，微微笑。
1: 所以这拢是哈点头的意思哈，哎，对，看你用的什么所在。
0: 嗯，
1: 啊，都叫我公告这个阿玲哥哥汉草上好，
0: 对，
1: 哈，这个汉草哈是公告迄个体格，
0: 嗯，
1: 哈，咱大部分这个汉草拢是咧形容十波的，
0: 嗯，
1: 哈，对，咱那是公告十波囡仔，咱较无讲哦汉草。
0: 对，这个汉草，哎。就是既定印象当然是讲，就是一听到会知道是形容男性、啊、
1: 嗯，
0: 哦，那女性的话就身材，
1: 对，
0: 身形，
1: 对，身材不错，好，真妖娇。
0: 可是小小孩如果说他汗臭喝，好像就是形容他是健康的，
1: 嗯，
0: 哦、就是。好像哎、欸，会对小小孩说汗臭美败
1: 啊，
0: 也
1: 人较无
0: 也没有，
1: 较无讲嘿，汗臭啊，已经是对已经啊
0: 成年男性
1: 成年嘞，对啊，人家讲哦，汗臭美败
0: 有那个倒三角形的身材，哇，好，所以这个中高年级的哥哥哦。应该也是练得很壮了，
1: 对，
0: 已经有大人的体格了。
1: 嗯，啊，所以老师，甲学生操啦哈。我想啊，咱以前啊，细汉做学生的时，蛮捌和老师操过。
0: 嗯，
1: 啊，我会记得阮啊 迄当阵拢爱啊，拢爱升旗
0: 啊啊啊！
1: 对
0: 啊，
1: 逐工早起拢爱升旗，
0: 每天都有朝会，
1: 对，好啊，拢爱伫迄个伫温。

0: 冬天啊，吼、嗯哦，对啊，晒吼，迄、哦那个迄日头足炎的，嘛是拢爱徛伫遐，
1: 嗯嗯嗯，
0: 哈、哦。真无简单，迄老师热热等啊，已经报告了啊，想讲会当入去教室啊。结果说嘞，老师毕业一个奔落去，
1: 哎呀，
0: 嘿，那运动场走三年，
1: 哈，
0: 才会当跟入去教室。
1: 哇，
0: 对，哦，所以迄个时阵真正有去和老师吵到，
1: 就是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现在应该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0: 起码听讲拢无成绩啊，国歌嘛未晓唱完。
1: 哎、欸，对，有的学校甚至没操场了。嗯，好，所以应该是被和老师操到天晚晚呀。
0: 好，
1: 啊，好，然后我们刚也有提到这个一年级的课程，就果然是很像在玩，
0: 嘿，足趣味的，嗯，哦，对啊，所以啊，米小吹，我想这个啊，咱啊，不是河流那点哈，对，哎，咱这囡仔嘛是足爱米小吹，
1: 就是捉迷藏，
0: 对，
1: 然后要比谁，比看看谁最藏的最好，
0: 对，
1: 不容易。不会一下子就被抓到了。
0: 有影，
1: 上高场，
0: 上高场，
1: 嗯，
0: 对，哦，嘿。
1: 然后这个水
0: 水瓢公园，
1: 水瓢公园，哎，
0: 这咱可能得，
1: 我们没有，
0: 哎，嘿，无法度收水，收去水瓢公园。
1: 嗯，水漂公园或水瓢公园，那漂这个这里的汉字写的是漂亮的漂，上面再加个草字头。
0: 好、哦、哈，所以迄个是啊，可能瓜
1: 藻
0: 类浮萍的迄、那个，对啊，所以迄个浮萍的下面拢有一挂可能小生物哈、哦，啊，所以因拢会当去遐找喝假蜜。
1: 那、嗯、这样回家还要吃东西吗？感觉在学校已经吃饱了。
0: 饱了
1: 然后要如何让身体保持骨溜溜？
0: 对、哦。
1: 然后又要冰刷枕头、
0: 嗯、
1: 就是反正就是要藏到沙土里面找东西、嗯、或是躲起来、
0: 嗯、对，所以他们这都他们的生活机能对，他们就是爱都爱做这些、哦啊、我想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没去、啊、菜市场买河流、哦、对，你如果河流回来、哦、你要用手去抓河流、哦啊、
1: 不简单
0: 拢抓袂掉，因为实在是足骨溜的。
1: 这个河流跟那个土沙不一样，对不对？
0: 不同款，土沙较大尾、
1: 哦、
0: 但
1: 是也都是骨溜溜
0: 的，对，拢骨溜溜，哦，拢足歹，哎，足歹捏啊，哈，所以你若要煮啊是啥物，一定爱用迄个
1: 老虾，
0: 嘿，用老虾，哈、嗯，安尼解，嘿，放落去啊，鼎底，
1: 对，
0: 对，好，
1: 那它会再游出来吗、嗯？还是要用滚水马上把它烫？
0: 哎、欸，对，所以我就是讲啊，我捌啊有一个啊，有一个姐姐哈，嘿、嗯，伊伫因兜就是煮河流，就是安尼哈，伊、嗯、先啊滚一鼎哈、嗯，啊内面放什么枸杞啦，
1: 一些中药材
0: 啦，嘿，对，拢滚甲胖滚滚，
1: 哈、哦，
0: 伊个河流哈，迄、那个鼎一个拍开，好，所以这个河流放落是干净。哦，来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嘿，对，哈、哦，一时呀、啊，无声，哈、
1: 哦，好了，
0: 对，是点的，哦，就喝起来，
1: 听起来有点残忍哦，但是，
0: 不过足新鲜，
1: 很厉害，对，就是一种技能，对，煮饭的人说是一种技能，你要知道如何快很准，把河流处理掉，
0: 对。
1: 哦、嗯，就是要、哎、
0: 真正是好食，
1: 对，新鲜好，所以这个
0: 这个骨溜哈，哎，对，咱啊普通啊，咱有做这物件嘛是哈，哎、嗯、啊，亲像囡仔爱食的迄个果冻
1: 哦，
0: 哦，迄就是足骨溜
1: 哈、哦，所以建议两岁以上再吃，
0: 哎对，小细汉的唔通食，
1: 很怕噎到。
0: 对

0: 然后骨溜那香皂嘛，
1: 哎，嘛是做骨溜的，
0: 对
1: 对，
0: 泡泡水，这些都是要小心的，很好玩哦，可是要注意安全，
1: 对，有影哈，啊，搁即马现代咱的厝内底吼，足侪拢是迄个地砖哈，
0: 嗯，
1: 你若有水哈，就足骨溜的，
0: 太露，
1: 嘿，对，哦，所以迄个爱洗衣，所以咧随时甲出去保持好打伤，
0: 没错，
1: 那无哎嘿，惊着落的
0: ，good，
1: 对
0: ，good，
1: 还是。
0: 要小心，对，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要注意的。
1: 对，
0: 虽然每天都拿来吃头，
1: 嗯，
0: 对于后溜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来讲，
1: 嗯，
0: 但是这也是他们必备的生活技能。
1: 对，
0: 那还学了什么，或是去学校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叫
1: 继续分享，
0: 嘿，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分享跟分享，下回分享，
1: 是，对，所以不是只有一年而已，还可不怕生我们后来我们的，四年，四年，五年，六年，
0: 对，
1: 对，他们到底是学什么东西呢？
0: 中高年级学了什么呢？我们就之后再继续来分享这一本《好溜哈哈屋》，由这个海翁文库，就是海昂，海昂是海昂金鱼，大只的金鱼，海里的金鱼，不是鱼缸里的金鱼。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那是由钟玉文、张宝明所创作的故事，好溜好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妞，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孟子深入诠释了常与变，而在今天的章节当中的人物所呈现的形象，事实上也是通篇的核心关键。谈到仁者，仁爱的仁，仁者的形象，包含了言语不随便的发言，不轻易的允诺，外表朴实简约，谨守礼仪，对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做事公而忘私，谋而后动。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段心怡，很开心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22集，主题是常与变的时代意义。最近呢，川普访问大陆，他主动提到了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中就有孔子。大家赶快去翻照片，发现确实耶，在东侧门楣的雕像群从左至右就是孔子、摩西和梭伦。摩西他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也是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先知。他曾在呢西奈半岛期间接受了上帝的颁予的十诫，并且呢恪守十诫，从此成为有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首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而十诫则在后来的欧美法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梭伦呢，他是古希腊的立法先贤，在西元前594年他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他制定了法律，进行了改革，史称为梭伦改革。梭伦他的改革化解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种激烈对立，他透过和平的改革让雅典免于了即将爆发的内战，也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更是呢后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先驱者。他打破了贵族的世袭，改依个人每年农产品的收入

入来决定呢他的参政权利与应尽的兵役纳税的义务，并且创立了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还设立了公民陪审法庭，大幅削弱了传统贵族议会的专断权利。这两位都是立法者，所以说呢，摩西和梭伦这两位被放在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呢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孔子也在这中间，这又有点有趣了，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孔子呢与这两位立法者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立下任何法典，甚至于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不认同法治的，他主张德治。但是如果我们呢看到他2500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的这种影响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还真的是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啊。2500年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个人言行都深深受到了孔孟思想的制约，其影响甚至于超过了各种的成文法典。为什么呢？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力之。伯夷是谁呢？伯夷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知道父亲呢其实是想把王位传给叔齐的，就他弟弟，他想呢让父亲如愿吧，他就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都城，然后呢却在都城之外碰到了怀着同样想法的弟弟叔齐。兄弟两个互相劝对方回去，可是都劝不动，最后就兄弟两个就一起了离开了孤竹国。他呢先投奔到当时被称为西伯侯的后来的周文王姬昌，那么他在姬昌那边过了一段非常呢平稳的时日。可是后来姬昌过世了，姬昌的儿子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呢，伯夷拦住马劝阻武王不可以以暴易暴，可是武王没有听他的话，最后伯夷就离开了周。离开周的伯夷去到了首阳山隐居采薇，但是靠着野菜怎么活呀？而且呢有人点醒他，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呢周朝了，不是商朝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呢就算你在这个首阳山，它也是周朝土地啊，你在这儿呢采薇也是周朝的野菜呀，他你如果真的不愿意住在周朝，你又怎么能住在首阳山呢？最后他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伯夷成为后世忠贞节义的一个典范。孟子呢刚才那段话他就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他呢眼睛不看不正当的颜色，耳不听恶声，他的耳朵不听不正当的声音，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不是他理想中的国君他就不愿意去侍奉，不是他认同的百姓他就不去使唤，治则进乱则退，他只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当天下混乱他就隐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所有的暴政跟暴民所居的地方他不忍居也，他没有办法停留在那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

涂炭也。他也没有办法跟品性不良、不知礼仪的乡民相处，他会觉得很难受，就好像呢，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冠，居然坐在泥坑里一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所以呢，纣王的时候，他就隐居在北海，等待天下变得更清明。故闻伯夷之风者，玩夫廉，懦夫有立志。所以听到了伯夷这种风范，宁愿呢饿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清高的志节。那么贪婪的会因此而变得廉洁，懦弱的也因此会变得坚强。所以伯夷是个圣之清者也。孟子呢又介绍了伊尹，他说：“伊尹，何事非君，何事非民？”他伊尹就跟呢伯夷不一样，他认为侍奉哪一个国君不是国君呢？是使唤哪个百姓不是子民呢？治亦尽，乱亦尽，天下有道，我也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我也出来做官。因为伊尹的想法是：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绝后知，使先觉绝后觉。于天民之先觉者也，欲将以此道绝此民也。他说，老天爷是生下了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呢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让先明白道理的人去启发后明白道理的人。我就是上天子民之中先觉悟先明白道理的人，我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去启发这些还明白还没有明白道理的百姓。因为他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夫，有不预备尧舜之责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志任以天下之众。所以他讲到天下百姓，即使是平民夫妻，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仁政的恩泽和照顾，他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了山沟里一样，是自己让他们呢碰到如此悲惨的遭遇。所以他就是把拯救天下的重任全揽在自己个人的肩膀上。伊尹是个什么人呢？伊尹他是呢有身世的子民，他当时是担任了有身世的一个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的。因为他很会煮菜，所以呢在商汤那边他当厨师。伊尹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不甘心只做奴隶，所以利用呢向商汤上奉食品的机会，他跟商汤分析天下大事，他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并且提拔他为阿衡。阿衡就是宰相。根据呢《史记》记载，商汤很早就过世，所以呢建立商朝之后，接下来的五代国君都是呢伊尹在辅佐。他辅佐到太甲的时候，太甲呀太昏庸无能了，伊尹呢就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同地，然后呢建个宫室让太甲在那边读书学习长达三年。等到呢太甲都学会了，然后品性也都改善了，伊尹呢才把太甲呢再迁回来。在那过程之中，伊尹都是自行摄政管制国家，太甲悔过自新了，才能回家回到呢这商朝复职时政。那么太甲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国君。我们数一数啊，伊尹他历世五个皇帝，第一个呢是商汤，接下来是外丙、仲忍和太甲，到了卧丁的时候呢，伊尹呢才在100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这样

子的一个宰相被呢这个孟子赞美为他是一个慎之任者也，就说他的责任感实在是非常的强，不管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君王，他都扛起呢这个朝廷视为己任，把拯救天下的重任揽在了自己的肩上。那第三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柳下惠了。孟子是这么说他的，他柳下惠不修乌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与乡人处，悠悠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袭裸臣于我侧，焉能美我哉？故问柳下惠之风者，比夫宽，薄夫敦。柳下惠是什么人呢？他是鲁国大夫，他呢曾经担任侍师，也就是一个掌管监狱的官，但是呢他三次上台做官，三次都被罢免，有人呢就劝他离开，可是柳下惠却说，直道而示人，焉枉而不三处，枉道而示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也就是说，如果呢讲实话，哪一个执政者能够忍耐？如果不讲实话，那么到哪我在鲁国照样可以好好当官，我又何必呢去别的地方呢？他讲了什么实话呢？在鲁僖公26年，那么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当时执政大夫张文仲就问柳下惠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措辞才可以让呢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子就不会有祸乱。现在呢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于自取其祸，你不管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么说，相当于是对张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的表示了批评，那当然被免官嘛啊！所以呢孟子就说了，柳下惠不以国君昏庸为耻，也不辞去卑微的官职，他做官的时候他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呢遵循正道去做事，即使呢被遗弃，他也呢毫不怨恨。那么他柳下惠处于被困境的时候他不悲伤，他跟呢不知礼义的这种乡民相处，他依然是和乐而愉悦的。所以柳下惠常常说，你是你，我是我，虽然你袒胸露背的在我旁边，你又怎么能玷污得了我呢？因此听到柳下惠的这种风范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宏，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所以柳下惠，孟子说，真是慎之和者也，他就是一个和乐愉悦的圣人呐。跟这三个人不同的是孔子。孟子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去鲁则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事而事，孔子也。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匆忙的连洗米的饭水都来不及过滤，就赶快上路。离开鲁国的时候，却说慢点走，慢点走。这是呢对待父母之国的态度。所以孔子呢是随机应变的，可以快点走就快点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事实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也如此吗？孟子呢离开梁国的时候，
他非常的快速，离开滕国的时候也没有犹豫，可离开齐国他足足走了三天才离开。

开了咒这个地方，它也就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而久，久而久啊。所以呢，孟子呢，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孟子说：“伯夷，慎之亲者也；伊尹，慎之任者也；柳下惠，慎之和者也。”但是孔子他是慎之始者也，他是圣人中间集大成而最能顺应时势的人。什么叫集大成呢？孟子说：“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正之也。今生也者，始条理也；欲正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慎之始也，至之始也；终条理者，慎之始也。至则辟则巧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而立也，其众非而立也。”这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孔子是最能顺应时势的，达到集大成境界的圣人，所谓的慎之和者也。他进一步解释，所以集大成是什么样？集大成他先用呢演奏音乐来比喻，他就像你奏乐的时候，你呢以中来起音，以庆来收尾。这所有音乐演奏都是从敲钟开始，敲钟定下了这首音乐的基本的这一个主轴，然后呢敲磬的时候就代表这首音乐结束。今生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开始啊，欲正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终结呀。开头要从哪里敲，该怎么敲，如何有条理的开始，这就是智谋。结尾有条理的结束，这是就是圣德。什么是智谋呢？智谋就好像是巧妙的技巧，圣德就好比是坚持的力量。如果呢，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用射箭来比喻。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够射到靶子上，那人力气够大。你能够呢坚持让这个箭最后呢击中靶子，可是呢你要正中红心的精准，那难道凭力量就能做得到吗？那是需要技巧，需要练习，需要恰到好处的精准。所以呢，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他们各自在自己生命轴心中的清高，生命轴心中的负责，生命中的轴心中的和乐，他们呢以他们的力贯彻一生到死为止，所以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但是孔子是他既有清又有高啊，又有任又有和，他都具备，他都理解这些特质，他却能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不同的运用，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呢识才是最高智慧之所在。孟子这一段话，他赞美孔子是慎之始者也，也就是孔子能够守经而权变。这个守经就是守常，而这个权变呢，就是适时而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常与变这个概念，也出现在苏东坡的《赤壁赋》中。《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客一之夫，随与乐乎？赤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则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东坡的意思是，我们人在赤壁古战场，看见眼前的

长江水不停东流，不停东流，其中的涓滴转瞬即逝，但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长江的本体却亘古长存。周郎赤壁时，长江在，我们夜游长江时，长江还在。再看看天上明月吧，月出缺十五圆，圆与缺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的本体最终没有任何的消损和增长，所以我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若从时与变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但若从亘古不变的本体去看的话，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以各种形体长存于时间，没有穷尽。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必去羡慕水与月的无穷，我们本身也可以是无穷的呀。这段话中出现了长与变互相对照的观念，未尝往的长江，逐末消长的月，无尽的时空是长，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至于逝去的流水，盈虚不定的月，那是一个时间的变，变只是一时的现象，长则是不变的规则。变是瞬息万变的现场，常是恒古的经。我们呢，指导学生写作，我们只能指导长，也就是所谓不变的规则，如章法上的起承转合，文字上的辞彩缤纷。但学生上考场时会面对不同的考题，那就是变。学生能照着老师的指导起承转合，辞彩缤纷，但那是掌握了长，但是能否针对当下的作文题目写出独特的情思，那就是学生的慧根教不出来的变。不过那也当然，诗人余光中先生说，80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在文字的长与变之间设法拿捏住最恰当的分际。余先生一代文宗，他囚禁一生的追求也不过就是在长与变之间呢。文字如此，生命中的愈合与当场处置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可以说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文《论语》中的许多章句都有这样的隐性逻辑。想想看，2500年，它能维系人群的共识，又能够适应2500年这个由分而合、合而分、各式各样的世局变化，没有这个隐性逻辑，岂能历久弥新？《论语》中的长，我们可以解读为明确清晰的核心理念；《论语》中的变，则是保留了因时制宜的弹性调整空间。执其两端而守其中，在这众生喧哗的时代，才能应变而无穷。譬如《论语》最重视的人这个观念，我们会看到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认为仁者是刚强的，是坚忍朴实的，是不随便说话的，这是个仁者的形象。我们也看见呢，学生纷纷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是个仁者。例如颜渊就问仁，孔子就说，

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认为，能够克制自己私欲，遵守礼法的就是仁人。只要能遵守恪守私欲，然后呢遵守礼法，那么就是个仁人。所以仁人是自己愿不愿意做，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颜渊呢希望孔子再多一点指点，所以他就说呢，请问其目，就说具体该怎么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通，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所有的我们外在举止都要合乎礼法。真的能够这样做，那还会是个坏人吗？所以孔子说，苟至于仁矣，无恶也。只要你立志去当仁人，你就不会做坏事。但是孔子对于仁的标准是悬得很高的，很多人对孔子那么崇尚仁，然后都很想知道具体的实力是谁呢？所以呢，他们都来呢问孔子说：“子路人吗？啊，子贡人吗？啊？”那么孔子都说：“哦，我还不知道。”但是孔子会另外推荐他们的长处。那么子张就是孔子的一个年轻弟子，也跑来问孔子，他也是找个实力来问孔子，这样算不算人？他说啊，楚国的宰相子文，他曾经三世为令尹，三次担任宰相，无喜色，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样子。他也三次被免官，他也无愠色，他也没有露出怨恨的表情。而且他每次卸任时，他绝对会把过去的政务非常详细的交代给新上任的宰相，一点都不藏私。他说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官。子张说，那他能够算是仁人吗？孔子说，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作为怎么能称得上是人？于是呢，子张又问另外一个人，他吹子使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至于他邦则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至一邦则又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何如？他在另外举个例子，他说呢，齐国有个陈文子大夫，当这个齐国的崔杼，权臣崔杼弑其君的时候，哦，这就又是一个呢非常有名的故事了。当时齐国的君王齐庄公好色，他跟崔杼的妻子唐姜私通，崔杼呢对庄公的行径当然是怀恨在心，所以呢在西元前546年的时候，那么崔杼设计了一个圈套，把庄公诱骗到家中，然后呢把他呢杀了。事后崔杼呢就跟庆封两个权臣联合把守这个朝政，并且立庄公的弟弟为齐景公。当时齐国太守听闻了国君被杀，就据实记录。那么崔杼就非常担心他们都会写些什么呢，所以他就叫呢太史把呢记载拿给他看，一看大怒，上面就写了五个大字，崔杼弑其君。于是呢崔杼就把太守杀了，然后就把太守弟弟再叫过来，因为那时候太守是个世袭的职业，那么所以呢哥哥死了，那就弟弟继位太守。但是呢继位的这个太守他依然写着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到第四个弟弟，崔杼跟他说，你看清楚，你的哥哥们全都惨死，你还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吗？你在想哦，如果呢你

你再死了，你们家就绝后了。没想到最后呢，这个小太守交上来的还是崔杼弑齐军，崔杼最后只能妥协，不再涂改史册。这段记载后来就被呢收录于著名的《左传》当中，成为呢史官精神的一个典范。但那个时候这件事发生时，除了崔杼所杀的这些史官外，还有其他的亲流，例如陈文子。这就是呢这个子张问的啊，他陈文子呢有十匹马，他是个大夫，那么他有这样的家产，他全部把他丢了，到其他地方去。每到个地方，他看到当地大臣也都跋扈，然后当地的君王也都懦弱，他觉得这也跟我们齐国一样啊，所以他又离开了，又离开了。他说这样子的这个陈文子，你要怎么去评价他呀？孔子说轻矣，那是个清官。那么子张说他不能算人吗？孔子说未知焉得人。他的作为我觉得就是轻，我看不到仁者这个分际上他做了什么。所以通过呢这些词语，我们可以呢看到孔子为仁者勾勒出了大概的形象。他是呢做事是公而忘私的，对人是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他外表是朴实谨守分际的，他的言语是呢不轻易许诺的。在那个时代，孔子没有对谁啊提出一个肯定，说他是个仁人。但是对于商朝末年有三位有崇高仁德的贤臣，孔子不吝赞许。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被孔子许为英之三人。因为他们面对纣王暴政的时候，三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微子呢，见到纣王无道，多次劝谏不听，他就离职隐退。最后呢，当周朝灭了商朝之后，就把微子请出来，把他封在呢宋国，然后呢在宋国太庙继续呢对商朝历代祖先的祭祀。那么箕子呢是屡劝不听，他选择佯狂装成疯了啊，然后呢逃避呢这个被纣王啊妒恨杀害，最后呢被纣王贬为奴隶。即使受尽屈辱，他也不改其志。他呢找了机会逃离了暴政，在朝鲜开枝散叶。比干呢则是冒死来劝谏，最终是被纣王残忍的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虽然行事方式不同，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为人民争取呢权益，他的道德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展现人的不同实践境界，他们都是仁者的典型。对这三个人，孔子的弟子都没有意见。但是当管仲先生出场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管仲是谁呢？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呢本来是个商人，后来弃商从政。他与好友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在呢公子们争位的过程中，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呢则在鲍叔牙的举荐之下做了齐国的宰相。在他治理下的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当了宰相的管仲生活非常的豪奢，完全不符合礼法的规范。孔子呢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曾经说管仲之气小哉，就说他气量真小啊。有人呢就问孔子说，哎，那是管仲很节俭吗？孔子说节俭，管仲的住家就有三个地方豪华的住宅，所有呢家里面管事的人都是专职，人事支出如此庞大，怎么能算得上节俭呢？那有人又问说管仲知礼吗？孔子呢接着说，国君在门口树立屏风，

来区别啊，这个厅内跟厅外。管仲呢，居然也仿照国君树立屏风。国君呢，因为要接待各国的诸侯，所以他两柱之间设置放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跟着设置饭店，这些都逾越了做臣子的礼制，侵犯了这个国君的这个规格。所以，如果管仲能算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呀？事实也是如此。管仲曾经这么描述早年的自己：他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每次分红利的时候，自己就偷偷多拿一点。他帮鲍叔牙办事，大部分都不成功。他呢，三次出来做官，三次被免职。他呢，到战场去打仗立功，结果三次都战败逃跑。等到功成名就，却又奢侈无度。所以呢，我们听到呢管鲍之交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很羡慕管仲有鲍叔牙这么一个好朋友。他分红自己多拿，鲍叔牙不怪他，说他家里穷。他打仗然后就逃跑，鲍叔牙说因为他有母亲在。鲍叔牙事事维护他，事事体贴他。那么，可是他对鲍叔牙，我们看到他只许鲍叔牙是他的知己，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鲍叔牙具体是做了什么。何况，孔子的弟子对于在公子纠死了以后，管仲作为也多有不满，所以子路他就呢说了，他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谓仁乎？子贡呢也有同样的质疑，他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这就是说呢，当年管仲跟少乎两个人都是公子纠的老师，应该对公子纠的作为负全责。但是呢，当小白把公子纠抓了，并且杀了公子纠，少乎立刻呢担负起做老师的责任啊，自刎而死。管仲呢却逃了，然后呢还去做了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的宰相，这太过分了吧？儒家所谓的忠，所谓的信的价值观，不该是这么践踏的吧？难怪呢，子贡跟子路都要孔子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子路和子贡，他们提出的质疑却被孔子一锤定音挡了回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不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呢，当西周灭亡，那么周天子呢东迁到洛阳，这个时候呢，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力，完全靠着其他的诸侯啊撑住这个局面。但诸侯之间呢，又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所以一盘散沙的状况下，四面八方的夷狄都趁机东迁，趁机南下。那么，中原的华夏民族其实面对非常大的危机。这个时候呢，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他给齐桓公定下了一个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用尊王攘夷整合了诸侯的心，大家奉齐桓公为霸主，然后呢彼此互相协助，一起呢把夷狄赶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因为管仲的尊王攘夷，结果兵不血刃。老百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却保全了生命，保全了他们的居住，保全了一切。孔子更进一步的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

0: 中间就包含了孔子对文化的重视。不但是当时老百姓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生命得到了保全，生活得到保障，又因为呢夷狄没有呢进入中原，没有毁掉华夏文明，所以呢我们华夏的文化才能一直保全到现在。他如果没有管仲的话，你没想过我们今天已经是被夷狄所统治的奴隶了，我们必须呢披头散发，衣服左衽啊，再也不是一个呢有文明的民族了。所以呢孔子对子路跟子贡两度明确表态，他说公子咎死，管仲不自杀是对的。因为呢管仲不自杀，他的功劳可比自杀大多了。管仲相妻，尊王攘夷，他对人群、对民族、对文化有无可取代的贡献。相较之下，少乎的自杀那只是匹夫的小节小幸呢。他这种伟大成就，正如呢子贡过去曾经提问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当时呢孔子回答他说，何止于人，那是圣啊，超凡入圣啊。管仲今天不就是如此吗？在他的伟大的功劳，对文化、对民族的保全的功劳之下，他的一些不知节制，他的一些奢侈，他的这些，那真是小量小心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商纣王的三位臣子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许之为殷之三人，是因为他们一生的行事风格是合乎一个君子公宽信敏惠的这种标准的。他们也合乎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标准。他们是典型的仁者，他们是仁者这个标准的精，这个标准的长。但是管仲是太多元了，孔子却站在文化的高度上确立了管仲的历史定位。确立管仲的历史定位的同时，其实是丰富了人的多元面貌，发展出了人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变。孟子最欣赏的就是孔子这种在适当时机适当的表态，这种不拘泥，这种呢顺应时势却又能够坚持原则。所以呢孟子赞美孔子说，孔子是圣之始者也，指的就是他这种不拘泥于一格的智慧。所以他的那段话中，智辟则巧也，慎辟则利也，设于百步之外，其智而利也，其众非而利也，就是精准地指出孔子守经达权、因时制宜、恰如其分的了不起。难怪跨越了百年，孟子却能超过孔子3000弟子，直接接下了孔子衣钵，被尊称为雅圣。非但如此，在那个百家争鸣却都以儒家为剑靶的战国时代，若没有孟子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深入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未必能够撑到有独尊儒术的一天的汉朝啊。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馨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

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特别、因为他的特别是我们都是同乡、然后我们是来自于台南，但是我们在台北认识，而且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台大的一个特别的学会、叫基永吉学会，我们一起当志工的时候、而且我们同一期的志工、真是、各位如果您到台大、在校园里面晃啊转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个、特别的小屋子，这个屋子呢、有100年的历史、不过目前好像在维修之中，但是你会从这个屋子里面会发现、稻米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故事在这100年当中、那我跟今天的来宾，今天来宾在这边当志工、今天来宾叫严淑玲，那淑玲今天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因为他有非常多旅行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当然一定要借着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那他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就旅行不全然只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淑玲跟大家来分享在旅行当中很多的学习。好，淑玲欢迎您，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
1: 嗨大家好，我叫严淑玲，很高兴跟永尧因为、一起在吉小屋当志工，所以接了这个缘。那讲到旅行，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很兴奋吧，是不是？
0: 是，对对，玩、大家感觉那个精神都来了、但是玩也要有时间玩，有本钱玩、那是不是我想请淑玲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从旅行不全然是美景，但是你要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趟旅行是你什么时候、去想要、去聚焦在这一次的旅行，因为事件那么大、然后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一次的旅行，那是去哪些点，在什么时候发生、
1: 这样子、旅行其实除了单独的旅行，另外有一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那每个人都说了那个旅伴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好有几个就是从大学以来就一直有在联系的朋友，所以有几个大学同学加上一个、后来认识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那个女孩子，不是啊，我们都年纪很大了，
0: 资深女孩子，
1: 我们都是我们是60老妪所以大家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哎，那个东欧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部分，那一般人大概都比较知道那个西欧的这些国家耳熟能详，那我们都觉得说哎，来去东欧探险一下不错啊，所以大概在真正发生其实有一次是这样子，我们正在唱卡拉 OK、然后呢，然后大家就在讲哎，是不是该要开始计划这个旅行、那我 那天就正好那个很凑巧的看到一张机票，非常的便宜、应该是说经济实惠啦，说便宜好像对不起华航，是台北华航直飞的那个台北直飞布拉格、然后从维也纳回到台北，两个都是直飞、然后只要3万块出头一点点，所以每个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哦好啊，

0: 走哦。那所以、
1: 欸、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哎、是谁在随时注意这个机票的行情
0: 啊？也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那个机票比较网，对不对？我最常用的是 Skyscanner。
1: OK，
0: 那我那天就因为大家
1: 随便乱滑，还是他主动提醒说，哎，
0: 没有，
1: 我今天有，
0: 因为那天我们在唱歌，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们要开始要计划这趟旅行。我那天就正好就打了一个台北布拉格。然后就看到华航的这张机票，大概是我选的时间也正好是他有飞的日子啦，所以就讲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阿萨利说，嗯，好啊，为什么不要三万零几百吧，
1: 非常非常值得，而且
0: 都是直飞，而且是华航，我出国非常喜欢搭国航、华航跟长荣，
1: 是
0: 因为
1: 有 member 可以一直升等换
0: 乘吗？也不是 member 的问题，我并没有 member 的问题，我个人的那个飞行的经验，我觉得长荣跟华航的 service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如果去坐到那种国外的飞机，那你就不要期待太高，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搭过那种美国的航空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当然现在阿联酋可能听说服务非常好，
1: 是是，
0: 那我比较少搭啦，但是你如果去搭到那什么American 什么东西的话，真的是 Air Canada， 真的是哈，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那么享受那个飞行的乐趣。对，我真的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两家航空公司按个赞，没错，
1: 是，
0: 对，
1: 所以
0: 看到的是华航。
1: 那个时间点跟距离要出发，那个大概一个月前要注意到这样的机票，
0: 大概应该是4个月到5个月吧。
1: Okay.
0: 我们大概是12月订的机票，我们订的是那个4月中出发，这样。
1: OK，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个诀窍学习。如果你要在5、6个月之后出发，在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注意机票了。
0: 因为除了对啊，机票当然是好像。到很靠近的时候也都还好，我想那个时间可能，国外的那个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淡季，不是太那个。那我们退休人士嘛，你就知道不需要去跟人家挤寒暑假了，不像上班的人需要受限于那个
1: 年假
0: 的，对、嗯。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考虑，所以就可以说走就走。
1: OK，
0: 也考虑4月比较不那么冷了啦。
1: OK， 是，
0: 已经没有
1: 天气不用让你一次带太多奇奇怪怪的衣服。
0: 对，你当然不希望在雪地里面踩雪，然后不小心滑一跤。
1: 除非你想要去滑雪
0: 啊，对，
1: 因为现在滑雪也是很风行的。
0: 那就是一个叫做 target 的那个目标嘛，你是为了滑雪而出国的，那你当然就有你的装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旅行，看看走走，吃吃玩玩，那就不要去挑雪天，因为我自己住过多伦多了，我就知道那个在那个雪地里面走路。不是那么容易了。
1: 你住过多伦多，未来我们还可以访问您在多伦多，因为我有一次经验，只有一次经验在多伦多是在3月，感觉说当因为你还感觉是在那个有冰的路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
0: 对，
1: 而且那时候发现好像多伦多的什么市政厅啊什么，它前面本来是有个
0: 水
1: 池，
0: 喷水池，夏天是喷水池，
1: 变成一个滑溜冰场，
0: 对，夏天是一个冬天是一个溜冰场，对，
1: 这个是不同季节的
0: 不同，那是那个雪国的人必须帮自己那个安排的出路
1: 啊，就找乐子哈，
0: 对，
1: 是好，多伦多我们留待下一集我们来聊聊那。所以你把布拉格跟维也纳这样的日子，它是日子定了吗？还是说机票给你，那日子随便你挑？因为这个你要去几天会很有关系啊。
0: 对，我们前面大概就是没有很正式在讨论啊。不过看到我就自己就想说，哦，好吧，那以6个礼拜当基准，那我们就先把机票定下来，我们就 买了一个

0: 就台北飞布拉格，然后再从维也纳离开。不想要同一个机场进出，是因为其实机票的现在机票都分开买，所以机票的价钱不会差很多，那你就可以不用让自己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就绕一圈，然后就从因为布拉格跟维也纳其实没有差多远，
1: 是是是，
0: 对
1: ，OK， 是是的，没有差多远的地方，他们可以玩60天啊。还六个礼拜
0: 、没有了。当然这两个地方没有差多远，但是我们从这个两个地方就好像你一个就好像你一个时钟嘛哈。可能我如果这样讲，布拉格是12点的地方，那维也纳在11点的地方，但是我们从1绕到11啦，
1: 哇，
0: 那这样子，
1: 精彩
0: 就绕了一圈，对对对对，绕了一圈。
1: 好，那机票你买了之后，其他几人就跟进了吗？
0: 对，当场没有，当场大家就一起就买了，各自买了。
1: 啊，团购有没有比较便宜？
0: 当然没有，因为已经很便宜了。其实那每个人自己买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刷自己的信用卡呀。
1: Okay，
0: 但
1: 我
0: 信用卡就有 insurance 一点点在里面。
1: 有此一说，有些时候你同一个 program。你登录越多次呢，好，机票会
0: 越来
1: 越
0: 贵，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好像有这种讲法，好像也有这个，所以
1: 不同人登录同一个东西，怎么价格不太一样？
0: 这里这么抢手，所以好像他们的那个，尤其现在 AI 非常奸诈哦，马上有数据，对对对，所以它的价钱可能就会那个。
1: 所以你的经验会
0: 我也听说
1: ，OK，
0: 我有听说。
1: 好的，所以你的旅伴通常这个时间点几个就还是就这几个已经是固定的旅伴了。
0: 我们就讲好，我们4个人要旅行，
1: okay。
0: 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只是想说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正好看到了这张机票，就4个人在当场就一起订了。
1: 哇，厉害厉害！我还以为是说你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出现东欧美景的画面，所以就开始去寻找那个画面，我要去哪儿？
0: 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就在12月订了机票嘛，我们4月才要出发，所以这几个月就给大家很多做功课的机会。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说，我们真正那个行程想要绕些什么地方
1: ？OK，
0: 后来大家有一个共识了，就是有几个大的点，每个人都想去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
1: 哪些点来告诉我们呢？
0: 有几个大的点，当然就是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好，有两个城市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就是布拉格，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1: OK，
0: 这两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当然维也纳是回程，所以也一定会经过。那剩下来就自由发挥。那有的人说他想要去罗马尼亚啦，有的人说想要游莱茵河啦，有的人说想要去什么 CK 小镇啦，这种人骨教堂啊，这样子一大就是这个路上，你知道其实现在资讯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是。
0: 你打了一下那个布拉格，可能在这附近有一些景点马上就会跳给你，你纵使没去过你也知道，如果我去到这个地方，哪些点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1: ？OK，
0: 对对，
1: 真的很厉害哈。
0: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看那个旅行社的行程，然后他就说：“这里很好，我要去。这里很好，我要去。”这样子，
1: 哇，所以
0: 就拿那个当 guideline。
1: guideline 是哈，我也有体验过，在去年的时候，有朋友就我们要去。在蔚蓝海岸的某几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如果我只要去半天或一天，哪些点哈一定要踩到，他就给你一些建议。
0: 对啊，
1: 有些时候还会说要去哪儿吃，他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0: 是啊，
1: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已经，
0: 尤其你如果用
1: 跟上了，
0: 现在用 AI 就说我想要去哪个地方，7天，我需要去经过哪些点，你只要给他3个点。他大概就可以帮你排出7天来了。
1: 哇，厉害！
0: 嗯，
1: 所以现在旅行，这个
0: 真的是
1: 旅行的顾问可能快要没头路了哈。
0: 对，只要 AI 就 AI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1: 好，
0: 实话，
1: 那 AI 会完全正确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出小 trouble？ 不知道，你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也有一个同学，他问 AI 说：“在。”

0: 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会在杜拜转机。
1: 啊，
0: 他本来想说，杜拜，
1: 嗯哼，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去玩一玩这样子？
0: 对，然后原来 AI 告诉他，杜拜我们华人免签，结果一去哇，台湾要签，所
1: 是
0: 以
1: 吗？
0: 他就进不去，
1: 那他
0: 所以
1: 自己功课没有做好啊。
0: 他的
1: 其
0: 功
1: 实，
0: 课就请 AI，但是 AI 没有给他可能当时完全正确的information 啊，
1: 对啦，我个人的经验是 AI 纯参考，我第一次使用的 AI 经验就不非常不好。
0: 请说。
1: 这个跟这个旅行没有
0: 没有
1: 关
0: 关系，
1: 系，
0: 我以为是跟旅行有关系。
1: 跟这个旅行没有关系，
0: 哦，
1: 这个
0: 对，但是 AI 随时在进化，真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把要去的点之后
1: 然后
0: 是
1: 再看看哪些是我们大家互相比较有交集的，也不是说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要忙死了，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年纪也大了，其实也不可能说哎，旅行社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因为大家如果摊开旅行社的那个旅程，你就知道啊，有些叫做下车参观，有些是开车经
0: 经过，
1: 过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像旅行社这样子的走法，我们就是有一些点，比方说，我后来在布拉格租了一个车子，我到了布拉格以后租了一个车子，
0: 好，为什么呢？布拉格如果旅行社大概不会给你租车子了哈，
1: 你
0: 如果
1: 说跟
0: 跟
1: 团，
0: 团的话不
1: 当
0: 会给
1: 然
0: 你租，
1: 不会啊，我们自己嘛，所以我们除了在布拉格城里面就逛逛玩玩几天以后，就是布拉格，反正哪些景点都是自私的，有很多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那我们想要离开布拉格，在它的周围的那个城市啊、小镇啊去绕一下，那需要有车子就比较方便，因为我们考虑，当然，
0: 省时
1: 许多
0: 弹
1: 知
0: 性。
1: 名的景点，对你从布拉格到，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台湾人称之为 CK 小镇的地方，这两地当然是有 bus 可以通，但是呢，我们不后悔租了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一路上的那个油菜花田真是漂亮到不行。那你在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啊，大家就说哇，这里好漂亮啊，我们下去照一下相吧。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道路，然后就往那个田里面走，这样子，因为反正并不是说太要怎么样，
0: 好的，太厉害了，所以这种我也有一些经验，自己租车旅行那个印象会非常深刻，跟你
1: 对，
0: 跟团不太一样
1: 很自由，
0: 就那种自由以及那个旅游之后留在你的那个记忆里面那个印
1: 对，
0: 象
1: 因为
0: 非
1: 你要
0: 常，
1: 自己做功课嘛，不
0: 自
1: 是
0: 己
1: 说哎，导游今天
0: 对
1: 带
0: 自
1: 你，
0: 己做
1: 你
0: 功
1: 现
0: 课，
1: 在可以
0: 然后
1: 下
0: 亲
1: 车
0: 自
1: 了。
0: 到那边体验，哇，那个记忆真的是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非
1: 对，
0: 常的特别。好，谢谢淑玲，请你喝一口水，我们再请教你租车，这个有什么 paper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休人士哈，所以旅行让她可以保持的非常清醒的头脑，而且活泼的心，而且她有一群旅伴，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到所谓的东欧哈，布拉格进啊，维也纳出，
1: 嗯，
0: 然后呢？他旅伴也很能够及时的回馈，所以他们一起同一天把票都买好了哈。
1: 嗯，
0: 那出发跟回程的机票买好了之后，他们就会继续的旅行。那第一站他们就到布拉格。布拉格刚刚淑玲说租车哈，我可以请教你布拉格

0: 租车是要去到一般旅行团或者是拉车拉车比较不容易到的哪些点，你们去了哪些点租车了之后，除了沿途刚才说的那种漂亮的花让你们停下来拍照之外，有哪些点是因为你们租车所以 有更多的那个当地的体验？
1: 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我比较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全程租车。我以前一向是这样，那这一次因为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就想说，在大城市一来停车也不方便，二来大城市有很多很方便的那个城里面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就有共识说，哎，在大城市旅行的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旅游，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买着那个 City Pass，
0: One day, two day，
1: 对啊，坐一下船啊，坐一下那个 sightseeing 的 bus 啊，这种，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是没有租车的，我们是要到城外面去的时候，我们才租车。那租车因为我比较常常在租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一般我在租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 Car Rental 的这样的平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但是因为在东欧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租车的
0: Car Rental 是不是欧美国加拿大比较
1: 常租车网站，对，都会到的，所以就靠电脑去做一些 research 吧，就哪里有一些哪里有一些租车的，就你打租车就会跳出很多的地方来了，就很多的平台让你选择，那这时候就是要做功课。
0: 所以你是当天在那边租？
1: 哦，当然不是，
0: 还是出发前就要先
1: 出发前就先做好功课了，出发前就已经先做好功课了。所以我其实租了在两个点租车，第一个是布拉格，我们开到布拉格的南边啊东边，那边有温泉小镇啊，然后南边那边有个古城，所以我们就租车我们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我们的民宿就因为
0: 不用常常换地方住，
1: 你要 check out， 然后你要 check in， 那这之间有一些时间是真的是还蛮折磨的，
0: 对
1: 对, 對，所以我们就除了有一个南边的 CK 小镇远一点以外，我们就把它排在租车，就是最后一天。就我们 check out 了我们的旅馆，然后我们开到那里去了以后，然后回来再把车还了，然后坐火车走，那个就有在外面过夜，要不然我们都是当天来回，拿我们在布拉格的民宿当放射的基地，
0: 是是是，
1: 然后出去可能开个两三个小时，一天来回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0: 那您是四个人一起旅游嘛？
1: 我四个人一起旅游，
0: 大概车子要怎么租哈？哪一类型的车子是你觉得建议的，或者你通常会选四个人，
1: 因为
0: 不会太胖不会太瘦然后又好开，或者欧洲或者东欧，
1: 对对对，
0: 哪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
1: 东欧跟西欧不一样，东欧的路稍微宽一点，它不像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开进西班牙那真的是吓坏了，那个路小到那车子他们也他们速度很快，但是就是进了城以后，你的因为我在西边比较常常是全程租车，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车况啊路况，他们是不是互相配合，但是在东欧这个不一样，我们走的路线就没有太小的路，古城反正我们要玩古城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在那个 City Tour 里面，那是不要用到车子的。那租车的时候你有自己主要的租车人，是我嘛哈。
0: Okay.
1: 然后我就另外买了另外两个 extra drivers， 就是更多人要驾驶，因为这个是跟你的保险有关系，
0: 是
1: 你要买保险你就除了那保险，我是不会在保险上面省钱，我宁可我没事、
0: okay.
1: 但我付了保险的钱，
0: 是
1: 你也胜过于说我为了省一点点保险钱啊，我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
0: okay.
1: 我都是买全险
0: OK、
1: uh-huh. 就是为了好好的保障自己，你不要有，因为你付了多少保险钱这是可以预算的，
0: 预算的

0: 但是你如果出事你没有保险，
1: 是
0: 那些是不能预算的，那个就
1: 可能是 人伤或车伤，这个、
0: 哎、这个都不好嘛，对不对、哎、对，所以我一向在那个买车险的时候，在国外我一定都是买全险。
1: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哦哎、会不会有什么超速啊，被开单
0: 啊、哎、有啊、哎、有啊，停车
1: 在 这个
0: 就是我说的那个学习，
1: 是
0: 我们
1: 停车你也不晓得哪里可不可以停。
0: 我们租了两趟车子，总共被开了三张罚单、
1: 哎、
0: 我们大家都是60岁的老妪、嗯、我们其实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小心，那为什么还会被开罚单呢？就我不是跟你说我当天来回吗？
1: 对
0: 哦，我就车子开回来啦，在旅馆附近就找到了那个停车场，然后停车就把车子停了，然后跑到那个付钱的机器去要去付钱，
1: 是
0: 还没研究好呢，我的朋友就说：“哎，那个那里那个开单的人来再看我们的车。”我就赶快跑回去，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正在付钱，你不要开我单子，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个付完的收据放在那个车的仪表板上。”结果那家伙也很奸诈啊，他就说：“哦，好，我知道了。”结果他就跑了。结果事后我们还是在那个点拿到了我们那个罚单，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放单子上。
0: 我只能说他就看你几个东方的女性，所以、哦、但他有一点我不晓得啦、
1: 哎、
0: 就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
1: 第一个学习
0: 第一张单子、
1: 哎、
0: 第二张单子呢是我们
1: 那后来怎么去付那个钱？因为他是用信用卡刷掉。
0: 哦，那个租车公司就会，因为你有信用卡嘛，租车公司一定会就
1: 先帮
0: 你把
1: 它
0: 付掉了，然后
1: 再 charge 你，
0: 再来 charge 你，这个是完全没有 argue 的余地的。
1: 所以是原价 charge， 原价 charge 你，还是他会有一个服务费再加上去？
0: 嗯，服务费啊，我想一下，
1: 比如说你这个单子10块钱。欧元，然后他可能哎，我的服务费再加2块钱，
0: 油费啊什么的，这样子，那种是有啊，对对对，就是可能30块的罚金，可是他因为有一些服务费啊什么的，可能你就付，我们应该是付到快要60块吧，这样子，对对。那第二张也是就是第二张单子是这样子，他我们停车的地方是我们民宿的门口。然后那个讲好说那个是一个 holiday、oh. holiday 说不收费，结果那个邻居就跟我们说，我们就问嘛哈，因为怕还是要付钱，我们必须要先在网上付钱，因为
1: OK
0: 那里是用天眼
1: 天眼
0: 就
1: 连照相机都没有哈。
0: 对，天眼就是你车子停在那里、啊、你如果没有 parking permit、
1: 哎、
0: 或者是你没有付停车费，他立刻就给你开一个单子、
1: 哎、
0: 对啊，
1: 真的是科技执法、
0: 啊、对对对，科技执法，那大概就在大城市的 certain area 里面才会有的这样子。
1: 是
0: 那个旁边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居民，我们问他，他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啊、你今天停这里不用付钱没关系，那个现在是 Easter holiday， 应该不会收
1: 钱。
0: 那我们就想哦好，不会收钱，那 end up 还是收了、
1: 哎、哇，
0: 所以、那个、
1: 也找不出原因，还是后来知道原因、
0: 啊、
1: 还是因为这个车是外车或者是出租车，不是在当地的居民拥有的车，所以
0: 反正那个租车公司我还了车以后，他就发了一张说你在那边违规停车没付停车费，那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也真的不知道，
1: 没有办法去对证哈、
0: 哦。啊，对对，这个天眼真是吓死了，这个是第二个。那另外的那个超速，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我想如果有开车经验的人会知道，就算台湾也是，我们东部也是有很多啊、哦，就是你。他路上的那个
1: 随便讲了一个
0: 时速是70，那进了村子你就可能啊马上降到50、
1: 哦、
0: 这台湾也有很多这样，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一路很小心，可是你刹车踩慢一点，你就还没有降到50的时候，摄影机就在那边等你了，所以拿到一张那个超速罚单、
1: 哦、你们是说你们已经 资深驾驶员已经不会超速，但是还是有超速。
0: 这就是你从那个
1: 高速跟村子
0: 外面，对对对，村子外面，所以
1: 速限差很多了，
0: 所以要提醒那个我们的听众的就是，虽然你是以为你开70，可是那下坡一不小心你就变成90了，这个你也是自己也是得要小心。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租车的时候，他有没有所谓的现在大家都有什么导航或者是那种测速的那种警告？
0: 啊、
1: 嘿嘿哦，有吗？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车都
0: 会，我们自己的车会装、
1: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测速照相，然后几公里你要注意什么什么。
0: 嗯 嗯。
1: 当时你们在 Run,
0: 我们没有，我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那个 Google 导航、所以我们也没有另外买那个导航器啦，所以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多看这样子。那一路真的是很小心在看，因为有三个会开车的人嘛，就互相提醒一下这样。
1: 好的，那关于开车哈，你们租来的时候怎么样分配，谁开什么哈，什么时候开，有没有什么因为你这个旅伴也是不是好沟通，会不会有些人比较容易开快车。
0: 我们这一趟很幸运的，对，就有两个就是开车比较不怕的啦哈。有很多女生就我不敢开晚上啊，我不敢开城市，就是这样子。那还好，我们有两个就开起来比较胆子壮一点的，那就我们两个就今天你开吗？好，那今天我想睡觉啊，你开吧，这样就大家不计较了。
1: 是，所以旅伴的选择也很重要，会开车的旅伴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是那个很猛的开车型的哈，也是很慢的。
0: 对，
1: 就是有些人会自己开车旁边有一个人碎碎念的。
0: 没错啊，我那个不怕的，他就常常开很快。那我们的导航看着看着，比方说快要转弯了，那他还是很快，然后一下就冲过去了。那这个本来就是常常我们走错路，自己都有经验啦，所以那个其实就在旅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包容说啊，反正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一下没小心没左转，那去前面弯回来就好了。
1: 好，你讲到导航，可以分享一下说那时候你们是用所谓的Google 或者是当地有特别的这种导航系统，比如说我们去韩国，他可能要下载一个不一样的导航系统，或者是中国大陆、那不一样的导航系统，可能那个精准度不太一样。
0: 我在中国大陆其实没有什么开车的经验，
1: 什么高德地图啊什么的，
0: 我不敢开。因为那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去中国，然后那个是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开车的那个行为真的是不敢领教啊，那一路那个闪着大照着大灯，因为他晚上啊他自己看不见，他觉得开大灯让他很安心，可是我在他前面的人我就很痛苦啊。
1: 是啊，
0: 所以因为有不太好的那个经验，还有我自己在多伦多看到那些大陆人开车的那个，所以我在中国大陆从来不开车的。
1: 但是欧洲这一趟的旅程里面，就是开车的过程哈、有没有真的也遇到警察还开单？
0: 我们是真的很守法的人，
1: 但是莫名其妙出了三张罚单，
0: 出了三张罚单，对。
1: 但是三张罚单出下来，这个有时候比租车还贵哦，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啊，其实也都还好，大概一张就是，一张大概就是合台币好像1000多块2000。
1: Okay, 所以是他计价是以，比如说布拉格是，
0: 比方说我们
1: 捷克币吗？还是
0: 不是？我们收了两张那个停车的 ticket 嘛，那停车的 ticket 说实话都没有太贵，大概就是，大概就是1-2000块台币这样子，所以还好，不是因为不是重大违规啊。
1: 是。那另外就是说，在欧洲或者是东欧，你要开车，你要具备什么样的 license 让他知道你是可以开车的？什么驾照？
0: 台湾驾照，我们去了都被 都被认定 OK 哎、欸。
1: 所以台湾，
0: 所以台湾的国际驾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定要办台湾的国际驾照，英文版还是？
0: 就是台湾的。

0: 国际驾照啊，
1: okay, okay,
0: 它就有英文版啊。嗯，那因为本来其实我拿的是想要拿加拿大驾照，我后来发现，哎，在捷克他对台湾那时候
1: 友善，
0: 他们对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啊，对啊，对啊。那因为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都那个，我就想啊，不用麻烦了，我们他三个通通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那就很好用了。我在布达佩斯也有租了一次，那也都是都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这样，嗯
1: ，OK，
0: 不一样的国家。
1: 所以布拉格，你们因为透过开车哈，特别又去了，用开车去到哪些点？
0: 嗯，开车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些地方，什么人骨教堂啊，这很有名的啊。然后有那个在西部那边有一个叫温泉小镇，那个就是去了，是号称温泉水能喝，那当然都是古时候的那个历史上的 story 来讲，就是一些王公贵族啊，如果什么要养病啊，对对对，就会往那里去的这样子。那个就不是太长，
1: okay,
0: 不是太长的距离。
1: OK， 那个地方我好像也去过，叫卡洛维瓦里
0: 啊，
1: 嘿，然后那个杯子可以咻。
0: 哎，
1: 对对对，然后喝，
0: 哎，对对对对，
1: 杯子特别，
0: 没错没错，嗯，对，是的，对。
1: 然后好像是你什么病可以吃喝哪边的水这样？
0: 他对他的温泉窟就有很多嘛哈，这样一路走过去就好几个不一样的温泉池这样，那你可以喝哪里的水这样？
1: 我当时还买了不同的杯子哈。
0: 哦，是吗？对对对，那个小摊子上面都有卖那个杯子，让你去摇温泉水来喝，
1: 跟喝的地方不太。
0: 哦，让你去摇来喝，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很特别哇，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有去，真的是要去那儿，感觉体验一下温泉还可以用喝的
0: 啊，对，温泉也可以用喝的，对，
1: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在另外的城市也租车？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布拉格，就城市玩完了以后开始租车，租完了去走完了那些，比方人骨教堂啦，还有那个温泉镇啊，然后最后就去 CK 小镇住了一晚。
1: 好啊，车是在 CK 小镇还的
0: 吗？那个时候要去住 CK 小镇的时候，我们布拉格的民宿就 check out 了，就带着行李然后去 CK 小镇住。然后住完了回来，从 CK 小镇开回来布拉格才
1: 还
0: 车，对，才还车，然后从布拉格坐火车到布达佩斯。
1: 讲讲你 CK 小镇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特色小镇呢？
0: 啊 ，CK 小镇，哎，就还是一样是一个古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了。它其实是在布拉格跟那个维也纳中间，所以伊勒你是从维也纳去或者是从布拉格都到得到的。对对对，台湾人称它 CK 小镇。
1: 它是在算是
0: 在边界，
1: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0: 它属于
1: 捷
0: 克。
1: okay,
0: 对，它属于捷克的。
1: 因为当时我的印象，捷克的物价好像比维也纳便宜一点，
0: 便宜很多，便宜非常多。对对对，维也纳应该是我们待过的城市，跟希腊比起来，对，维也纳是最高的，
1: 就是奥地利。
0: 维也纳就是有西欧的水准，
1: 水准，
0: 你知道，瑞士那些地方听说啊，他们说很贵，那就是真的，对。但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国家，都物价非常的，低廉，
1: 就是东欧相对
0: 食物非常好吃。
1: okay, 好的，我们再请您喝口水，再介绍一下，食物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他在今天的题目里面跟大家讲旅行不全然是

0: 美景啊，有更多的学习。他刚才已经在他们租车的旅程当中，被开了三张罚单的原因，学习的东西哈、啊嗯。那除了所以他就很这种经验里面告诉他，保险一定要保到足了哈、啊，所以才不会在旅行当中会有很多心痛的不安和意外哈、啊。哦，但是开车还是小心。那除了旅行当中除了行的之外呢，食物也是大家需要去 take care 哈、
1: 嗯。
0: 那所以这一趟旅行当中，如果从布拉格哈，当然飞机餐以外了哈，开始落地之后，你们怎么去找吃的？会还是有人一直带着泡面旅行吗？还是一定要当地特色小吃在或者特色的餐跟我们说一下来？
1: 我们倒是没有带泡面，不过呢，有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有去找韩国店买了韩国泡面，因为那是东方的味道。
0: 是，
1: 倒是有，要不然我是觉得这趟旅行那个食物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亮点。
0: 哦，
1: 嗯，因为一般会说，哎呀，那个出了国啊，西式的食物吃不惯。但是东欧，我想应该就是当年的这个奥匈帝国走过的痕迹，所以它有一些那个土耳其或者是中东有东方的味道，很多的食物的吃法都跟我们认识的西欧其实非常的不同。
0: Yeah, okay.
1: 他的那个cooking 的方式啊、
0: okay.
1: 什么的，我是觉得都还蛮合我们的胃口。那当然、oh. 阿尚嘛，你就知道省钱第一啦。
0: 对，买来自己煮吗？
1: 哎，买来自己煮。我们非常我个人是
0: 喜欢自己煮，
1: 我非常喜欢去逛当地的市集。
0: OK，
1: 因为逛市集，
0: 市集是买来自己煮，
1: 其实
0: 还是当地就可以吃了。
1: 都有。其实逛市集的好处，不是说只是为了省钱。当你到了市集，你就可以看到，哎，这里的人吃些什么食物，他们都怎么买啊，然后买菜的人的那个样子啊，各种样子非常的可爱，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我喜欢逛市集是这样。那
0: okay,
1: 比方说
0: 那你在会说捷克语吗？或东欧的每一个国家语言吗？还是因为你在美国加拿大住过，所以英文的流利可以在当地的市集跟他互动，还是你们的团员里面已经有人非常容易了解某一些国家的语言，所以买卖还价或者是在选购的时候语言会不会变这个障碍？
1: 没有买卖还价，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shopping、
0: 啊、
1: 那个市集反正都是明码标价的、哦、这个东西一公斤多少钱、嗯、他都已经写好的、
0: 嗯、
1: 那英文当然我们比较优势一点，就是我们的英文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你的英文没有问题不表示你的沟通就很容易，因为对方可能不会讲
0: 英
1: 文，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你英文好就可以了，所以不在大城市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为了要做观光，他能讲英文的人很多，那他要介绍旅游的人也很多，那这些英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到了比较向下一点，比方说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我们去到保加利亚，那英文就还蛮吃瘪的、啊、除了民宿的人可以讲英文，一般你到了你要买面包啊，你要买咖啡，这些店员可能就英文就不是这么好。
0: OK、
1: 嗯、
0: 所以再回到食物的本身哦，介绍我们你觉得去东欧这几个国家一定要品尝的食物，
1: 品尝的食物、
0: 或者是你自己煮，或者是要买什么食材来饱餐一顿。
1: 品尝的食物，其实我的朋友真的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到了布达佩斯，你就要吃什么羊肉啊，什么那红酒炖什么，那个这些就很多的选项。
0: 那红酒炖就是要买来自己炖吗？还是
1: 有
0: 某些餐厅我们就
1: 去，对，我们去餐厅吃这样子。
0: 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说住民宿，所以早餐要自己料理嘛。
1: 我们早餐都是吃饱了才出去、
0: 啊、
1: 因为一来很省时间，二来很省钱。嗯，因为这样子你

0: 就出门就不用担心我的肚子是饿着的、
1: 嗯、
0: 所以早餐就是咖啡面包蛋了。
1: OK、
0: 嗯、对
1: OK 那些市集都可以买到你们要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像
1: 所以市集跟超市有不一样。
0: no, no, no, 像早餐就不一定要去到市集、
1: 啊、
0: 我所谓的市集就是那种比较有特色，比方说、啊类似取名叫做中央市场这样的地方、
1: 啊、
0: 这样的地方在这三个大城市里面都有,
1: 都有、
0: 啊、那这真的是为了要去体验当地文化、嗯、那一般早餐的就民宿周围的那些小超商通常都可以就满足我们了、
1: 哦、
0: 因为你就只是需要买咖啡啊、
1: 嗯、
0: 买蛋啊，买一点蔬菜水果这样。嗯，
1: 好，所以你印象，
0: 所以我们大概平常大概就是早餐、嗯、早餐在民宿里面就吃饱、
1: 嗯、
0: 出门，然后中午很简单的吃，或者是中午吃一顿很澎湃的，我们大概就一天就吃两餐，剩下来就吃一点小小的点心、
1: 啊、
0: 比方说啊，看到小面包店呢，走进去看到这样子，嗯，所以
1: 吃两餐是早餐以外还加一餐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因为赶路，
0: 一的是午餐还是晚餐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在旅行的时候不需要吃到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城市，你想要吃特色的那个，就这个城市，比方说，哎，我在飞机上啊碰到一个女孩子，我要去布拉格的时候，那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德国人，要来捷克接她，啊，就跟我说，哎，这里的那个什么羊肉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当然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指标，就是你可以叫 AI 帮你找当地的那个美食餐厅，
1: 是、哦、
0: 那他就会给你很详细的列出资料来，这样子。
1: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他提的羊肉或者是红酒炖肉羊肉这种餐到那个地方吃的时候，跟我们在台北感觉什么不一样？它肉质不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1: 还是只是那个气氛围？
0: 我觉得不一样。对，当然是异地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使用的香料，
1: 哦、
0: 跟我们的香料不一样。
1: 一样
0: 其实调味就很多的地方就会发展出自己不同的香料嘛，哈、
1: 嗯。
0: 台湾人用的是五香粉啊，
1: 是
0: 什么马告啊、哎、什么的。那到了国外，可能。
1: 所以中东的香料会也影响了他们吗？还是他们东欧有自己的香料？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奥匈帝国留下来的传统、
1: okay.
0: 啊、那个香料真是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比方说我到了那个、哦、我讲的是巴尔干半岛、
1: 嗯、
0: 比方说我到了希腊，我就去市场，那个市场真的是香料真是看着你眼花缭乱啊，这个 mix for 什么vegetable， 等下 mix for 什么，它的 mix 就是很多种香料合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去买单一个，你单一个你就调不出那种味道来、
1: 哦、
0: 不过再怎么样我觉得哈，就跟我们美食节目在介绍的一样了、哦、我香料是买回来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啊，因为他可能有祖传秘方，
1: 对对对，偷家的没有告诉你
0: 所以很难讲啊，所以出去呢也不能说每天都要自己在餐那个民宿自己煮、
1: 哦、
0: 你还是要去外面体验一下，
1: 是是是是、
0: okay. 这个钱真的不能省，我觉得旅行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吧、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能老是为了省钱，或者是我的东方味没办法啊，我一定要吃泡面呢，这样子就减少了你很多那个惊喜的机会。
1: 对，那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除了餐之外，有没有什么水果啊、饮料啊、什么酒啊，让你在这，虽然你们四个都要开车了，但是晚上不开车了，是不是也会品尝
0: 酒？
1: 酒
0: 会，对对对对，
1: 红白酒或什么什么什么，
0: 我
1: 当地的特色酒。
0: 我另外三个旅伴都很能喝，但是我不行啊，我这一喝就倒了，我每次一喝我就马上要睡着了，所以，会，他们会，就是如果说我们那个白天，比方说白天在外面吃过了，那晚上要回家 吃，就买一点东西带回民

0: 住，他们就会在超市买一罐红酒啊，买一瓶当地的啤酒。我、哦、他们喝那个布达佩斯的啤酒，喝保加利亚的，就到了那个国家就喝那个国家的那个啤酒，
1: 哎、
0: 喝得非常开心。
1: 很行、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啤酒，可能在台湾没有办法品尝到。
0: 对对对，当地的嘛，
1: 而且
0: 你到了当地，你一定要试一下当地的食物啦、
1: 哎、
0: 饮料啊，对。
1: 而且发现，如果在 local 的红白酒，哎、你不一定要挑贵的哈，
0: 对 对, 对，
1: 便宜的也是有好喝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偶尔也跟他们喝一下、
1: 哦、
0: 但因为在里在在家了嘛，就是回到民宿了嘛，
1: 是是是是，
0: 喝倒了就睡觉
1: 睡觉
0: 没事，
1: 是是，很好，
0: 非常好。
1: 在四月份，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嘛，或四五月，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什么水果是在你们当地品尝然后在台湾比较少见的
0: 水果？没
1: 还是你们都不吃水果？
0: 没特别觉得呢，没特别觉得说有什么令人惊艳的水果呢，就还是看到世界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1: 一样，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对，没有特别的水果。嗯，
1: 比如说有些国家，
0: 比方说到西班牙，我就非常喜欢
1: 无花果，
0: 对对对对，我正要讲了，叫西班牙，
1: 或者夏威夷，你一定要什么豆这样。
0: 对，到了西班牙那市集里面看到无花果，很兴奋的买来吃，而且一吃完就念念不忘，想着那个味道这样。或者什么朝鲜蓟到了法国，他们拿那个烤一烤，烤来吃，那个就还蛮特别的。我觉得东欧跟亚洲比较像，那个食物的味道我觉得也比较就相近，我不能说一样啊，相近。嗯，所以我们在这一趟，我是觉得真的东欧跟东方的食物比较多一点，那个重叠。
1: Okay.
0: 嗯，
1: 会不会是那时候，哎，我们的匈奴
0: 啊，对，是了，
1: 就打到那个地方，
0: 对、啊、奥匈帝
1: 国
0: 就是这样来的啊。哎嗯、对，就从这样一路从土耳其什么伊斯坦堡，然后这样子希腊，然后经过了我们去的那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这些的，对。
1: 所以就是你刚刚提到香料哈，就我知道我。去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时候有一个香料市场、
0: 哦、
1: 好大，逛到你真的是会迷路的香料市场。
0: 对对对，
1: 不晓得你这一趟的旅行从那个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的这一趟旅行里面，哪些地方你也有类似香料市场这种中央市场？
0: 香料市场我在希腊比较看得多一点、嗯、我也因为希腊已经就我们旅行的那个末期了、
1: 嗯、比较
0: 敢
1: 买
0: 了
1: 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坐了好几趟国内、哦、那不是国内就是 domestic 的飞机、
1: 哦、
0: 那飞机都是联航、
1: 嗯、
0: 那联航有行李限制、
1: 哦、
0: 我买的20公斤我就只能20公斤，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买东西的、嗯、对，就到最后哎，那个一路走一路丢的东西丢一丢，然后丢出空间来了、嗯、才在希腊就买了一些香料、哦，但是剩下来就是看吧。在布达佩斯它有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那个中央市场，非常漂亮、
1: 哦、好的、
0: 嗯、
1: 布达佩斯有、
0: 嗯、
1: 我曾经访问过来宾布达佩斯，让他旅行回来还是做梦、哦、
0: 还在做梦、
1: 哎、
0: 布达佩斯
1: 很漂亮。
0: 我在布达佩斯有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1: OK 好的，我们下一集要听你好好的说、哦、因为在东欧旅行有些时候因为历史很悠久，有一点、
0: 嗯，
1: 音乐会跟那个城市或者有历史相关、
0: 嗯、
1: 那是不是我们在下一集呢要请苏琳再告诉我们跟文化面哈相关的，或者是你的经验学习可能还没有讲完哈、
0: 嗯、对，
1: 可以吗？
0: 对的，
1: 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谢谢苏琳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挖掘一两个人的真实故事，而这一两个人呢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例外。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这个人跟过往我们所介绍的人物比较起来，他相对是比较年轻的，因为他是在民国之后出生的。那么他担任过许许多多的职务，有炼油厂

厂的厂长啦，学校的校长啦，这个国科会的负责人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职务都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不同的阶段去担任，也在不同的职位上面贡献于国家。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张明哲。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或者您在以前的时候曾经跟他接触过，或者是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书籍。无论如何，这却也是一个国家的宝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听听张明哲张校长的故事喽。

因为他担任过许多的职务，我想我们就统一，我就以张校长称呼他好了，因为他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么张校长呢，他是在民国三年五月六号在湖北武昌出生的，他的家庭算是一个中等家庭，他爸爸学的是个西医，他对于中国的古书非常有研究，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的爸爸就给了他很多中国旧式教育的影响。而他的妈妈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很典型的相夫教子的旧式妇女，虽然说没有读过书，可是知书达理，从小也就给了他很好的管教。他们家的人丁不多，他是长男，所以从小就很被家人看重。七岁的时候，家里才添了一个妹妹，因为年龄相距了七岁啊，有点多，所以呢，也很难得在一起玩。十三岁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就依靠外祖母在北平读书，而他的父母呢，就住在老家湖北。从小就离开家人，在外面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养成了他独立的精神，但是也造成了他比较内向孤独的性格。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思想，不习惯跟人家交谈交往。而他的父母对他小事基本上不太管，但是对于怎么样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视。这个也影响了他，让他日后一生对于做人做事的态度就非常非常的认真。他正式接受教育是从九岁开始的，那么初中的时候就正好碰上了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吸收发扬新学术的时期。那个时候他读了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梁启超先生所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从章回小说进入到思想方面入门的书。这个跟他小时候所读的《论语》的思想有关，所以呢，也引起他对于中国思想的兴趣。此外，他还看了很多西洋欧美的翻译小说，因为从看小说当中就多了解人生还有生命的问题。当然咯，相对的也就对人生起了很多的疑问，会想说人为什么要活啊？人生的目的在哪儿啊？人生应该怎么走啊？那个时候他不太跟外界接触哦，常常活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反正就是自问、自想、自答。他也喜欢看小说，觉得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不会说很严肃的去看哦。而在小说的天地里面，他也体会了一些人生还有人情世故，也开始思索人生的种种问题。当然啊，就一直找不到答案。高中毕业之后很幸运，他考上了两三个大学。当时因为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考上师大预科，所以他就也选择读师大预科。而这段时间就是他最放任最自由的一段时间了，随便读读就过关升级，所以他就选一些爱听的课去听听，不喜欢的课他就根本不理。那个时候中国古老士的精神，就是读书人啊，这个精神很影响他。这种士大夫不重名不重利的清高思想呢，也影响了他，就让他一生不去看重名利跟物质的享受，而是致力于追求另外一种很超然的目标。生活就自得其乐，一心就想，哎呀，读完师大就去教书，因为父母不在一起，也就不太管

到他，当时就很自命清高啊，自认为自己是不同凡俗的。可是就在这个阶段，他的生活突然有一个转机，因为他有一个姨父一直鼓励他师大预科毕业之后去考清华，他根本不知道清华大学是一个怎么样的学校啊，也没去过清华。那么当时他看过清华有一部校车，看起来很漂亮，他就对清华的唯一印象就是在那部在街上跑的校车。可是他的姨父一再鼓励他去考清华，不得已了，只好看在姨父的面子上去报考，也没有认真准备，没有想到居然名列前茅考上了。而清华四年对他一生的思想跟为人方面影响就非常的大。学校的教育是智德体群兼顾，目标是要培育学生获致健全跟均衡的人格。而在清华的四年当中，就使他从比较孤独怪癖偏向一面的个人自我中心的生活，进入到宽阔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层面。那四年对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扎根阶段。他念的是化学哦，讲起来是当时非常热门的科系，那么学理科的人在他那时候才开始多起来，因为更早以前比较热门的都是北大的文科或者是法科。而差不多在他念清大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化学理工科系开始被看中了，这跟他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那个时刻呢，他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教科书上，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空下来看别的书。大三那年，他把那年所看过的书都登记下来，差不多有400多本，哦，实在是很多哈，中文、英文，大大小小的书都有。有一阵子，他忽然对天文学感兴趣，足足有2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在看天文、星座方面的书。晚上呢，就常常拿着手电筒观察天上的星座，而置课业于不顾。但是他还是能够顺利升级。现在看来哦，他以后再看来了，就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刻他真的就是这样。而当时他也有一种反叛性，那种反叛性就是在于越逼他念什么书他就越不想读。学校要考化学，他就偏偏去读物理，要考物理他就故意去读化学，不想读物理。所以说他一生读书多半就是随兴趣而读，不喜欢被逼着读。虽然说他学的是化学，可是他很喜欢阅读思想方面的书，他对科学思想、科学法则的书也很感兴趣。而他从学习化学当中得到很多科学的治学方法，还有思想方法，这个也影响他很大。那么清华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对他影响极大。那么一直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刻，他都很怀念清华的图书馆，因为他看书的兴趣很广，所以他就很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那个时候清华就是开架式的图书馆，这个在几十年前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学生只要把学生证压在柜台上，就可以整天待在书库里面翻书找书。因为清华大学委托美国某一个图书公司代为购买各式的书籍，所以搜集的范围就很广，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包罗进进，而不至于遗漏。由于清华具有这么好的图书环境，所以让他在大学四年里面能够尽情地看遍各类知识的书籍，让他一生都受用不尽。大三的时刻呢，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啊，就立定志向，将来自己不但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还要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呢，他可以按部就班在课堂上跟老师学，思想方面呢，他就为自己定下4个思辨的目标。第一个步骤就是思想法则的分辨，譬如说如何辨别是非真伪对错。第二个步骤是人性问题的研究，人类心理社会学的研究。第三步骤就是什么是为理想的大同世界，所谓大同世界是什么呢？第四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因为当时他就觉得人活着哦，应该是生活在一种理想的大同世界里面。那究竟是什么大同世界啊？
人要怎么样努力才能够到

个境界啊。大三的时候定下了这四个目标，一直到他毕业后两三年，他一直都朝着这个目标走，主要的时间都在研究逻辑学还有思想法则。而这段经历对于他日后做学问的方法或者是思想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后来他对于宗教的研究，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呢，也给予他很大的帮忙。这些都是他在大学四年所打下的基础，也是他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收获。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喜欢一个人独处。而在清华毕业之后，有几条出路，他的指导教授就要他去北平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做事，但是他的爸爸呢，就希望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读书或者出国深造。那个时候出国是很不容易的哦，那么不像后来，哎呀，有奖学金申请或者很容易就出国。当时除了少数富家子弟可以自费出去留学之外，其他的这个学子如果想要出国读书，就必须参加公费留学考试。他毕业参加了三种考试，清华公费留美考试，在他们的前两届化学系都有一两名学生考取，他们是第三届比较，他说比较不用功，全军覆没，所以他们老师也很生气哦，就骂他们一塌糊涂哦。第二个考试呢，是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化学研究所招研究生，他考上了。第三个考试是清华化学研究所，他不但考上了，而且分数达到某一个标准，拿到了奖学金，每个月呢好像是有20块大洋，当然他就选择了这个。在他念书的时候不算是顶用功的学生，可是每一次考试不错，毕业后参加的各种考试，考出来的成绩也往往比平常的表现高出一点，所以他讲起来是考运是相当亨通的。而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所之后，他就跟一个老师念了一年生物化学，这一年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松懈的一年，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不太用功的读书，考试也考得不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泄气啊，没有面子待下去。而这时候清华又刚好有第四次的留学考试，这个清华的公费留美考试是每年定下一些考试学科，全国各校的学生都可以来报考。那个暑假他就发奋读书，就像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那样，日夜不敢稍怠，读了一整个夏天。而那次公费留美考试，他碰到两位非常强的对手，一个是浙大毕业跟他一起念研究所的同学，另外一个是在清华比他低一班在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他们两个功课都很好，但是在考完试之后放榜，张明哲居然以0.0几分险胜这两位对手。这次考试对他来讲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考试之后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哦，就是凡考取留美的学生必须要留在学校一年做准备工作，这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哦。那么与其贸贸然懵懵懂懂没有准备好就出国，还不如在国内好好的准备一年再出国，那么在语言能力啊各方面的准备比较周全。留校这一年，他的指导教授就希望他继续做生化研究，而他考上的那一门煤高蒸馏，煤就是这个煤矿的煤哈，煤高蒸馏呢又需要花些时间去研究，所以这一年就在两者研究之间过去了。等到真正要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开始战争。那么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刻，本来以为他公费出国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他却是在最后一刹那出去了。按照原定计划，他在当年八月间出国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就在8月10号左右从南京到上海等上船，而这时候813的空战又开始。他订的船是8月16号，他们的小船从黄浦江出发，要到吴淞口去搭大船。经过黄浦江的时候，就看到我国的空军在上空扫射，而日军

的主力军舰叫做出云舰。出云舰呢也在对空开炮，他们就在这种上下枪声炮火交战当中，从小船冒险上到大船，船行的方向就是美国，而到美国又开始了他新一页的生命历程。

1937年，他到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化学系。那么他在清华原本读的是化学系，到麻省理工学院改读化学系研究所，需要补修很多化学系应该读而没有读过的学分。而加上麻省理工学院自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学校，有很多别的大学，甚至包括美国某些大学的学分，他们都不承认。所以他本来应该补修的学分就非常多。好在哦，他这个第二届一个清华大学的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的成绩非常优越，他呢就带张明哲去见各教授，保证清大的学生根基都很好，所以才让他免去补修十几个学分的负担。而他在美国念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学校的化工系非常好，在美国很有名，当时很多化工系开山鼻祖的名教授，他都上过他们的课。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一个学年，大概是从九月到次年的六月就结束了。这段时间呢，他也有各方面的收获。第一个就是当时在那边有很多熟朋友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天天在一起，上课听英文，下课讲中国话，彼此有很充分的交流。而当时非常爱国，所以在心里他有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受日本欺压多年，每个青年都是热血沸腾。那么当先总统号召说要抗战的时候，很多清华化学系的同学就参加了化学兵队，其中包括了很多我们后来所熟识的人，像经济部以前担任部长的张光世先生啦，等等等等，通通都去投效军旅了。而他自己呢，在美国心情就受到很大的冲击，觉得很矛盾。而在他这个一辈子当中，年轻的时刻曾经打过两年麻将，其中有一年就是在美国读书这段时间，他就心里矛盾得很，就想以打麻将来驱除心中的苦闷。那么第三方面，因为自己的根底还不错，功课也还读得不错，像化工系很重要的一门化工原理，他获得很高的分数，他的教授还非常的满意。而在麻省读化工硕士的时刻，他也学习了一些读书的方法。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获益很多。等他论文通过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如果以当时的办法再想念博士，清华大学可以再给他延长一年的奖学金。但是他就很想要回国共赴国难，报效国家，不考虑留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比他们高一年毕业的学长，回国之后就写信到美国告诉他们说，他回国找工作很不容易，那么因为正碰上政府由汉口迁重庆，所以他也觉得进退两难，不知道该不该回来。但是他又想到他自己学的是化工，而且着手专攻液体燃料的制造跟应用，而且又想受训之后将来回国可以加入公路运输的工作，所以他又加入工程人员的受训。到1940年初，他才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搭轮，那时候叫做这个货轮呢，回国。那么他出国的时候坐的是载客的货轮，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坐的是载货的货轮，走了45天，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国内就成了26岁的娃娃副教授。那么之后他从教书开始啊，那么

0: 在不同的学校担任教授。起先呢，他先在国立的西南联大教书，后来就被派到刚光复的台湾接受日本留下来的石油事业。36岁的时候又担任了高雄炼油厂的厂长。那么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哦。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信仰之旅，他的历程大概就是从科学、哲学、佛学到基督教。他在佛学方面有非常好的造诣，最后在基督教里面找到了道路、真理与生命。在他担任高雄炼油厂厂长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常常介绍基督教的书刊给他看，也劝他用吃鱼的方法去读圣经，也就是说先读能够接受的鱼肉，跳过不能接受的鱼刺。那么对他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4年他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终身笃信基督，而且成为热心传福音给学生的校园使徒。他不但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带着年轻人打扫查经教仪，扮演亦父亦师亦友的角色，那么同时他也在校园福音团契带领一些青年学子在信仰之路上步步高升。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许许多多杰出的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刻他也在科学跟教育上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一直获得政府的信任跟重用，历任台湾大学教授、科学教育馆馆长、清大的校长、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1984年的时候他退休举家赴美，还是不忘记学生福音工作的重要，常常就在家里面接待中国留学生跟访问学者，就为他们举办有关文化、信仰、生活等等议题的研讨会，也到神学院去讲课、读书、写作，关心年轻人，日子过得非常充实，也写了很多本有关信仰追寻的书籍。1998年的时候过世。那么当然，这样一个人过世也引起很多过往受他影响人的追思，所以当时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都举办了很盛大的追思礼拜。那么在他一生当中，他所做的事、他所影响的人非常之多，资料也很多。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就特别请到了目前担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的林志平林总干事，他也是中原大学的教授。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张明哲校长，那么跟张明哲校长一共交往了有40多年，对张明哲校长的了解非常的深厚，所以我想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当中特别请到他，也跟我们谈谈在他印象当中张明哲校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而张明哲校长所带给他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段的访谈录音咯，一起来听听看啦。
1: 大概是读大一的时候，到这个许昌街教会，就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张伯伯，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高雄炼油厂。他其实不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高雄炼油厂了，他应该是在石油公司担任协理，但是他以前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那个时候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化学的石油化工的专家，他的专长就是石油灭火。那我们知道石油最容易是着火嘛，所以我所了解的就是在那个早期哈，这个我们这个台湾跟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哈，其实张明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阿拉伯他们是石油国家，
0: 是
1: 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最先进的石油科技知识，那张明哲是专门防火的
0: ，
1: 所以他就常常有机会就到那边去哈
0: ，
1: 阿拉伯什么共和国什么这些地方去帮助他们，就是传授
0: 在这个技术上面去帮助他们
1: ，理论方面去提供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严格上张伯伯信主也不算太久啊
0: ，
1: 也是他信主的初期，
0: 是，
1: 可是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哈、啊，就是有这个青年团契了，其实哈、嗯，那时候我们都参加那个大专组的团契嘛，就、嗯、我们是刚刚进大学不久，
1: 嗯，
0: 那他就来做我们的辅导，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的前妻哈、啊，就是白、嗯、
1: 过世，
0: 还没有
1: 过世，还在
0: 高雄，
1: 因为一直在生病、啊，
0: 还在高雄病得蛮严重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跟他接触哈、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家还是在高雄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他回到高雄，那我们也到高雄去，也见过他的这个前妻哈、啊
1: 嗯、
0: 就是卧病在床，但是他的灵性非常的好、
1: 嗯、
0: 啊，非常爱主哈、啊、
1: 嗯，
0: 那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感情其实是很好的、啊、
1: 是
0: 但是很多年来他就等于就是没有夫妻的生活嘛，
1: 一直卧病在床，
0: 他
1: 一
0: 直卧病在床很多年，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没有孩子，
1: 嗯、
0: 啊，所以张伯伯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嘛，那么跟我们这个关系就很，我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关系啊，
1: 嗯、
0: 一方面他是我们的长辈，
1: 嗯
0: 啊，他是这个又像一个爸爸，又像一个这个老师的样子哈、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台湾嘛，在台北、
1: 嗯、
0: 住在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那个、那个什么更新文教院，更新文教院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巷子啊、
1: 哦、
0: 啊一个巷子。他就住在更新文教院斜对面、
1: 哦、
0: 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礼拜六、礼拜天都到他的那个招待所去、
1: 嗯，
0: 因为他算是石油公司的高层了哈、
1: 嗯，
0: 所以那个招待所
1: 还不错、
0: 大概只有两个人、三个人住、
1: 嗯、
0: 啊，两个三个人住，那么有厨子帮他们做东西，
1: 哦、所以你们去有的吃，
0: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1: 有的谈、
0: 有的吃，有的谈，
1: 嗯，
0: 那我们去那时候，小峰他在念中文系嘛。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就到他那个书房那边在外面逛、
1: 嗯、
0: 一看他的书觉得很奇怪哈，这个学这个化工的人哈，学工程的学科学的人哈、
1: 嗯、
0: 他的书柜里的东西很奇怪，
1: 嗯，
0: 他有很多中国的那个诗词啊那些东西哈、
1: 哦、
0: 包括宋词啊，所以、而且都是古版的、那张姐当然就很有兴趣了，
1: 嗯嗯，
0: 就在那边看他那些东西，哎，就觉得很奇怪哈，
1: 嗯，
0: 这个他怎么会这样？
1: 是是。
0: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很努力的在追求这个圣经的知识哈，他读了很多的神学的书，也读了很多这个哲学的书哈，
1: 嗯。
0: 那后来我们跟他慢慢相处，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以前是对佛教非常有兴趣的，
1: 嗯，
0: 他钻研佛学，
1: 是
0: 研究佛学。后来呢他是居士啊、
1: 嗯、
0: 他是居士，然后呢在他在高雄有一段时间了哈，他在家里面开讲座，
1: 是
0: 啊，那很多这些人都到他家去听他讲座、
1: 是，
0: 其实从他在新竹那个叫做什么研究所那个、那个石油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在佛教上就有追求，所以他在佛教界那个时候还算是一个
1: 有影响力的
0: 一号人物哈，
1: 是。
0: 但是呢，他就发现他在佛学里面追求的东西哈，不能够让他解答他的生命的终极的问题，
1: 生命
0: 终极问题、
1: 嗯。
0: 他觉得佛教讲一个很高超的涅槃、啊，
1: 嗯，
0: 他也很羡慕那个涅槃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可是怎么去不知道啊、
1: 嗯，
0: 要自己修，那自己修就是修不来嘛，哈、
1: 嗯嗯，
0: 所以他这点他就一直觉得很困惑。当然，我想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哈，因为他早期哈，他是最早期的清华的学生啊，以后他是公费
1: 出国
0: 到美国、
1: 嗯、
0: 在美国呢他就进了麻省理工学院、
1: 嗯、
0: 啊，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就研究科学哈，可是当他越研究科学的时候他就越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他就分不开来，
1: 嗯，
0: 他我记得他跟我们讲，他说当他把那个两个烧杯拿来哈，
1: 嗯，
0: 把这个盐呢倒到那个杯子，那个东西倒到这个杯子里去，然后看他那个杯子就有些那些化学的变化嘛，在这边倒过去，那边倒过来，然后记录就写下他的那个观察研究。他说他有一天在倒来倒去，他就忽然想，他说难道我一辈子就是这么倒过来又倒过去，倒过来又倒过去吗？他倒过来倒过去究竟怎么样了？
1: 意义在哪里？
0: 意义在哪里？他就忽然想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他想不出答案来，
1: 嗯，
0: 所以难怪他后来他就追求人文思想了，追求中国传统思想了，追求佛教思想了，就在追求追求追求，一直

0: 我们就是他大概我想大概快40岁左右的时候哈，他这些问题还是他越钻研他就 越不能找到答案，而且他是钻研非常深的哈，
1: 是
0: 对于哲学，对于中国的文学诗词哈，然后对于佛学他都是有一套的哈，那可是他找不到答案哈。那后来他在新竹的时候哈，他有一个同事哈，他的同事本来也是一个科学家，
1: 是
0: 啊，可是那个同事后来姓主了哈，那个同事就是叫张国勋啊，张国勋姓主了以后，后来不仅是姓主了，而且做传道人啊，就从那个我应该是从浸信会神学院去读书，然后去做传道人，就到屏东，屏东那个叫国语
1: 礼拜堂
0: 啊，他就到那边去做传道哈，那张国勋牧师他对于这个宣教工作非常热心，所以他就想到他这个老朋友
1: 、
0: 他就常常的跟他传福音，
1: 对，他好像每个礼拜都要
0: 去跟他传福音，
1: 对对对。
0: 可是张伯觉得，哎，你们这种浅薄的人士哈，真是没有头脑哈，觉得好像
1: 不屑，
0: 根本就不屑。
1: 对。
0: 可是后来他终于被他感动了，他就发现，哎，这个人奇怪哈，他就是坚持他的东西，他就是这样执着，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的，就是投注他的心力来跟他谈，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这些问题。我想大概跟他的太太的生病啊什么大概都有关系了哈，所以当他钻研科技、人文、这个宗教到了一个顶点，他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碰到基督教的时候，他就发现基督教强的一个东西哈，不是你自己去想，是你去接受，啊，就东西已经好了，你去接受，而不是要你去做那些东西，去制作那些东西。他觉得人的制作，以他的聪明，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哈，在各方面他都很顺利啊。可是呢，他发现有很多生命的难题哈，那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学问，不是他的经验能够解答的，他必须跳跃进去哈。所以信心哈，他后来终于明白，信心就是跳跃。我不懂，我跳进去，
1: 是
0: 我用我的信心投进去。
1: 是，
0: 所以当他开始用信心投入的时候哈，哎，他就发现哈，这个用一个专业的话就是，他好像忽然进入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啊，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了。比如我们过去我们是理性的层次，经验的层次，我们就会只用理性或者是经验来解释某些事物，可是当他用信心投入到信仰的层次，他就发现，哎，这是另外一扇窗啊，他一打开了，他看到一些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哈，然后他整个人投进去，然后加上他过去的理性跟经验思考，他就可以把他这个部分的东西，用他的理性思考经验来加以整理哈，
1: 是，
0: 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就蛮具有说服力的，可以这样说哈。
1: 是是是，
0: 那这次就是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算是正在开花的时期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蛮幸运的哈，就跟他在一起。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就是为你们这个解惑，或者是讲述一些什么，我看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嘛，我们每个礼拜都到他的那个，
1: 而且是引导式的提问，让你们思考，
0: 都到他那边去嘛，都到他那边去。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很有趣哈，他这个人很好玩的，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他过去的习惯，他坚持哈，比如说他不吃牛肉。他就坚持不吃牛肉，
1: 也没有原因，
0: 没有原因，他就说他不吃他说这牛肉怎么可以吃哈，他说我对牛肉是非常敏感的哈，你这个永远煮我就闻到了，我就不碰它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坏啊，
1: 偷偷的
0: 了，他不要吃，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吃嘛。所以有一次在他家聚会，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了，就是我们买的，因为我们要吃嘛，我们就买的忘记是饺子还是什么样，是牛肉的什么，就摆在那边哈，结果我们就发现他在吃他吃的时候我们就吓一跳，哟，他怎么吃起来了？后来
1: 你也不讲，
0: 我们也没讲，就让他吃嘛。吃到最后，后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哎，你那天你吃的是牛肉饺，他坚决否认，他说绝对不可能，就是
1: 他相信他的味觉，
0: 他相信他的味觉，相信他的嗅觉，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而且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后来他在这个
1: 国科会
0: 他是先到台大哈
1: 啊、
0: 他一方面在当协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你

0: 不合他的性格。
1: 人家有些什么事情来请教他，
0: 对对对，
1: 或者有时要派他到阿拉伯世界去的时候，
0: 对对对，就是协助的，
1: 他就去做这些事情嘛。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被台大，这个化工系啊聘请做教授啊，后来也做了台大化工系的系主任啊。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邱志健之前就是他的学生啊，因为邱志健是化工系毕业的，
0: 是
1: 邱志健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些学生对他蛮尊敬的。
0: 听说他那时候教的学生后来都极有成就。
1: 哎，对对，后来都是很厉害的哈。
0: 对对，
1: 有几个学生不仅是在专业界啊，就是在教会界也都变成也都变成非常好的学生哈。那么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他对那个所谓的那个生命的造就哈，他是非常在意的哈。
0: 因为就是那个时期，他就等于是参与了校园团契的工作，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时期？
1: 这个很有趣了哈。他本来在我们教会算是我们等于是我们学生工作的辅导嘛哈。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会的系统当中，他信主的，他出来参与服事的，他到我们台北也在台北教会里面参加服事，所以他非常忠于教会啊。那早期我们那个时代啊，就是校园团契工作等于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哈。那所以我们这批人几乎都在校园参与校园的一些工作了哈。那像现在大家都认识像李秀全啊，或者饶小姐了，这些人饶小姐不能算，饶小姐是后来写的哈，因为饶小姐在台南，
0: 是
1: 像这个李秀全、林静之什么陈刘啦、陈雷啦，这些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哈。那他当时尤其是我们这几个人哈，我们就是在许昌家教会跟他在同一个教会的人。哦，他开始非常反对这个校园团契啊，他说你们不能够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
0: 就是教会，你不要去搞其他那些东西，搞什么？
1: 搞到外面去，那你就没有时间在教会里好好的学习啊，服侍。所以他开始对校园团契他是非常有意见的哈，就是不赞成校园的哈。可是呢，后来这个有一年校园呢哈，就有一个宣教士来哈。这个宣教士叫做 Grant 啊，他来，他是个中国人哈，他是个华侨哈、这个 Grant 这位女士哈，她非常会查经啊、小组查经啊，带领小组查经。现在台湾的小组查经，她应该算是主事业了啊，她就带领小组查经。那张明哲就觉得，哎，这个很有道理，很不错，因为张明哲非常喜欢查经，他就哎，他这个是扎根的查经嘛。然后当然另外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哈，叫做艾德里啊，艾德里那个时候已经是等于是校园团契的这个东南亚区的好像总负责人啊。艾德里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师的嘛，那个很重要的一位哈。那艾德里他的学历是很高的哈，他应该是。我忘记应该是剑桥，剑桥还是牛津的哈，反正就是非常高的学历的那样的人。然后他投身做宣教士，以后在中国在各地方推动这个学生工作。那么艾德里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到台湾来哈、那么张明哲跟艾德里碰在一起的时候，哇，他非常佩服这个艾德里啊，他觉得有这样的人做宣教士，简直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哈。他就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开始渐渐他就。注意到校园的工作、他也发现校园工作很重要，以后他就变成校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了、所以他以后的工作对校园的影响哈、比对教会的影响更大哈、因为校园的第一代的同工就是李秀全、林静之、饶孝吉这些人哈，等于都是他调教出来的哈，
0: 是
1: 他对校园的这个管理非常严格、那个时候哈，校园的背景跟林森南路就是国立礼拜堂这个背景的人哈，大概都不会去读神学，那个时候这都对神学觉得这个神学不对、所以他们就提倡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所谓门徒式的这种训练，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一个人带一个人，门徒式的训练哈、所以这些大概都是这样哈、就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个月我们会聚在一起哈。就有祷告会啊，有查经会啦、什么的哈、那他都会跟我们在一起啊、最初在他家，后来后来到我结婚以后就到我们家、所以每个礼拜都有、那时候我们礼拜天的早上 早上差不多8点钟大专团契

0: 聚会啊，
1: 嗯，
0: 然后完了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完就聚在一起吃中饭，吃完中饭就在他家嘎嘎嘎嘎搞，有时候搞到晚上，
1: 嗯，
0: 啊，所以整天都是这样的哈，啊，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的身上。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也在台大教书，
1: 嗯，
0: 啊，那后来呢，他就被聘为这个，他是做国科会主任嘛哈，
1: 嗯，
0: 那推展科学这个研究以后呢，他又做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啊。那他在清华大学的时间也是对清华大学也很有，
1: 想要把清大变成一个最好的学校，嗯，
0: 对对，
1: 然后要发展人文，
0: 对对，
1: 等等，都是他那个时候
0: 创立的，啊，然后他对清华的校舍的建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这样一直做啊，
1: 嗯，
0: 那后来他退休啊，嗯，他退休以后呢，他就全部时间做校园工作哈，
1: 嗯，
0: 然后也在林森南的礼拜堂啊，他也不是长老啊，
1: 嗯，
0: 我印象中他好像也不是执事啊，
1: 嗯，
0: 他，
1: 嗯，
0: 就是一个就是那个青年少年工作的那个总，等于是个总辅导嘛，
1: 嗯，
0: 我们教会早期哈，这个是以林森南路就是但是叫做许昌街，是以许昌街为主，
1: 嗯嗯，
0: 我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哈。这个1958年我们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最重要的团契就是诗班啊，诗班是每个礼拜六练习，
1: 是
0: 啊，那他就坐在诗班的后面啊，那
1: 守护着
0: 守护诗班那以后我们开始有团契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团契都是集在一起的，啊，
1: 是，
0: 所以诗班练习练好了以后礼拜天就分散到两个地方去，后来分散到永和三个地方去，
1: 嗯，
0: 这样一步步的发展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他就等于是担任这个总的辅导，那后来分开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每个月就有一次这个总辅导的会议，那大家集中起来哈，啊，那他就在中间帮忙查经啊，帮忙一些分享一些侍奉的观念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跟他蛮有关系的哈，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我就发现他也很有趣哈，啊，他有很多的概念哈，
1: 嗯，
0: 我们开始是完全听的，后来我们也就不一定听，就跟他有些那种哈，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有一段时间他是比较属于这个圣洁，
1: 不能看电影，
0: 不能看电影，不能跳舞哈，
1: 嗯，
0: 等等，
1: 是是是，
0: 很严格的哈，
1: 嗯，
0: 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总有一些年轻人很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叫徐世堂哈，
1: 嗯，
0: 徐世堂是非常天才的人物哈，
1: 嗯，
0: 非常天才的人物哈。他的钢琴弹得非常的好啊，他的英文是简直你就不能相信他的那个英文程度跟外国人绝对不输给外国人，比外国人还要好，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哈，
1: 嗯嗯
0: 嗯啊，那个人就是天才型的人，
1: 嗯，
0: 但是每天穿衣服邋邋遢遢的哈，啊，就是这样哈，啊，那他就对张伯伯他就说你说不行的事我都觉得行所以有时候他就故意
1: 杠上了
0: 要办个舞会啊什么东西以这样的哈，啊，
1: 嗯，
0: 所以张伯伯我觉得那个他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跟我们这一批其实我们当时那批人都是蛮有想法的人了，
1: 嗯，
0: 你现在回想这些人嘛，
1: 嗯，
0: 每个人都是蛮有想法的，
1: 嗯，
0: 他能够把这些人都能够收服，
1: 嗯，
0: 其实不是
1: 简单，
0: 不是很简单的啊，我也想不出来他怎么
1: 不过好像我看一些资料，嗯，他除了说啊带你们查经可是他在很多方面他其实都会正面的去引导跟教导，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对他就会当头棒喝，
0: 对对对，
1: 我看很多的那个这个一些人的追念文章或什么好像都是这样子，
0: 他觉得哈，
1: 嗯，
0: 该说的话就要说，
1: 嗯，而且他会刚好就是一针见血，
0: 而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公开犯错我就要公开骂你，
1: 嗯，
0: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也跟他处得很习惯了哈，他怎么说我们
1: 就骂就骂了，
0: 骂就骂，说就说了，没有什么关系了哈。
1: 嗯，
0: 所以这样说起来，说到后面哈，后来他的太太过世哈，
1: 嗯，
0: 以后过了很多年啊，他都是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没有结婚。那到了最后哈，他这个结婚了哈，
1: 嗯，
0: 跟那个新贤妮哈，
1: 嗯，
0: 新贤妮本来是我们团契的一位姐妹，
1: 嗯，
0: 啊，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我们这些人都是新贤妮的辅导，
1: 是
0: 啊。那么后来他因为心脏病，
1: 因为差很多岁啊，
0: 差了很多岁。他因为心脏病住院，
1: 嗯，
0: 那新贤妮的时候是他的
1: 秘书，
0: 是他的秘书，
1: 嗯，
0: 就跑去照顾他。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新贤妮特别写个便条给我啊，说张伯伯病了，
1: 嗯，
0: 请我们特别为他祷告的，
1: 嗯，
0: 对哈，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新贤妮跟他有一些情。

0: 特殊的关系，
1: 有些情感上的关系哈。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哈，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在当时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浪潮哈。
0: 是，
1: 那他这个在那之前哈，他也曾经跟另外一个女士有一些情感上的来往，甚至于要结婚了，要结婚，但是我们这些人通通起来反对，因为他非常坚持哈，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个婚姻一定是这样啊，而且他平常教导就是这是个侍奉，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可是后来他自己第一次他碰到的这个事情以后啊，他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一个人了，其实我们现在想想也很同情，因为他前妻根本也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他很多年，大概中间我忘记多少年了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都是一个人嘛，所以后来那一位女士这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根据他的教导，就是，
0: 那个不信吗？
1: 那个人我们认为他的信仰是，
0: 哦哦哦，
1: 是最少是我们不太接纳他的信仰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反对哈。那当时在教会里也引起一个蛮大的，这个风浪，有一些长辈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子莫名其妙，这个
0: 管太多了
1: ，就管起他来了哈。我们就是反对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们这些人就在一起就谈了，就是绝对不赞成，绝对不赞成哈。后来我们那一家的这个老爸很生气的跑出来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就骂我们哈。那后来甚至于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头子们哈，高雄的这些长辈都专程跑下来哈，就来找我们啊，说你们应该体谅啊，这个他现在年龄啊，他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啊，你们这样。那我们心想，那我们也觉得顺服嘛，因为教会的长辈，包括从高雄的这个就是李松的，我们叫 NT 的哈，都亲自下来安抚我们这些人了。那我们觉得好，那我好，那说我们就那我们就来就改变了，我们就来支持了哈。但是呢，后来没有成功啊。等到我们通通说我们好，我们
0: 没问题了，可以了。
1: 我们甚至就说帮他来筹办婚礼的时候，忽然那个女的就变了啊，所以那个对他是个很大的一个
0: 打击
1: 哈。那我们也没去问他，因为后来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跟新鲜里在一起的时候哈，
0: 又是很颠覆，
1: 又是很颠覆，因为新鲜里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受不了啊，觉得
0: 好像差了，也就是两代嘛，
1: 年龄差了，而且师生恋嘛，有点这种这个问题嘛，
0: 两代嘛，
1: 对不对？那新兴的姓我们都叫哥哥，那我们叫他张伯伯，那他现在是个怎么办？
0: 对，
1: 所以
0: 这是很颠覆的。
1: 那结果变成高雄南部的长辈都反对，因为新兴的本来是在南部的，
0: 是、
1: 啊、高雄南部都反对。那我记得很清楚哈、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张伯伯就到我家来，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哈、到我家来，他就来看我，他就跟我讲。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跟新鲜里啊怎样怎样啊，他就说他们想要结婚，但是呢，他说他们非常看重我们的意见啊，就特别来拜访啊。那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属灵原则嘛，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年龄大的不能娶年龄小的，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不对哈？圣经上只问
0: 还有这种实例，
1: 他们在信仰上在。生命上是不是能够彼此配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嘛。所以我们听他讲完了以后，那我们就说好，没有问题哈。那后来他又去找饶小姐，因为那个时候校园团契是饶小姐在负责。那这个林胜来说，大概我算是比较那时候已经就是在某一个位置上了啊。所以他就觉得我们这两个人最重要，如果我们两个反对，就是一个是地方教会反对，一个就是校园团去反对，那他就
0: 要考虑了，要考虑了。
1: 结果他去跟饶孝吉谈，那我跟饶孝吉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啊。所以这说起来很有意思了。其实，在我从研究所我要结婚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说那你做介绍人好了哈，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他是我跟小峰的介绍人，
0: 就他结婚的时候你跟饶孝齐饶牧师又扮演了重要的

0: 的角色啊、
1: 哦，也很有趣嘛哈、嗯。那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哈、啊，其实我后来结婚，我从政大毕业的时候哈、啊，他也很有趣啊。
0: 嗯、
1: 他说你要我做什么？后来想白了，我说你帮我照相好了。啊，他就真的背着他的照相机啊、
0: 嗯、
1: 就跟着我拍照啊、
0: 嗯、
1: 所以我毕业典礼那一天呢、啊
0: 嗯、
1: 是他当我的跟班跟着我拍照的、
0: 嗯嗯、
1: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种关系啊、
0: 嗯、
1: 他对我们那种关系我们也不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啊，
0: 是
1: 就他那是已经是大人物了哈、
0: 啊、
1: 他就跟着我去帮我们拍、
0: 嗯、
1: 拍了一些我们的这些照片这些东西哈、啊
0: 嗯、
1: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也是他当时，所以当他结婚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我们就支持他嘛、啊
0: 嗯、
1: 所以他就说那他希望我跟饶小姐出来做介绍人，
0: 嗯，
1: 我说
0: 你们就专程南下，
1: 我们就
0: 然后就去参加，
1: 然后他找张光世啊，
0: 嗯，
1: 那时候是经济部次长嘛，
0: 是，
1: 张光世做他的这个主这个
0: 正
1: 正正或主婚，
0: 嗯，
1: 我忘记了，正婚还是不是正婚应该是教会的人，好像是、
0: 哦、啊，
1: 所以那我们就一起，他说一定要我们南下。因为南下的教会的声音很多，
0: 嗯，
1: 那么他们说我们两个人下去哈、啊，可以让南部的教会没话说。你看，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来了啊，他们都支持，都赞成，所以后来我就跟饶小姐一起陪他下去，然后帮他们办婚礼
0: 啊，
1: 然后就他们就
0: 不过后来他们的婚姻其实是。很幸福美满的，然后孩子也都很好、啊、
1: 孩子都很好，
0: 也教养得非常好，也都很有成就，而且变成说他在算是晚年后面的这
1: 非常
0: 的好，享受了家庭的温暖，然后有这个儿女在底下、啊、退休之后他到美国，然后写了很多的书，
1: 写了很多书，
0: 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去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啊，针对他们的需要，所以
1: 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嘛，所以他那时候
0: 他
1: 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他那时候到美国就是也是那个艾德里介绍他，然后他参加了一个神学院啊，在那边、
0: 嗯、
1: 所以他们给他很多的时间让他去思想去写、
0: 嗯、
1: 艾德里是很看重文字工作的啊，去思想去写，然后呢也让他开课啊，在那边开一些课，所以他们就全家移民到美国、
0: 嗯、
1: 他一退休以后他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
0: 嗯、
1: 那么去住在旧金山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就写，就出版，
0: 嗯，
1: 写出版了很多。然后他当时他写的很多东西，那时候就简体字进中国大陆，
0: 是，
1: 这个发生很大的影响啊，因为，所以他写的东西是李明的，当时送中国大陆没有名字的，
0: 嗯
1: 啊，没有名字，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他写的，就进到中国大陆去，
0: 嗯、
1: 然后在很多地方就开始传开来了啊。
0: 嗯，
1: 所以他这方面的影响力就很大很大、
0: 嗯、
1: 然后他也在美国也应邀到各个不同的团契啊，各个不同地方去讲道，
0: 嗯
1: 啊，所以这方面他就变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0: 对，而且他写的书大家就是从比较理性然后科学的这个观点，然后去剖析什么是信仰，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对中国大陆一些学人来讲，这个发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很大的一种挑战，因为没有这样思考过，
1: 没有人这样思考过。
0: 那么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啊，其实张明哲、张波波，大家这么叫他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其实是很多面的，一方面是他专业方面，
1: 对啊，科学方面呢、啊
0: 嗯、
1: 教育方面、啊、
0: 石油的这一方面哈、啊
1: 嗯、
0: 他对于整个中国石油的发展他是有直接贡献的、
1: 嗯、
0: 不管是技术的提升还有整个制度的建立等等，我看他都是
1: 因为他在抗战
0: 时期第一批，对，就中国石油的发展
1: 他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然后到台湾来整个
0: 培育人才，
1: 整个的石油公司对他的影响是很 大, 很大的。
0: 对，我看是培育人才方面、技术提升方面、制度建立方面，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1: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0: 他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参与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石油都还掌握在国外几个大公司的手里，我们没有本身没有提炼油的能力。可是就是他还有那批人，就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
1: 他当时在高雄炼油厂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嘛，就是那个余培新，你知道吗？余培新的爸爸
0: 是
1: 余培新的爸爸，他们在一次做那个
0: 炸掉了，
1: 炸了，这个余培新爸爸就炸死了嘛。
0: 是
1: 所以对他也是很大的。
0: 所以余培新就成为他的干儿子。
1: 对，但是余培新后来也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
0: 是，
1: 夫妻两个都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后来在美国很多年。
0: 是。
1: 余培新有一段时间他就对信仰就若即若离。
0: 嗯嗯。
1: 但是后来他又整个的回来啊、
0: 嗯，
1: 这个也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张伯伯他在这些方面他。
0: 所以一个是专业方面、一个是他的教育方面，他在不管是台大、清大，他对清大的贡献也很大，不管是人文。

0: 这精神的带入，有文学院的这个国文系的建立，其实都是在他担任校长的时候建立，还有校舍的变成的美轮美奂，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其实都是他在的时候，还有这个教学素质的提高也是他的，

0: 他说哈、啊，年长的哈、啊、就是一个航空母舰啊，
1: 嗯，
0: 但是你们年轻的呢，就是一条驱逐舰、
1: 嗯、
0: 啊。他说呢，各有特长，
1: 嗯，
0: 驱逐舰呢冲锋陷阵跑得很快，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航空母舰呢，它的容量很大，
1: 嗯，
0: 它可以把很多的实力，把很多的东西保存在这个。在这个在舰艇上、
1: 嗯、
0: 但是呢航空母舰有个缺点，转个弯很麻烦、
1: 嗯、
0: 啊，要转了半天才转过来、嗯、他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嘛、
1: 嗯、
0: 所以他说哎，我后来发现他这个道理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跟他相处就发现这样，我也许我们是学啊就冲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他是很稳的，
1: 嗯，
0: 很稳的慢慢的转、慢慢的转，但是他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的重要的东西在他那个资源在他那个里面，
1: 嗯嗯，
0: 我就觉得他这一生对我们研究，
1: 而且我觉得他是我们说是什么坐育英才哈、
0: 嗯、
1: 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一方面真的是这样子，他所教过的学生还有他在教会这一部分所带领的人、
0: 嗯、
1: 后来有成就的不计其数，
0: 不计其数，
1: 以台湾的教会来讲，就像、嗯、林哥你这一代几乎很有影响力的人，绝
0: 大
1: 的比例
0: 都
1: 是被受教于
0: 他，
1: 不只是说在教会服侍，就是在其他方面的也都受教于他，就后来都在社会里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整个来讲很难去估计他的影响是什么，但确实是非常非常
0: 的，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对，
1: 嗯，透过林志平林教授的非常自然亲切的分享，我们大概对张明哲都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不管他在我们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上，或者是我们整个科学大方向的发展上，以至于他做育英才的方面，在各方面他所给我们的贡献都是无法言述的。他是不是国家宝藏呢？当然是我们的国家宝藏。但是我们也从林教授的分享当中看到，他的性格、他的情感等等，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而他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认真追求生命意义的人。当他一旦追求到之后，他就竭力的在他所追求到的那个意义上面，尽力的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价值，终身不懈。这个是他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我们再次的能够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借着国乐的作品的介绍，能让各位能够对我们传统的乐器跟我们在台湾国乐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接连着两周为各位介绍台湾的二胡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特别选择了二胡的作曲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我们知道其实二胡的创作开始是来自于刘天华，二胡的发展特别是崭新的里程碑的开创却是刘文金先生。刘文金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他1973年的5月5号出生，2013年的6月27号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他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艺术的总监，后来又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团长。那么他本身他是中央乐学院毕业的，他出生在河北的唐山，所以呢，他对于当地的这些剧种啊，跟民间的音乐呢，他都能有所掌握。所以在他很多他的作品里头，您都可以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些音乐的素材隐约的呈现出来。他1956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主修作曲，他在本身其实他也会二胡演奏，他的二胡是随着陈振铎老师他所学习的。那陈振铎陈老师呢，他是刘天华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么他的钢琴呢，是跟刘天华的女儿刘玉和所学习的。他在他读书的时期，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第一首的作品，二胡的作品。因为他会二胡演奏，所以他写的二胡作品呢，第一首作品叫做《豫北四序曲》。而且跟他同年同学呢，有一位王国同，他是二胡的一个演奏家，他非常善于演奏，他的技巧也很纯熟，当初我们称之为四大名家之一，王国同、萧白庸、闵惠芬、刘明元四位，曾经在某个时期我们称他们为四大名家，二胡四大名家，各有各的演奏专长。王国同技巧非常的熟练，那么在因为他们同年，所以呢他就帮忙演奏这首作品。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三门峡唱腔曲。这两首作品其实他比较特别是他都是用二胡跟钢琴的版本来写作的。也就是早年其实一般除了城市歌声，我们的王佩伦老师他写了用钢琴伴奏以外，其实多数早期的二胡的作品要不就没伴奏，要有伴奏呢大多数都是用扬琴伴奏的。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他用了钢琴伴奏，而且他有一定的演奏的技巧跟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运用了西洋的曲式的概念，可是他打破了这个 ABA 的三段曲式，他用的事实上是又有一点民间概念，他把它变成四个段落插入了一个华彩乐段。那么这个作品呢就透过了王国同帮他演出以后就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早期我开始在学习二胡的时候，我就从一张小小的女王唱片里面听到了这首乐曲，然后我就自己翻谱，就是翻写把乐谱写出来，就一个音一个音的去学习演奏。所以这个作品也是我在大学时期我所学习的一首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初稿写于1998年是王国同来首演的，1962年他完稿了，他用了河南北部的地区的素材，结构上呢就用了西方的三段曲式创作而成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由

预别叙事曲，由王国彤演奏的。这个版本的录音是1995年，我记得早期听的时候，那个版本其实我永生难忘，因为王国彤他加了他自己很多自己的语法。

那那个时候因为两岸还不能够相通，所以呢他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当时的名称叫做河北序曲。所以早期如果各位看到有河北序曲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刘文京他所创作的豫北叙事曲。这首呢他也就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所写的作品。他在大学另外又写了一首作品叫做三门峡唱响曲。三门峡唱响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1959年6月初稿写出来的，也就是豫北的后一年。那1961年的7月1号呢在北京由王国同来首演。这首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运用了西洋的 rondo 回旋的曲式，那很巧妙的运用所谓的回旋曲式就是 ABACAD， 就是 A 这个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呢中间会插步，就是插成 BC 不同的那个段落进来，对比乐段哈，主要的乐段然后加上对比乐段，然后一直这样 ABACD 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就是这种回旋的曲式。那么也是透过王国同将这首乐曲演奏，成为了一直到今天这两首作品还是常常被大家来所演奏的两首乐曲，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由我们的作曲家刘文京老师他所杰作的。我跟他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国家国乐团任职的时候，我也有邀请过他来指挥，当时是宋飞担任二胡来演奏他的作品，他自己指挥他自己的作品，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在这些年我有一些研究生专门来研究他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其实是长春水响，待会我们再来介绍给大家，先我们来欣赏三门峡唱响曲。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来为各位主持。今天的节目主要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刘文金和他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刚刚各位所欣赏到的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豫北叙事曲，第二首是山门峡唱响曲，这两首都是刘文金在他大学时期他所创作的乐曲，都是由他的同学王国同担任演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国同在1995年那个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长城水响，这首乐曲是刘文金最经典的作品，它也是为二胡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话说在1978年的夏天末期，刘文金他跟随着中国的艺术访问团到美国，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那么当他第一次出国，他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就有一点说不出的陌生。他特别来到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他就看到了有一幅万里长城图，当时他就对这个眼前这个雄伟的这样子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一个壁毯呢给震撼到了。他就想起自己，也想到整个中国在清末到明初的这段时间列强瓜分占领的土地，他想想他的爱国情操那种情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呢，跟他同行的有一位二胡的演奏大师闵惠芬闵老师，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深深的感动，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就来写一首作品，然后呢用二胡来主奏，刘文金来创作。他们就定下来这么一首君子的协定，就是说让闵惠芬闵老师来演奏的，他就用长城这幅画的来做一个描述，取名就定为长城水响。它是刘文金在1978到1982年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一个协奏曲的形式，是一个很完整的乐曲，总长度大概有35分钟左右，分成四个乐章。那么一般常常有人会把长城水响跟长城水响曲分不清楚，其实长城水响曲是后来一个千人大合奏，他们中央民乐团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是把第四乐章序乐跟第

四乐章合并变成一个合奏的曲目，叫做长城随想曲。如果是协奏曲形式的话，它就叫做长城随想。那么这个作品呢，我要给各位欣赏的是第三跟第四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用一个指标题叫做中魂记。那么开始它运用了古琴的演奏的手法，中间有一段二胡的华彩，如泣如诉，激情自豪，铿锵有力的节奏结合起来，将循序推至高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模仿钟声的演奏手法。第四个乐章呢，它叫做遥望篇，它是整首乐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它用了一些京韵大鼓的节奏，还有京韵里面的一些舵板，将乐曲带入了高潮，最后呢再现了第一乐章的主题，赞叹期望中国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担任演奏呢是闵惠芬闵老师，闵老师是号称四大名家之一唯一的女性，她的二胡演奏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喜欢挑战一些新的作品，而且她喜欢去开发一些民间音乐。她特别她说，音乐如果脱离了传统的根，其实那个音乐演奏起来就没有意义，所以其实是值得我们现代的创作的作曲家们可以思考。我们不能够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音乐的文化的色色，然后就写了一些音乐，或者是写上那个作品，你为某个乐器写，可是他有其他的乐器来演，可能效果会更好的时候，其实这种可替代性，我基本上来我就认为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要写的一个作品就是没有替代性，也就是写完了就是为这个作品所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刘文君作曲，他来指挥。哦，这个是由张国勇来指挥，然后我特别选的这个是长城的三四乐章。那么他的管乐团是用管弦乐团，我想也是特别的，平常其实我也指挥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作品，那我们都是用国乐团，我们试着欣赏一下用管弦乐团由张国勇来指挥俄罗斯交响乐团的一个长城随想的第三、第四乐章。

长城随响，这首是刘文金作曲，由闵惠芬担任二胡的主奏，张国勇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来做伴奏。我们所欣赏的三四两个乐章，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秋韵》，是刘文金在1989年他答应台北市国乐团所办的台北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二胡的指定曲。它是用太行山的歌谣为他创作的动机，乐曲呢采用了一个回旋变奏的写作手法，描述了秋天各种不同形态的样貌，也加入了一个声乐的唱腔，让乐曲更有诗韵的气质。其实在写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刘文金老师他本身大概也在年过50，所以在这个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他人生的写照。人生经历了春夏，进入了秋，在秋的时候人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各方面的都拥有了，但是也回想到从前在年轻时期他的情境，跟看到冬天即将来临，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真是让人不胜唏嘘。秋韵这首作品由高韶清担任二胡主奏，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奏，这个版本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第一个版本。高韶清那个时候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就到了中央民族乐团，然后就担任了这首乐曲的主奏。我们就来欣赏由高韶清担任二胡主奏的《秋韵》。

很快的，在音乐声中，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怎么样，今天精神如何呢？人家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的三宝呢是什么？人的三宝是精气神。那么精是人体内的各种精华，气就是内气啦，先天后天之气，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内劲儿。那么神呢，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啊，知觉啦，一种无形的存在。可是神弱就会气虚，气虚则精亏，造成各方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精气神都非常足，您出门的时候要把自己精气神都准备好了，今天的一切当会非常非常顺利的让你面前的展开。好，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来一块分享哪个故事呢？我们来看这个南辕北辙。南辕北辙是什么故事？南辕北辙，辕呢是车前驾牲口的